0: 尼亚今届首次取胜。瑞士赛后一胜一和，波斯尼亚就一和一负。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是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另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延。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3: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2: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3: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早晨早晨，端午节快乐。打头阵嘅有呢一对兄妹二人组，木匠乐队 Carpenters， 1981年今日他们推出相隔了近三年的新作 Touch Me When We Are Dancing， 而这首歌也打入美国的流行榜前20位，一解乐迷的相思之苦。记得这首歌有粤语版本的《黄色的街灯》，就是以下出场的 Danny 叶德娴他所灌录，就是收录在他的第一张粤语大碟《星尘之内》。

周六系啊，天儿叶得闲啊，第一张嘅粤语个人大碟《星尘之内》，就有呢一首啊，黄沾啊，沾叔作曲兼作词嘅靓歌，叫做《美梦》啊。早晨啊，8:12呢一度系午台啊。

提一提你，山泥倾泻警告现正发出。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以下的这首歌都是黄沾包办曲与词。

另一首都是1981年詹叔曲宇慈包办的靓歌，黄爱明演绎的《明明是》。当然这一年不少得一首 hit 爆全城的作品，个个都识唱的，由 Annabelle 雷安娜《旧梦不须记》。

Annabelle 佢其中一首嘅经典作品《旧梦不须记》，当年咧就荣获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嘅金曲之一。咁而呢一届嘅詹叔咧，仲有一首都系得奖嘅十大金曲，就系同辉哥顾家辉一齐合写嘅电视剧啊《流民皇帝》主题歌曲啊。嗱，呢个剧里边咧有好多靓歌噶，例如合唱歌《爱在心内暖》，又或者系秋官独唱嘅《男儿志在四方》，又或者嗰首《饮胜》，当然唔少得呢一首歌啊，《做人爱自由》啊。

有冇听过啊？辉煌出品必属佳品，他们两个真的相当合拍，在音乐上制造了无数的金曲。另一批我觉得很有默契的都擦出火花的，就是阿 Lam 林子祥这位创作歌手，再加上著名的作词人郑国江老师。原来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合作就是阿 Lam 的一部电影《摩登土佬》，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很有节奏感的主题歌曲《A Lamb》。

阿 Lam 加埋郑国江嘅合作系有呢一首《摩登土佬》啊。咁另外一位啊，都系著名嘅创作歌手 Danny 陈百强啊，佢同郑老师嘅合作亦都系相当精彩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的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香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仲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副总统曼斯说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中的承诺。他又说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团队。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令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陈永业，事在早晨。
5: 望下个日历，今日是6月19日啊，适逢啊，今日是韦修娴啊94岁的生日啦，在呢度送上遥远的祝福，希望啊韦老师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韦修娴在1932年上海出生，是广东人，妈妈李雪芳是粤剧命令。韦秀娴在1949年跟随妈妈来到香港，咁冇几耐咧就开始为电影幕后代唱，亦都师从赵梅伯学习声乐。 咁而且因为佢勤力，所以拥有非常扎实嘅音乐根基。送俾你嘅第一首歌系呢一首《茉莉花》。

一首经典嘅中国民谣《茉莉花》，我哋有六十年代中期韦修娴嘅演绎。咁而韦老师咧好犀利，咁流行歌曲、艺术歌曲啦，咁啊国语歌啊粤语歌咧都能够一一驾驭嘅。咁啊，譬如话六十年代咧，佢为苗金凤啦咁啊代唱《一水隔天涯》啦，都系家传户晓噶啦。咁仲有一首咧，都喺六十年代好流行嘅粤语歌曲，都系同电影有关嘅。大家有冇印象？一部叫做《巴士银考破豪门计》，里面就有呢一首歌啦。第二首同你分享韦秀娴嘅作品粤语歌《巴士银》啊。

虽然咧我就冇跟过韦秀娴咧学唱歌，咁但系我都尊称佢韦老师嘅。咁佢喺60年代咧，真系为好多嘅电影明星啦，无论系国语啊或者系粤语嘅明星咧，系幕后代唱噶。咁而有一部戏叫做《欢乐满人间》，就系萧芳芳嘅电影。咁大家都知道啦，萧芳芳唱歌都好好噶嘛。咁但系呢一部戏咧就由韦秀娴幕后代唱嘅。咁我哋估计咧，可能阿芳芳姐当时身兼几组戏啦，好忙咁啊，抽唔到时间亲自灌录。咁于是乎咧，就将呢啲歌咧就交俾韦秀娴咧，就系幕后演绎啦。咁而大部分萧芳芳嘅电影咧，佢都亲自唱翻电影主题曲同埋插曲嘅。呢一部咧叫做《闪电杀星》啊，里边有呢一首歌《物依柔情》啊。

咁當然啦，如果由識唱歌嘅演員呢，咁就親自唱返自己嘅電影插曲或者主題歌曲呢，會令觀眾呢更加有親切感嘅。不過喺60年代嘅國語影壇呢，就有好多幕後台唱嘅情況㗎，譬如話1957年今日上映嘅《夜來香》啦，咁呢一部電影嘅插曲呢就係由姚莉代林翠演繹嘅。咁但係錄唱片嘅時候呢，啲歌就交咗俾董佩佩、尤韻同埋女主角林翠唱返啦。

呢首《蜜蜂霜》电影版本咧就系由姚莉演绎嘅，但系推出唱片嘅时候咧就交翻俾女主角林翠去亲自唱翻啊。咁而当年为咗宣传呢一部《夜来香》嘅电影啊，咁啊电影公司就搞咗一个歌唱比赛嘅。咁其中有一位参赛者就系咁样被发掘而加入乐坛噶啦，佢就系小调歌后刘允啊。因为咧，当时嘅评判之一咧，就系、是、作曲家姚敏啊。呢一首歌都系姚敏写俾刘允嘅作品之一，打锣打鼓

刘允，另一首我哋好鍾意嘅小调味道作品叫做打锣打鼓。唔使打锣打鼓，大家都知道今日係端午节啦。点呀，今日有咩活动呀？游龙舟水，不过今日天气都係普普通通呀，有几阵嘅骤雨㗎，同埋呢会有局部地区啦有雷暴出现嘅。咁所以大家都係要留意一下个天气，然之后先至好进行一啲户外活动啦。咁或者留喺屋企啦，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啦，食住总都几好㗎。呢个时候送上一首应节歌曲啦。我都係第一次呢喺自在早晨同大家分享嘅。邓白英蛙龙船。

邓白英，蛙龙船。好，咪听咗几首国语老歌啦，咁跟住咧同你分享两首英文歌咯。呢一首歌咧就系一对四人组叫做 The Four Seasons 嘅名曲啊。咁而今日咧就系其中一位成员 Tommy DeVito 啊，佢冥寿啊。1928年在美國出生，原籍是意大利裔的。而這首歌在1962年成為流行榜上的十大之作。

呢隊樂團嘅靈魂人物咧就係 Frankie Valli 啊，經常咧係負責主音部分嘅。Four Seasons 有1962年嘅呢首 Sherry 啊，其實當年有好多嘅四人樂團嘅，例如 Brothers Four 啊、The Foremost、The Four Less、The Four Tops， 仲有佢哋啊 The Four Aces 啊，個名改得幾好啊，四條煙贏曬啦。

Four Aces 有呢一首 Perfidia， 佢哋仲有其他嘅名曲嘅，例如 Love is a many splendor thing，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又或者 Stranger in paradise。 遲啲同大家分享啊。提醒下大家啦，九点钟之后呢会有我们的演唱会环节，今个早上将大家带返去2000年啊，红馆一唱印尼嘅歌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同埋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话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好多研究同分析，其中包括点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日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申请通过海峡的商船需要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伊方已经责成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说，鉴于当前特殊情况和航道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又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会由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另行公布，对于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事项，伊方将会依据谅解备忘录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第二轮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第一次在决赛周取胜。卡塔尔今场先后有两个球员被逐。加拿大的庄拿芬、大卫大演母子戏法，贡献三个入波。同组瑞士4-1大胜波斯尼亚。加拿大赛后一胜一和，凭较佳得失球差系压倒同分嘅瑞士排喺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时排喺榜尾。A 组南非以1-1逼和捷克，两队各得一分，分组赛成绩同样系一和一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毫米的雨量。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本届政府上任快将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总结施政成果。据起见，在政治、经济、民生上，本届政府的工作都取得显著进度，对未来经济前景有信心。提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工作启动已经半年，九个月的工作限期只剩下三分一。李家超说，对委员会工作充满信心，但是明言不增招职。如果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可以向他提出。对于有声音建议将围标行为刑事化，他表明绝对会考虑，强调最终必定有系统及法律改革。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的报道同样讲到，政府正是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有意见认为文件是大多复述现有政策或者是蓝图的方向，未见新由。 行政长官李家超解释话，咨询文件是刻意用广泛简易的字眼，希望广大市民提供意见，强调不希望出现所谓的有道性咨询。他相信规划最终文件会有一定数目的指标，但是不会太多，具体目标可以在施政报告交代。星岛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三年上升，今年再升一位，去到全球第二，亦都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新加坡升至全球首位，瑞士就跌了两位，去到全球第三。在四大竞争力因素入面，香港政府效率排名第二，营商效率全球第三，而基础建设和经济表现分别排名第八和第十一。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今届政府提出精准扶贫，放弃使用贫穷线。昨日公布第一个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引入多面向分析框架和21项指标，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再识别最需要帮助的对象。分别是有儿童的劏房户，有12岁以下子女的单亲户，年满80岁全长者住户。报告没有再交代到贫穷人口的数字，被问到是不是不再定义贫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重申，以往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不会指明贫穷者，令到政府无法对症下药。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本港昨日受到活跃偏南气流的强雷雨区影响，天气极度恶劣。除了是出现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之外，更加创下本港有纪录以来首次在同一日之内两度发出黑雨警告。下午校和夜校昨日停课，在滂沱大雨之下，全港多处沦为泽国，当中以新界北是最严重，途人狼狈，而汽车亦都有如陆上行舟，惊险万分。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港澳游艇在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有效期内，可以多次出入内地。在内地每次连续停留或者每年累计停留都不可以超过180日。首批20多艘的港澳游艇昨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个地点的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全球竞争力排名升至第二位，客观印证了香港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和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更加是有力证明一国两制具备强大的制度优越性。站在新的发展起点，特区政府需要进一步强化执行力，提升全社会的协同力，不断开创香港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动香港竞争力再跃升。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公布首份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为持续优化扶贫制度提供参考。评论说，贫穷的定义除了经济层面，更加应该纳入多方面因素。社会问题不断变化，特区政府必须采取更前瞻、更突破的思维模式，透过精准扶贫检视多方面指标，将援助落实到最有需要的人身上。文汇报社评。
4: 信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的扶贫政策出现质变，不再为贫穷定义，专注于精准扶贫的策略。这种变化好处是有机会令到公共资源用得其所，但是操作起来就必须要加倍谨慎。照顾市民并非金钱上的需要，容易固然是好，不过仍然是回到最根本的识别问题。无论增添什么的目标群组，大前提仍然是要找出扶贫的对象到底是哪个。信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就关注美国联储局议息之后按兵不动，释出鹰派的信号，主席沃什维持利率不变，评论就说他是为减息争取宝贵的时间窗口，静待通胀数据出台，以及工作组完成通胀计算模式和 AI 通缩效应的检讨，灵活地将总统特朗普的政治诉求实现。评论认为，全球市场未来几个月不单止要看着油价和通胀数据，更加要看着落实重塑游戏规则的进展。经济日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 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出发。回去2000年3月10号至12号。印尼举行的一份真演唱会。首先送给大家，是集合了几首70年代国语歌曲的 Medley。有请印尼。

这首串烧歌包含了三首作品，誓言、蒙蒙细雨忆当年和海鸥。咁而一份真演唱会呢，有两位嘉宾首先出场嘅，都唔使介绍啦，听到呢个前奏已经知系边个啦。佢就系罗技罗文啊。

0: 世间始终你好，射雕英雄传之华山论剑就有呢一首主题曲，絕對是非常精彩的一次演繹，咁而好難得啦，咁佢哋呢喺台上面呢再度重逢啦，咁合唱咗呢三首歌嘅，咁仲有另外兩首嘅，揀邊首好呢？唉，好難揀呀，因為佢哋嘅合作實在相當精彩，不如呢一首啦少機會聽到啲嘅，你知電視劇成吉思汗啊，
1: 又除啊！我冇叫你除啊！你咁
0: 哎呀，除咩咧吓？啊，因你讲到啊，呢一样嘢啊，你知佢啦，不嬲咧，都好敢讲说话噶嘛。
2: 唱多只啦，
1: 唱
2: 对比，梗要唱多只啦，
1: 系啊，好。

問誰領風騷啊？真係唔係佢哋兩個唱呢？都諗唔到啊，邊兩位歌手啊可以駕馭到啊呢一首難度相當之高嘅作品啊？咁仲有一首跳跳單心，不如咁啦，下個禮拜先同大家分享啦。呢首叫做心聲啊。

0: Jenny， 喺八十年代初有呢一首歌，亦都系龙虎榜嘅冠军歌，歌名叫做《心声》嘅。我其实佢出道以嚟咧，真系累积咗好多嘅 hit 歌啦。咁喺演唱会度咧，真系唱唔晒噶。咁所以咧喺呢个节目里边咧都播唔晒嘅，唯有有一啲留翻下个礼拜啊 ，Part Two 啦。
1: 播音人，爱定你一个。
0: 最后一首送俾你嘅歌，爱定你一个啊。

今个早上恩妮一份真演唱会送给你的最后一首歌，爱定你一个，记住下个礼拜有 part 2，时间来到9: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㓥房、单身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本港进入高龄化社会，大部分长者都没有工作收入，但是长者需要的未必是纯粹的收入，可能需要其他支援。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去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公众假期的星期五，继续陪你度过还有余下半小时的自在早晨。一位女歌手兼排舞老师、电视主持 Paul Abdul， 1962年今日在加州出生。18岁的时候，他以舞蹈员的身份出道，后来有机会为 Janet Jackson 的音乐录影带编舞，因而被人赏识成为歌手。第一张他的个人专辑 Forever Your Girl 已经震撼乐坛，因为里面有4首的冠军单曲， 而 Paula 至今出道只得3张专辑，真系慢工出细货，又或者咁啦，精益求精啦。

年嘅呢首歌咧登上美国唱片榜嘅 number one 位置 ，Rush Rush。而呢一只歌咧，佢有中文版本啦。唱歌嘅就系 Cass 彭玲啊。咁彭玲咧喺佢嘅专辑里边咧都有好多嘅中词西曲嘅，但系佢往往咧又拣得非常好，好啱佢唱。甚至版本咧比原装更受欢迎，例如呢一首就系噶啦，不许眼儿啊。

0: 不许眼儿再下雨。咁填词系林振强啦，改编自一首英文歌《Coming Out of the Rain》。将时间带嚟早上九点搭九啦。
1: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 我知，六月二十四号喺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十五至二十九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1: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1972年今日，喺哈尔滨出生啊。94年出道，一起步咧，凭住呢一首《祝你平安》，红遍大江南北。佢就系孙悦啦，呢一首歌送埋俾所有亲爱嘅五台之友啊，祝你们都平安啊！
1: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2: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想。

每逢端午，我想大家咧会特别食多啲粽嘅。其实粽咧都几普遍嘅，平时都有机会咧喺啲粥铺度食到噶，同埋好容易买到嘅。不过咧，每逢佳节啊，会有啲特别版啊。譬如话我自己最中意嘅红豆蓉嘅粽咧，平时就好少有机会买到食到。我又特别中意食嗰啲啊碱水粽啊。唔知你有啲咩喜好呢？各位兄台之友，如果年纪大啲嘅话呢，就唔好食咁多种，因为好难消化嘅。又或者咁，你可以有啲配搭嘅，就係配搭啲温热嘅飲品，例如热茶又或者清汤啊，咁可以帮助你去消化啲粽。不过千祈咧就唔好搭啲冻饮，因为好容易咧会有胃气胀噶。同埋咧粽有好多泛水嘅成分噶嘛，咁所以食嘅时候咧，就唔好一路食就一路饮大量嘅水。以免咧就係啲饭啦同埋啲液体啦会逐亲你嘅喉咙啊，有风险㗎。另外呢就千祈唔好諗住係食粽嘅当饭囉。唔係幾好㗎。嗱，如果淨係食粽嘅话呢，医生就建议大家是配搭啲深色嘅蔬菜，例如地瓜叶啊、青花菜啊咁样，又或者咧食完粽就食啲含酵素嘅水果，例如木瓜啊、奇异果啊，促进肠胃嘅蠕动啊。传统嗰啲咸肉粽啊，热量比较高嘅，所以食一只粽咧，有时都几饱嘅。另外咧，要注意糯米系高升糖嘅食物。如果患有糖尿病啊、肾病啊、心血管疾病嘅老友记咧，真系要控制呢个食量啦，食少少啦，一两啖就算啦，过下呢个口瘾啊嘛。记住咯，食粽要食得聪明，食得健康。如果唔系咧，食粽会变傻仔傻女㗎。

傻痴痴，我哋有 Leon 黎明，将节目带到嚟尾声啦，要送俾你最后一首歌啦。呢只歌唔播唔得，嚟紧父亲节啦嘛。

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也不动，咁你嘅帆船仔就行唔到啦。只要又飞唔起，小草睇见你咁可怜嘅样咧，佢就会讲俾清风知，风。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亲爹哋，
1: 你食唔食爹哋啊，宝宝？
0: 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
2: 何国希同埋佢嘅仔仔，何君乐一齐合唱嘅《亲亲爹哋》啊！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端午节同埋父亲节，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还有一年时间，港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是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明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都会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一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说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话，因应深圳当局通知，敏感道口岸昨晚8点恢复清关服务，所有运载鲜活食品车辆昨晚已经可以经敏感道口岸进入香港。而设立在莲塘口岸，即是香园围边境管制站的临时食物管制办事处，会继续运作到今日下午2点，以方便业界。敏感道口岸昨日因为暴雨引致口岸区域积水，部分设施水浸，口岸一度需要暂时停止鲜活食品清关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和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跟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44点，升1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84美元，卖出4,185.53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财经消息报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3: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4: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0: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农历五月初五，
1: 端午节，端午节恭喜你的身体健康，食多隻粽，隻粽有痰粽同甜粽，啦啦啦啦，唔得啦，唔唱啦。
0: 诶，咁渣嘅 Harry 哥哥，以为你会唱到一点钟添？
1: 你讲少啊，你真系至多都系唱到十一点钟好啦。
0: 唱急。咁咪咧，咁咪咧，
1: 咁咪咧，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咧喺呢度听到我哋咧咁精神爽利，就知道今日放假啦。
0: 系啊，今日系星期五嘅五月初五嘅端午节。
1: 喂，食咁多五五五嘅，
0: 五五
1: 系咯，系啊。你如果咧喺佢厕所度讲呢句嘢出嚟，我以为你屙唔出添啊
0: ！Harry 哥哥，你讲紧食粽啊？
1: 五月初五星期五，
0: 睇睇今日天气如何先。
1: 好啦，今日开心好多啊！
0: 系啊，今日好似终于感觉上落晒嗰啲好大嚿嘅雨啦，
1: 冇错啦。
0: 依家仲有啲微微咁样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啊。展望咧，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系仍然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噶。但系咧，下周初嘅日间咧都会比较酷热噶。
1: 现时嘅气温咧系30度，较为热辣辣嘅，相对湿度80%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一至到低啦，绿色嗰只低啊，咁所以咧紫外线指数咧今日终于攀升翻去。为什么呢？就方便大家可以去到海边那里浸一浸只脚，
0: 又去海边
1: 浸一脚。
0: 但今天去的话应该是去爬龙舟的嘛。
1: 有一个的习俗呢，就叫做浸下龙舟水。
0: 浸下龙舟水。
1: 是啦，就吃东西不用排队。
0: 是的吗？
1: 是啊。
0: 我第一次听。
1: 我坐的后面那个。
0: 我都估到的啦。
1: 不过要浸龙舟水。但浸要龙舟水呢，浸完之后呢就会健康的。
0: 是。
1: 不会身痕的。
0: 是不是的？
1: 精神爽利的。
0: 真不真啊？
1: 真到非常。
0: 好啦。
1: 还有另外一个习俗重紧的。
0: 是什么？
1: 是啦，就是啲种食完之后啲种叶要包在头壳顶。
0: 是的咩？
1: 哎呀。
0: 你呃我。我从来都没见人包过。
1: 哎呀，还有一个习俗。就是要吃榴莲。
0: 为什么要吃榴莲呢？
1: 我不知道的，其实我看到呢，我装到呢，你好像呢准备了一些榴莲要出场的。
0: 是吗？
1: 是呢。
0: 没理由的。
1: 有
0: 呢。吃粽的嘛。
1: 那为什么呢？

0: 榴莲飘香啊 ，Harry 哥哥，晨早流流，点解会拣嚟一首榴莲飘香？问我啊。
1: 我知点解。
0: 点解你又知点解啊？
1: 因为呢首歌咧系点俾阿平姐啦、阿容姐啦、二姐啦同埋和姐。
0: 点解咧？
1: 佢哋咪几个喺度唱紧呢首歌。
0: 你又听得出系佢哋嘅？
1: 嗯。
0: 啊，唔系啊 ，Harry 哥哥。
1: 好多个版本嘅，知唔知啊？
0: 我知道有好多个版本，我哋咧嗰个系统度咧，图书馆都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
1: 就好似今年啦，啲榴莲通街都系啊。
0: 系啊，我
1: 唔小心都踢到一只，知唔知啊？
0: 我妈妈
1: 好痛啊，知唔知啊？吉脚噶噃。
0: 你无啦啦，呢啲咪行路唔睇路咯？你好彩系踢到个榴莲，我你唔好彩系踩到啲嘢噶啦。
1: 踩旧书，
0: 我唔知你踩咩啦。
1: 踩呢个蛋糕
0: 啊！我想讲啊，今日咧，因为最近我妈妈咧就成日都会搞新搞作噶。
1: 系。
0: 佢最近咧。就无啦啦咧上网成日睇嗰啲小咩书咁样样咧，
1: 颜色色嗰啲啊嘛，
0: 系啊系啊，佢又学识咗整雪糕喎，
1: 信唔信得过噶？
0: 又几好食喎，系啊，佢整咗好多转啊，跟住咧近期咧佢又话佢无啦啦喺街市见到咧，嗰啲姐姐卖榴莲。你估下几多钱？佢话好平噶。
1: 而家啲榴莲系平咗，但系平极都佢系生果之王。
0: 系啊，但系咧，我佢同我讲完之后，我话咪假噶。
1: 系啊，平得咁紧要，几十蚊咁啊，冇可能。
0: 25蚊，冇一个，
1: 成个，
0: 成个，
1: 冇可能。
0: 25蚊一个，跟住我话你咪俾人呃啊，个榴莲咪假噶。
1: 买榴莲有样嘢喎，要包开噶喎。
0: 应该开埋吧。
1: 叫包开，
0: 我冇见到佢翻嚟劈榴莲。
1: 即系俾啲钱咧，就要包开，即系话咧有你知啦，榴莲你买翻嚟，即系成个炸弹咁样，你唔知里边有啲咩噶嘛。
0: 系啊。
1: 咁有啲咧就写到明系包开，即系话咧你买咗之后咧，佢会帮你开嘅，唔靓咧你可以换过咁咯。
0: 哦。
1: 咁25蚊成个榴莲，喂，里边有好多有好多果噶、哦。
0: 我觉得咧，嗱，我妈妈咧同我其实都唔系话特别好中意食榴莲嘅人嚟嘅，普通咧，但系都会食下咁样啦。咁咧。我哋就话啊，呢一款应该唔系嗰啲好中意食榴莲嗰啲朋友仔中意嘅金枕头，
1: 系啦，
0: 就唔系嗰一种嚟嘅，
1: 又唔系猫山王啊、金枕头啊嗰啲咯，
0: 比较普通款嘅榴莲。
1: 咁咪好咯，因为咁样样我嚟做雪糕唔会嘥嘛。
0: 系啦，佢就攞咗嚟做雪糕，
1: 系咯，
0: 又意外地又几好食、啊。
1: 哇，咁又抵又好食噶咯噃！
0: 系啊，咁跟住咧，佢就无啦啦咧喺屋企咧，就本来有啲即系我哋出面买嗰啲家庭装雪糕咧，咁啊食完咧，佢就洗翻干净个盒，咁好地地本来嗰个盒就外表系一个抹茶雪糕，结果你打开入边就变咗做榴莲雪糕。
1: 通屋都系噶啦，阿妈整亲就成屋
0: 成个雪柜都系榴莲雪糕嚟嘅，我食咗几日噶啦。
1: 咁点解你唔攞啲翻嚟招呼下我哋咧吓？
0: 翻嚟用啊，哥哥。
1: 咁又系，翻到嚟就变咗榴莲奶昔噶啦。
0: 我怕你喝到肚痛就不好了，但是呢、今天端午節，我不知道我家裡習俗呢端午都做下節的。
1: 是啊
0: 是啊，跟着我媽媽就要拿一大盒去，跟着我說你不派種你去派榴蓮雪糕，你這麼過癮的。
1: 過癮啊
0: 端午節啊。
1: 嗱這樣樣你給我有一個先進的諗法呢，你知道我們啲很新進的嘛，
0: 是
1: 啊，我們很有創意的嘛，將所有的舊東西溝在一起就是新東
0: 西。哦，即是啲種葉現在就不包糯米了，那裡面包榴蓮雪糕或者包榴蓮。
1: 有兩樣東西，就是整個榴蓮呢裡面呢等榴蓮那些位置就冚冷等晒，即是那些種裡面那些糯米。
0: 我有個大膽的諗法啊。
1: 打佢个榴莲咧，呢、這个叫榴莲种，
0: 咁有两款嘅榴莲。
1: 嗱，有两款榴莲种，一款咧就系成个榴莲咁样，打开里边本来谂住有榴莲，唔系嘅，又有糯米啊，又有啲花生粒啊，又有啲绿豆啊，咁即系望落去真系好唔开胃。
0: 好奇怪，我依家完全明白点解嗰啲意大利人唔俾佢哋个 pizza 有菠萝啊，就同我哋嘅种唔可以摆榴莲一样。
1: 完全一样，但系意大利人嗰啲意大利粉其实就系我哋啲拉面啦。
0: 都差唔多，
1: 就上海拉面嚟嘅啫嘛，咁好啦。咁但系咧，仲有另外一款啊嘛，另外一款就唔同啦。嗱，高深好多嘅呢、這个，就
0: 系
1: 将啲榴莲雪糕
0: 系
1: 等咗只种嘅里边混入混咗入去，
0: 使唔使蒸啊？仲
1: 啊，我又未谂过热同埋冻呢个问题，唔得，sorry， 讲错，唔得啦。诶，咁有一样嘢啦，因为琴日咧我哋争夺咗成个钟头噶啦，
0: 系啊，
1: 系啊，你
0: 甜种啊嘛，
1: 系啦，究竟系饮糖啊，
0: 饮糖咯，
1: 定系饮呢个豉油？
0: 饮糖咯，
1: 饮糖定饮豉油？
0: 饮糖，
1: 既然饮糖嘅话，
0: 饮雪糕啊，
1: 冇错啦，嗱。你諗下我哋有陣時呢會食呢一個呢一個蘋果批熱辣辣㗎嘛，上高會整一篤雪糕喺上高咁好食㗎嘛，係咪先，係啦，咁而家我哋呢
0: 端午節，
1: 端午節
0: 就擺一種
1: 果蒸種，
0: 啱啱蒸完，
1: 啱啱蒸完，
0: 熱辣辣出緊煙
1: 嘅，跟住呢就一打開個雪櫃就攞呢個榴蓮雪糕，
0: 雪糕擺
1: 成撇咁等上面，嘩極品，
0: 你想唔想食？
1: 我完全 OK 喎，
0: 好，
1: 我有兴趣试、哦。仲有，如果系咁嘅话，唔好攞个果精种嚟晒，应该攞只咸肉种就得噶啦，应该。吓、
0: 啊，
1: 嗱你睇下我去到已经好深入调查啦，件事。
0: 诶、
1: 就会咁啦，我谂到啦。
0: 欸、
1: 我谂到啦，我谂到啦，攞你婆婆嗰只种出嚟，蒸熟咗佢，跟住攞你阿妈嗰啲榴莲雪糕，
0: 冇啦冇啦，
1: 跟住就由你攞去食。
0: 冇啦冇啦，希望哥哥你听歌算啦，我哋听歌算啦。

0: 张学友嘅《太阳星散》呢一首歌咧系阿 May 点嘅，咁啊讲起点歌咧，我哋逢星期五就人人都可以点歌噶噃，因为咧我哋呢一个香港暖流嘅耳边执到宝啊，就有得点歌又有得听歌讲下故事。
1: 逢星期五呢我哋呢个节目呢就突然之间音乐咗好多嘅。
0: 係。
1: 嗱首先呢我哋就喺第二个钟头就有呢一个 Music Five 啦。咁今日呢我哋亦都有两班嘅嘉宾啦。
0: 係。
1: 一个呢就係、是、一个乐队叫 The Flame 啦。
0: The Flame。
1: 另外呢亦都阿表妹今日都嚟㗎喎。
0: 表妹係我表妹定你表妹定边个表妹
1: 呀？众人嘅表妹。
0: 众人嘅表妹。
1: 係啦，佢呢就自称为表妹，其实佢系 Mona。
0: Mona。
1: 係啦，咁呢所以呢第二个钟头呢就有好多音乐嘅部分啦。今日呢我哋呢亦都会有个少少嘅游戏同佢玩啦。因为适逢其会呢今日亦都系端午节嘅。咁所以我哋呢系会同大家表演呢个赛龙夺锦嘅音乐嘅。
0: Harry 哥哥我唔知嘅。
1: 咁你快啲准备定你嗰、那个。
0: 我要

0: 定系佢话你用语言用得好叻，因为你用好即系好紧有，你用好紧有
1: 嘅，好简单，
0: 冇错嘅词汇咧，可以咧完全可以推到去极致嘅，
1: 系啊，
0: 叻女咯，
1: 系啊，早两日咧，我哋去呢一个沙田咧，有听众问我、啊，直直啊，成日听你学呢个英文咧，你唔识啲英文咩？我觉得你唔系唔识，你应该识噶，我 sir， 我哋上得多英语教室就识噶啦，
0: 唔系咯，仲有系其实我教翻 Harry 哥哥转头听，
1: 系啊，我啲英文非常之了得噶。
0: 咁跟住，但系琴日咧同阿 Steve 讲，跟住我话咧，你睇下呢张相，我俾佢睇翻咧，我哋沙田，佢呢个系咩嚟嘅？坐喺度咩？我话呢个咪直直咯，系打木箱鼓咯，嗰个塔卡。我话佢打紧卡康，咩康话？咩乜康？佢原来唔识呢个字喎，反而
1: 系咯，
0: 系啊。跟住我话俾你听，呢个叫木箱鼓，系啦，其唔系英文字嚟嘅，其实卡康。咁但系唔紧要啦。咁跟住咧，佢见到之后，哇，佢开始崇拜你啦。佢好鍾意啲有節奏感嘅人嘅。
1: 我冇乜嘅其實。
0: 跟住佢同我講，佢話我對呢個女孩子完全改觀啦。原來佢係咁多才多藝咁樣。
1: 英文又了得。
0: 係啦。
1: 又會音樂。
0: 冇錯，所以你已經完全欺騙曬所有人㗎。
1: 咁都幾好啊。
0: 嗱，咁所以呢中間嗰個鐘頭呢就好好玩女人㗎。
1: 好啊，咁我哋陣間睇下呢有咩好玩，咁記住打開埋電視機，因為港台電視31呢都會同步直播。與此同時，如果唔想淨係睇住我哋有得玩，你都想一起玩游戏呢，就可以打去1872312呢，就有登记玩极速15秒㗎啦。
0: 好啦，赢返樽汽水都好啊。
1: 都好啊。
0: 因为极速15秒其实是个冰柜嚟㗎嘛，你冇留意啊。
1: 有啊。
0: 极速15秒就係一个雪柜。
1: 你只要玩赢咗呢度
0: 随便。
1: 老板俾晒我。
0: 随便囉。一隻手攞到几多攞几多睇你一隻手攞到几多。
1: 好啦，咁讲返学英文呢，今日呢仲有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啦。如果想好似我同 Harry 哥哥英文咁了得呢，就记住要留意收听。
0: 你呢、這个你呢、這个帮助唔到今日嘅生意喎。
1: 诶 ，Harry 哥哥，既然系咁，我哋今日有啲咩咁大件事？咪讲端午节啊，今日。
0: 今日咧呢个大件事咧就好大件事嘅，因为咧点解大件事咧？大家个个都以为端午节已经忘记咗一个比端午节更加重要嘅节日啦。
1: 系咩、啊？
0: 你话系好大件事啊？
1: 系咩节啊？
0: 唔啦，你讲一阵间话你知。
1: 哦，好啦，咁除咗咧，今日有新环节、
0: 啊。有啊，有都话咯，成个星期五都系同音乐有关噶。
1: 今日个新环节咧，佢讲歌词叫做词中意、
0: 啊。系啦、啊，咁啊，所有嘅歌词咧里边都有啲好特别嘅意大利粉嘅。
1: 吓、啊？咁啊，就唯有阵间听阿大厨阿 Perry 讲下系咪真系讲意粉啦、啊。
0: 食字嘅啫，其实都系
1: 唔知道忘记咗嘅嗰个节日同呢一首歌有冇关系嘅咧？
0: 嗯，你拣得嘅应该有啲玄机嘅。

0: 节快乐啊！
1: 系啊，冇错，就系讲紧呢一个节日啦。我仲以为大家唔记得添，唔该你哋记住啊！父亲节系星期日啊，唔好忘形，仍然以为挂住食粽咁简单啊！
2: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3: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2: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3: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5: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1: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5: I'm really sorry.

0: Good morning, class.
1: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0: 啊、今日呢一堂呢要同大家讲嘅呢一首歌呢。
1: 係係係。要清清喉咙。
0: 要清清喉咙啊，因为呢就同我哋星期三嗰位嘉宾呢叶振棠先生。
1: 係。
0: 啊 ,Johnny 啊係有关嘅。
1: 係。
0: 咁唔知大家有冇听啦，相传呢 ,Johnny 叶振棠先生呢一开始呢其实就係打 band 嘅。
1: 係。
0: 亦都当日呢我哋访问嘅时候呢佢亦都係用英文呢係讲咗有一首歌。佢喺60年代啊有边个人唔識啊呢首歌咁。既然呢讲咗嘅话我就觉得冇错灵机一触今日就要喺呢度送俾大家啦。咁今日呢喺呢度送俾大家的歌曲呢較為特別的，因為很多時候所有的哥哥姐姐在這個節目裡面聽到的都是大家喜歡和經常聽的歌曲，
1: 是、啊、
0: 但是呢首英文歌呢就你估不到的，
1: 我
0: 每次呢都會轉一轉扭一扭肉錄音、啊、希望呢就令到大家呢會有少少的新意啦，可能你會覺得咦我未聽過完全那就當它是新歌啦，又或者是嘩咦我有成50年未聽過了，那其實呢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意的，
1: 听过，
0: 啱啊！
1: 到底系咩歌咁犀利？
0: 今日呢首歌咧就系跳舞跳到去月球，
1: 跳舞跳到去月球。
0: 咁英文就系 Dancing on the Moon，
1: Dancing on the Moon。
0: 系啦，咁而呢一个嘅乐队嘅背景咧就叫做 The Fabulous Echoes，
1: The Fabulous Echoes。
0: 系啊。通常呢佢哋介紹自己就係 The Fabulous Echoes, Echoes, Echoes, Echoes。
1: 我因為要有返嗰個回音係咪？
0: 係啦，因為呢回音咁解嘅。咁就飛天回聲樂隊叫自己做。咁呢一個樂隊呢要鄭重嘅介紹
1: 啦。
0: 因為呢佢係1960年代香港鑽石唱片即係 Diamond Records 旗下極具代表性嘅英語樂隊。好啦 ,1960 年係咩概念啊，即係話泰迪羅賓嗰陣時都未出現。即係個 Teddy Robbins and the Playboys 啦，又或者係呢大家熟悉嘅蓮花樂隊，唔好講溫下都未出現嘅。
1: 嘩咁、真係好耐喎 ,Harry 哥哥你都未出世啦。
0: 你都唔當然啦，
1: 係
0: 好慶幸係終於有一啲我未出世嘅嘢啦，係終於有啦。咁呢就活躍於呢中西文化交融嘅戰後香港樂壇。咁所以呢成員呢亦都係有好多係菲律賓裔嘅一個音樂人嚟㗎噃。佢哋呢好擅長呢就翻唱歐美嘅搖滾輕流行樂曲，咁同時呢就係嘗試本土化嘅編曲。所以呢就好特別啦。咁點解又會咁佢哋會唱得咁好，同埋咁即係當時又冇電台，即係電台又咪咁多啦，又冇電視啦，即係冇咁多嘢㗎嘛。咁點解咁流行呢？
1: 係中西合璧嗰種感覺喺度啊。
0: 非常之香港感覺，因為佢真係中西混得好好嘅，咁而且咧，當時因為香港咧有好多嘅夜生活就係、是、夜總會啦，咁夜總會咧其實就好需要一啲樂隊噶嘛，咁、所以咧亦都有佢哋嘅出現啦。咁電台咧亦都係熱播嘅《Dancing on the Moon》，所以以前 Uncle Ray 又會播嘅噃。好啦，咁呢一首歌咧就係、由 Bert Carroll 同埋咧 E. Ed Miller 即係 Edward Miller 咧填詞嘅。咁原本嘅版本咧就係 Trey Martin 叫做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嘅。
1: 結果都係要跳到去月球。嗱，本來就係我哋將會跳舞跳到月球，依家就直情我真係跳咗上月球。
0: 已經上咗去㗎啦，冇錯，係、已經一夜就上咗去啦。好啦，咁其實咧一開始嘅話咧，成首歌咧你要感受嘅，就係、你坐咗喺只火箭度啦，然後跟住會倒數啦，19、8、7、6、5、4。三二一，
1: 准备发射，
0: 起飞！咁成首歌咧，一开始就系教你数数目字啦 ，1、2、3、4、5。
1: 即系佢歌词都要数埋数噶，
0: 冇错啦。
1: 1、2、3、4、5。
0: 嗱，如果咁数嘅话咧，就数唔咁就永远个，
1: 一定要倒数先得嘅。
0: 系啦，咁样个火箭飞唔到，系啦，所以就 5、4、3、2、1。跟住仲要 fire， 咁先至有火嘛，係啦。咁跟住呢呢度呢就有個玄機啦。
1: 係呀。
0: 點解佢會咁講嘅呢？呢一樣嘢呢就正確啦。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limson, Shepard and Cooper。
1: 有四個人嘅人名，
0: 冇錯啦。呢一度咧就有個玄機，我都唔講俾大家聽。
1: 係咪太空人嚟㗎？
0: 等等，冇啊，咁叻嘅你。
1: 喂，查下。
0: 但係嗰陣時係呢個63年啫嘛。咁究竟點解63年嘅時候，我哋未係1969年嗰時三個人即係上太空，
1: 係
0: 1969年嘅事喎？咁點解呢四個人嘅名咧？
1: 咁到底呢四個人係邊個嚟咧？
0: 睇下有冇人知道啦。如果知道咧，亦都可以喺我哋嘅面書度咧可以睇下，留個言。
1: 话俾我哋知，
0: 如果唔系咧，我都会揭晓嘅。不过等到第三个钟啦，
1: 系
0: very soon, very soon now,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好快好快咧，我哋就会喺月球上面跳舞噶啦。嗱，呢一个咧系刻画住一个非常历史性嘅时刻嘅。
1: 系
0: 我哋 将会喺地球喺呢个月球上面跳舞噶。
1: 即系当时嘅人类其实系咪都唔系系研发紧准备上太空咧？
0: 未踏足到喺地球月球
1: 上
0: 高，
1: 未上到月球，但系就好渴望上月球噶啦。
0: 但系其实咧已经喺月球上面咧有少少我哋人类嘅足迹，
1: 即系开始放咗啲卫星或者啲等等嘅，
0: 好有信心做到嘅。所以 very soon, very soon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1: 系
0: ，it's gonna happen very soon。
1: 系 ，it's gonna happen very soon。
0: 好快就会得噶啦。Down in the middle of a big moon crater, oh, we'll be doing the mashed potato。好好笑啊佢。
1: 点解会拣要喺嗰个月球嗰度跳呢个薯仔舞啊？
0: 因为咧，虽然我哋系未上到个月球，但系咧，我哋咧透过呢一个嘅望远镜已经望到个月球啦。咁、而且咧，有好多人咧就见到个月球嘅表面咧就好似咧觉得嗰啲系啦粒粒突突咧，
1: 一笪笪啲似薯仔嗰啲、
0: 薯仔蓉啊。
1: 哦，
0: 系啊，佢好似咧成个圆形，但系搭出嚟好似雪糕咁样，一个薯仔蓉。佢觉得系一个薯仔蓉，咁所以
1: 想象力啊。
0: 系啦 ，Oh, we'll be doing the mashed potato。所以佢话诶，我哋会去，我哋会即系我哋会玩呢一个 mashed potato 啊。這個薯仔肉
1: mashed potato
0: yeah yeah yeah mashed potato yeah yeah
1: yeah
0: 那你聽到這首歌是很開心的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1: We wi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0: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1: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0: It's gonna happen very soon
1: It's gonna happen very soon
0: We'll do the twist and the medicine
1: We'll do the twist and the medicine
0: And limbo till the day is done
1: And nimble till the day is done.
0: 原来跟住佢唱啲英文就自然嚟噶啦。We'll do the mashed potato.
1: We'll do the mashed potato.
0: Yeah yeah yeah.
1: Yeah yeah yeah.
0: 好，我哋一齐 yeah 啦。
2: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fire. Thanks to men like Glenn, Grissom, Shepard.And Cooper, very soon now.

0: 系啦。Harry 哥哥咧，除咗系教阿直直讲英文之外咧，就系、是、诶、欸，咦喂，水滚啊噃！
1: 发
0: 射
1: 咗啦 ，Harry 哥哥。
0: 冇错啦，除咗咧教阿直直讲英文之外咧，仲要跟住啲音乐咧，我哋学 twist 啊。呢一个音乐系啦，呢一种舞步叫 twist 系啦，只要咧左拧拧，右拧拧，拧拧下，咁就会点啊？左拧拧，右拧拧。吓、啊、
1: 瘦咯，
0: 咁就喺个唔系，咁就可以喺个收音机度揾到我哋啊！系啊，左拧拧右拧拧，咁嗱，大家记唔记得咧？点解好似听过噶呢首歌？你有冇印象啊？有套戏叫做《岁月神偷》啊！
1: 嗯，
0: 呢套戏咧就系2010年嘅，
1: 攞咗好多奖嘅，我记得。
0: 梗系啦，因为呢套戏咧叫《岁月神偷》啦，但系英文咧叫《Echoes of the》。Rainbow 啊，咁而咧 Rainbow 隔篱咧就有呢一个嘅月亮啦。电影一开始嘅时候咧，有个小孩子啦，就跳咗咧两套鱼缸假造嘅太空人，即系佢系好似即系用个鱼缸笠住个头咁样嘅太空人嗰只咧。咁跟住咧后边咧就已经系听到 Dancing on the Moon 轻快嘅旋律，所以咧突然之间咧就已经将呢一个当年1960年嘅情怀，马上岁月神偷，唰一声就俾我哋偷翻去嗰个年代啦。
1: 嗯，咁我哋就跟住佢哋一齐去到唔同嘅年代玩啦。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日，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其实你知不知道
1: 的？知咩啊？
7: 今日大件事啊！
1: 有咩咁大件事啊 ，Harry 哥哥？
0: 咩呢大件事？我都话冇嘢紧要得过端午节之后嗰个父亲节啦。
1: 端午节就真系好重要嘅，因为咧端午节咧就有红日啦，可以放假啦，可以喺屋企食粽啦。
0: 冇错啦，咁咧今日咧就系6月19日啦。
1: 系啊。
0: 咁其实咁啱咧，俾我即系勾到出嚟，就系咧全球嘅第一个父亲节。
1: 好、
0: 哦。1910年，你数下几多年前咧？你同我计
1: 116年，
0: 1910，
1: 唔系116年。
0: 啱啊，叻女啊，啱啱116啊，系啊，咁所以咧已经庆祝咗父亲节116年噶啦。咁原来咧地方系边度啦？就系、是、美国，美国好中意搞埋晒咧一啲唔同嘅节日，令到咧大家咧就高高兴兴啦，
1: 去食多啲饭啦，
0: 食多啲饭啦，
1: 多啲名目啦，
0: 系啊，又买多啲礼物啦，使多啲钱啊，咁样。咁但系我哋中国人冇所谓嘅，食餐饭系咪啊？劏只鸡啫嘛，
1: 系啊，
0: 整条鱼咁咯。
1: 咁都其实我哋都有啊，我哋都有，
0: 但系我哋自己整噶嘛。例如而家仲有最新兴，你知唔知我哋做节食咩噶？
1: 食咩啊？
0: 榴莲雪糕。
1: 哦。今晚食啊！
0: 咁咧就诞生背景啦，同埋咧发起人原来系咁嘅。呢一场咧就近代嘅首个官方承认嘅父亲节，好
1: 博。
0: 喂，要官方承认，咁咪你又节，佢又节，咪周围都节，咁唔得。
1: 只要有心，日日都可以系父亲节。
0: 即系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啊。咁啊，有个人咧叫 Sonora Smart Dot。系啦，系、
1: 哦、
0: 啦，点解要讲英文咧？因为佢个中文名都好怪。
1: 我
0: 佢明明就冇中文，佢明明叫佢做 Dot 啦。即係多德
1: 啦，多德啲
0: 係啦。咁多德咧就喺呢個美國，即係多德啊，多德咧就生長喺呢個美國華盛頓嘅呢一個嘅農村嗰度嘅。
1: 係
0: 媽媽好早咧就過咗身啦，爸爸咧威廉斯咧就一個人咧就撫養6名嘅子女。
1: 嗱、嗯，
0: 好老實啦，阿爸走咗，阿媽就照顧6個，就成日都聽呢故事，照顧7個8個都有啦。以前
1: 阿媽走咗，阿爸照顧翻轉頭。
0: 就呢啲就較為少啊。
1: 要父兼母職咯，呢啲叫
0: 做。係啦，咁樣咁辛苦啦，而且咧就又要做嘢啦，又要料理佢嘅農務啦、
1: 嗯，
0: 又要咧育，又要育兒啦咁。咁當時嘅社會咧已經有母親節嘅活動噶啦。 咁就有样嘢啦。喂，已经有母亲节，
1: 咁点解冇父亲节啊？
0: 点解我冇份啊？咁可唔可以搵翻日，即系我唞下咁样？咁1909年咧，又参加咗母亲节嘅教会活动，咁就谂起，喂，其实不如搞翻个父亲节专立嘅父亲节嘅念头啦。咁希望大家咧就会记得，就其实咧，老豆咧为嗰头家。唉，都付出唔少。
1: 其实爸爸都好努力噶。
0: 嗱，你个爸爸努唔努力啊？
1: 我爸爸好努力噶。
0: 系啊，我爸爸都好努力。
1: 我爸爸啦，我爷爷都系副兼母职嘅，因为我嫲嫲又系喺好耐之前已经过咗身嘅。
0: 系啊。
1: 所以都系我爷爷又凑大咗我爸爸同埋佢一家。
0: 哇！
1: 四口。
0: 喂，咁样好值得欣赏、
1: 啊。
0: 因为佢，我觉得咧，爸爸咧，如果系有呢一种嘅母性啊，即系佢除咗自己出去，你知咧，爸爸上一代嗰啲咧，有好多而家真系完全唔系咁噶啦，就系、是、觉得，诶、哎，我搵钱翻嚟啊，翻到嚟就做大爷噶啦嘛。
1: 系啊。
0: 但系唔系噶，其实好嘅爸爸啦，同埋好嘅丈夫啦吓，其实咧一定
1: 系
0: 会照顾好多嘢。好似琴日我记得咧，琴日咧就打电话嚟，好似系黄太咧，同埋佢个先生咧，佢哋好出恩。爱噶，
1: 热衷图啊！哎呀，佢鱼噶，
0: 系啊，个老公咧负责，个老公系负责买嘢啊，又要即系买嘢嘅时候又帮手玩啊，咁样
1: 喺个家庭入边，大家都会有一啲佢哋帮忙嘅地方咯，跟住就组织成一个美好嘅家庭。
0: 系咧，咁所以咧，阿爸咧，其实嘅职责咧都好好，即系如果佢做一个好嘅爸爸咧、我觉得都真系值得欣赏啦。咁所以咧，后来阿牧师啊咁样咧就写咗为嗰啲即系去个政府嗰度咧就写咗个请愿书，咁都几犀利。结果咧真系。虽然系提议话不如咧就系六月五号啦咁，但系咧就筹备又唔够啊，咁所以咧就敲定咗就喺6月19日，咁啱咧就系六月嘅第三个星期日咯，就举办咗第一场嘅呢一个父亲节嘅庆典。
1: 所以自此之后咧，我哋就有咗父亲节啦。不过咧咁讲咧，其实有冇父亲节都好咧，任何时候咧，我哋都要孝顺父母嘅，因为咧每一个父母都系喺呢个家庭好努力咁样付出去照顾我哋
0: 嘅。系啊，我希望我嘅仔女都听紧你头先讲嘅番说话噶。
1: 祝大家星期日父亲节快乐，同埋今日嘅端午节快乐啊！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50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嚟唔同金曲成为我哋耳边熟悉嘅乐章，但系背后藏住嘅字字深情，你又记唔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暖流最新环节《迟中意》啊！第一集介绍到歌曲《银坛套现》，访问入边除咗可以听到派嚟请教香港著名音乐评论人黄志华老师对歌词嘅分析之外，仲可以听到黄志华老师今日唱两嘴添。立即入到访问，听下先。咁呢首歌咧叫做《银堂套现》，电影《红绫血》嘅主题曲嚟嘅。呢一个《银堂套现》咧又叫做《荷花香》，转头要请黄老师讲解一下点解会有两个名啦。
1: 《银堂套现》就喺1951年嗰阵时就系一个电影入边嘅歌曲嚟嘅，到1954年咁就有美声唱片公司出咗一炸嘅7/8寸唱片啦，咁其中就有一首叫做《荷花香》嘅。点解佢又叫做《荷花香》？我自己估计咧，就系因为佢系将《银堂套现》稍为改动过嘅，佢系唔要咗最嬲尾嗰段，即系其实系有转调嘅段落，即系攞咗歌词嘅第一句嚟做歌名。咁呢个都亦都系好传统嘅做法嚟嘅。
0: 咁呢一首歌咧，系由唐迪生作词啦，黄月生作曲啦，方艳芬系原唱嘅。呢一首歌嘅歌词第一句已经系荷花香，就新月上，荷花爱着素衣裳啦。讲歌词之前，我哋都要了解歌名嘅。佢叫《银堂套现》，用呢一个名嚟到衬托嚟到描写呢个荷塘嘅景象啦。但系首歌咧，其实都几悲凉嘅。可唔可以分析一下当中系即系互相有乜关系咧？
1: 呢首系先词后曲嘅作品啦，唐迪生先借个歌词出嚟，然后由阿黄月生去谱曲嘅。咁我谂喺40-50年代嗰阵时，其实呢种先词后曲嘅作法系都几主流下嘅。咁几乎好多电影歌曲都系先词后曲嘅，电影几乎系一开始嗰阵时就已经唱噶啦，就住个电影构思啦，其实。嗰套電影唐迪生都有份做編劇啊，既然係要影到即荷塘嘅景色，咁就一些開始就會講係荷花香、新月上咁，顯示方艷芬呢個女主角即係窮家女嚟嘅，所以荷花愛着素衣裳，即係只能夠著一啲好朴實嘅衫啊咁樣樣嘅，
0: 即係利用翻呢一個歌词啦，仲可以衬托翻个电影嘅故事脉络系点添。方艳芬可能系一个穷家女孩啦，咁佢唱呢啲歌词嘅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啊，佢喺呢套电影入边咧，佢嘅经历一定系比较伤心少少，比较悲情少少嘅，系咪啊？
1: 开始嗰3-4行咧，情绪都仲系比较开扬啲、愉悦啲嘅。心如明月流天上。黄月生就专登系咁样谱嘅，心如明月啊流天上。你发觉佢啊嗰阵时特登扯到去好高嘅，俾你个感觉就真系好似留咗喺天上咁样样。咁另外亦都有度都好得意嘅，就系怎敢他芬芳套现。将个艳字一路拖上，然后俾啲过门佢，等啲观众好留意艳乜嘢咧。咁呢个咁嘅拖长系一个定镜咁上下，而且亦都因为方艳芬都系有个艳字，咁可能又特登系喺度等大家谂住系咩咧？咁原来系满银堂咁样。
0: 哦，明白嘅，
1: 系
0: 喎，
1: 一个即系好特别嘅赞赏嚟嘅。
0: 真系见微知著啦，我都冇留意到，系方艳芬都有个艳字。同埋咧，唔好净系睇啲歌词啊！有时你嘅点样唱，点样去演绎咧，先系嗰首歌嘅重点啊！
1: 虽然可能嗰啲观众都冇乜留意到呢首歌词，原来都预示咗呢个结局啦。人对花儿轻薄后，薄到花残仍可自意上。有情人看花零落，花入飘零泪满堂。咁完全系讲到最后个结局嗰个感受嘅。咁另外，其实第一同第二大段嗰呼应系紧密啲嘅，即譬如第一段就已经系有花香引得情蝶郎，咁第二段又讲到花香那得千日艳，即同样都系讲花香，但系一个就即讲到系后生，即都引嚟好多人追求啊， 咁但係第二段又因為係想表達愛情嘅，即係有啲畏懼啦。咁其中一樣畏懼就係畏懼年華老去啦。咁同樣都係用花香嚟牽引住。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呼應得好緊密。
0: 咁咧呢一首歌就描写咗女主角嗰个环境之下，佢真系嗰一种悲情嘅感觉，系用呢首歌，佢唔同嘅歌词都可以表达到出嚟。希望咁多位老友记咧都中意呢一首《银塘套现》啊，我哋一齐听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场运动场，是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和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个人和两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都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如何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都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身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的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厘定，贫穷线最大的缺点是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将会重返下议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英国传媒早前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贝安德曾经承诺，如果得到人民信任，将会竭尽所能作出改变。首相司纪贤在任命文德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事件上被指误导国会，加上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面对党内巨大的辞职压力，但是司纪贤坚持不会落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314点，升2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2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06美元，卖出4,170.24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是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赤柱一带嘅道路咧都比较挤塞，市民请尽量避免揸车前往赤柱。如果市民咧需要前往该区，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潭道嘅山泥倾泻已经处理好，大潭道近住浪琴园之前实施紧嘅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再提提大家就系红隧。现时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田湾村方向工业村，而另外咧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3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8: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嚟到早上嘅11:09啦！各位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男》，我系黎思贤，直直身边有喺度拍紧手嘅 Harry 哥哥，
1: 好嘢！
0: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咁今日咧，总系要话俾大家听，问啊，大家总系要问下你哋食咗粽未嘅？
0: 我食咗，
1: 快啲要食噶啦！你啊，快啲要食多啲啦！
0: 都要食咁多啊！
1: 因为你婆婆
0: 好啦，
1: 因为你婆婆咧包咗咁多咁靓嘅粽，我都有份食啊！今日咧要问嘅特别嘅问题咧，好简单嘅啫，就系究竟你食粽啊，系点豉油定系点糖嘅咧？
0: 点糖。
1: 其实今日咧，
0: 糖
1: 阿芝啦，
0: 糖
1: 咁唔系问你啊，系问我哋嗰两位嘉宾啊。
0: 系
1: 难得咧，今日咧我哋唔系一位嘉宾啊，系两位嘉宾啊，唔系两位嘉宾啊，系两组嘉宾添啊。今日阵容鼎盛啊，系咪因为今日放假所以佢哋得闲咧？
0: 啊，可能都系噶。你知咧，如果一组合嚟讲人多要夹齐咁啊，通常要红日放假先得闲嚟噶嘛。
1: 系啊，今日咧呢度好热闹啊，因为佢哋咧唔单止系嚟，仲成团火咁样样啊。因为佢哋嘅名字叫做乜嘢
0: ？The Frame， 请佢哋出嚟。
1: Music Fire！ 多謝你哋兩位今日咧嚟呢一度啊！
2: 多謝你叫我哋嚟玩，
1: 係啊！
0: 我身邊阿 Kit 同
1: 阿 Kit
0: 思齊，
1: 思齊係啦。
0: 兩位
1: 咁樣，阿 Kit 咧就係主音歌手嚟嘅，思齊咧就係呢一個嘅節奏
2: 鼓手，就派嘅鼓手
1: 做就派係啦。咁你哋咧嘅名咧名稱咧就叫 Flame，
2: 係
1: 好啦。咁就首先咧就要同大家自我介紹啊。
2: Hello， 大家好，我係 The Flame 嘅主音阿 Kit。
3: Hello， 大家好，我係 The Flame 嘅鼓手思齊。
1: 咁講完㗎喇，
2: 講完㗎喇，係
1: 啊，
2: 係咪要好有創意㗎？
1: 又唔係好有創意，但係應該好煽情啊，同埋點樣相遇啊，同埋點解我哋會搞個 flame 啊咁咯？
0: 同埋你哋組合嚟講咧，因為我哋咧要上網了解一下，仲有啲資料搜集㗎嘛。嗰個初頭查到你哋，唔係喎，你哋好多個人㗎喎，跟住咦點解多多少少到底幾多個人？
1: 係啦，係咪消化消化越嚟越少咁咧？
2: 我覺得而家我哋係得翻兩個人嘅，係啦。咁但我覺得班人冇，我哋人生啦，我哋讲，身边嘅人咧，总系会来来去去啊，有人会同你下一段时间，有人会注定同你下一世，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自然人生会经历嘅事嚟嘅，系啦，咁大家有唔同嘅发展啦，有唔同嘅原因，咁我哋最后总之而家 The Flame 就系咁嘅形状啦，咁
1: 好合理啊，点
0: 解咁多人？
2: 最初點解咁多人啊？因為其實我哋係冇，我哋唔可以係一個組合嚟嘅，即係因為我哋由 busking 開始噶嘛。咁、我哋就喺街頭上面遇到唔同識玩音樂嘅人，我哋就會聚埋一班人玩，
1: 好有趣。
2: 係啦，咁然後我哋就喺條街度玩玩下，啊有個名咯，我哋咁然後啲人就會知道啊，我哋喺呢度玩嘅叫做 The Flame 咁樣。
1: 好。
2: 咁然後但係因為呢兩年可能嗰個關注度大咗，咁大家就會好忙咁樣，喂我俾個 label 你先，我唔知點叫你，咁你係一對 band 咁。
0: 哎呀，
2: 哦我哋唔係，咁你係一個組合。
0: 哎呀，
2: 啊好啦好啦好啦咁。大家易明啲咁樣。
1: 明白。嗱頭先咧提及到一樣嘢咧，我諗大家都好有趣，想知多啲嘅就係咧。busking 即係呢喺街頭嘅一啲演出啦。咁呢樣嘢呢我哋細個嘅時候呢就叫做喺文武廟前面就叫做賣舞啦。
0: 係㗎咩？
1: 係啦係啦，前文武廟前面賣舞啦。係即係係呀，但係呢以前呢就好叻㗎，我哋係呀要圍住個圈，咁我就係負責變魔術啊、食火啊、踩玻璃啊嗰啲。
0: 哥哥
1: 我做過㗎。係
0: 呀。
1: 係呀，我英國讀音樂嘅時候呢我係真係撈過 busking。
2: 是啊，在英國 busking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1: 用個撈字的、但是今天不是我的訪問，不要說我那堆，因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方都有它不同的難處啊，同埋好處啊，同埋很多秘密的，你問我是。首先呢，香港呢你們由幾時開始有 busking 這個概念？以前香港很難的，因為香港人是怕醜啦，第一就是閂埋道門就自己匿埋道門房門窗啦，咁跟住喂，而家都已經可以開咗個機，手機都已經可以見到我啦。點解要唱到出街呢？咁同埋出街唱有冇問題㗎？其實會唔會俾警察拉㗎？同埋仲有冇人會嚟聽㗎？呢啲種種嘅問題，同埋你哋兩個係分開 busking 啊，定係一齊一開始已經一個組合呢？嗱，呢啲一大堆問題，我交曬俾你哋啦。
2: 嗱，其實我哋由2012年開始喺香港 busking 嘅，係啦。咁但我哋唔係一嚟就聚埋一齊玩嘅，其實係各自喺唔同嘅地方 busking， 然後因為呢件事喺條街度識咗， 我一開始行過見到。
3: 我一開始我一開始喺西洋菜南街。
1: 哦，西洋菜南街，嗯，喂，你已經一嚟就已經係去到一個好中心核心點㗎啦。係
3: 啦，
2: 因為嗰度玩得㗎啫嘛，
0: 行人專用區嗰邊
1: 啊。啊，係喎，即係嗰度係因為行人專用區係歡迎你哋喺嗰度搞事嘅。
3: 嗰陣係可以玩咁樣。
1: 冇錯，係邊一個年代啊？
3: 邊一個年代？哇，都十。
2: 十幾年前啊，
1: 係啊，咁你係一個敲擊樂手，你記唔記得你一開始出嚟咧做 busking 嘅時候，你係玩啲乜嘢嘢㗎？做啲乜㗎？
3: 玩嗰個木箱，我哋叫卡康嘅，係，因為最方便，帶一樣嘢就可以啦。
1: 哦，係啦，咁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即係有學過啊，還是自學嘅咧？
3: 都係自學嘅，都係即係本身都係學流行鼓啦。咁用翻流行鼓原本嘅原理打翻落個木箱鼓咯。咁
1: 哇！
2: 佢又好謙虛嘅，佢其實去咗美國嘅 MI 讀咗兩年嘅。
1: 哦，佢呢啲又唔講㗎啦。
2: 係啦，即係我覺得呢啲要拎出嚟話俾人知，我對敲擊樂嘅熱愛係足以令到我大個仔之後我都要去美國讀兩年，我要深造，我要學多啲咁。
1: 呢一個咧最好嘅就係即係話俾大家聽，阿思齊咧嗰種好學不斷嘅。是啊，精神啦，啊，咁但係其實可能佢想收埋等大家睇完之後，哇你好勁啊，係啊我天生係咁嘅。佢唔想俾人知佢其實學咁多㗎嘛，有啲人
0: 係。佢哋要將自己其實我呢要做嗰個咩，我要俾人哋睇起嚟我毫不費力，但其實我背後就要付出咗好多嘅努力。
1: 有㗎，有好多呢啲㗎，咁但係思齊呢即係都冇嘅，其實講笑嘅啫，鍾意音樂自然就會發揮到囉。
3: 都係鍾意。
1: 係啊，
3: 鍾意。
1: 咁你去咗外國去學打鼓呀，都係。
3: 係，都係學打鼓。
1: 係啊，咁你覺得去完即係浸完呢一啲鹹水之後有冇用呢？其實
3: 非常有用。
1: 非常添。
3: 發覺外面嘅世界係好犀利囉。
1: 嗯。
3: 即係當初以為自己
1: 都唔錯嗬，
3: 係啦，喺香港都唔錯喎。點知原來去到外國，其實都唔係差嘅，但係就有更加多犀利嘅人咯。
1: 係啊，係啊，
3: 更加謙虛咯，
0: 同香港
3: 會更加謙虛咯。咁就自己就會更加努力去練習，係啦。
0: 最大嘅唔同
3: 係
0: 咩啊？喺外國學
3: 最大嘅唔同係佢哋嘅文化，因為我去過美國。學習音樂嘅
1: 美國邊一個區啊？因為好唔同地方都有好多唔同文化。
3: 我係 LA 嗰邊嘅。
1: 哦，
3: 咁就好中意佢哋嗰邊
1: 西岸啊，
3: 黑人文化。我比較中意佢哋呢啲黑人文化。
1: 哇，咁就勁啦！因為佢哋啲節奏真係冇得頂嘅。
2: 好似天生，佢哋就真係好似天生。
1: 係啊，係啊。
3: 咁我上堂都有啲可能黑人同學啊，咁樣咁我從中亦都學到佢哋嘅文化同埋佢哋嘅。聲音咁樣，
1: 哇哦 ，so cool！
2: 同埋我覺得佢好幸福，係咧，你諗下兩年每一日都可以好專心浸住喺個音樂入邊，我覺得係最幸福嘅事嚟嘅。
1: 我覺得你最幸福。
2: 點解啊？
1: 因為你可以同佢一齊啊嘛。
2: 係，唔係咁呢個一不嬲都幸福嗰啲，
1: 係啊，
2: 唔使成日拎出嚟講啊。
1: 冇錯，唔係啊，都要講啊，因為咧，對於你係一個歌手嘛，咁如果後邊咧有個好好嘅 backing， 好好嘅 support 咧，真係會相得益彰喎。
2: 好放心啊，個人會。
1: 係啊。Kit 咧，你都係一個好主動嘅人啦，好主導嘅人啦，好知道自己要做咩嘅人嚟噶。咁所以係即係呢一個火咧，其實最緊要你唔識先啦，第一樣嘢。
2: 係我要照顧好自己先係嘛？
1: 係咪啊？因為個係啊，你呢個 flame 啫嘛，即係第一件事就唔好識。
2: 係啦。
1: 好啦，咁你自己你嘅藝術路途又係點樣嘅咧？
2: 我由四歲開始學唱歌。
1: 嗯。
2: 咁以前係唱 classical 嘅。
1: 係。
2: 你唱 opera， 唱 classical。
1: 係。
2: 咁然後去到中五畢業啦。
1: 嗯。
2: 咁跟住。即係嗰次分水嶺啦，究竟我係要繼續讀聲樂啊，讀 APA 啊，定係要出嚟做嘢啦？
1: 嗯，
2: 係啦，因為呢個係每一個中五嘅學生，我嗰次仲係考緊 CE 啊，你都仲未係 CSE 啊？
1: 你都好誠實下喎、
2: 啊。我覺得冇乜嘢唔攞得出嚟講。
1: 任你講㗎，
2: 係啦，
1: 你可以唔講㗎。
2: 咁跟住之後呢，就面對住人生嘅抉擇。即究竟我要揀咩？
1: 冇錯。
2: 咁當然我就冇入到 APA 啦，即係冇去讀 APA 啦。
1: 點解呢？
2: 因為好現實㗎嘛，我問我讀 APA 啲師姐，我話讀完出嚟可以做咩？佢話合唱團教下唱歌。
1: 哦。
2: 咁你就會咁。
1: 因為你係 classical training 嘅 vocal。
2: 係啦，即係你唔係一個 pop singer。
1: 係。
2: 你入得 APA， 你行咗嗰條 classical 嘅路，咁香港 classical 嘅圈子好細。
1: 係。
2: 即係有幾多個可以飛升國際？哇！做到好少。
1: 全世界嘅 classical 其實都好細，
2: 係啦，咁你就會，我就會諗完之後，我都係出嚟做嘢啦咁。
1: OK，
2: 係啦，咁然後兜兜轉轉，其實我一路都有繼續唱歌。
1: 出嚟做嘢嘅意思係做一啲同音樂
2: 完全冇關嘅嘢。
1: 係咩嚟嘅呢？
2: 我做過好多嘢，我做過 merchandiser 啦，做過秘書啦，做過補習老師啦，
1: 哦，
2: 做過 sales manager 啦，
1: 好，
2: 又係乜都有，
0: 嗯，
1: 好好喎、
2: 啊，好好啊！
1: 對於一個歌手嚟講，呢啲嘅經歷咪等你可以唱，
2: 係
1: 啊，當你
2: 可能係咁，
1: 你咪可以唱到啲辛酸啊，唱到人生嘅經歷咯，
2: 係
1: 咪啊？
2: 咁然後總之到最後就係2012年，我 take 咗一個 break 啦，咁跟住之後就成班朋友嗰時都冇乜人 busking。哦，喂，不如行啦，我哋出去玩下啦，咁，
1: 系你啊，
2: 真系咁噶咋，咁跟住就连 M 都冇，咪都冇，就喺 Sogo 门口清唱。
1: 哦，你系 Sogo 门口嘅 friend 嚟嘅，
2: 系啊
1: ，OK， 一个系九龙，一个系铜锣。
2: 嗰时未识佢嗰
1: 阵，未啦，
2: 系啊，咁跟住就系咁开始咯。
1: 咁你一开始嘅时候，都唔容易噶，因为你一个 classical singer， 即系一个古典音乐，系咪啊？
2: 系，其实好斗争嘅，
1: 系啊，
2: 因为两个发声嘅方法好唔一样，
1: 系咪啊？
2: 然后再加埋广东话咬字嘅时候，其实会对声音嘅 projection 好大影响嘅。
1: 咁啊，某程度上系完全另外一样嘢嚟噶。
2: 系啦，咁但系咧 ，classical training 嘅 basic 嘅基本功咧，系会好帮助到我唱歌嘅时候点样去。唱得更加好嘅
1: ，OK，
2: 系啊。
1: 而家讲紧系边一个年份啊？你企喺呢一个铜锣湾，
2: 2012年
1: ，OK， 数下数下都十几年前啦，
2: 14年，
1: 冇错啦，
0: 做得好快咁样。
2: 我哋其实唔觉噶，我哋每一次攞14年出嚟讲咧，我哋就会，哇，原来14年。
1: 你还记得你唱嘅第一首歌系乜嘢吗
2: ？Rolling in the Deep
1: 啊，
2: 即系嗰次清唱。
1: 系
2: 系啦，我识到 The Flame 呢班人都系因为呢只歌。
1: 系啊，
2: 因为。對於香港人嚟講，好少有女歌手或者唱女仔會唱外國歌手嘅一啲好 powerhouse 嘅歌嘅，
1: 好 powerhouse
2: 係啦。
1: 唔係一睇到你，我唔 expect 你呢啲好即
0: 係
1: 好弱勢嘢㗎。係
2: 啦係啦，咁跟住佢哋就哇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而家諗翻，其實14年前我唱得好難聽嘅。咁、
1: 哦、
2: 但係嗰一刻對於所有人嚟講，對於哇原來。
1: 你唱到先
2: 係啦，有個香港人會唱呢啲歌㗎喎。
1: 係啊，
2: 咁就係咁開始。
0: 嗯、
1: 你個俾人嘅感覺都有少少 diva 嘅，
2: 係咪啊？
1: 係啊，
2: 啲人以前叫我做大坑杜麗莎嘛。
1: 嗱、啊，係咪啊？大坑，
2: 因為我住大坑嘅。
1: 大坑杜麗莎。
2: 跟住啲街坊就佢咪大坑杜麗莎咯，跟住就將我個樣同杜麗莎張相並埋。
3: 佢平時攣頭髮好似。
2: 會有攣頭髮好似。
1: 係啊，阿卡皮哦。
0: 跟住哥哥，我有個大膽嘅想法啊！依家。
1: 咁好嘢！
0: 我哋依家去個 break， 轉頭翻嚟話你知係咩嘢？
1: 而家講啦。

0: Music Five。繼續翻嚟 Music Five。
1: 直直啊？
0: 係，究竟係咩嘅？
1: 乜嘢啊？
0: 點解問我唔係問你哋嘅咩？
1: 嚇、啊！你話噶嘛？
0: 你哋有一首新嘅作品係我有一個大膽嘅想法啊嘛，咁到底有咩咁大膽先得㗎？
1: 我講佢首新歌。
2: 講我哋首新歌。
0: 咁佢講我有啲咩咁大膽？我不嬲細膽㗎嘛。
2: 大膽嘅定義就係對每一個人都可以唔同。你試下問一個四歲嘅小朋友，你依家成人做過最大膽？我今日聽晏晝偷咗粒糖食啊！咁
1: 哇，好大膽啊！
2: 但係大人望落去有咩咁大膽啊？食粒糖啊嘛。所以其實唔好理側邊嘅人話你細膽定大膽，對你嚟講嗰件事係大膽就係大膽噶啦。
1: 係。係。咁我幾好玩喎呢樣嘢。係。問下思齊先，你對於你嚟講做過最大膽嘅係咩事啊？
3: 暫時最大膽就是近期的、
1: 嗯、
3: 就是其實我自己有教打鼓啦，都教了九年的啦，
1: 咁
3: 就可能是普通的琴行咁樣啦，咁、
1: 嗯、
3: 今年年中就決定辭去呢份工啦，諗住自己去，即係唔再喺琴行度教啦，自己再私教咁樣，另外就表演咁樣咯。
1: 即係自己去建立自己嘅少少嘅宇宙啦，敲擊宇宙啦。哇！你好大膽啊！有份工都唔做啊！今時今日，好大膽啊你！好啊，咁我又問下呢個細膽嘅直直先。
0: 點解
1: 係
0: 問我啊？
1: 係啊，因為我都好想知噶嘛，我諗阿 Kit 都想知噶。係
2: 咩大膽啊？你諗下，而家即刻
0: 坐咗喺度，好大膽噶啦！
2: 大膽，
0: 我坐咗喺度仲大膽，
2: 冇諗過。
1: 咩？你平時企喺度嘅咩？
0: 我企喺度，我即刻就好大膽啊！陣間出去就俾出面咧啲導演啊、同事啦，你做咩冇啦企到？我唔敢啦。
1: 我知道有一樣嘢，佢係咩大膽？
0: 係。
1: 如果咧佢喺思齊面前咧打呢個卡康，佢就大膽啦。你知佢係鼓手嚟嘅。
0: 咁啊，
1: 兩日前表演佢就係打卡康啊！
0: 哇，好渣㗎！
1: 係啊，咁啊 ，Kit 你最大膽係咩？
2: 我最大
1: 你本身都好大膽㗎噃。
2: 我本身好大膽，所以歌詞入面其實寫咗是我天生天養大的膽。
1: 嗯，
2: 系啊，其實我覺得嗰個天大膽，其實反而唔係天生，其實係養出嚟
1: 嘅。係啊，
2: 即係有好多時嗰樣嘢係，我個環境就係你得翻呢個 option 就係大膽呢個 option。
1: 嗯，
2: 即係你冇得縮嘅時候，你就會慢慢養成咗，你唔會太怕事。
1: 係啊，
2: 咪做啦，你想做就做啦。
1: 哇，呢一個嘅精神其實喺今時今日真係我諗唔淨止喺香港嘅全世界都好需要，因為有好多時候咧覺得嚇呢度又行唔通。嗰度又好似行唔通，樣樣嘢咧都好似好緊張，冇咁容易會覺得自己係可以真係咁勇敢向前行咯。所以我哋真係可能需要一首咁歌啊。
2: 係啊，其實我覺得同埋我哋寫歌或者做歌咧，其實就係想將一啲自己好想講嘅嘢，將佢變做音樂，然後唱出嚟。係
1: 啊，係。
2: 係啊，因為我成日覺得人可以花三分鐘聽你一首歌，但係花三分鐘聽你講道理都嫌多。
1: 嗯。
2: 咁咪聽隻歌啦咁。
1: 是啊，三分钟如果是听一隻歌或者是听讲道理，梗是听一隻歌啦。因为等了很多时间去做的嘛。是啊，你们的音乐是怎样分工出来的？
2: 我想其实成日都是我带头搞事。因为大家可能听他讲嘢，你就会啊，思齐是一个好比较内向的人。
1: 凡是鼓手都是这样。
2: 是啊，他inward的嘛。
1: 劲的鼓手呢通常都不多讲嘢。一坐埋個鼓嘅咧，其實
2: 就變咗第二個人。
1: 係啦，跟住咧佢就好犀利，個頻率咧好勁。
2: 係
1: 啊，歌係啊。
3: 我自己反而係中意配合人咯。
1: 係。
3: 係啦，所以就通常比較少去出風頭咁樣嘅，出風頭交俾阿Kit啦。
2: 唔好咁講。
1: 我諗其實咧，風頭呢樣嘢好難去解釋嘅有陣時，其實。你唔需要話叫出風頭，但係其實已經係好吸引，因為你做緊你自己做嘅嘢，
2: 同埋最中意嘅事，
1: 係
3: 啊，
0: sharp 嘅咧。
1: 咁佢係主音歌手，好難唔出風頭嘅。
2: 其實如果可以，我想笠住個麻包袋出嚟。
1: 嚇唔好啊！
2: 唔使見我個樣，你聽我把聲咪得咯。

0: 咁多人
1: 係
0: 企曬度。
1: 係。
0: 咁所以而家暫時我哋固定會出現嘅一定係灣仔海濱。咁但係邊一日呢就
1: 未知，
0: 真係要留意 social media， 因為其實要成個流程係要同政府申請啦，咁然後同警方去協調啦，咁然後佢哋批咗我哋個申請，我哋先可以公布邊一日。
1: 係咪每一次你哋咧要出去唱歌都會有咁嘅即係要經過呢啲要做嘅手續？
0: 係，每一次都會。
1: 係。
0: 係啦。
1: 即係話你每一次出去唱歌之前，其實唔係話，咦？不如今日就出去西洋菜南街揾個窿唱歌啦，係唔係咁嘅？
0: 以前係，而家就唔得啦。
2: 而家難啲，係
0: 啊，而家難
3: 啲。咁合法、合情、合理噶嘛？
1: 啱啊！其實咁樣就仲好啊。點解我想咁講呢？因為其實我嗰陣時喺英國讀書啦，咁個個都以為 busking 係咁噶啦，我去到就係以為係咁啦。原台完全唔係嘅，係啊，其實係一個好守規矩啦。你喺邊一個 spot 啦，
0: 幾多點
1: 啦，幾多點至幾多點，
0: 而
1: 做啲乜嘢咧，其實全部都知道嘅。其實咁樣某程度上咧係幾好嘅，
0: 但係我覺得保障咗，而家爭咗一樣嘢，就係佢未可以好似喺英國咁接收打賞
1: 啊，冇錯，
0: 係啦，即係呢個英國可能有好完善嘅規條噶嘛，
1: 係啊，
0: 你係可以接收觀眾嘅打賞，
1: 我好需要接收打賞啊，其實就係生計嚟㗎。
0: 咁但係香港咧，而家法例上仲未有呢、這個條例喺度。
1: 哦，即係你可以表演，但係係
0: 就唔可以收打賞。
1: 哦，係咁㗎。
0: 係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出嚟咧、哦，究竟我哋仲係咪 busking 緊咧？我就唔敢講啦。
1: 你係街頭表演，但係就唔係表演咯，但係就唔係一個生計嚟嘅，
0: 係啦，
1: 係啊，
0: 所以我哋而家其實做呢件事真係好希望有每個月有一日有幾個鐘可以成班香港人，
1: 冇錯，
0: 圍埋一齊輕鬆，
1: 啱啱啱。
3: 自己兩個人要負責曬咁多團務啊，又要搞音樂，其實會唔會好辛苦咧？兼唔兼顧到㗎？
0: 做唔到都要做咯，呢啲就係
3: 做唔到都要做嘅。
0: 咁你就你就做到㗎啦，
1: 好純粹啊！你哋對於音樂嘅愛。是啊，是不是有一班的 fans 一路跟住你哋嘅 fans？ 是不是
0: 我哋好好彩嘅，
1: 你哋好需要呢班 fans 嘅。呢班 fans 其实就一路唔停咁俾緊好多嘅养分你哋，话俾你哋听，哇，我哋存在係有价值㗎。
0: 是啊，是啊。每一次望到佢哋笑就好开心。
1: 喂，今日你哋啲 fans 应该都睇緊㗎吧。
0: 我有头先臨开节目呢就有喺个 group 度讲话，有我哋一阵咁
1: 喎。既然係咁嘅话又讲緊胆量㗎嘛，我哋今日係咪呀，我哋即係做一啲勇敢嘅嘢啦，好唔好啊。今日呢就係呢一个嘅端午节啦，去到勇敢呢一样嘢呢，其实我都几狼嘅。
3: 係好狼。
1: 係我好狼下嘅。咁我觉得呢今日呢係四周围都需要听到一个音乐，就叫做赛龙夺锦嘅。应该呢你哋係未掂过嘅一首歌嚟。
3: 我都未。
0: 我連佢係咩嚟我都唔知
1: 道。嗱，有首歌
3: 咪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哒哒哒哒。
3: 號碼號碼係要手提號碼 ，call 親你記得説下電話鈴聲和號碼。
1: 係咪就係呢個啦？
3: 呢個係端午節歌嚟。
1: 係啊，號碼號碼，
0: 佢改咗詞啊嘛。
1: 係啦，冇錯啦。
0: 端午節應該唔係呢。
1: 係啦，我哋就好威嘅，我哋男兒為國家。其他嗰啲我唔好記得啦。好啦，咁所以咧，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咧就嚟個 busking 啊，好唔好？
3: 好。
1: 嚇！我哋 jam 一 jam 佢啦，係嘛？你咪唱翻你啲號碼號碼咯。阿 Kit 咧，我唔知道你可以做啲咩。你
3: 阿 Kit 一齊唱號碼啦。
1: 我唔擔心啊，因為佢係classical train 噶嘛，所以佢一定有啲嘢俾到我哋。咁嗱，呢一度咧就有樣嘢就要考慮思齊啦。你呢一個咧，呢個重撥嚟嘅嘛，通常降完跟住瞓著覺噶啦嘛。
2: 打下。
1: 係啦，嗱，你可唔可以？
0: 你哼完我瞓著咪得，我表演瞓覺。
1: 梗係唔得啦。咁我哋喂好精神啊！我哋爬龍船爬龍船噶嘛，你可唔可以即係做到啲節奏出嚟咧？
2: 都得㗎，
1: 你試下聽下聽下聽下點？
0: 你扮嗰啲做龍船嗰個人。
1: 好嘢喎！係喎係喎係喎，好嗱咁樣我嗱由頭開始啊！嚟咯！喂，你咪號碼咩？喂，
3: 號碼號碼，要手提號碼 ，call 趁你記得説下電話鈴聲和號碼。我唔識啊 ，Harry 哥哥，端午節快樂得唔得？
0: 食咗，今日要食咗。我係點豉油加糖嘅。
3: 我淨係點糖嘅。主要啲號碼係1872312，等你打嚟同我哋一齊玩極速15秒。今日好多謝曬 The Frame 嘅兩位
1: Kit 多謝曬 The Frame。

0: 嚟到結束十五秒嘅時間啦，電話號碼係18723121啊，祝大家端午節快樂啊！打通電話想玩遊戲，要知道遊戲點玩啊？遊戲玩法好簡單，我手上有兩個信封 ，A 信封 B 信封，聽眾二選一，揀一個信封，十五秒之內講得出同問題相關嘅詞語，邊個講得多咧就為之勝出啦！講多次我哋嘅號碼咧就係18723121，等你打嚟挑戰拎我手上嘅超市現金禮券啊！
1: 估唔估到我系边个呢？我鍾意试呢样试嗰样周围玩，我仲系绿色生活嘅练习生，但系讲到我最想做嘅呢就系一日瞓餐饱啊！
2: 我系绿色辉平嘅节目主持人李浩辉，逢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会听到我把声噶。
0: 喺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喺度啦，黎小姐你好吗？
3: 你好，
0: 你好，知道游戏点玩啦嗬？咁 A 信封 B 信封你揀边个呢？
3: 我揀 B。
0: B 信封就我右手边呢、這个，帮你睇下题目先。噔噔噔，哇，有阵时热气咧就会饮到呢一啲嘅饮品噶啦。你嘅题目咧就系、凉茶嘅名称啊。如果你去到凉茶铺会饮咩凉茶呢？十秒之内讲最多，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3: 五花茶、夏枯草、菊花茶，红茶、乌龙茶、道理、寿美嗰啲啊，嗰啲清茶。
0: 有四秒，凉茶喎、够钟。乌龙茶、道理、寿美算唔算系凉茶呢？我哋又交俾专业嘅团队判断一下啦。电话旁边仲有黄女士喺度，你好嘛，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4: 诶、要喺度喺度。
0: 你好啊，得翻 A 信封啊。咁啊，帮你睇下题目先。哇，你平时会唔会玩下嗰啲牌啊游戏咁样噶？
4: 哎呀，好少喎、
0: 好少啊，咁可能要谂一下咯。咁咧，你嘅题目系棋牌游戏，可能有阵时公园见到人哋玩啊，细个咧同朋友仔扎下骰仔玩嗰啲都算系噶吓。十秒之内讲最多，三声之后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捉棋，嘅排棋，仲有哎呀，真系唔识嘅啫，排棋、捉棋、运动棋，就
0: 够钟，其实都系有啲难谂嘅，我都净系谂到啤牌啊、象棋啊、飞行棋等等啦。咁到底边个胜出咧？转头翻嚟话你知。

0: 歡迎收睇《盛事全城》。Janelle， 你覺唔覺得你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如果啦，而家有一個時間囊，俾你擺一樣嘢入去，25年之後先至打翻開出嚟，你會擺啲咩咧？
1: 我諗我會放一套未曬嘅電影菲林，又或者一隻電影嘅原聲黑膠碟。嗱，事關咧，我覺得實體嘅產物咧係最能夠保留當年嗰種嘅原汁原味啊嘛。
0: 講起保留原汁原味，香港有個地方咧真係最拿手啦！佢哋足足用咗25年嘅時間，將無數電影嘅珍貴片段、劇本同文物，好似時間囊咁樣原封不動咁樣保存落嚟。香港電影資料館特別呈獻咗《幸會25歲》香港電影資料館珍藏展，由2026年6月3日去到2027年3月29日，今次展覽會移師到沙田，喺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館一至二舉行。
1: 今次咧展覽喺館藏超過130萬件嘅電影文物入面咧，挑選出極具文化價值嘅瑰寶同大家見面噶。
0: 大家唔單止可以睇到歷年嘅電影預告片，仲能夠近距離咁樣欣賞絢爛奪目嘅經典戲服。
1: 場內咧仲有一個大觀圓展區，俾大家一睹電影界前輩慷慨捐贈嘅多個榮譽獎項添噶。
0: 香港嚟緊會有一項超級盛事，節奏感咧就係佢嘅取勝關鍵啦。呢項活動咧有強勁嘅敲鼓聲、澎湃嘅海浪聲，仲有震耳欲聾嘅歡呼聲添。
1: 嗱，一聽到呢啲嘅關鍵字咧，就知啦，你肯定係講緊爬龍舟啦。係咪即將舉行嘅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啊？
0: 今年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真係別具意義，事關今年係呢一項經典盛事嘅50周年金禧慶典。
1: 今屆賽事咧會喺6月27日和28日1年2日火熱上演，比賽地點咧就係尖沙咀東部海濱對開嘅維多利亞港，
0: 大會邀請咗嚟自16個國家同地區，合共超過220支頂尖精英隊伍參賽，
1: 最引人注目嘅一定係極具娛樂性嘅扮嘢大賽啦！
0: 一眾參賽健兒會換上各種創意十足嘅搞笑服飾，落水爬龍舟，保證令到現場觀眾咧睇到笑聲連連。
1: 嗱，呢個集體育同娛樂於一身嘅盛事咧，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同埋中國香港龍舟總會攜手主辦，大家記得去尖東海旁為健兒吶喊打氣，感受夏日狂歡嘅氣氛啦！
0: 如果當日去唔到現場都唔緊要，港台電視31到時會為大家送上現場直播，觀眾安坐家中都可以全方位欣賞精彩賽事。

0: 嚟到11:39啦，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啊 ，Harry 哥哥，
1: 咩嘢啫？
0: 你知唔知道我叫咩名啊？
1: 我知啊，
0: 我系黎善，
1: 黎善言啊嘛，小善啊嘛，又叫直直啊嘛，
0: 系啊，我系黎小姐，
1: 系啊，你系黎小姐啊嘛，点会突然间会介绍自己噶？
0: 因为极速15秒嘅胜出者
1: 就系黎小姐啊嘛，
0: 就是、黎小姐，
1: 哎呀，唔怪之
0: 得，我自己唔系我嚟噶，
1: 你又认亲认戚。咁就啱啦，因為跟住落嚟呢都係親戚嚟嘅。頭先佢話突然之間話我係表咩話，
0: 你係表叔公，
1: 我係表叔公喎，咁
0: 我係表姨媽，
1: 佢係表姨媽喎，咁究竟我表妹去咗邊先？
0: 我即刻請佢出嚟囉。 Music 5歡迎歡迎，在我們身邊有 Mona 表妹在這裡。
1: Mona
2: Hello
1: 大家好、啊、
0: 我表妹第一次上來，她有點緊張，老人家要照顧一下她。
1: 由表姐去介紹表妹和表哥介紹表妹是兩把不同的聲音，
0: 是啊，我現在
1: 表姐就會這樣，
0: 我現在是表姐，
1: 是啦、
0: 啊、表妹不用緊張，我會湊著你表姐、
1: 啊、但如果我表哥是不是、啊、表妹
2: 你好啊，表哥，
1: 嗯，我們不如一起去個冰室飲杯嘢咧，
2: 好啊，
1: 就係呢啲咯。
0: 呢度有糖嘅、啊、表妹。
1: 係以前唔知點解咧，啲表哥同埋啲表妹咧，係好曖昧噶喎。
0: 點解咧？
1: 係啊，所以你啲 fans 全部都叫你做表妹嘅。
2: 係啊，
1: 嗰啲係咪都係大部分都係你嘅表哥、啊？
2: 表哥都係，都係。
1: 哦，都係。
0: 你平時都
1: 係
0: 叫
2: 表哥、表妹、表姐。都有啦，
1: 都有，是不是、
2: 啊、
1: 好有趣、哦、今天呢明明是 Music 5的嘛、嗯、我們請來的那些全部都是歌手來的嘛，但是為什麼今天請個波手來的？
0: 波手
1: 是啦，
2: 波手
1: 是啊、
2: 我又踢下波又唱下歌這樣啦，這兩樣東西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1: 又踢下波又唱下歌、嗯、所以你進來的時候我很留意的啦，你這件呢很 undersize 的這個波衫我看來看去都不知道，嗱，好靚，真的很靚，但是呢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到究竟是哪隊球隊咯。
2: 其實呢我都唔知係邊隊球隊，係我真係覺得佢好靚，
1: 係呀，
2: 我買咗啦，
1: 係呀，
0: 係藍色
1: 界盃，係呀，
2: 好耐之前㗎啦，
1: 係呀，
2: 所以買啲好似波衫但又著得出街嘅衫，
1: 係呀，嗱，你呢就係真係踢波㗎嘛，好、
2: 嗯、
1: 想知道啦，咁你有幾時開始會鍾意踢波呢樣嘢嘅呢、嗯、一定有啲嘢影響你㗎嘛，女仔唔係個個都即係就會抽個波埋嚟你就會踢返過去㗎嘛。
2: 都是的，咁其實我係細細個就開始打排球㗎啦，咁、
1: 啊、
2: 係做運動就做咗好多年，咁但係足球呢就一直都冇乜機會接觸嘅，咁、嗯、直到係睇咗唔小心睇咗一場2014年世界盃之前嘅一場友誼賽，咁係德國隊嘅，
1: 係
2: 咁就迷上咗呢個德國球星萊斯啦，而家已經冇踢國家隊啦，
1: 係啊係啊，
2: 跟住呢我就開始睇足球，
1: 嗯、
2: 但是我真的踢足球呢就是大學的 Year One 開始的。
1: 哦。
2: 是因為終於有機會，因為我中學是沒有足球隊，即是沒有女子足球隊的。
1: 哦，反而大學有啊。
2: 大學就有了。是啦。
1: 是啊。
0: 咁到真的接觸了啦，就發現自己非常之喜歡。
2: 是。是越踢越喜歡的。
1: 但你大學其實自己是讀什麼的呢？讀什麼科？
2: 我讀體育科的。
1: 我都讀體育科添，那就很啱喽。
2: 是啊。
0: 但是呢是不是因為是表妹的關係呢，其實你給我感覺你很嬌小，不像是一個玩體育的人。
1: 是啦。
2: 是啊，很多人都說很嬌
1: 小。你隻腳不夠粗啊？是啊。
2: 夠粗的，
1: 夠粗。都很粗的隻腳。
2: 你見到就都有些份量。
1: 有份量是不是？
2: 有些份量。
1: 好好好。
2: 是啦，不過就叫做很多運動我都喜歡咯。那時候都是那麼啱就想轉下試下去踢足球，因為本身打排球用手，
1: 然
2: 之後就去咗試下啦。其實就比想象中係辛苦好多，
1: 哦、
2: 但係我覺得佢嗰個樂趣同佢個辛苦係成正比嘅，所以我就堅持到落去咯。
1: 哦，
0: 但 Harry 哥哥有樣嘢我哋搞錯咗啊！
1: 點解啊？
0: 我哋今日係 Music Five 嚟噶，
1: 係啊，
0: 我哋講咗波嘅。
1: 誒咩啊？
0: 佢今日出嚟身為一個歌手啊，佢唔係足球選手啊。
1: 唔係講波就講歌，講完波咪講歌咯。
0: 咁我依家講完波係時候講翻歌啦，係
2: 我都唔記得咗。
0: 係啦。點會？點解你明明係心目中嗱，你讀書又讀踢波啦，跟住又咁中意足球？但係點解又轉咗行做歌手咧？其實你係幾時開始有呢個歌手夢嘅咧？
2: 哇，這個歌手夢、啊、其實我是小學已經有這個歌手夢的了，我小學已經看不同的歌手在紅館表演，
1: 是啊，
2: 跟住呢我那時是 唔識得點解可以唱得咁大聲，我唔知道佢哋有啲無線嘅咪啊。
1: 係。
2: 然後我細個嘅時候就話：哇，原來大人就可以唱歌咁大聲。
1: 我以為大人唱歌就大聲㗎。
0: 可以唱歌唱到成個紅館都聽到。
2: 我就諗住，咁我大個咗之後，我都喺紅館唔使用咪就可以唱
1: 到
2: 全
1: 場。係啊，
2: 我唔識細個。
1: 真係好好笑啊！
2: 其實呢個我小學已經有嘅夢想，就諗住我大個咧就喺紅館唔用咪咧就可以唱到歌㗎啦。
1: 係啊係啊係。
2: 呢個就源自於小六左右啦。咁之後就。大過咗反而咧個人收斂翻少少，唔敢同人講咧，我想做歌手嘅，因為驚人哋會笑我嘛。
1: 係，
2: 但係就去到真係大學啦，其實都仲係講做我做體育老師啦，因為其實我個科大部分都做體育老師，
1: 都係做老師啊。
2: 係啦，咁但係就
1: 好少人會即係讀完呢一個體育之後就會入咗香港嘅。女子足球隊咁啦，
2: 係
1: 多啦，
2: 係
1: 啊，
2: 係真係。跟住就係去到畢業嘅時候，其實我都去咗唔同嘅學校去面試㗎啦，已經係覺得，因為屋企人都覺得，做體育老師啦，你讀完唔係做體育老師做咩啊咁樣，
1: 都好穩陣啦，都係一份好工啦，咁
2: 好好啊。但係咁嗰陣時就參加咗好多歌唱比賽，咁就參加咗一個大專聯校歌唱比賽，就有個有公司啦去問我有冇興趣。出道呢，如果我哋即係同你去搞音樂嘅話，
1: 哇，
2: 咁嗰時就哇好驚喜啦，
1: 多咗一條路喎，突然之間
2: 係啊，但係同時都好驚啦，因為個個同學都已經面曬試，個個就去做老師啦，
1: 係啊，
2: 咁我去揀一條唔係好知點行嘅路，其實係好驚喎呢件事，咁但係掙扎咗好耐，當時係好迷失嘅，好驚做錯決定，但係即係我今日坐喺呢度都話俾我知。我呢個決定係啱嘅。
1: 你個決定係啱嘅。係，咁就好難得啦。因為咧，如果你細個嘅時候已經有呢一種夢想咧，其實係呼應翻嘅。係
2: 啊。
1: 因為你細個嘅時候咧，已經係好敢作敢為啦。你反而人係咁嘅，越大越唔夠膽講以前細個嘅夢想。係。係啊，但係你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睇到，咦？我係呢一樣嘢嘅噃。同埋我好中意你一個好直覺啊。因為你覺得我企喺紅館度唱歌唔係話要威唔威，你係覺得咦我企喺度可以好大，唔係啊，我淨係想唔用麥再企喺度唱歌啫嘛，唔得咩咁樣？
0: 如果你呢個好押韻，我哋講多次先，
1: 我要去紅館，唔係要威，係唔使用麥，係啦，就唔係踢波就唱歌，
2: 我會嘅。
1: 係啊，
2: 我會講嘅事。
0: 咁依家嚟緊，即係依家嚟講啦，你覺得自己距離你呢個夢想咧，係垂直去緊啦，定係啊？其實仲要。有好多嘅關節咁樣咧，
2: 我覺得好難垂直嘅，每一樣嘢都即係我而家出道咗一年左右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嘅彎路啦，
1: 一定啊，
2: 翻轉頭啦，有再嚟過斜路或者落去低谷都有嘅，我覺得每條路都係咁咯，所以即係唔代表做咗體育老師就會向上或者好 smooth， 我覺得唔係嘅，只係經歷嘅嘢唔一樣咯。
1: 啱啊，感覺上咧做個體育老師咧，好似條路容易跟啲。既然你喺大學一路出嚟，可能會有啲朋友而家都好穩定咁樣做緊份工。你有冇有陣時 check 下啊？你嘅生活係點嘅咧？嚇，我又點樣樣咧？咁都唔好難唔做比較嘅噃。咁你個感覺係點啊？
2: 有時就見到佢哋，即係我大概會知道體育老師嘅人工係幾多啦。
1: 係。
2: 咁我就會，哇！如果我做緊體育老師，我而家可能已經儲咗一筆。
1: 冇錯啊。
2: 我都會咁樣諗嘅。
1: 係啊，會咁諗㗎。
2: 出街咪話，喂，你哋請我食飯啦。
1: 係啊。
2: 就會咁樣講咯。
1: 係。
2: 但係我覺得各有各辛酸嘅，即係我都有聽佢哋。
1: 佢哋都好辛苦㗎。
2: 好辛苦嘅。
1: 好辛苦㗎。係。咁但係你自己咧，佢哋就有好大班嘅朋友，佢哋有好大班學生，你就有好大班 fans 喎。你估唔估到其實自己出咗嚟之後係會有一班咁嘅 fans 㗎？
2: 其實完全冇諗過。
1: 係咧。
2: 真係以前咧，我去 busking 咧，我係要求啲朋友，你哋可唔可以嚟睇？我驚冇人嚟睇我。係
1: 咧。
2: 我同佢哋講，你哋得唔得閒嚟睇啊？即係可能每次表演啊、歌唱比賽都會係咁樣。
1: 係。
2: 但係直到最近係有一次我去商場表演啦，真係圍滿曬我嘅 fans 啦。拿住我嘅嗰啲叫做燈，係
1: 應援嘅旗啦。
2: 跟住我係好震驚咯，即係我諗呢個場景，即係我幾年前都喺歌唱比賽試過喺商場度唱歌，唔會有我嘅牌嘅。
0: 嗯，
2: 系啊，甚至嚟睇我嘅人，可能系我挨佢哋嚟睇嘅一个大学朋友咁样。
1: 系啊，
2: 系啊。
1: 你觉得点解会喺咁短嘅时候？你都讲啦，你系2025年先出道啫嘛。嗯、我而家睇紧呢一度咧，有月光效应啦，有无言以对啦，分手散步学啦，然后跟住2022嗱，呢啲系2025年嘅啫噃。今年咧，佢仲有晴天预报啦，雨势有时颇大啦。佢而家佢报埋天气嘅，你明唔明啊？系啊，已经有两首歌。
0: 因為我哋想要晴天預報咗好多日，
1: 係啊，
0: 一聲嚟就今日太陽就出來了啦。
1: 晴天預報啊，咁樣咁、嗯、所以咧見到你咧，其實真係好勤力嘅，係、
0: 嗯、
1: 啦。咁你呢一種嘅你呢一個嘅勤力，同你而家見到你呢一班嘅 fans 係咪就係你會覺得係成正比？你嘅勤力其實就換嚟咗一班越嚟越 loyal、越嚟越支持你嘅 fans 啊。
2: 係嘅，我覺得努力係的確係真係收穫咗一班 fans， 但我都覺得。嗯好大嘅幸運元素喺入邊嘅，
1: 係，
2: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努力唔一定會成功嘅，尤其是歌手呢條路，
1: 係，
2: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超級好彩，因為我都見到好多人都係咁樣出歌，或者我第一年我出咗三首歌嘅時候，都未係好多人去留意到我，
1: 嗯，
2: 即係當時嘅我都好清楚，無論你幾努力出歌或者你出好多嘢，其實睇唔睇到你咧，中唔中意你咧，呢啲真係緣分嚟嘅，
1: 係，
2: 所以我自己係覺得好感恩嘅。
1: 大膽問一個問題，其實大家當然啦，行呢條路就覺得佢其實係一個職業嚟㗎啦，咁亦都係希望會成功㗎啦。咁但係其實歌手係一個藝術家嚟㗎喎，好講求自己同埋自己藝術咧嘅要求啊。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你又點睇嘅咧？你自己中係咪所有你嘅作品你都中意嘅咧？你知啦，公司都幫你編好多嘢㗎嘛。
0: 佢偷笑一下，
2: 嗯，咁一定中意。
1: 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嗱嚟啦！我又開始聽下，點樣叫感受啲
2: 嘅。O K， 唔係咁，我覺得咧，我係一個叫做天秤座係完美主義者啊。
1: 係。
2: 咁其實有啲作品錄完咧，我自己聽翻某啲位咧，我覺得啊，總之嗰陣時要唱。咁樣好啲啦，即係我會咁樣，我不停去挑翻啲嘢嘅。
1: 你每樣嘢會攞嚟清，
2: 係啦，
1: 你
2: 每樣嘢都會。
1: 即係你會再清下，咁有陣時都幾辛苦嘅喎，因為錄完之後啦，已經出咗啦，你知。哎呀，再俾我俾多一個剔我一拿咁，會有呢啲感覺嘅噃。
2: 會㗎、自己係有少少好似想撫平佢，但係又冇辦法啦，已經咁樣。
1: 係啊，
2: 但係我覺得冇嘢㗎，即係好難完美嘅，即係我自己都同自己講緊。雖然我是個完美主義者，但其實世界上所有嘢都是不完美的，同埋有時不完美的嘢反而更加靚嘅。即
1: 係
2: 有時錄歌啦，咁有啲位咧我自己安排咗我要咁唱，我練好咗嗰句係要咁唱嘅，但係臨時爆咗啲新嘢出嚟喎，咁但係好似仲好聽啲，咁可能監製會用咗嗰啲 take 多啲喎。
1: 係啊，
2: 咁聽出嚟成件事好似仲有趣，有時係會咁樣咯，所以就。反而你要完美咧，就 set 咗个框架俾自己啊。
1: 系啊，艺术好得意啊，嗬！即系精准咧，就唔系一定靓嘅。
0: 系啊，系啊，美呢个嘢
1: 系。系咪啊？系咯，系啊，所以可以继续去咁样。
0: 系啊。咁你继续去，你嚟紧咧有啲咩 planning 啊？最近？
2: 最近啊，我觉得我嘅新歌啦，即系《晴天雨暴》啦，其实系为我开展咗一个全新风格嘅。
0: 嗯。
2: 因为我以前嘅歌都系比较 sad 啦、慢啲啦，咁但系但系而家就系、其实我自己个人平时系都几多嘢讲，同埋几开心嘅。
1: 你开心人嚟噶
2: 啊！系啊，我都几。幾中意同人傾偈嘅，
1: 係啊，
0: 會搞下賴。
1: 我諗人都好中意，亦都係好得意喎。人亦都好中意聽你講嘢嘅喎，係咪啊？
2: 我成日講啲好無聊嘅嘢，唔知點解啲人係好中意聽。即係或者我亂講一堆嘢咧，佢哋覺得好好笑。
1: 好好笑，因為你講嘢嘅把聲好聽咯。
2: 多謝多謝。
1: 係咯，所以其實好容易有 fans 啊。好啦，
2: 我講個笑話，
1: 你快啲係啊，晴天預報下先啦。
2: 晴天預報，係我要講下晴天預報。
0: sell 下佢。
2: 咁呢首歌咧，其實就係我自己去。作曲，唔係我自己去填詞嘅 ，sorry， 自己去填詞嘅。
1: 下一首先啦，自己作曲
2: 好嘛？係啦，上一首都係自己作曲嘅，講
1: 冇錯冇錯。
2: 咁咧就係我就將我叫做人生我好重要嘅經歷啊，好重要嘅養分都擺曬呢首歌度嘅。
1: 哇！
2: 即係無論係開心唔開心，其實都寫咗喺首歌度。同埋我想多謝頭先所講嘅 fans 啦，我嘅屋企人啦，我嘅朋友啦，我全部都好想用呢首歌嚟多謝佢哋，因為我發現咧，有時我唱出嚟咧係易過我講出嚟嘅。即係如果我同人哋講啊多謝你咩咩，我自己會好尷尬。咁所以咧我就會唱出嚟咯。我想記錄喺呢首歌度。咁我就想佢哋聽到嘅時候，即係我之前好多好 sad 嘅歌啦，咁聽翻一首。 好開心嘅歌，真係去感謝佢哋嘅歌，我想佢哋收到我呢份心意咯。
1: 我覺得你係一個屬於唱開心歌嘅人多啲、
0: 嗯，我都覺得
1: 係啊，我覺得你開始要唱多啲開心嘅歌，同埋好欣好有活力啊！唔該你，
2: 我會㗎。
1: 係你因為你嗱，你個 image 係咁啊，
0: 係
1: 係啊，我覺得。但係同埋，所以我好開心見到你咧，一嚟就話曾經跌過100次嘅你，係啦，即係其實已經知道係勵志歌嚟㗎啦，已經係係
2: 啊
1: 係啊。咁、你成首歌你填完之後，你一定會嗱，即係當填詞身份咁問你、嗯，你覺得最滿意係邊一段啊？你
0: 最中意邊幾句啊？
1: 係啦。
2: 搞笑嘅係我最中意嗰段咧，就唔係嗰啲最即 chorus 嘅部分啦，反而係可否不管有沒有好天氣呢、一段呢一句開始嘅、
1: 嗯。你係中意嗰種節奏係咪啊？
2: 我一嚟個節奏，我覺得好似突然間跳咗去一個另一個感覺啦，比起 chorus 嗰段，同埋我覺得我自己寫嘅歌詞咧。我是最鼓勵到我自己，即係呢一句就是其實有時人很容易被天氣影響，或者天氣另外一個比喻就是可能落雨就是不開心啦，好天就是很開心啦。但是其實有時好天和不好天我覺得不重要啊，即最重要是自己，我個天空是永遠都在那裡，那些烏雲呢、你撥走去就走了。
1: 喂，你這首歌呢其實就即一早知道我應該昨天播，昨天黑雨的時候呢紅雨嗰陣時咧，佢我話知你有冇好天氣，我都冇你咁好氣咁樣樣咧，係啊，即係嗰種係嗰隻 feel 噶嘛，係咪？係
2: 啊。
1: 喂，不如咁啦，我哋仲有啲咁多時間啫，你不如就即刻演繹呢一段俾我哋，係啦、將我哋咧係啊，將呢一種嘅快樂咧喺呢個端午節送俾我哋所有嘅聽眾。
2: 哇，太得意啦！
1: 咁多日
0: 雨，
1: 得唔得㗎？
0: 得
1: 㗎嘛？好啦，
0: 好，而家請我哋天氣小姐，
1: 係。

0: 前因有你。
1: 哇！
0: 真
1: 係就係呢一句啊嘛。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好緊要㗎，呢一個全因有你。
0: 係啊。
1: 係啊，好廣告歌啊呢下。
0: 超驚超驚。
1: 係啊。唔驚啊。好
0: 突然啊，清唱。
1: 係啊，好好啊，但係。
2: 未試過突然間要做 live 嘅時候被捉住。
0: 係啊。
1: 唔係點解呢？我夠膽問你嘅，因為頭先咧你即係露咗少少，令到我係會夠膽問你，因為你有 busking 底啊嘛。係係。係咪啊？是啊，是不是成日都你而家仲中唔中意去 busking 呢？仲有冇呢种心人呢？
0: busking 都中意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即是嗰种即时同现场嘅观众去交流，同埋你会发现有啲歌有啲人。
1: 好啦，我哋时间差唔多啦，下次再见啦。
2: 等你开播啦，要。等你嘅时候开始。
3: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说上任的时候，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第一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降到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到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規管網約車等。被問到政府如何協助市民在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說經濟活動涉及大環境和自身，大環境由政府負責，正如政府興建了一座運動場，有運動員能夠跑第一，亦都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他說對經營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風浪，相信政府不斷做大個餅，加上個人的努力，最終一定會每個領域都能夠受惠。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的时候，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今届政府剩低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讲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敢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乜嘢同埋点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点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美军南方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三个人死亡。美军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船上三个男性被打死，美军无人员伤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在当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1,0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1.3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94， 英镑对美元 1.319，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58.68 美元，卖出 4,159.8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至于封路方面啊，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一宗的紧急维修封路就是寿山村道，近住寿山村道41至49号对开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元朗公路洪水桥监平方向元朗、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点啱唔啱？
1: 十啦，而家嘅时间系12:08喺直播室里边有我圈圈同艺圈加手啊，
2: 加手
0: ，Hello， 妹头，
2: 同埋老爷 Harry 哥哥啦，
0: 老爷，
2: 系啊，又轮到呢一个嘅端午节咧，热热闹闹喺呢个时候咧，蒸翻只粽，一只咸，一只甜，一齐食下先。
1: 系，我要食咸嘅，因为可以点糖，我系点糖派，
0: 我都系点糖派。
2: 我今日咧就要阿妹头阿妈嗰啲榴莲雪糕嚟衬我嗰个粽，等我史无前例，唔系食咩啊？食经验啊嘛，系啊，几难得有咁嘅经验，
1: 可能
0: 你会有个经历啊。你可以开翻间嗰啲餐，
2: 而家你知唔知啊？嗰啲榴莲嘢咧好犀利噶，系啊，成间就净系卖榴莲，有冇见过嗰啲铺头啊？
0: 好贵喎！我睇个片咧，嗰个姐姐去买咧榴莲，咁啊嗰个哥哥咧就一路影住一路拍啦，就抛起又拍下啦啦啦啦，敲即系攞把刀敲敲敲，
1: 唔系抛起啲咩先？
2: 抛起个榴莲啊！
0: 榴莲咯，佢
2: 边个接翻先？
0: 佢自己接翻噶，佢咧只手咧嗰个口套嗰个手套啊，仲厚过我面皮啊！同你讲，跟住咯，话抛起即刻接翻咧，完全唔会吉到啊！
2: 好嘢喎！
1: 系啊，我面皮好厚
2: 啊！系啊系啊，我有佢。有佢讲，哎呀，咁但系咧，阿家嫂，我见到你好开心啫。
1: 哎呀，我都见到老爷好开心啊
2: 嘛，
1: 冇
2: 错
1: 啊。
2: 系啊，咁点啊？今日我哋预备点过节噶？
1: 我哋预备过节咧，就当然睇下个天，望下个天做人啦。
2: 望天做人，
1: 决定咧究竟出唔出去咧睇龙舟嘅。
2: 咁咪要啦。
1: 系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点咧？大致多云，间有几阵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及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噶，风势有时疾劲噶。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数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2: 嗯，非常好啊！现时嘅气温系30度嘅，湿度77%啊吓。咁现时咧，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咧就系2啊，属于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4，属于中等。咁相当之唔错嘅。如果大家咧好似阿家嫂头先话，要睇下龙船爬龙船咧，应该都仲系 OK 嘅。
1: 系啊，我好想带个女兒去睇爬龙船啊！我记得上一年系有带过佢去睇嘅，佢嗰阵时我唔知佢仲有冇呢个。记忆咧，可能佢睇翻自己啲片咧，就会见哦，原来自己系有去过睇龙船嘅，同埋会话俾佢听啊，呢啲就系龙船嘟嘟撑后边嗰个系啦，敲鼓嗰个系边啊？系啊，我寻日已经喺度同佢咧演习咗咧，点样揸攞住佢，佢攞住个乒乓波拍，我教佢好似蛙龙船。
2: 你哋知唔知道咧？其实咧，点解系要爬龙船啊？
0: 点解啊？
2: 嗱，我哋一定要教下我哋啲下一代噶噃，因为呢啲我哋都系非遗，即系嗰啲非遗嘢嚟噶。
0: 你嗰啲系真定假噶？
2: 系啊，非遗产、非物质遗产啊。冇错，我咧呢度有
0: 真噶。
2: 我呢度有个创作嘅故事。
0: 哦，即系我喺度谂，以下系由 Harry 哥哥个人创作嘅
2: 个人提供
0: 啲五字故事，个人提供，大家可以当成系
2: 嗱，
0: 点
2: 解？细心欣赏，因为点解咧？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嗰啲历史咧，我细个读历史咧，我冇乜心机读噶，
0: 系
2: 真唔真噶？跟住我咁喺度谂，切，我都可以作噶啦。咁我真系咁噶，我样样嘢都觉得自己可以作。
1: 你要一个岳飞洞喺度企喺度，你先觉得系真噶。
2: 系啦，咪岳飞咪自鹏企咯，系啊，商周阴阳人也啦，系啊，生时有大雄太琴若鸡咯，系啊，我改埋准备
0: 咗呢个端午节特别呈现嘅虚构故事一
2: 个，大家要预备啲唔同嘅嘢，好唔好？我咧就预备一个特别嘅故事啦，咁你哋要预备翻啲嘢招呼下我先啦，因为嚟紧就父亲节。你哋预备有啲咩招呼我？
0: 父亲节快乐！
2: 梗唔得啦，有冇搞错啊？开咗咁大间士多，你唔系谂唔到系嘛？
0: 请你饮汽水咯，
2: 啱啦。啱啦，我哋最多汽水啊！
0: 系我哋极速十五秒嗰啲汽水多到咧，你如果用我哋嗰个超现金礼券啊，可以买成箱噶啦。
1: 系啊，我觉得应该要送老爷一副眼镜，系咩眼镜咧？系童年咧，我哋好中意嗰啲眼镜糖啊！
0: 哦，
1: 好多副眼镜，我相信眼镜你一定冇
2: 嘅。眼镜糖好得意啊！眼镜糖
0: 要送俾 h 如果唔俾，
2: 因为父亲节唔系嗱，
0: 你知唔知父亲节咧？如果真系呢个眼镜糖，爸爸收到嘅嗰个眼镜糖咧，系啲糖已经俾仔女食晒，得翻个壳嗰个眼镜俾你噶咋？
2: 通常咧，啲仔女话系父亲节快乐，跟住就哎，我有对眼镜送俾你啊！其实就自己计死数，食晒啲糖先，然后跟住得嗰啲烂纸就唔抌。不过佢做咗一样嘢嘅，两边咧箍咗条橡筋箍，等你可以箍住只眼。
1: 冇
2: 错啊，咁呢啲咁样嘅嘢咧，呢啲经典嘢都喺我哋个士多度咧，喺暖流士多买到。
0: 我哋暖流士多之余咧，原来我哋香港电台嘅小点子。IG Instagram 咧都出咗我哋香港暖流咧，早两日我哋咪去咗
1: 沙田
0: 嘅人对我赞你嘅片啊，大家想睇可以睇翻。
2: 啊、
0: 嗯，今次呢条片最特别嘅系咩啊？系可以睇到我哋练习过程啊，即系你平时见到我哋演出啦。
2: 唔系啊嘛，
0: 但系今次咧佢就录咗我哋嗰日喺 office 咧嗰啲
2: 好紧张
0: 乱揿嚟嘅片段啦。
2: 我有啲紧张
0: 啊，嗰啲幕后嘢就俾人
1: 播
0: 晒出街，
1: 我而家马上睇啦。
2: 喂，老板睇过未噶？
1: 老板睇。
2: 吓唔出得街噶喎，嗰啲
0: 出得街噶嘛？
2: 吓
1: 系啊！呢、這个时候听首歌先咧，真系
2: 喂，好灿烂喎！呢、這个钟头好似好多嘢会发生咁啊！
1: 系、啊，
2: 哎呀，我上咗五台之友啦，哎呀，好开心啊！嗰日
1: 好啦，有佢呢首歌啊，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有 The Flame 呢首《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其实咧 Busking 咧都真系
1: 我好中意呢首，我好中意呢首歌，吓，我中意，系啊。我唔知点解咧，我好多时候咧嗱，啲老人家我即系咧好难接受啲新嘢，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星期五咧呢、這个时候我哋都会播翻我哋啱啱访问完嗰个队伍或者系歌手嘅嘢噶嘛。
0: 系啊。
1: 咁啊，通常咧听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哦，听多一两次咧要接受下呢一首咧，我觉得已经红咗噶啦呢首歌。
0: 吓，
1: 嗰种感觉，我讲唔到嘅。
0: 哦。
1: 你问我点解真系用言语讲唔到？我觉得呢首歌已经红咗噶啦，系啊系啊，所以阿 Kit 其实把声真系几好噶，我觉得。
0: 我觉得佢口实之余咧，佢俾我一种阳光啊，
1: 好阳光，好阳光，同埋咧佢真系好同埋嗰个嘅percussion 嗰个部分咧，那个鼓嘅部分，因为而家咧有好多个歌曲咧，留心听一下咧，好多唔系唔好听，但系好似啊，好千篇一律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可能系咪因为个鼓系真噶啦？咁同埋把声咧够前啊，所以咧俾到我一种咧系哇，佢真系演紧啊，我真系好想听啊咁样样咯。
0: 同埋我觉得咧，歌手咧佢咧点解有一个咁雄厚嘅声线咧，或者咁多历练咧，都系嚟自于佢喺 busking 嘅经验翻嚟，就好似我哋我哋喺星期三嘅嗰、那个轮到我赞你，我哋去话唱咗几首歌。
1: 呢一度咧就真系要赞下你哋，
0: 系
1: 真系我估唔到咧，原来我哋咧有咁多嘅天分啊，喺我哋呢个家庭里边。
2: 系啊，
1: 当日如果家嫂啊，
2: 家嫂唱得几首，
1: 佢唔系立麦啊，我谂你哋冚唪行埋一边啊，
0: 冇直直你嘅估啊，我哋。
2: 冇
0: 你
2: 哥哥嘅
0: 顶
2: 啊！我哋就
0: 冇咗
1: 晒
0: 船。
1: Harry
0: 哥哥
1: 个顶，
2: 其实我哋三个咧，冇我哋派你嘅琴，
1: 冇派你嘅琴声啊！我哋就冇晒琴啦。
0: 派我哋掌声
1: 啊！有派你嘅六指琴魔系咪先？系啊，
0: 有顶有老人
1: 有
0: 魔顶，
1: 然跟住咧有加苏嘅歌声魅影，
2: 系啊，
1: 系啊，就你个一鼓作气啦，
2: 一鼓作气，
1: 系啊，冇错啦，冇错啦，
2: 系啊，我哋四个
1: 一鼓作气啦，
2: 系啊，
1: 咁所以我哋其实咧。我哋一家人咧，喂，我哋真系可以出去谂下，
2: 街头表演一下。
1: 我觉得我哋搞翻对嘢要。
2: 好啊，
0: 好啊。
1: 我哋呢个西，我哋叫西咩话？
2: 我哋唔系，我哋系香港暖流，唔系流啊嘛。
1: 香港暖流唔
0: 系
1: 流，
0: 我哋呢个家族系叫艺善者
1: 啊嘛，艺善者之家啊嘛，
2: 系
1: 啊，我觉得我哋可以谂谂嘅。
0: 冇错。
1: 好啦，今日咧呢个钟头咧，其实咧就会有呢个耳边执到宝，
2: 就系点歌环节
1: 啦。耳边执到宝咧就系一个点歌。欢迎大家点歌嘅，咁但系咧，我亦都有个故事咧，想玩边样嘢先？
2: 你，我想听咗你个古仔先，
1: 听个古仔先啦。好啦，听完我个古仔先开系嘛？好咁，嗱，我呢个古仔咧，真系净系我呢一度先听到嘅，
2: 系好啊，
1: 冇第二个。
2: 嗱，首先，呢啲故事纯属虚构啊，首先大家要了解翻先，
1: 冇句真嘅吓，
2: 系全部假噶。我哋今日嚟听古仔咁样嘅啫。
1: 嗱，但系咁，
0: 十八岁以上，
1: 喂，既然系咁咧，我哋不如咧就我哋一齐互相一齐创作好冇？即系我讲到边度咧，你都可以加入嘅。
2: 好
1: 嚟咯，咁咧就话说咧就好耐。之前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端午节点解有爬龙舟呢样嘢嘅？
2: 系
1: 屈原咧，其实喺跌落去嗰、那个汨罗江之后咧，沿岸嘅村民咧就吓到咧就离一离心，咁即刻咧、
2: 哎、有人跌咗落海啊！
1: 系啦，就谂住咧揾啲船去救佢啦，揾啲咩船咧？
0: 揾只艇仔，
1: 系啦，
2: 咁啱呢个岸边有龙舟，
1: 趁未有龙舟嗰阵时，
0: 我嗰阵时未有。
1: 咁但系咧，你知咧嗰阵时咧又未有嗰啲 Google Map 啊，又 GPS 啊咁嗰啲噶嘛，咁所以净系得几只烂渔船啦。咁大家咧就喺度咧撑到咧就好辛苦啦。咁阿甲就话啦：，喂，右边右边，阿月就话：，喂，左边。结果呢两只船咧，两只船第二件事系 bang 一声咧，因为两只船一齐 bang 就撞埋一嚿啦，
0: 碰碰船呢个唔系碰碰艇，
1: 咁啊双双咧就反艇，全部咧就做晒落方鸡跌晒落海，咁屈原咧其实就海边，佢原来咧佢冇跳到落去，佢根本就未跳，佢净喺度考虑紧，佢企喺度做紧咩？
2: 念诗，
1: 食紧粽，
2: 食粽啊！
1: 其实佢系一个
2: 好有创意啊，
1: 佢系一个食粽嘅屈原，佢原来粽咧同屈原好有关
2: 系，
1: 吓原来屈原未死之前已经有粽啦，系屈原谂出屈原发明嘅粽系。
2: 诶呢个系此故
1: 另外
2: 一
1: 故事啦。好啦，咁啊睇到咧连眼都突埋啦，跟住咧佢就喂你哋有冇搞错？咁样仲唔去救人？快啲咧，你哋咧嗱咁样样，我鼓励你哋救人，你哋撑船。OK， 你哋斗快救，赢
0: 一、二、一、二、一，
1: 系就咁样。 咁村民就啦，即系有乜好斗咁咁屈完就话唔得啊，系啊，即系横掂都系啦，咁啊求其啦咁。咁就跟住屈原话咁啦，我俾啲奖金你哋，跟住仲有吓奖金啊，咁、
0: 啊、
1: 就
0: 奖金之后我哋有勇气、啊，
2: 各位唔好紧张，我哋今次嘅节目咧奖金奖品非常之丰富，
1: 冇错啦，冇错，除咗奖金之外咧，其实哦净系奖金，我见到屈原咧一路揸住嗰嚿嘢食啊食啊，几好味、啊。
2: 头奖嘅人咧系可以获得我哋100只冠名赞助嘅果丁种噶，
1: 系啊冇错啊，仲有虾干噶呢果丁种，双黄虾干果丁种啊，
2: 1999
1: 两啊！听到就开心啦。咁第二日咧，大家咧就将渔船咧就游到鬼五下六啦，系啦。咁就咁跟住咧就话喂龙飞就凤舞啦，咁样所以咧就搞咗个龙头出嚟啦。咁而家咧就其实根本就唔系救人吓，咁喺度斗威嘅啫。咁就咁啊，咁就撑动撑动撑，就搞到成条河咧嘈到拆天。咁乜完咧就一路咬住只种，跟住咧河嗰个喺个岸边度就话。快啲啦，快啲啦，咁样样。喂，我仲未死噶，
2: 咁都食种啊！
1: 嗱，你再唔行快啲，我跳落去噶啦，咁样，即系俾啲压力佢哋咁啦。咁其实系完全冇人听到佢嗌嘅，系因为大家咧其实呢
2: 叫声态噶，
1: 冇错。其实咧，基本上咧呢件事咧就系咁搞到好热闹啦。咁、于是乎咧，政府睇到咧就发现，咦呢样嘢咧可以成为我哋呢一个地区咧嘅一个推动嘅，即系可以咧搞到啲游客。
2: 咁、于是就整咗个爬龙舟活动啦。
1: 嗱，好简单啊，因为你搞一个节日，其实要有人嚟。第一样嘢要有个故事，第二要有个活动，第二样嘢要嗌到热热闹闹，
2: 同埋
1: 有
2: 奖金奖品，
1: 奖金奖品
2: 一定要丰富，
1: 同埋有得入，系啊，嚟到有得入，喂，有晒呢啲元素啦，系咪先啦？咁所以咧就每年就搞啦。
2: Harry， 你呢个谂法咧，几搞笑，几有创意，
0: 简直系大胆的想法啦！
1: 冇错啦，系、
0: 我哋进入呢个环节啦。
3: 你好啊，欢迎光临耳边执到宝，随便睇随便听啊，呢度有好多宝物噶。我啱啱執執下啲專輯呢，搵得返呢隻出嚟呀，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
1: 爸爸講故事唔係要真，爸爸講故事呢最緊要搞到氣氛。
2: 係最緊要呀，細路聽得開心。
1: 冇錯啦，話知佢真唔真呢，所以呢其實最緊要呢爸爸呢係即係一家之主，咁呢有陣時真係要煮下嘢，亦都係搞下氣氛，咁開開心心。好啦，跟住呢就去到父親節，就唔該你哋就招呼返爸爸啦。今日呢我哋呢就喺呢一個耳邊執到寶呢，都搵到一啲關於呢應該喺父親節度播俾阿爸聽嘅一啲歌曲嘅。
2: 今期嘅主角呢係我心目中呢佢冇呢個形象啊。因为咧，我睇开佢做电影咧，佢就做啲古惑仔咁样样咧，
0: 留长一对长
2: 头
0: 发，
2: 飘飘下咁样样啊！
1: 我从来未谂过呢个人，如果唔系呢个发型系点样样？
2: 系啊，我都冇谂过。
1: 我自从识佢至到而家，
0: 就
1: 觉得
2: 佢一定系呢个发型。
1: 如果咧你睺住佢瞓着咧，你剪咗佢啲头发咧，我谂佢成个人会起身唔认得自己嘅。
2: 呢个系我。
0: 咩话？但系咧，原来佢系圈中里边嘅孝顺仔嚟噶噃。
1: 哇！呢样嘢真系唔知道，
2: 真系
1: 唔知。喂，家嫂讲多啲嚟听下。
0: 虽然啊，佢唔系同爸爸埋一齐住啦，但系咧，佢都好重亲情噶。除咗咧身体力行去照顾父母之外咧，仲推出。

0: 嗰張專輯咧就叫做 Beautiful Life 啦，咁但係爸爸的汽水呢一首歌咧就唔係呢個唱片嘅第一主打，但係咧依然喺依健心目中好中意嘅歌嚟嘅。咁呢只歌係講啲乜嘢嘅？
1: 因為咧呢一隻歌咧其實就記錄咗佢自己嘅。即是鄭伊健本人和他爸爸两个父子情深的故事、哦、那么他就用这一只歌就找了填词人和这个作曲人就帮他写，就将他由细到大和爸爸相处的处境呢描写了在这首歌里面。那么他就形容着他的爸爸既是他的至亲亦都是他的知心好友，咁啊两代人啦，爸爸同埋仔一路以嚟咧都系互相扶持噶，咁就用到咧歌词用翻咧一啲甜筒啊，同埋汽水，亦都系我哋咧细个嘅时候经常都会有嘅一啲童年回忆啦。细个嘅时候可能咧就会扭计啊，叫爸爸妈妈买汽水啊，我要食雪糕啊等等咧，咁佢就用呢一啲嘅小物品啦，去融入咗喺歌词入面咧，就讲出佢到底对爸爸咧有几多嘅爱喺度啊。
2: 甜筒和汽水
1: 都是啲甜甜的嘢咯。
2: 当日咪爸爸买俾我哋食嘅嘢咯。
0: 系啊，唔知呢首歌会唔会令你谂起同爸爸食甜筒嘅时光咧？仲要系瞒住妈妈食嗰只，偷偷地喺角落头同爸爸一齐食啊！送俾大家呢一只歌，郑伊健《爸爸的汽水》啊！打嚟18723，讲下同爸爸嘅回忆啦噃。

0: 多。
1: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2: 食早餐。
1: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
6: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7: 我有冇份
4: 嘅？好啊，
6: 开心无忧愁。
7: 我咧。
6: 喺收音机听到够，
4: 周以玲收罗，
5: 日
8: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漂去边好咧？
1: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2: 节目名咧？
0: 节目名系咩啊？
1: 香江暖流啊！
0: 香江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0: 就系、
3: 是、有轩轩，
1: 有 Henry 老爷。
3: 同埋阿妹头直直小善，
1: 好多名字嘅
3: 小善猪猪
1: 喺度。
3: 咁咧，我哋咧先先咧就多谢大家好踊跃打电话嚟18723112打电话嚟做乜嘢啊？因为咧嚟紧嘅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希望喺香港暖流而家剩翻落嚟嘅时间咧，去播啲父亲中意听嘅歌。
1: 同埋咧，其實我哋面書專業咧，五台之友咧都好熱烈、哦。我見到 Connie 話三位主持好啊，哥哥 Harry 哥哥有呢個 show 好有型、哦。
3: 唔係點解今日有 show 咧？有原因嘅，因為咧我哋要有一張相係要有齊曬呢一個端午節同埋父親節嘅，
1: 好忙碌啊，好豐富。
3: 咁要令到係啊，要令到我似個老豆係有 show， 因為咧俗話有一句説話就係、是。你唔好以为佢有须就话叫佢做老豆啊嘛，
1: 系
3: 有冇听过呢句噶？吓，
4: 点解唔可以有
3: 须？见到有须就认老豆噶啦，咁啊，
1: 有冇听过呢句？有啊，
3: 有啊，
1: 系啊，认老豆，
3: 系啊，即系咁样样。咁所以咧，如果要做老豆，要有须先得，唔系做唔到老豆。多谢阿 May 啊，三位主持好可爱，可爱种啊，佢话
4: 我，
3: 系啊，咁仲有佢见到我有须，又觉得我得意，所以我呢个造型系唔错噶。
1: 冇错，咁啊，其实咧，我哋仲有好多嘅留言未读出啦。咁啊，我见到有好多嘅 sticker 喺度，有好多贴文啦、贴纸啦、贴图啦，
4: 都深深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喺我嘅自己我哋自己个 group 里边咧，都有啲种啊弹出嚟，好多时我哋都有啲贴纸啊，所谓嘅系咪？你收唔收到啊？
4: 我有收到嗰个就系细细个啲贴纸图片啦，咁就会有。寫住端午節快樂，跟住就喺度喐下喐下嗰啲粽咧，或者
3: 食啦。
4: 其實我哋嗰個咧，我哋三人嗰個粽頭咧，嗰一張
1: 粽頭，
4: 嗰個粽頭嗰一張，
3: 成個頭粽曬啊！
4: 即係非常之粽啦，咁
3: 好粽啊！
4: 真係我哋都可以整翻個我哋嘅貼紙啊，下低貼下貼下，
1: 跟住三隻粽嘅粽，
3: 係啊，我哋粽頭貼紙，
1: 粽頭貼紙，
3: 耶！
1: 好，我哋仲有第四位嘅喎，仁哥你好啊，
3: 仁哥。
5: Hello， 仁哥，
3: 早晨，端午节快乐，
5: 父亲节快乐，
3: 多谢晒，仁哥，多谢晒
1: 你。仁哥，
3: 你
1: 呢个总头，你会点样庆祝呢个父亲节啊？或者有你啲系咪仔女啊？有冇仔女同你庆祝咧？今年？
5: 冇啊，我边度有仔女啫？
1: 哦，
3: 唔系、啊，仁哥，我知道你今日咧好应节喎、啊，我知道咧你今日咧就会撑
1: 龙
3: 舟，
1: 打打字
3: 打打去边度睇龙舟先？
5: 龙舟啊，
3: 去边度？好多度都有龙舟睇。
5: 大埔咯，
3: 大埔啊！哎、其实睇龙舟而家唔会太晏咩？12点几咯？
5: 唔会，晏昼都有噶嘛。
3: 系啊，
4: 爬咁耐嘅咩？
3: 喺大埔边个位有龙舟睇
5: 啊？三五仔一啲地方都有嘛。
3: 哦。咦，系咪年年都去噶你？
5: 唔系，我睇下有会唔会落雨咯，因为端午节通常都落雨噶嘛。
3: 系啊，你又讲得啱喎，你同我一样，应该都过过几个端午节噶啦，系咪、
5: 啊、
3: 人生过过好多端午节，
5: 几十个个端午节，唔止几个端午节。
3: 喂，你觉唔觉得真系成日端午节都会落雨，但系又唔会成日落嘅咧？有冇印象？
5: 落晒啦嘛，今日唔会落噶啦。
4: 啱啱好落晒，
3: 系啊，倒晒出嚟啦，啲水都已经倒晒就今日唔落啦。
4: 好事嚟噶，咁大家学放假红日啊嘛，咁佢再落雨出唔到街又唔开心噶啦嘛。
3: 大埔三门仔睇龙舟，
5: 系
3: 以前有冇去过？
4: 咁年年都去睇噶。
5: 有时出沙田咯，沙田系近啲，但系远啲。
3: 系啊，睇龙舟有咩好睇咧？其实系咪真系好热闹噶？
5: 即係好似你睇波咁啫嘛，即係好多人聚埋一齊咁啊，熱鬧鬧。
3: 咁但係要擁邊一隊啊？
4: 係咯，咪
3: 要
4: 睇波邊一隊咁
5: 㗎？咁你龍舟都有好多隊㗎嘛，有十隊八隊、十幾隊咁啊，有時。
1: 係嗰啲咩街坊福利會啊？
5: 係啊，消防隊啊。
4: 假如我哋有條香江暖流
1: 隊
4: 隊咧，唔知我哋啲舞台之友係咪會支持我哋先？
5: 会，但系迪迪一定系打鼓噶啦。
1: 我唔一定话，寻日老爷先话，一路食饭一路就同我哋讲，我哋有冇兴趣做一队龙舟队？
3: 我哋咧，我琴日咧就同我哋咧一家大细成个第五台咧就一齐食 食飲茶。
4: 嗰餐飯都厲害啊！
1: 黑魚，黑魚底。
3: 係啦，阿樂又有去啦，阿Tina又有去啦，跟住以玲啦，跟住派嚟，將將我哋所有人咧，你諗到我哋第三台即係第五台咧，全部都出現曬㗎啦。咁但係咧就好早定好咗 book 咗嘅琴日。但是黑魚呢我覺得最感動就是我們堅持去喝這一個茶，這件事才厲害。
4: 平時就不要去，平時落雨就不要去。
3: 這個我告訴你，我是濕身，完全由頭濕到落腳。
1: 我同妹談不
3: 得，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就堅持，因為我呢因為我要帶隊嘛，所以我覺得呢不得，我一定要怎麼都要幾大雨都要行啦。
4: 大家不要學，因為呢黑色暴雨呢是應該要留在安全的地方，我就不要出去，
3: 沒錯，那我就堅持啦。但是呢我發覺呢我是這樣行，我一個人揸住把遮啦，咁后边都仲有阿小新跟住我噶，行下行下连小新都见唔到啦。跟住咧，我去到吓，点解啲人唔嚟咧？弊啦，唔理啦，我都要去。点知我去到个酒楼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全部坐晒喺度，然后佢度已经叫咗茶啦。
1: 系啊，
3: 点解佢会坐晒喺度？
5: 系咪过父亲节噶？你嗰餐茶？
3: 其实我唔知啊，唔系嗱，仁哥，咁就要视乎你觉得点啦。因为父亲节，你觉得如果系父亲节嘅话，应该边个埋单啦？
5: 应该 Harry 哥哥埋单咯，
4: 系咯，
3: 父亲节，
1: 父亲节，
5: 喂，乜嘢人哥，啱啊，
4: 系人哥，你咁讲就公道啦，
1: 大食大，
4: 你讲得真系好
3: 啊，呢一家人咧真系好地地，我而家明白点解一年唔可以饮太多次茶。呢班人飲茶呢咁就食啦，咁而家就坐得梗係任叫啦，冇所謂，係咪叫叫叫叫叫食完之後呢，跟住呢個個喺度拗下拗個肚，咦好似仲可以食喎，跟住又再剔，然後跟住拎走曬啲嘢，又重新嚟過，同頭先一樣咁多，仲多過頭先第一 round 喎。
1: 因為我哋有兩輪
4: 啊，
3: 好誇張啊，真係
4: 當時落雨嘛，咁雨細咗之後，以令佢哋先嚟到，
3: 冇錯，
4: 係啦。
3: 不過呢
5: 又食又拎啊。
3: 又冇喎，拎遮咗我哋，係啊，拎遮會揼親。
4: 我哋食曬咁唔使。
3: 咁但係咧，你話呢個有大食大係開心嘅，原來，即係我以前咧成日都覺得，哇！我以前咧千祈唔好做阿公阿爺嗰啲，要俾錢嘅咁啊，係啊，成日都要攞錢出嚟。以前好威水嘅佢哋，一揞攞張好大張嗰啲
4: 金牛咁啊，
1: 係啊，攞去買零食啊，
3: 金牛大牛啊，500蚊已經夠俾㗎啦，係啊，好威㗎啦。咁我哇，咁成日都佢哇，我唔好要做大，原來唔係㗎，原來到你咁上下年紀，你中。要俾钱噶，因为你见到一家人食得开心咧，
4: 阵间再去食落去，
3: 系你个头，唔知你又贪心啊！
1: 乘胜追击
4: 有
1: 冇头？
4: 有大食大
3: 人，阿仁哥，你唔好以为咧，你唔好以为阿直直咧好细粒啊！你睇唔到佢个肚啊！
4: 我个肚咧系选择性噶，
3: 佢个肚
4: 正常嘅时候咧就食少少，有大食大嘅时候佢就会变得有大食大。
3: 你唔好以为阿家嫂肥啊，叫圈圈，佢唔系噶，佢其实又 keep 得好健康噶。所以咧有啲嘢你睇唔到嘅。
5: 唔系啊，点解阿圈圈识弹古筝，你哋都唔安排佢上去表演嘅？
4: 系咩？
3: 佢识弹古筝咩？
5: 系啊，
3: 我唔知喎。
1: 呢个 Tina 要耍一手啦，咁就
4: 晓君先至系高手啊，
1: 系啦，冇
3: 错。
1: 我都是皮毛的學校。
3: 哇，原來還有些六指琴在這裡。
4: 我們這裡個個都身懷絕技。
3: 個個身懷絕技。
5: 我都未表演過，有一個都未表演過古箏。
1: 我哋拭目以待啦。
3: 嗱，仁哥，仁哥，你真係要發，即係，所以呢，你喺呢啲位呢，真係要發下言先得㗎。係
4: 啊，
3: 你聽得耐啊。
5: 係哥哥表演魔術，
3: 成日都
5: 吹嗰個木桶笛。
3: 係啦，冇錯。成日都
5: 有啊，阿迪迪呢，係咪四朵金花嚟㗎？
4: 我边四朵啊？
3: 边四朵金花？
5: 四朵金花有冇阿迪迪噶？
4: 边四朵啊？
3: 你讲啊，你数埋其他嗰三朵我知啦。
5: 紫玲
3: 系
5: 玫瑰
3: 系，
5: 系咪圈圈啊？
3: 系啊，啱啊。
5: 迪迪四个啊？
3: 直直系。
4: 咁我哋系五朵，我哋仲有小玉。
3: 哦，有小
4: 玉都未
5: 去过，
3: 小玉冇出现啊嘛。
4: 有去过一次同我哋去港铁活动，
3: 冇错冇错，
5: 嗰个港铁站，
3: 冇错。唔系你呢个配合唔错，因为呢四个系即系呢啲铁胆嚟嘅，呢四个系啊。同埋我见到佢哋四个咧，嗰个嘅份量咧摆出嚟咧，系似当年嘅四朵金花咯。
5: 系啊，
1: 份量唔得，远远都唔够。
3: 有
5: 埋萧希婷子添，咪六朵金花。
4: 其实我哋越嚟越
1: 多蓝伟平啊，
3: 系喎，仲有蓝蓝咧。系喎，
4: 哇！我哋五台真係金花朵朵開，
3: 咁啊唔
4: 係，處處都有。
3: 咁就要搞個女團啊，好老實。
4: 點啊？
3: 係啊，
4: 我哋都組翻個香港暖流足球隊。
3: 人哥啊，
5: 係
3: 你打電話嚟咧，俾你耍到我哋好遠。其實咧，
4: 好似
3: 係
4: 喎，
3: 係咯，因為我哋其實係
4: 講
3: 緊
4: 父親節，
3: 講緊父親節，你又唔係父親，
4: 我哋先去爬咗只龍舟，
3: 你又走去爬龍舟，然後跟住又講我哋四朵金花，
4: 同爸爸一齊爬龍舟，
3: 冇錯啦。咁你起碼都幫你如果你爸爸先父喺度嘅話，要點隻歌俾佢聽，你會點隻咩歌啊？
5: Lemon Tree 咯 ，Very Pretty 咯。
3: 点解 Lemon Tree 啊
5: ？Lemon Tree 系讲爱心爱噶嘛？
3: 系啊，柠檬树啊，酸咪咪噶噃。
5: 即系有诶。有晒啲记忆咯，怀缅过去咯。
3: 啱，呢首歌真系可以怀缅过去，同埋我帮你兜，因为柠檬咧系有维他命 C。
5: 系啊。

0: 係嘅，有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Lemon Tree， 係人歌點俾佢嘅先父㗎。相信咧，佢嘅先父都係好温柔嘅一個人嚟嘅。
1: 係啊，好開心，好舒服，同埋一首好懷舊嘅歌。檸檬樹咧有另外一首嘅，嗰首咧就新好多。通常咧，我諗我哋啲老友記都係中意呢一首多啲嘅。
0: 仁哥嘅爸爸就比较温柔啦，咁我又讲下我爸爸系点样样啦，你哋又可以分享。
1: 我都好想知道你爸爸系点喎。
0: 我爸爸咧，其实咧最讲个笑话俾大家听先。最近咧，佢咧就同妈妈就即系有啲，即系其实佢哋不嬲都有火花噶。
1: 正常咯、啊。咁多年大家
0: 老夫老妻系嘛，
1: 就靠啲火花噶啦，靠啲火花咧嚟去一路咧系燃点佢哋嘅爱意。
0: 系啊，嗱，佢哋两个咧就出门口去街啦，咁喺路上边咧，咁我爸爸咧就拍一拍我妈妈个膊头，数一数咁样啦，哇，好多蒜头啊，好多蒜头，跟住我妈咪喺度谂。咩好多蒜头、啊？
1: 膊头点
2: 解有蒜头？膊头有蒜头嘅咧，
0: 系啊？点解？
2: 爸爸系一棵蒜头树，
1: 好乜嘢？系咪？系蒜头树，
0: 奇怪啊！
2: 系啦，咁啊咩原因？
0: 系啦，你哋解唔解得通？点解佢咁样拍一拍佢？
1: 我谂佢，我谂应该佢唔系讲紧蒜头嘅，我谂佢嗰个。我谂佢讲紧两个系唔同嘅字嚟嘅，大家听唔到嘅啫。
2: 系咪蒜头？
0: 小蒜中咗啊！原来啊，我妈咪件衫系新买嘅，系、
1: 哦、
0: 就有好多蒜头。
1: 好、哦、多蒜头。
0: 系啦，试完咧，我爸爸其实佢系福建人啦，所以咧佢咧嚟咗香港其实都好耐噶啦，不过咧依然系仲有好多乡音喺度，咁、
2: 哦、
0: 好多蒜头，好多蒜头嘅。跟住咁令到我同我妈都喺度捧腹大笑，乜蒜头啊？
1: 福建人咧就好勤力噶，同埋咧有好多嘢好。唔介意嘅，咁、
0: 哦、
1: 所以咧，佢有好多时候，如果佢话，诶，算把啦咁咧，佢唔会咁讲，佢就会善把啦。
0: 系啊，所以我爸爸系一个啊，都几幽默嘅一个人嚟噶，
1: 好可爱啊，
0: 系
1: 啊，佢系一个好善良嘅人咯。
0: 系啊，咦，
2: 到我啦，
0: 系啊，
2: 我好少提我爸爸嘅，大家成日听我讲我妈妈多，我婆婆多，因为我爸爸咧就。之前搬咗翻去中山嗰边住咧，咁我就冇同佢一齐住，咁我就少啲机会接触佢啦。我爸爸咧喺我心目中系佢嘅性格系一个点样形容呢？我之前写过一部舞台剧咧，就关于我爸爸，个剧名咧就叫做哑巴。个巴就系爸爸个巴，我爸爸就是一个唔系好出声，但系佢唔系哑嘅人嚟啊。佢每次讲嘢咧都有啲词不达意啦，即系咧其实佢好关心你，但系佢硬系就讲唔出嗰个重点，你就会觉得咧佢好似咧喺度话紧你咁样。
0: 佢点样兜圈咧？即系叫你着多件衫嗰啲天气冻啦咁啊，
2: 佢
0: 话
2: 佢唔系好讲嘢噶，
1: 唔讲嘢
2: 嘅，佢唔讲嘢噶，但系佢就会默默地做一啲嘢啦。即系譬如我以前同佢一齐住咧，我好中意食某啲朱古力咧，佢唔会同我讲佢买咗啲朱古力俾我。咁但系咧，你间唔中翻屋企，你就见到有一两盒摆喺台面俾你嘅，即系我爸爸就系嗰种，佢默默地付出，但系佢唔出声嗰一类。
1: 呢一个咧，嗱，你哋两个都有少少嘅古仔啦。咁首先讲咧，阿圈圈呢一个咧，就仲系好开心嘅，因为咧好多生活嘅小点滴啦。咁而且咧，自己嘅爹哋同埋妈咪又喺埋一齐啦。见到最多嘅就系佢哋两个嗌交嘅啫。系啦，咁但系咧，爸爸咧到最尾都系 OK 嘅。
0: 是啊、
1: 因为呢其实福建人真的很好，我见大部分的福建人都是好的爸爸来的，同埋仲有啊，唔知点解好锡女的噃，
0: 系
1: 好锡女的吓、啊。好啦，咁呢个就是第一啦，咁呢个系我的感受啦。咁但系直直咧，一路直至到今日咧，我先至知道一样嘢
2: 系咩咧？
1: 就系头先咧，你唔觉意提及咗咧，就系、是、原来你爸爸咧都系屋企系冇
2: 系我爷爷，
1: 冇爷爷，
2: 因为我嫲嫲过身过得好早。
1: 你嫲嫲咧过身好早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你爸爸咧都系佢爸爸凑大嘅。
2: 系啊，
1: 好啦，咁既然咧以前咧我哋咧老人家有句说话，你哋两位后生唔好介意啊，我而家讲咧啲姐姐同埋哥哥就明噶啦。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嘅，就系咧冇爸爸咧就穷。冇媽媽你就賤啦，咁講嘅。嘅、意思係點解呢？即係話媽媽呢通常喺屋企裏面呢，除咗係俾飯你食之外，令到你有飽暖之外呢，其實佢會教到你好多生命嘅好多其他嘅嘢，小節啊，或者係人生嘅點樣做人啊。即係媽媽會俾到一種好溫馨嘅感覺，好冇愛嘛，冇嘢可以帶到過。咁但係呢 爸爸就俾唔到嘅，爸爸咧硬邦邦嘅咁。咁但系尤其是如果你嘅爸爸系冇妈妈嘅爱，而系净系得爸爸嘅爱，又何来佢会即系会咁了解、咁善解人意咧？但系又咁、啊，正正系冇咧，就好想要啦。所以咧，我可以感受到你爸爸其实咧。是好锡你，
2: 我爸爸超锡我。
1: 我用个好字，系咪啊？个好字好出力咁锡，讲好锡。
2: 好锡我。
1: 好啦，有一种有一样嘢系呢个世界上最美丽嘅。你爸爸可能同其他人沟通都唔系好叻，因为佢唔系一个好善于出边，即系好即系佢唔会讲到心事嘅。
2: 哇！
1: 但系咁，佢对你都唔系讲到好多心事，但系咧。你是对住佢唔需要讲嘢，而你哋两父女只要面对面咧，两对眼一交接嘅时候咧，嗰啲爱就出噶啦。
0: 哎呀，送呢首歌俾爸爸啦。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於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远生。

0: 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
1: 要锡锡爸爸啦，趁住呢个父亲节，咁啊，我哋见到五台之友咧，就有啲嘅留言啦，就同除咗我哋咧嘅同我哋嘅主持人话相片好好笑之外咧 ，Connie 咧都想点首歌、哦，系林子祥嘅《追忆》送俾佢天上面嘅父亲啊，
2: 咁啊。其实咧呢、這个即系今个星期五啦，既系端午节啦，又系嚟紧好快就有父亲节啦。咁我嘅谂法就系觉得，既然系咁，我哋不如就喺呢一个周末啦，食个粽啦，或者同爸爸一齐食啦，又或者回味一下当初咧父亲啊。我爸爸咧以前咧好中意买一啲粽，因为佢唔识包，但系佢一定咧会去买一啲佢觉得好贵好靓嘅粽，因为入边有好多料啊，跟住佢就会拎翻嚟，同埋咧佢会有一个概念，嗰只粽越大只。就是入面一定有很多馅，跟住我成日都谂，会唔会其实佢嗰只粽未必是多馅，多糯米啫，
1: 多糯米啫，
2: 糯米可能冇咩馅嘅。
1: 系啊，提醒大家啦，适可而止啦，一只两只就好啦。好啦，我哋最后咧就送上啊
2: ，Connie
1: 子祥嘅
2: 首点嘅林子祥 Drink，
3: 啱晒啦，因为 Connie 话要嘅。
2: 系啊，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今日端午节快乐啊！咁香港暖流今个星期咧就陪伴大家嚟到呢度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3: 我哋下星期见啦，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端午节，香港多区都举行龙舟竞渡赛事，其中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龙舟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说希望给个女看真正的龙舟，并感受现场气氛。有摄影爱好者话，香港仔龙舟赛道同海滨观赏区距离好近，可以近距离观赏，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有本身系渔民嘅南区居民同一众好友组成龙舟队，表示参与爬龙舟活动已经40多年，形容同一众队友好似一家人，每年嘅比赛就好似一个嘉年华，令大家聚首一堂。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历史悠久，在香港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百年历史。有荷兰游客说，这项传统活动十分有趣，香港的端午节气氛很好。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去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无需要再轮候买实体车飞，优惠车飞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回港高峰，等车的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敢做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引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东西和如何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是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较早时，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说，因为后勤问题，副总统曼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传媒亦都引述消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去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而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日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总统特朗普说，期待所有战线全面停火，比美伊谈判顺利进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说，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有关保证之后，批准同美方签署备忘录。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风四 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廿二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四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现已泊满，请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现时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不过红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而同时在佐敦的南京街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平去元朗，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7: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6: 咁点做好啊？
7: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时间去到中午嘅1:08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即系6月19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我系梁志杰啊，大家午安啊，亦都要同大家讲一声端午节快乐啊，因为今日咧就系农历嘅4月初5啊，咁啊大家谂到端午节咧，梗系食粽啊，咁啊，但系当然啦，食还食啊，跟住食祭啊，咁当然啦，我哋香港好多美食嘅，尤其粽咧嘅种类真系好多嘅，咁啊希望大家今日有一个愉快嘅端午节吓。咁因为今日假期啊，我拍档晓君妹妹咧就放假嘅，咁所以一连3个钟头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就由梁之杰一个人主持嘅。咁当然啦，喺隔篱咧仲有阿蓝蓝咧陪住我，因为咧今日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2个小时嘅点唱节目咧，系由蓝蓝接听电话嘅吓。咁啊记住咯，1:09嘅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啦。我同蓝蓝都等紧大家嘅。咁啊，依下落嚟会系乜嘢啊？咁啊，当然啦，系会有呢个名师出高徒。咁接住落嚟咧，就会有由梁恨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嘅重温啊。咁啊，名师出高徒咧，就系由高润雄师傅同埋蓝伟霆，即系蓝蓝啦，两位一齐联合主持嘅。我哋不如而家开始听节目啦。
1: 何车呢？
2: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1: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3: 名师出高徒，
4: 又嚟到名师出高徒嘅时间啊！今日有我蓝伟霆蓝蓝，同埋我身边嘅高润雄洪师傅。
5: 大家好，
4: 今集嘅主题系唔爬龙舟，唱龙舟。龙舟乜可以一路唱一路爬嘅咩？
5: 似龙舟非比龙舟也，
4: 即是点啊？
5: 其实龙舟呢，我们又叫做龙舟歌，它是流传于广东地区，演唱的时候呢，左手呢就会拎着一支木刻的小龙舟，那个支龙舟呢，啲艺人按一按它呢，它会喐一喐的，而右手呢就会拎一支古竹，而个心口呢就挂住一个小的马锣，一个鼓。唱龙舟就是节奏呢就比较自由，语气就亲切，咁通常呢就会比较爽朗嘅，听落去好似呢就有板，但係其实唔係真係有板，通常唱都係啲吉利嘅重词呀，或者係啲长短嘅故事，用龙舟鼓嚟伴奏嘅。咁我哋不如同大家分享下一段龙舟先呢，係由李瑞祖先生演唱嘅孝顺歌。
6: 人生在呀个世，系孝住嘅为呀个高。喂，想亲欣儿，问你哋知嘢冇？佢怀20月就要将胎爷嘅宝力。臨盤分娩，唉，好處是過翻呢嘅數，得而落地又要求神呢護啊，茶關占算咯，共你契佛。

0: 我了三朝七日，这略略消烦恼呢，面干水湿，都做尽嘅功嘅夫，一闻你哭响，就快将二爷抱啦，忙餐费沉落，不但嘅勤劳，仲有出斗出马，就要多关你嘅姑咧，凉凉热热，要搵汤水呀嘅煲，好物口悭嘅留翻仔个肚啊，交行交话咯，左右嘅拖。
1: 师傅啊，
2: 是
1: 龙舟来讲啦，好像有节奏咁，但是呢同时佢又冇打板㗎喎。
2: 是啊，
1: 我听落去呢又觉得同男音好像又差唔多咁，但是又好像又唔同嘅嘢嚟喎，究竟係咩一回事呢？
2: 嗱，最简单嚟讲，两个嘅分别呢就係龙舟係清唱嘅，男音是有拍和的，咁呢一个系最大嘅分别咯。咁其实两个个关系系好大嘅，因为男音咧应该系最后嘅东西啦。咁所以咧，佢加插咗一啲有节奏嘅板式啦，有音乐嘅拍和啦。咁所以同龙舟咧都系有一段渊源噶。咁而另外除咗龙舟之外咧，我哋仲有一种叫做木鱼，即系木鱼歌。
1: 木鱼歌。木鱼歌咩嚟噶？
2: 木鱼歌咧，其实就同龙舟好似噶，佢个节奏咧就较平稳，叙事性咧就较强。其实咧，男音、木鱼同埋龙舟咧，三样嘢咧，我上一集有讲过噶啦，有起色，有上句，有下句。只要嗰段文字嗰、那个格式系一样咧，其实三种嘢咧系可以互相调转唱噶噃。讲到呢度呢，我哋不如又上下堂喎。咁但係我哋特别啲，我用一隻男音嘅客途秋恨，但係我哋将佢嘅曲文用木鱼嚟唱。咁我就用梁峰有信嗰段。

嗱呢一種咧就係男音嘅唱法。首先木魚咧，如果我哋喺戲台咧，我哋會有一個鑼鼓啊，收刮咗沙粒撐。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矯情，情緒好比度日月年。笑聲妙聲，乃係年先知，回憶多情嘅妓女叫做默氏秋嘅娟，見佢聲色暖。

0: 的确两相全。咁啊，蓝蓝，你听唔听到佢入边有啲乜嘢特色咧？
1: 我覺得咧就比較平少少，同埋個節奏上咧好似比較緊湊啲。
0: 其實咧，佢個節奏咧，你講緊湊呢樣嘢咧，我想用一啲正式啲，就係話其實佢係好自由嘅，因為佢冇板啦，佢冇釘板規死住佢啦。咁但係你點解會聽到緊湊咁咧？就係因為係我哋唱木魚咧係清唱，呢個就係木魚嘅技巧。我唔可以話涼風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嗱，呢一种咧，头先我啱啱咁样唱咧，就系好清楚一句一句，就正正就可以解释到点解你听到紧凑感啦。
1: 嗯，
0: 就所以我哋唱木鱼咧，就要因为佢完全冇音乐嘅拍和，冇节奏嘅规定，所以我哋要安排佢哋嘅唱法咧，一定有一种连贯感，唔好俾佢断开断开。啱啱我最尾呢一次唱法，我就将佢断开咗。咁如果我哋而家听到咧，就系、好似好唔连贯咧，系唔好听咯。咁所以我哋唱木鱼咧。是涼風有信秋月，去到個秋月呢，我哋唔好斷咁耐，無邊可以少少，虧我思嬌情情緒，好比度日，喺個情緒好比就已經係捉住咗下一個，
1: 愣埋落去啦，
0: 愣埋落去。咁所以呢，聽出嚟呢，你有一種好似好緊湊嘅感覺，其實佢係好自由嘅，佢唔係即係好急咁要你唱曬，咁所以咧，我哋唱木魚咧技巧嘅要求就係唔好有一種斷絕嘅感覺，所以我哋要將佢楞埋。
1: 嗱，洪師傅，頭先我有認真聽書嘅木魚同男音咧係有拍和同冇拍和嘅分別之外，其實仲有啲乜嘢好大嘅分別咧？
0: 嗱，咁樣嘅木魚咧就較為通俗啦，寫實。咁嗰啲曲文里面呢，好多时都会口语化啲嘅。内容呢就以长篇嘅传奇故事啊，民间嘅疾苦啊，或者係一啲劝世为主嘅曲文嘅。好似著名嘅木鱼书花煎记啦。咁而男音呢就会较为文雅抒情。通常呢都由文人去赞词。词组咧就比较绮丽啦，咁情感就比较内敛幽怨，最具代表性嘅就系头先我哋示范嘅曲目啦，《客途秋恨》啦。咁我哋讲咗咁多木鱼啊、南音啊、龙舟咧，跟住落嚟咧就讲板眼啦。
1: 有板有眼？
0: 板眼咧，其实真系因为有板有眼而叫做板眼噶。佢嗰个形式近似木鱼，咁啊又。都似男音，点解？因为佢都有拍和，佢都有钉板，咁咧具备咗好独特嘅节奏格式。喺说唱嘅脉络下咧，板眼有阵时咧仲比男音更加精简啦，个格式节奏更加紧凑嘅。咁相比于男音嘅抒情啊，板眼咧就更加注重叙事嘅，佢咧就比较活泼轻快。常作为长篇曲目嘅过渡嘅，我哋要求嘅唱段咧要干脆利落。咁我而家咧又将男音《客途秋恨》嘅一段咧嚟示范俾大家听一听。歌餐餐力的餐，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嘅情绪都好比度日如年，小生系妙紧，都乃系年先知唯益多情嘅妓女，叫做麦氏秋娟，见佢声色的与共性情，人赞善佢仲更嘅兼才貌，的确两相全。
1: 覺上呢好得意喎，同我哋之前啊聽嗰啲男音啊，男音就比較哀怨少少啦，就覺得有啲好似傷感嘅感覺，但係板眼呢好跳脫喎。
0: 是啊，仲有少少開心嘅感覺添㗎，我覺得。
1: 是啊，
0: 一戲台上嘅板眼呢好多時呢我哋都係俾丑生去唱嘅，因為個旋律呢我哋剛才講過啦，比較得意呢，感覺上好似灰鞋啲咁樣啦。咁除咗板眼呢，我哋仲有另外一啲歌而會睇戲嘅呢，就係鹹水歌啦。啱啦、啊、就係、是、呢、這個咩嗰、那個因為鹹水歌呢源自呢疍家帶有濃郁嘅江海特色，咁我哋喺戲台上都有用嘅，例如龍鳳真掛帥呢，佢就係喺嗰個街道相逢之後，個妹仔去遞佢啦，呢有人一見免死金牌，當堂就面色轉呢兄哥，喂頭先又話要斬要殺呀，而家就哑口无言啊，你啊你啊你咁样，就比较得意啲嘅，比较轻松啲嘅。除咗咸水歌之外呢，我哋仲有一种叫做粤勾嘅东西，不如我哋将薛觉先前辈嘅寒江吊雪俾大家欣赏欣赏。

0: 即刻叮一声啦。
1: 咁其实我哋总括嚟讲咧，木鱼系最自由嘅，龙舟咧系最热烈嘅，南音咧系最优雅嘅，板眼咧就最利落嘅。
0: 咁大家咧可以透过呢两集啊，就清晰咁样分到乜嘢系木鱼、龙舟、南音、板眼啦。
1: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0: 师傅讲古。
1: 细个咧，除咗学打锣鼓咧，我另外一样嘅技艺咧，就系我学吹唢呐。咁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大概八岁啦左右啦。咁阿爸咧高跟咧又系啱啱学人吹唢呐，佢成日笑自己，哎，我临老学吹打咁。咁其实佢打咗好耐嘅学吹啫。其实都唔正確，完全係咁樣描述嘅，因為佢其實喺後生啲呢已經吹緊 saxophone 㗎啦，不過係未吹唢呐啫。咁我見到佢吹唢呐呢，先頭其實都有啲煩嘅，覺得咁嘈嘅，因為你知道啲唢呐滴滴答答咁好響㗎嘛。咁尤其是我哋又住喺屋村，我以前係細個係住平石村嘅，旁邊嗰個出去晾衫嗰個位啊，咁其實向外呢其實冇遮冇掩嘅，喺嗰個年代，咁所以吹笛呢下低應該好遠好遠，去到好遠嗰個巴士站都聽到嘅。你知道初初學好樂器嗰陣時未純熟都幾難頂啦，咁唔知點解我有一日呢喺難頂之中呢就變咗有興趣，你覺得幾得意，走去睇住佢吹。咁我阿嫲就話啦，做咩你又想學呀，咁我唔知吹唔吹得響呢，咁咁你試下咁對俾我喎，咁我吹喎 B 咁又吹得響喎，咁啊你試下啦，咁教我隻手指啦，啲指法點樣撳，點樣撳支笛啊，因為我哋有七個孔喺上高下低一個孔啊，左手你喺近住嘴唇嗰個位嘅上高嘅啊，右手喺下低嘅，咁你試下撳曬啲窿啦，咁咁你試下吹一下啦，咁啊吹又得喎，跟住你話嗱呢個你當係河，咁你逐個音逐個音吹啊，吹完之後你又試下起高音，咁學一學啦，你覺得幾得意，咁我開始學笛喇喎。咁當然我阿爸就覺得得意啦，我阿媽覺得梗係好難受啦，一支笛都唔夠，你仲要兩支笛咁樣喺度哔哩吧啦，好嘈㗎嘛真係。後面我哋諗諗下都係唔得，我哋太騷擾人啦。咁但係其實都有道好啦，以前啲人呢容忍度啊包容度好高㗎，啲倫理呢我覺得比而家好好多㗎，你而家呢投訴死你啦，但係以前呢真係好好㗎，我覺得如果我住喺佢隔離都覺得難頂，但係我啲鄰居係冇投訴我哋，咁但係我哋自己都唔好意思㗎，咁點算呢？咁間屋雖然大呀，我哋有間下房㗎，雖然嗰啲房呢都係上又通下又通㗎啦，咁但係始終都好啲啦。咁我阿爸呢住喺間房裏面嘅碌架床，碌架床下格呢咁有啲皮呀嗰啲咁擺晒喺度，咁我哋兩仔爺呢就坐喺佢嗰張床嗰度，就對住嗰架皮，咁佢就話嗱阿紅你就對住張皮吹啦，咁希望啲皮嗰啲音呢吸咗你食音，咁就冇咁阻住人。我哋有一個練習情況，就喺我阿爸張碌架床嗰度對住張皮咁兩個人喺度吹。咁學下學下當然係學識咗啦，咁後尾因為我阿叔高林先生呢都係一個照師呢，佢吹嘢都係比較純熟嘅，咁後尾就教我哋啲一定金啊大小開門啊，咁你學上手，上手即係負責吹唢呐，即係吹大笛啦同埋打小锣，嘿你學上手呢啲一定要識嘅碎牌啊，大小開門咁你先應付到，咁學啦。咁我好記得呢，我阿叔嗰陣時就抌咗張紙俾我，嗱呢個大開門啊，你一定要識㗎，唔係第時人哋一用起上嚟你吹唔到啊，唔得㗎咁啊。嗱你聽下啲前輩，啲前輩呢啲花子呢即係溝花呢就好好聽嘅，你自己偷師啦，咁邊個前輩又有咁樣溝法㗎喎，啊邊個前輩又咁樣吹法㗎喎，咁啊聽咗好多唔同嘅，咁就學咗一種比較活動式，我哋廣東式嘅音樂拍和吹奏方式，學純熟咗啦。咁點知嗰年呢3月23天后彈好多台一齊開，咁我阿哥高潤權呢就話喂我冇人啦，你入嚟幫手，喂我仲返緊學喎，你返學嗰兩

阿爸顶你，咁你礼拜六日你又翻入嚟，咁唯有入去啦，咁入去做。咁我记得当其时咧，就文千岁华哥做文武生，咁就关海山哈叔咧就啱啱转往恩边啊第一堂。咁我记得我要赶翻出嚟翻学嘅，咁嗰阵时阿哈嫂咧就啱啱考到车牌，咁我就嗰晚就系做完戏咧就跟咗阿哈叔。同阿哈嫂咧，车咗我翻出油麻地，咁我喺油麻地再转车翻平日村嘅，呢个就系我细个学所立嘅回忆，希望大家中意咧。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我哋一直以来呢几个礼拜咧都系研究滚花锣鼓嘅。喺对上个礼拜咧，我哋已经系同大家研究过呢个中五取同埋快五取。唔知各位朋友记唔记得点打咧？嗱，今日咧我哋不厌其烦咧，又是再同大家重温一下呢个中五取，睇下大家记唔记得。嗱，再听一次啦。嗱，这个中五取大家又听过啦，记唔记得啦？中五取整个锣鼓经咧就角角叉滴滴唱啊，叉叉唱叉叉叉唱叉唱唱叉得得唱。而家我哋噏嘅咧就系六锤锣，咁咧本来咧就系五锤锣先至叫做五锤滚花嘅，咁多咗一锤咧，嗰锤叫做花锣嚟嘅，可以打可以唔打。不过咧话而家即系潮流兴打咧，大家亦都不妨系跟下潮流，呢、這个都冇乜所谓嘅。以前前辈发明嘅嘢咧，亦都系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因为咧潮流嘅嘢咧系不断推进。若果认为好听咧，我哋系不妨效法。嗱，各位朋友，我亦都不厌其烦咧，希望大家咧就再听一次，希望真系识打。嗱，我哋再听一次呢、這个中五锤啦。好啦，亦都系重新再播过一次俾大家听过啦，希望大家都记得啦。嗱，中五取咧就通常咧会用喺一啲咧比较系平凡啲嘅场面咧，譬如话滚花咁嚟讲咧，系有中速。有慢嘅，亦都有快嘅。喺心平气和嘅情况底下咧，应该系唱一啲比较系中速啲嘅啦。如果中速嘅情况底下咧，就要用呢、這个中五取，就应该系好适合噶啦。咁大家咧记住个锣鼓经咧，同埋话记住个影头咧，一定要清楚。咁啊，角角叉咁第一下叉咧，就应该系右手咧吓，就系摆向嗰个沙棘。向住自己右手嗰边嗰鼓，打完咗嗰下叉之后咧，就双手咧就转过嚟个双皮鼓嗰度咧，然后带起整个锣鼓，直至到呢个锣鼓打完咗为止嘅。讲到呢度咧，大家就休息一下，一阵间我哋再研究啦。

嗱，音乐亦都系听过啦，相信咧大家咧亦都系个脑亦都可以静咗一静啦。嗱，而家咧我哋又重温第二个锣鼓，相信大家咧就应该系知道咧呢个系快五取啦。啊，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惊大家唔记得咧，我哋而家系再听一次啦。嗱，呢个咧就系快五取啦，个锣鼓经咧就系。各各叉都撑叉撑撑撑的撑，如果我哋要写谱呢度总共咧系五拍嘅，第一拍咧就系各各两下国语，咁咧就系占咗一拍啦。各各叉都咁咧就系转入第二拍啦，嗰个叉咧系占入第二拍嘅前半拍，嗰个都咧就喺第二拍嘅后半拍。呢个都咧一定要入后半拍咧，一定要入得准确。如果你唔入得准确咧，就会拖慢咗整个快五取个节奏。换句说话讲，你可以将个都打好慢。如果打个都打好慢嘅话，即系话你呢个快五取咧系个速度咧系唔同啦，系变咗系慢打嘅快五取，亦无不可，亦都可以咁样打法。不按照咗正常嘅节奏嚟讲咧吓，虽然滚花锣鼓啦，听落去好似好乱咁样，好似冇节奏咁，但系话咧其实咧佢系有板嘅。如果我哋用手去打拍子咧，系各各叉都撑叉撑撑撑的撑咁样样。不过真系打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咁板嘅拍子，好似有少少咧流水渐快咁样嘅意思。嗱，个锣鼓经就系各各叉都，跟住咧就撑叉撑。咁啊，撑叉撑咧开始系进入第三拍啦。个撑叉撑里边嚟讲，开头个撑叉咧就每一个咧系占四分一拍，即系撑叉呢两个咧系十六分音符，后尾个撑咧就系八分音符。我再讲一次啊，各各叉都都撑叉撑咁啦，跟住进入呢个第四拍咧就撑撑咁啊，但系第四拍啦，第四拍咧有两下锣嘅，咁第五拍咧就得撑咁样就完成咗呢个锣鼓，咁成个锣鼓经咧各各叉都都撑叉撑撑撑得撑，咁啊总共咧系五除锣嘅，亦都系五除锣，所以咧叫做系快五取就咁解啦，我哋咧就再听一次。亦都系重新示范过啦，嗱，我亦都不厌其烦再噏一次呢个锣鼓经，我再用慢嘅节奏嚟噏一次啊，各各叉都撑叉撑撑撑得撑，呢个锣鼓咧就系咁样嘅。嗱，大家咧一定咧学打呢个锣鼓嘅时候，一定要熟习呢个锣鼓经，因为个掌板师傅咧系带唔到你嘅，因为佢一带起咗个叉之后，一转过个双皮鼓嘅时候咧，佢就要密打个镭密打，一路密打住转嗰个第一下锣嘅时间咧，如果佢一窒咗足咧，就唔好听嘅。虽然系叉同锣交替打紧啊，但系话咧点样咧都冚唔到嗰个鼓奏紧嘅声，即系个点子嘅声。若果系冚嗰个鼓嘅滚奏嘅声咧，就唔好听嘅，一定。是要叉锣鼓一齐合奏先有即系咁样嘅效果出嚟。嗱，我再噏一次就系各各叉都撑叉撑撑撑得撑。嗱，呢个咧就系快五取啦。嗱，我哋休息一阵，一阵间我哋同大家研究一个系比较深、比较难打啲嘅锣鼓。呢个咧就系慢五取。各位听一阵音乐先啦。

嗱，好啦，各位朋友，听个音乐之后咧，我哋嚟研究一个咧系比较深啲嘅滚花锣鼓。呢、這个咧叫做万五水滚花，就恶打好多啦。那个锣鼓经咧，亦都系咧从角角叉开始嘅。嗱，角角叉，都青，都叉叉叉叉青叉青叉粒青叉的青叉叉青青叉的的青。噏起上嚟都咁长啦，唔讲话打啦，呢个咧就难学啲啦，我哋听下一个示范嘅先啦。

正话咧系用呢个高边锣打出嚟嘅。咁、那个锣鼓经咧，正话咧亦都系讲过啦，再噏一次，各各叉都听。打到呢度为止咧，总共咧系占咗四拍啦。各各系第一拍，叉系第二拍啦，跟住都听咧，都听咧嗰个都咧就喺第三拍嘅后半拍。即系嗰个前半拍咧系休止咗嘅，休止咗先，后半拍先打个嘟，各各叉嘟撑，打到呢度咧系第四拍啦。跟住咧又有人系打嘟叉叉叉叉撑，嗱，正话嗰个示范嘅咧就系打得得得得，同埋嘟咧都系同一嘅意思嘅吓，各各叉嘟撑，滴滴滴滴叉叉叉叉撑叉撑叉粒。情叉的情叉叉情情叉得得情，这个就是万五取的打法。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再听多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再讲，就是说这个万五取呢，或者中五取或者快五取，逢是五取滚花呢是没有分什么锣鼓又不同打法。总之文锣鼓、经锣鼓、高边锣鼓那个五取滚花都是这样打法，我们再听一次。

正话个示范咧就系高边攞嚟嘅。嗱，我哋又听下，如果用文锣鼓打嘅时候，大家又听唔听出个效果系点咧？而家听下文锣鼓嘅慢五取啦。

正话呢个呢就係文锣鼓嘅慢五取啦。打出嚟个效果呢係同嗰个高边锣嗰个一样，而只不过呢係转咗个锣嚟打。高边锣呢仍然係用大叉啦，文锣呢仍然都係用大叉，但係呢就转咗个锣。大家出嚟嗰个声音呢係唔同咁解。我再噏一次个锣鼓经啊，角角叉嘟嘟创呢度呢係打咗四拍啦。第一锤嘅锣出现咗。嘟叉叉叉叉创叉叉叉粒创叉的创，打到呢度呢係对到第十二拍啦。跟住呢叉叉创创叉得得创，由头到尾呢係总共呢係占十八拍嘅。慢取係总共占十八拍嘅。另外有一个打法呢係打得好细致。不过呢就香港唔係好流行咁样打，喺国内里面嚟讲呢好多劇团呢都兴咁样打，而係将呢个慢五取呢係解剖咗嚟打，分开咗几卷。呢啲咁嘅锣鼓嘅处理方法係用喺啲咩场面呢？譬如用喺一啲比较或者个劇中人物突然之间要厮杀一样嘢，要諗一样嘢嘅时间，慢慢行开嚟。或者係一个演员气若游丝将近死，譬如好似黛玉归天焚稿将近临死嘅时候，气若游丝仲得到最后嗰一口气嚟去唱嗰句滚花嘅时间呢，佢哋呢就会用呢个咁样嘅慢五取。咁呢打呢个慢五取嘅时间呢，嗰个掌板嗰个影头提示出嚟一弱一强呢要好清楚。咁个下手呢亦都要体会到嗰个掌板所要求嘅感情系乜嘢。一定系要呢掌板大锣同埋打叉嗰个呢大家一齐配合呢，先至有而家我哋听出嚟呢个效果。我哋听下另外一个慢五取嘅打法。

嗱，各位朋友听咗之后有咩感觉呢？系咪觉得佢好有感情呢？无可否认，的确系好有感情噶啦。各各叉，第一下叉已经系好细声啦。跟住咧，嗰、那个呼吸咧，第三拍嘅前半拍，那个呼吸好清楚。然后先都听，就接落去第四拍啦。然后就得得得得，叉叉叉叉，碰叉撞叉粒，从叉得冲。去到呢度咧，系第十二拍收死咗佢，停顿咗佢，用影头嚟控制咗个下手，即系大量嘅把手唔好喐，打到呢度唔好喐。咁啊，睇住演员有咩发展，有咩身段，有咩移动，呢、這个时候咧先至打埋后边嗰橛。后边嗰橛咧系从第十三拍开始入翻，叉叉冲叉冲冲叉得得冲。呢、這个锣鼓咧系非常有音乐感。非常有节奏感，我觉得咧，各位朋友咧，应该值得再听一两次噶啦。而家我哋再听一次咧。

嗱，亦都重新再听过一次啦。真系咧，嗰个大茶啦，虽然话一下击落去嘅时候咧，嗰个振幅系好大，但系话咧佢收到咁细嚟打咧，听出嚟咧个味道又唔同嘅。喺个舞台上面嚟讲，大家喺度混合紧奏嗰阵时间，通常个力度咧都有一定嘅强度嘅。但系当到剧情需要嘅时间，一收细咗嘅时候咧，听众听出嚟个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嘅。第一下角角嚓一细声咗，跟住个点子再含蓄咁吸一口气。啲胖好清楚就知道呢个掌板呢要求呢係要越打越细声啦。跟住呢下面嗰个点子呢由第五拍开始得得得得叉叉得得得得呢四个得得呢就係一拍里面呢係占咗四个得得。即係话每一个得呢係占一个十六分音符。得得得得叉叉叉叉胖叉冲叉粒冲叉得冲。去到呢个第十二拍咧，就收死咗佢，任由个掌板控制啦。跟住就落埋第十三拍开始，叉叉冲叉冲冲叉得得冲，咁就完成咗呢、这个慢五取啦。呢、这个滚花咧系值得各位朋友借镜学习嘅。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又要讲锣鼓北博斋，同我啲朋友继续研究锣鼓咯。

有来，我有来，来来来。

0: 系啦，
1: 伟哥，
0: 一信，今次咧又要重温翻呢个万状点咯，睇你哋记唔记得？这个万状点头根本就得几锤锣鼓啫，
2: 系，
0: 噏一次嚟听下先好唔好啊？
2: 好，
0: 嗱，讲啊，
3: 各各的的的各。撐撐撐撐撐撐撐得得撐，
0: 冇錯啦，係啦，
2: 仲有，
1: 仲有，
0: 啊又送多個撐
2: 出嚟噶嘛，
1: 多咗，多咗，
0: 冇錯，再嚟嗰陣啱一次嚟，
3: 各各的的的各，撐撐撐撐撐撐撐得得撐，
0: 係啦，後屘要聚慢，知唔知呢個係短嘅，
1: 聚慢，
0: 如果我哋打快嘅咧，你想打快嘅咧就唔聚慢，跟翻嗰個節奏打落呢個就快嘅，嗱我哋重温一次呢個慢嘅之後咧，跟住咧就要成個長鑼鼓要學啦。啊、先知道學返你個頭，我哋重溫你個頭先啊。呢個就是頭嚟嘅，呢個係頭，但係頭就唔夠用嘅。如果演員喺牆上面做緊戲呢，當然係唔會打個牆㗎啦。即刻就要開口唱啦，就嗰個鑼鼓個頭一打完呢，跟住要唱啦，就剛剛好啱時間。但係個演員出場要唱中板呢，出場要唱中板就要打個牆㗎喇，或者演員喺舞台上面做緊戲，
2: 係
0: 呢段中板係需要洗身段㗎，需要做一啲思想鬥爭嘅嘢，或者我哋排場叫水波浪呀等等嘅時候洗身段呢，咁就要用呢個牆嘅萬狀點鑼鼓啦。咁呢個牆嘅萬狀點鑼鼓我哋應該要分幾個環節去學㗎。嗱，第一個環節呢就是個頭啦，嗰、那個頭喺個尾嗰取咧開始就變咯喎，各各的的的各，撐撐下撐粒，撐撐的的撐，嗱後屘呢個撐啊叫尾嗰取啦，係
1: 尾嗰取。
0: 咁呢個尾取完咗咧，跟住就要補落去咯喎，補落去嗰個無限反覆咧嗱，撐由撐的撐開始啊，撐得得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呢個就無限反覆嘅
2: 嚇。
0: 咁啊，除個掌板中意幾時收就幾時收。咁啦，呢個第二個環節啊，嗱，我哋由第一個至第二個環節，我哋再噏一次啊。
1: 好，
0: 各各的的的各，撐撐撐撐粒，撐撐得得撐，再嚟過，再嚟過啊，各各的的的各。撐撐撐撐撐撐撐得得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
2: 撐
0: 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本來扎鼓咧就要收音嘅嚇，即係應該咧喺個喺個尾槌，邊槌叫做尾槌咧？撐撐撐粒，撐撐得撐呢下撐叫做尾槌啦，應該就收一收音，嗰度窒一窒佢，等演員亮相等等。但係話唔需要亮相嘅時咧，我哋就要拖長個錄音佢，跟住就變落去嗰個反覆啦。嗱，扎鼓到第二次嘅反覆咧就點樣打咧？撐撐撐粒。撐撐得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換句説話嚟講咧，呢個第三個環節根本就係兩個方式嚟嘅，一個就係扎鼓，就再變翻頭先嗰個無限反覆。
1: 哦，
0: 撐撐撐粒撐撐得撐撐撐撐撐撐撐撐撐，呢個就係第三個扎鼓同埋個無限反覆啦。好啦，嗱，我哋學打字啊，先由頭開始到第二個環節。
1: 哦，
0: 喺扎鼓之前啊。

0: 錯啦，嗱，聽到嘛？呢個咧就係、是由個頭至到個無限反覆啦、啊嗯嗯、如果要變扎古咧，變扎古之前咧個掌板咧，到後尾嗰下螺咧就雙手擘開。離開咗個古位，咁、就提示俾下手話俾你聽，我哋而家開始呢個反覆打完啦，咁解，跟住再落嚟扎鼓咧就要拋棄之足，啊扎鼓嘅時候撐叉叉粒撐叉得撐，嗱、我哋而家咧由第二個環節再變去第三個環節啦，嗱我哋就撞頭螺開始啊，啊唔係啊，你哋打錯咗啦
1: 嚇，
0: 應該嗱嗱嗱由第二個環節撐叉叉叉叉撐叉叉叉叉嚟嚟。哦，嗱，咁啊打完咧，啊，我哋唔要反覆啦，打完个擂之后咧，嗱、啊，讲到擂咧，啊喺打无限反覆嘅时候咧，就嗰个掌板咧就指紧呢个就成日都系打住个四弦，四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啊哒哒哒哒呢个就撑叉啦，叉叉撑叉叉叉叉，成日都系打呢个四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咁、呢個就是四弦就包住嗰個無限反覆個幾錘落，咁啊到扎鼓嘅時間咧，離開咗雙手之後，跟住再拋起支鼓竹，撐叉叉粒，撐叉得撐，呢度個影頭就會清楚啦。所謂清楚嘅意思就係先先雙竹落，雙竹落打扎鼓，撐叉叉粒，撐叉得，到個叉得咧又要雙手仰起個叉啊，大個叉出嚟啦，即係咁樣樣嚇。嗱扎鼓啊，扎鼓啊，嗱再嚟嚇，嘿。呢、這個就叫做扎鼓啦，啊扎鼓再拖落去咧，再拖落去無限反覆咧，就咁樣打法啊。明白未啊？
1: 明白，
0: 明白未啊？嗱，咁樣樣咧，嗱，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個尾啦，我哋講埋個收啦，收嗰度就好易嘅，喺無限反覆之後咧，轉收個羅鼓經就叉叉角撐角叉叉撐叉叉角。撐叉得得撐嚇，嗱、呢個咧就要留翻下一個禮拜咯。我哋先咧就由咧第一個頭至到呢個無限反覆至到扎鼓為止啊！我哋再打一次啊！睇你哋有冇錯啊？啊！呢、這個就係無限反覆，跟住轉扎鼓啦啊！呢、這個就是我哋打咗三個環節啦，咁啊仲有一個環節咧就係收個息，收個息又要，因為因為今日時間關係啊，留翻下個禮拜再講啊，
1: 同埋
0: 記住下個禮拜唔好交白卷咯，知道嗎？
1: 係，
0: 但係咁先啦，拜拜。
1: 拜拜。
2: 锣鼓新天地，卢允贤编导，梁汉威主持，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0: 好啦，咁啊，听完咧咁精彩嘅锣鼓新天地之后咧，时间去到中午嘅1:58啦，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1872321啊，琳琳等紧大家嘅电话咧，今日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
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1: 呢一类爸爸较为严肃，唔鍾意讲笑，但往往系仔女心中嘅英雄，可以从佢身上學習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同埋负责任等嘅优点。
2: 无论系边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你听紧嘅依然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嘅，紫外线指数7度系属于高嘅。今日系端午节快乐啊！梁思杰再一次同大家讲一声端午节快乐啊！一阵间2点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去到去年有 3.5% 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怎样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个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政府采取措施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这样做可以织紧密的网提供协助。对于外界关注当局不再用贫穷线界定贫穷定义，孙玉涵说以往贫穷线纯粹以收入来定，未必能够指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说支持整体方向，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或者讨论。房屋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到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国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租出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有关数字，有需要的时候再优化。日本东京有小学起火，造成八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受伤。火警在当地星期五上午11点发生，东京警视厅和消防厅等部门接报东京都北区一间小学发生火警，消防部门出动60多部消防车扑救。日本放送协会的片段显示小学4楼的音乐室附近冒出黑烟，起火时音乐室有5年级的学生上堂，学生疏散到操场，教学大楼4楼有部分墙壁被熏黑。报道说火警发生时校内有300名师生，已经确认全部安全，相关部门正是调查火警的原因。日经平均指数70878点，跌1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61.3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84美元，卖出4138.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喺一个半钟前咧就已经系泊满。咁继续呼吁市民啦，如果系想前往西九龙站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希福道一段系慢车，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封路方面咧，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就系红隧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咧，管道出口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2:08啦，开始我哋一连两个钟头嘅点唱时段咯，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周伯喺度嘅，周伯端午节快乐！
1: 系啊，梁家杰啊，你好啊！
0: 你好啊，身体健康，周伯。
1: 系啊。
0: 有冇食粽啊？
1: 有啊，食咗好多种啊！
0: 食好多种啊！你咁劲啊，好嘢喎！
1: 系啊。
0: 食咗啲咩种啊？周伯伯去咗边啊？
1: 我咪系问咩咯？听紧你咯。
0: 系啊，问你食咗咩种啊？
1: 有咩啦？嗰啲粘米种啊，我唔敢食糯米啊。
0: 啊，好叻仔、啊，真系啱啦！唔好食咁多糯米啊，真系啊！咁、你都好健康啊！诶，周伯伯今日想听翻呢首《金不换》，系咪叻？
1: 系啊，何非凡啊，吴君如啊。
0: 系啊，好听啊！
1: 好听啊！
0: 想点俾边个收听啊？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1: 你又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啦。
1: 我点俾阿陈火妹。
0: 系。
1: 点俾周兆年？点俾周石坑？
0: 系。
1: 点俾阿卢太？
0: 系。
1: 又。
0: 喂。系。
1: 点俾阿咩呢个提更多先啦，
0: 系啦，识得周伯嘅人都听啦，好嘛？
1: 你哋嘅个个身体健康啦、
0: 啊。系啊，多谢你，周伯伯。
1: 好，
0: 我哋听歌啦吓、啊，嗯，好。
1: 我都冇听过你嘅打成 call 啲，都听唔到电话。
0: 系嘛？咁啊，快啲，快啲，而家听歌啦吓、啊，嗯，好，拜拜。周伯伯咁今日揀嘅呢首《金不換》呢係60年代嘅時間呢一個叫做金獨運動紅伶二唱大會，咁係香港電台呢當時係直播嘅，當然呢就有一個聲帶留低啦，所以我哋能夠呢一聽再聽嘅，咁當年係由何非凡同埋吳君麗合唱葉兆德讚曲嘅《金不換》。

0: 头西逼翻如情，唯有向妻房离乞讨啊。找我老婆的阿丽啊，阿丽，阿丽，
1: 做咩啊？
0: 咩啊？黑口黑面咁啊！嚟啊，阿丽啊，诶，整住五道嘢俾我先啊！
1: 爱嚟做咩啊？
0: 仲使问嘅，我嚟做乜嘢啊？咧，咧，
1: 冇。
0: 唉，成食左头左细冇啊！咁咁啊，两蚊鸡，两蚊鸡，两蚊鸡，两蚊。
1: 睇下你个衰样，都话冇啦。
0: 咩衰样啊？烟瘾你啊，梗系咁啊嘛。冇嘢啦，冇。咁啊，唉，一皮。
1: 冇啊。
0: 我又唔信啊，咁你前几日出咗粮咧冇？你真系，唉，你冇一皮都冇啊？几好啊？几好啊？几好啊？
1: 啊！你做咩要搞到咁？

做假嘅，成日都讲埋啲咁嘅嘢。喂，你知唔知啊？你唔俾钱我整翻几口，我边度有精神去搵钱得㗎？

0: 从你染上毒癖，空负以马才华，
1: 无解。
0: 怎奈你神经已麻木了，你终不念我日夜劳形，也因为你自己的前途珍惜的。你为咩事干仲唔介？你为咩事干仲唔介？
1: 冇冇冇解噶，你知唔知啊？
2: 心悔醉烟下，烈酒成仙道。今时欲戒心头好，奈何忍气都苦难熬。唉，口硬为把分文吐啊，不知地巧与天高啊！
1: 哈气！
2: 哎，妻啊，你见翻我眼流泪水的孝。

0: 俾多少錢你，咁啊俾我食食埋呢一次，至多下次至戒把咧，好嘛？
1: 俾你食埋呢次，你又有下次嘅啫。
0: 唔会，
1: 永远都唔戒得噶啦你。

0: 你都冇解，你睇下我而家吊烟瘾吊得咁凄凉咁惨，你仲唔俾钱我去食？喂，你想点啊你？
1: 想点？
0: 你俾唔俾？
1: 唔俾。
0: 系唔俾咯？唔俾我抢噶嘛？
1: 你抢？
0: 抢啊抢啊！
1: 乜你饱读圣贤书，岂不问野田有不贫之何呢？岂不啄胡树，何不饮稻泉？今日你为咗吸毒，无力养妻，更为吸毒，连到欺凌弱德。

0: 去做米缸，饭餐餐有得食噶嘛？唉，食宵餐几唔闲啫，食食烟紧要嘛？你都傻噶，交租迟又交得，早又交得，冇钱咪交迟一阵咯。
1: 小心你生性啊！
0: 咁我唔生性咩？唉，你往你又话系我老婆，又话乜嘢都顾住我啊！唉，你而家冚唪都唔理我，你知唔知啊？
1: 咩啊？
0: 唉，我胃。

0: 俾唔俾？
1: 做咩啫？咁沉气唔俾？
0: 系唔俾噶啦嘛？我唔同你客气，我老实就吓。
1: 点客气啊？
0: 真系唔俾啊嘛？
1: 唔俾。
0: 嘿，唔俾啊！辣手吹化，一截我心头愤怒啊！你俾啊男，俾男，
1: 唔
0: 俾啊男，俾男，俾男。你想点啊？想点啊？想点啊？
1: 我日挨夜挨，料不到认得如斯过步了。

0: 嘛你？
1: 龙都如斯田地，正是生不如死咯。
0: 唉，我够死啦，怨人起啊！
1: 睇下你个衰样，分本是个大好青年，竟把恶习沾染。你空乎锦绣嘅才华，到头来一无所用。今已日暮途穷，恨你尚执迷不悟。我不忍见你为吸毒误终身，我唯有效前言，以死相间系啦。我望你，望你好智慧。
0: 喂，你做咩啊？你做咩啊？

0: 凡夫啊。
1: 好啦，我决意戒除烟毒创新生。

0: 系，嗱，冇事噶，冇事噶，可以顶得顺噶，顶得顺。阿黎啊，你讲得啱，你讲得对，我而家知道错啦，知道错啦，系唔应该嘅吓。当日咧，我自己系唔立品，因为一时嘅刺激，一时嘅冲动，甚至无同你嗌下交啫。或者个事业上系唔多成就，有多少唔顺利，又话去整翻两口啊，顺一条气啊咁样。冇事啊，冇事啊，冇事噶，而家冇事噶，整翻两口顺一条气。点知玩啊玩啊，初初玩嘅，玩啊玩啊，上咗烟瘾都唔知谁啊，上咗烟瘾就一上咗烟瘾咧，就不时生产，样样都唔愿做，唉，阴公啊阴公！
1: 咁仲有呢？
0: 咁嗱，我哋以前咪一样系住洋房花园嘅，
1: 系咯，
0: 系嘛？而家搞到穷街陋巷，唉，住木屋。为咩事干？都系为食烟，衰啊仲衰啊！初初食烟呢，又学人食埋红丸呢，整下整下冇银啊嘛，冇钱，食烟又唔够钱，食红丸又唔够钱，又学人哋食白面，因为白面一个几毫就可以顶得话瘾，顶瘾，点知衰到红黑白。三样都上齐，你话衰唔衰咧？乜嘢事都系为食鸦片烟、红丸、白面所累嘅，系咁样所累嘅。阿黎，我而家觉悟啦，我而家明白晒呢啲嘢系害人嘅事，我咧就无论如何唔食佢。不止我唔食佢，我原本系一个咩人，你知唔知啊？我是一个知书识学啊嘛，堂堂一个大学生嚟噃，识好多嘢噶，唔系呃你噶。
1: 你知道就好
0: 啦。系啊，以我个本事，等我写一篇文章嚟劝告社会嘅人士，冚唪唥戒除毒品。咁啊，得唔得？冇事啊，唔怕啦，而家唔怕啦，唔怕啦，唔怕啦。而家讲起上嚟好兴奋啊，冇事噶。嗱，咁啊戒除。嗱，我同你咧。两个住九龙啊，你爸爸呢吓、你爸爸咪住香港咯，系嘛？我哋一齐联合起嚟，发动向港九各区嘅街坊首长联合起嚟，响应华民署呢个禁毒运动。
2: 好啊，
0: 去嗰阵兴奋，冇晒烟瘾，甩咗，我而家冇烟瘾啦，甩咗，
1: 好啦好啦。好啦，你肯决心戒毒，真系皇天有眼啊！

0: 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合唱嘅《金不换》啊！问呢个时间咧，提提大家啦，今日嘅点唱名额咧，仲有好多啊！咁啊，所以咧，欢迎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咁啊，仲有大把时间啦！咁啊，如果平时咧打唔通电话嘅朋友咧，呢个时间真系一个机会嚟啦！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1，18723121。
1: 爸爸爸爸，羽毛红日照耀，我们怎么了？
2: 星期日父亲节，记歌记歌节目里边为你带嚟男歌手嘅歌曲，同你一齐庆祝父亲节。星期日晚上7-9，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同你一齐记歌记歌。
3: 宝宝要热烈地亲亲爹哋。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好正！
2: 本年度端午节，全港多区都会进行龙舟赛事，而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更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即日至7月1号，大家可以品尝端午美食，以及体验非遗手作，齐齐感受节日气氛。
7: Mega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36钟了，继续我们的锣鼓响想点就点，再次呼吁大家快点打电话来 ,18723121,18723121, 好了，另外一位朋友已经在等着，其实是珍姐，珍姐吴安。
1: 你好，你一个人啊，今
0: 天。是啊，今天公众假期晓君放假，哎，不要这么说，有个蓝蓝在陪着我啊。
1: 蓝蓝，你一个人主持啊，祝你中五月节快乐吓！
0: 系啊，你都系啊，五月节快乐啊！有人叫端，有人叫五月节，我都其实好耐冇听到有人叫五月节噶啦。
1: 开心啊！今日打到俾阿楠楠喎，真系开心啊！诶，啱啱过节又打到，几开心啊！
0: 梗系啦，
1: 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啦，你有冇食粽啊？
1: 有啊，食牛肉粽啊，
0: 系嘛？
1: 我好中意食粽噶。
0: 系啊，咁啊可以尽情享受下啦呢个节日
1: 啊！好啊，
0: 系啦，珍姐今日想听《情赠扇香炉》啊，点俾边个收听啊？
1: 点俾工业街啊叔诶听，佢个个听我都精神快乐，身体健康，祝佢哋端午节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心快乐。
0: 系，
1: 祝王太又系等佢听完身体健康，王生又听咗身体健康，又点俾你哋听？
0: 系，
1: 阿蓝蓝。阿敏儿啊，嗰啲听
0: 系
1: 好开心嘅。
0: 珍姐你真系好嘅你，
1: 我唔识讲嘢噶，
0: 仲话唔识讲嘢添。
1: 阿蓝蓝真系好嘢嘅，好耐唔打电话，佢
0: 认得你系咪啊？
1: 珍姐真系好嘢，
0: 所以你话系咪真系温暖啊？好温馨咧。
1: 系啊，温馨啊！佢工作好负责任。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唔系你哋个个都好好，第五台啲个个都好好，真系嘅。
0: 多谢晒珍姐，
1: 好开心。
0: 继续打电话嚟啦吓。
1: 好难打到出街噶嘛？
0: 诶，唔紧要，嗱，你今日几好嘢，一打就出街，你真系。
1: hold 住第，你话打电话嚟，我即刻打又打
0: 得。啊，真系醒目啊你，会俾 tips 噶，系啊系啊。好啦，多谢晒你，好，我哋听歌啦，嗯，拜拜。珍姐今日点嘅呢一首系双平侯嘅歌曲，罗家宝、李丹红合唱嘅《情赠扇香炉》。

辽政先罪一方，君你见物如同见我。

0: 恩送我行，我不该夜君伤心，不谈这些吧。
1: 贤弟不谈，宝玉也心中常念。

0: 受教。二爷，你回府去吧。
1: 谢君情赠善香罗。
0: 二爷是我善香罗，请把你腰间汗巾赠我啊。
1: 贤弟不言，就把腰间松花汗巾相赠啊。
0: 谢二爷。好，我也是常他，
1: 是得紧紧啊。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罗家宝和李丹红合唱的情赠善香罗。今天的点唱名额呢已满了，多谢各位的支持。稍后新闻简报之后回来我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候说，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仲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是言之尚早，将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市民受惠。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是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不能够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于去年将会迎来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李家超说已经成立由政务司司长负责的特别委员会，部署庆祝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点项目做好宣传推广工作。运输署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候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了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哪个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斯海峡将会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重投炸炸弹，海峡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30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00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00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跟着是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2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52.53美元，卖出4,153.0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九龙入口位一带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而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过咗太子道西。咁最后系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红隧咧现时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而同时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慢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下昼嘅3:08，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嘅，紫外线指数4度，强度属于中啊。咁啊，好啦，仲有一个钟头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已经系预约咗两位朋友啦。首先咧，呢位朋友先啊，就系卢太嘅，卢太端午节快乐啊！
1: 系诶，朱杰妹妹
0: 你好啊！
1: 你好，午安
0: ，午安。
1: 你姐姐系？阿琴姐
0: 是没错没错，
1: 我好喜欢看她以前的粤语长片。
0: 哇，好久了，
1: 我今年80几了，她拍了很多部粤语长片。
0: 是啊，她都拍了很多戏的。
1: 是啊，跟阿飲姐又有边个，我好欣赏她，她那个尤其是那个鼻音啊。哇，
0: 哦，你喜欢听她那个唱腔是不
1: 是？是啊，我今年80几，但是我10几岁已经是5几年已经是看那个先凤鸣啊。
0: 哦，你看先凤鸣。
1: 帝女花和那个马丹亭啊。再世啊那些。
0: 哇，那时候是很轰动的，看这些戏。
1: 是啊，那时候我12、13岁到啊，啲大人带我去看啊。
0: 嗯。
1: 那时候舞台会转的。
0: 啊，那时候转舞台嘛，很威的那时
1: 候。是啊，你那时候年轻一点。
0: 哇，那时候58年啊，你说。
1: 是啊，
0: 58年啊，我勉勉强出世啦，我谂。
1: 我40年头出世噶。
0: 系。
1: 哇，
0: 你都好叻啊，真系。
1: 系啊，唔系啊，阿琴姐咧，我而家都女女都有舞台都有咩？
0: 有嘅，有啲歌都会拣嚟播嘅，系。
1: 我最中意嗰首。乜嘢同阿华哥文千岁唱的？
0: 哦，情侣耍精婆。
1: 有一出咪叫《精蒲还金粉》
0: 啊，《精蒲还金粉》好似有少少唔同嘅，好似。
1: 唔知道啊，系咪有分别啊？
0: 有分别，绝对有分别，有分别嘅，有分别嘅。另外剧本都系有啲出入嘅，类似《
1: 精蒲还金粉》，好似系咩嘛？讲两兄弟。
0: 系，冇错，冇错，冇错，有少少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嘅，
1: 神妻無祖啊嘛，
0: 嗰類啦，嗰類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分唔到咯，
0: 唔緊要啦，最緊要好睇好聽啊，係啦，盧太今日咧想聽《摘英會上卷》，有冇點唱名單？
1: 首先咧就點俾你哋櫃台嘅全體員工收聽，祝你五節快樂，
0: 係多謝多謝，你都端午節快樂，
1: 點俾我自己，
0: 係
1: 咁啊，係咁多啦，祝身體健康，同埋所有收音機旁邊嘅愛好粵曲嘅朋友，
0: 係
1: 大家同路者，大家欣賞
0: 好。
1: 健康快乐，
0: 好啊，多谢你卢太，咁我哋听歌啦，
1: 多谢你，
0: 拜拜，OK， 拜拜，请听呢一曲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合唱嘅《摘英会上卷》。

玉器藏相关，本有白头之约，无奈楚王又赐下奴，选我为妃，玉待不从，又怕有欺君狂词之罪，那时便会累及全家。唉，左右思量，别无他法咯，唯有闯到唐家，化作夫情，可以绝痴郎之爱。这真是无憾。

0: 玉姬要啊你
1: 得啦
0: 啊，玉姬啊，你睇下我穿上呢件新浪袍靓唔靓？
1: 靓
0: 玉姬啊，你睇下。

0: 属鸡，我哋青梅竹马，而知山盟海誓，明朝便是吉日良辰，唔通仲有得变嘅咩？
1: 咁都好难讲噶啦。

玉姬，玉姬

你嘅心肠好狠啊！英雄泪腹中藏，以为玉女。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龙冠天和谢雪心合唱的《摘英回上卷》。
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人民创产业发展处赞助的香港绘本出版支援计划，培育本地插画师，推动有国际市场潜力的绘本创作和生产。
3: 省产力局代表会讲解他们在智能制造、创新公共服务和全民 AI 培训的发展。
2: 趁今日端午节，还会看看特色种的制法。
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38啦。咁啊，应该仲有一位朋友嘅电话咧要接听嘅，佢就系阿颜姐啦。颜姐你好啊，颜姐。
1: 只要你坐阵咧，好不容易先点到阿梁素琴女士嘅歌。
0: 啊、今日点到咪好咯。
1: 好好彩，更加听唔到你两姐妹嘅对唱歌。
0: 哦，因为通常如果我当间嘅时间咧，就我通常我哋就即系呢个我就唔方便嘅，唔方便播我自己嘅歌嘅吓。
1: 但系有阵时就半夜听到你哋嘅曲目咧，就好可惜，有阵时就瞓醒咗觉。希望你哋可以拨啲时间出嚟播下刘淑琴女士嘅歌。
0: 啊，其实都有嘅，可能你冇乜点留意啦。有时有一啲嘅套碟，
1: 礼拜收紧紧收住你讲嘅曲目噶，
0: 系嘛？你真系支持我哋啊，真系。咁啊，希望颜姐继续支持我哋啦。
1: 一定一定。
0: 颜姐今日想听呢首就系《潮水玉梨云》，系咪啊？
1: 系啊。
0: 嗯。
1: 唔記得咗呢首歌咯，已經
0: 係係係。
1: 阿藍藍上上咧，你仲問呢首歌，我係喎。
0: 阿藍藍好記性㗎，係啊，
1: 因為佢一個啊文怡小姐，
0: 係啊，文怡都係啊，好記性㗎，佢哋又幫得手係啊。
1: 呢兩個口氣之熟真好犀利。
0: 係啊，當然啦，支持多啲佢哋啦，顏姐。
1: 更加支持你哋個粵語曲組。
0: 多謝曬，多謝曬，顏姐想將呢首《潮水玉梨雲》點俾邊個聽啊？
1: 首先你哋成组嘅工作人员啦，
0: 好啊，多谢。
1: 啊，咁就中意听粤曲嘅人咧，尤其是中意阿琴姐个唱腔嘅人，我真系好中意听佢唱腔。
0: 系，除咗你之余咧，我哋上一位朋友仔咧，应该就系阿珍姐，佢都话好中意听啊。咁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哋点到你哋心水喜欢嘅歌曲啦。
1: 啊、
0: 我哋听歌啦，好嘛、
1: 啊？好啊，好啊。
0: 多谢晒颜姐。
1: 多谢。
0: 好，拜拜。请听这一曲梁素琴的独唱《潮水玉梨云》。

梨花灿烂开，画眉窗下待郎来，如今花谢人何在呀？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梁素琴独唱的潮水玉离魂。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眨下眼咧，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差唔多都够晒钟啦。喺度预告一下下个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因为我哋到下个礼拜五嘅时间咧，会有梨园多声道啊。咁啊，请嚟有嘉宾嘅，咁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黎耀威啊，威威啊。咁啊，想知道同阿威威倾啲咩偈？你记住留意住戏曲天地啦。梁子杰同大家讲声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旅游，在旧油麻地警署外面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表示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游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指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赤柱今朝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较大，增加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有参赛者指出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百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香港版新工程合约简称 NEC 的专业服务合约今日在英国伦敦一个会议上正式发布，是继发展局2023年和2024年分别推出工程及建造合约和定期服务合约之后推出的第三份香港版 NEC 合约标准范本。发展局表示，专业服务合约聘用于委聘工程顾问公司或专业服务提供者，涵盖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项目管理、合约管理和工地监督等工作。合约范本与早前发布的工程和建造合约以及定期服务合约范本能够互相配合，形成一套可以配合本港建造业需要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体系。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3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5，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英镑对美元系1.3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55.37美元，卖出4,156.5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西北太平洋较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延展，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则劲。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两阵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啦，而家咧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交通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封路方面咧喺新界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6月24日在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0: 等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要谨慎。
1: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2: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3: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2: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3: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巴康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5: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日日子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在端午节的红一假期，有黄好庭玫瑰陪住大家在这里。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啊！记得咧，琴日咧，喺香港经历过黄雨、红雨同埋黑雨，而今朝起身嘅时候，终于见到出边嘅天气咧，就已经咧变得好啦，已经放晴。希望咧呢啲天气可以继续啦。咁等大家出街嘅时候就唔好咁狼狈啊，因为喺琴日咧，其实我自己系留咗喺元朗天水围啦。好彩我早出门口，因为我去过经过嘅地方，喺下昼嘅时间咧就见到有啲水浸嘅状况啊。咁我哋而家就睇睇今日嘅天气状况先。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方面，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较为酷热啊！而家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今日系2，强度系属于低噶。今日端午节，唔知有冇朋友咧已经出咗去睇呢个龙舟竞赛咧？喺香港仔嘅避风塘、喺赤柱啊，定系沙田大埔会见到你嘅踪迹咧？如果你有出去睇呢个龙舟竞赛，都欢迎你打嚟1872312。但是如果有些朋友呢就是说都是担心会落雨啊，又或者是出面呢怕晒的话，留咗喺屋企的话呢，都欢迎你打嚟话我知你今日呢到底食咗粽未呢。其实咧，我自己咧今年就冇食过粽嘅，但我都好记得咧，以前细细个一起身嘅时候，阿爸阿妈就已经准备好啲粽咧俾我食噶啦。而端午节嘅全日咧，几乎每餐咧都会有粽食噶。唔知你自己咧会唔会都有呢个经历咧？都欢迎你而家攞起电话打嚟1872312。今日有玫瑰同埋有加冕陪住大家度过呢两个小时噶。首先送上是白熊姐姐的《乘风破浪》。

好多谢白红姐姐嘅呢一首《乘风破浪》啊，带到一种咧好阳光、好活泼嘅气氛咧，带俾我哋啊。跟住落嚟咧，其实咧今日我都会将好多好歌带俾大家嘅啊。讲紧咧，今日我十点钟咧，其实已经翻到电台啦，所以咧端午节今日出街就应该冇我份噶啦。但系咧都好希望可以听到你啊，系点样过呢个节日嘅？会唔会系好似我儿时咁样咧，即系三餐都喺度食粽咧？咁希望就唔会啦，因为如果餐餐食咧都几寡噶。咁除咗要庆祝呢个端午节之外咧，其实今个星期日都系大日子嚟噶。今个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而早前咧其实咧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去到沙田有一个父亲节嘅活动啊。咁当日我哋都有拍片啦，亦都将咧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嘅呢条片段咧上载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啊，大家就会见到我哋喺星期三去到呢个沙田为大家表演之前，其实我哋啲同事啊，即系例如直直啊、乐仔啊，所有同事咧，其实都好努力咁为大家去准备噶。大家不妨而家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就可以睇到咧我哋喺表演之前嘅一啲精华片段啦，亦都要期待其实我哋之后都会将当日嘅一啲精华片段亦都会摆上五台之友啦，亦都要关注我哋个小点子呢个专页㗎。除此以外之外呢，其实呢我都摆咗一张贴图去五台之友面书专页，係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因为今日工作关系啦，咁所以龙舟啊、食粽啊就同我无关嘅。不过我早前呢就去咗澳门啦，食咗葡挞㗎。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到底去咗边啦，你就可以去五台之友睇下呢张相片啦。今日会为大家送上一啲父亲节嘅歌曲，亦都欢迎你嘅点唱，即刻打嚟18723112。首先为大家送上嘅会系呢一首歌，系 Stevie Wonder，Isn't She Lovely？ 写俾个女嘅。

0: 呢一首咧系嚟自 Stevie Wonder 喺70年代嘅作品 Isn't She Lovely？ 其实咧呢一首歌系当时佢写俾自己个女啱啱出世嘅时候，佢嘅一啲感受，即系望住个女咧，佢就觉得哇呢、這个女真系好可爱啊，真系好靓啊，系佢自己咧喺世界上最喜欢嘅宝物。唔知道大家都会唔会感受到呢一位歌手佢对呢个初生女儿嘅喜爱，同埋得到呢个咁可爱女儿嘅一种喜悦呢？而香港呢亦都有一啲歌手呢都有写啲歌，又或者係唱啲歌俾女女嘅。我哋不如听下呢一首歌啊。
1: 好，系啦。

得佢舒服啊，腳仔係咁踢，咬天光骨都赤，冇問題啊，加一個女抵食啊，其實係人都錫啊，自己兒女，佢叫你跳落海啊，你都會去，兒女嘅魔力最威水，做牛做馬都唔退，捱生捱死冇抗拒啊，仲要得閒俾老細佢窒幾句，搶到心酸，食咗滴眼淚，哎呀！

系啊，唔该晒爹哋啊！呢一首歌咧就系郑丹瑞嘅《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啊！啊，其实咧有好多同爸爸相处嘅片段，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听完呢首歌，其实我都醒起细细个，我真系要我爸爸帮我拗背脊噶，真系会有一啲我会觉得系你摆咗喺记忆里边，你唔会特登想起，但系当你听到一啲歌曲嘅时候，你就会谂起嘅一啲回忆。唔知你哋又会唔会有呢一啲片刻嘅回忆呢？即刻打嚟1872312，跟住嚟到呢一首系吴庚音嘅歌《爸爸说我没法嫁》。

其实呢做爸爸嘅烦恼呢真係有好多㗎，就好似好似啱啱嗰首歌咁啦，就係、怕个女嫁唔出啦，又或者好似头先郑丹瑞嗰首歌，又担心个女呢嘅未来呀，又唔知会系点啦。好多嘢其实呢都喺爸爸心里面，不过呢佢冇讲出嚟㗎。继续打嚟 1872312, 今日呢好想听到你哋嘅点唱，接住落嚟我会送呢一首歌俾大家。是许冠杰的父亲的钢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说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的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亦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被问到政府如何协助市民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经济活动涉及大环境和自身，大环境由政府负责，正如政府兴建了一座运动场，有运动员能够跑第一，亦有人三甲不入，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他说对经营者有信心，香港一向都不怕风浪，相信在政府不断做大个饼，加上个人的努力，最终一定会每个领域都能够受惠。赤柱今朝早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参与。有参赛队伍说今年竞争性比较大，增多了不同国家的队伍。有参加者就说感到兴奋和紧张。有教练就表示训练时会吸收其他队伍的经验，增加胜算。有参加者就说准备赛事的过程有助团结公司不同部门的同事。有参赛队伍就说虽然近日天气不稳定，但仍然坚持练习。亦有参加者说已经参加比赛多年，见惯风浪，天气情况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情和练习步伐。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凌晨对黎南内拜提野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报道说在当地今日凌晨1点半左右，以军开始猛烈炮击内拜提野地区多个城镇，到凌晨2点左右，以军对该区发动多轮空袭，直至凌晨5点左右，袭击已经造成最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的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希福道咧一段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咁其他封路啦，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啦，近住富荣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啦，就系油麻地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开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另外啦，寿山村道咧系有紧急维修，近寿山村道41至49号啦，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3: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时间好快嚟到下午的四点三十五分，在第五台直播室依然有我在度陪住你。但系点解电话仲未收得到嘅？可唔可以快啲打嚟啊？1872312。如果登记咗嘅朋友呢，就请你稍后一阵，因为呢我哋阵间会播埋你个乖孙听乜歌啊，同埋一首歌之后呢先至会接听你嘅电话㗎。加面姐姐话俾我知呢，我哋仲有啲空间。咁所以如果大家可能话纯粹有首歌我想听下，又或者係唔知讲咩好，咁但係都想搵人同你傾两句嘅话，都无人欢迎㗎。因为呢我哋就係喜欢同你闲话家常，所以无论係乜嘢话题，又或者係你想听乜嘢嘅歌，都欢迎你立即攞起电话打嚟1872312。好快好快呢就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㗎啦。跟住落嚟送首歌俾大家先啦。呢首歌叫做 Father and Son， 係 Cat Stevens 嘅作品。
6: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0: 呢一首歌咧，就讲到父亲对个仔嘅一啲劝勉啦，一啲鼓励嘅。如果你哋都想听多啲关于父亲节嘅歌，又或者你都有啲老歌想听嘅话，欢迎你打嚟18723112。跟住落嚟咧，要为大家送上由梁学熙主理嘅《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物歌。今日咧就请嚟 Lolly Talk 嘅成员啦，系 Elka 郑子琪以个人身份推出佢嘅一首歌啊。唔知呢首歌嘅创作理念系点咧？同埋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又有啲咩感觉咧？而家我哋一齐听下呢一个访问啦。
1: 你有冇谂过新一代系听咩歌噶？如果你有，首先要俾啲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哋一齐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日咧，你个乖孙听乜歌咧？阿 Vincent 咧就请到有推出咗佢首支嘅个人排台作品《微 firm》啦，系一个好多人呢排都会讲嘅 gag 嚟噶嘛？呢个系你嘅 idea 嚟嘅 ，Elka。
3: 系呢个系我嘅 idea 嚟嘅。
2: 据说原本唔系呢个名噶嘛？
3: 系啊 ，Version One 嘅歌名叫做《致亲爱的心》嘅。
2: 嗯，
3: 本身 Version One 嘅歌词都真系有啲似写俾自己嘅一封信嘅。
2: 系。
3: 但系到最尾嘅嗰个 version 底下咧。就变咗而家嘅呢一个歌词、
2: 嗯，
3: 就讲多啲我自己嘅故事啦。咁、嗯、当时我就觉得啊，是亲爱的心，好似个歌名应该，我想贴合翻我自己嘅性格多少少啊。
2: 系，
3: 咁我本身嘅性格就系比较好动少少啦，跟住然之后就好想揾一个好玩啲嘅歌名，
2: 一个难 get 咯。我记得网上边一开始大家满头问号，系咪以为有人打错字啊？
3: 系，
2: 听你啲访问都有讲话，你都中意 Joey 噶嘛？咁而 Joey 嘅其中一首歌个难 get 就系未知尚未是二，你
3: 系
2: 咪想延续嗰样嘢咧？少少地，
3: 其实一开头真系冇谂过，
2: 嗯，
3: 然之后谂翻，嗯，系，谂下系，我觉得啊，好似。又有一个新嘅 get 可以玩下啦。
2: 嗱，因为个歌名其实同真系听首歌咧系有个反差喺度嘅，即系个反差就系好 emo 噶嘛，咁但系又同你本身嗰个性格又有啲出入噶。
3: 系，但系我觉得可能咧，大家睇我会去咗以前 LT 嘅 Elka 咧，就会比较开心啊，多嘢讲呕嘈啊。
2: 嗯嗯。
3: 但系其实最真实嘅 Elka。在自己一个的时候都是一个很 emo 和很静的人来的。
2: 嗯。
3: 那我就想其实现在这个 solo 的 project 是不是可以表达多一些自己真实的一面给大家看呢？那所以就揀了这个风格。嗯，
2: 咁呢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再去深入認識 Elka 嘅一個機會嚟啦。咁但係呢一個 solo project 其實有冇話一啲嘅計劃，就係諗住係譬如幾多部曲啊，定係還是你會用一啲乜嘢嘅方式去俾人係多角度去認識你呢？
3: 我覺得今年呢會出嘅歌其實都已經揀定咗個方向同個 style 啦。咁、而咁多首歌其實都係走唔同嘅style 同路向嘅，咁就希望，因为其实我都知道自己有好多面，大家都未发掘到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可以用歌讲一啲自己嘅故事咯，再令到大家可能听众会了解我多啲。
2: 嗯，你会唔会系一个即系都好直接？你会系讲你自己心底里边嘅说话，定系你都会曲线少少？譬如借啲以用歌曲啊，或者系歌词啊，去将你嘅内心世界去表达俾你嘅歌迷听啊？
3: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唔系好识表达嘅人嚟嘅。
2: 嗯
3: ，even 系我而家咁翻头嚟做访问，我自己都好紧张。
2: 嗯，
3: 因为我觉得有时咧有啲感觉系我形容唔到。
2: 嗯，
3: 系又或者系某啲事，我未必会真系好直白地去讲我发生咗咁样嘅事出嚟啦。即系可能以往嘅可能 LT 嘅歌咧，就会偏向因为八个人啊嘛，
2: 嗯，
3: 就唔会分享到你自己最内心嘅故事啦。咁、我就系想喺呢个 solo 嘅 project 入边，真系用歌嚟表达一啲我自己嘅谂法啊，表达一下我自己经历嘅故事啊。
2: 嗱，因为做音乐嗰种嘅模式唔同咗啦，由一个 group project 变咗一个 solo project 啦。喺个过程里面有冇一啲嘅恐惧咧？因为头先 Elka 你都讲到话，有啲时候你唔识得去表达自己啊嘛。咁你同制作人去合作嘅时候，咁如果你表达唔到自己，都几大件事噶。
3: 嗯，但系我就觉得。 而家我嘅团队好好啊，
2: 嗯，
3: 我系入咗一间新嘅公司啦，咁而同事都系其实识咗冇耐，但系唔知点解个 vibe 就系好夹啦，
2: 嗯，
3: 然之后好似佢哋好容易就会谂到我想谂啲乜嘢，我想做啲乜嘢，同埋我都即系喺一个 project 入边系。因为知道自己有一个唔识表达嘅一个缺点啦，
2: 嗯，
3: 所以喺呢个 project 入边，我自己都希望可以进步一下我自己啊，
2: 嗯，
3: 即系 try to 可能同监制去沟通嘅时候，因为可能我有时候咧唔识表达自己嘅方法系我唔知道对方听完之后会有啲咩感觉啦，唔想去猜度啦，然之后而家就会学识啊乜都讲咗出嚟先。
2: 嗯，
3: 系啦，所以喺呢一个未 firm 嘅做歌嘅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系识咗表达自己多少少嘅，都真系。
2: 嗯，我会调转个角度，就系如果我将我自己代入你个处境，我都会觉得好惊啊！系咪佢真系 get 到我想
3: 要啲，
2: 要即系最想要啲乜嘢嘢咧？甚或乎可能你 even 你去做访问，嗰啲 DJ 你见过晒噶，问嘅嘢会深入咗好多啦。呢样嘢我估又要去拿捏，咁但系你自己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咩 exercise ready 自己嘅咧？
3: 我而家嘅 exercise 咧，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最恐惧嘅系做访问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平时喺屋企啦，可能冲凉嘅时候，我都会自问自答，跟住有时咧夜晚瞓唔着嘅时候，喺个脑又。会喺度 loop 紧我平时介绍呢首歌嘅时候会点啦，
2: 嗯，
3: 就多咗呢一啲嘅 moment 去练习咯。
2: 同埋睇下你遇着嗰个主持人啊，系咩类型嘅人咯？有啲就会好循规蹈矩跟住宣传首歌，咁啊宣传未方，咁啊问未方嘅嘢咯。但系有阵时就会云游太虚咧，就走到冇雷公咁远。
3: 嗯，
2: 其实 AI 应该帮到你啊，系嘛？
3: 系嘅，某啲资讯类嘅我就会问 AI 咯。
2: 嗯，
3: 但系有好多做呢首歌嘅 project， 有好多心路历程都系靠自己内心出发啊。
2: 嗯，
3: 我问 AI 佢都答唔到我，所以就系咯，佢会估咯。
2: 嗯，
3: 但系我都真系。好想即系 even 系做访问都想俾大家知道真实嘅我嘅感觉系啲咩咯，系咯，我最近都系会有同 AI 倾偈嘅，但系可能就问一下啲生活小知识。
2: 系啊系啊，而家佢近期咧好似已经发展到咧睇相睇相都得噶啦。
3: 哦，系啊，我有问过。
2: 系啊。跟住我试过咧，我就系同个朋友啊，佢块面多咗粒麦，影张相咧，佢会话到俾你听啊，嗱呢粒麦咧就喺呢一个位，系啦，咁跟住咧就会代表啲乜啊，咁然后再夸张啲咧，唔问嘅佢都答埋，因为嗰张相嘅背景咧有半只狗，佢会估埋嗰只系咩品种嘅狗，好犀利噶，所以而家咧嗰件事咧，基本上系我估咧半年内咧又会有一个好大嘅
3: 新嘅 version，
2: 系啊，咁我想问你呢一个嘅未 firm 咧，会唔会系一个玩 gag 嘅一个系列咧？定系还是系 one off 嘅一个谂法嚟噶？
3: 我一开头谂嘅时候系 one off 嘅，
2: 嗯，
3: 系啦，但系因为我都未 picture 到，如果呢一个 gap 系一个系列会系点样咧？
2: 我有个少少嘅资讯提供啊，其实我有啲迷信嘅，因为嗱，我记得微 firm 就系一个有一个电脑嘅档案嘅名变出嚟噶嘛，咁然之后咧。我就有一个小迷信，睇下会唔会帮到你啦。就系、是、咧，其实我由始至终咧，我由读书开始到而家咧，我最憎人 send 一啲 file 俾我咧，上边系写住 final 嘅，知唔知点解？
3: 点解啊？
2: 因为咧，永远 final 之后咧，就会有 final version 2啦，
3: 哦，
2: 系啲 final version 3啦。咁即系譬如我哋交功课好多时啦，嗯，好啦，呢一份 paper 系噶啦，咁我就写 paper final 咁，跟住咧你就会翻转头睇咗，哎呀，
3: 有嘢改，
2: 有嘢改，就永远咧嗰个 final 就真系唔系 final。呢个我觉得系从我哋啲生活嘅小习惯，即系我会觉得佢未 firm 就令我谂起呢一个小故事咯。
3: 哦，根本其实未 firm 就系最 firm 嘅嗰下，系咪？
2: 有阵时系噶，或者你就系讲未 firm 嗰下，你发现你 firm 咗咯。
3: 系咯。
2: 系啊，
3: 系
2: 咯、
3: 啊，系咯、啊，
2: 因为你系摸住石头过河，唔、好似系咁啦，讲下讲下就系噶啦，
3: 嗯，
2: 系啊，咁我哋
3: 真系咁，
2: 嗯，我哋期待住咧嚟紧啦 ，Elka 咧睇下又会有一啲乜嘢新嘅 project 啦
3: ，Thank you。

0: 唔该晒学希 Vincent 同埋 Elka 郑子琪嘅呢一首未 firm 啊！唔知大家啱啱喺听住呢个访问嘅时候咧，会唔会都有啲疑惑？因为听到一个英文字叫做 emo 啊！嗱，其实咧呢个字咧系而家嘅一啲网上流行嘅语言嚟啦。咁可以喺度同大家讲声，呢个咧 emo 咧系解 emotional， 即系情绪化嘅意思。如果你哋听到你个孙或者你个仔咧就话我今日好 emo 啊，咁即系代表咧佢今日可能咧有啲情绪化，有啲唔开心咁样。咁同样地，如果系夜晚你听到佢话深夜 emo， 咁即系咧代表佢夜晚嘅时候咧可能有啲多愁善感咁样。不妨都可以关心下佢哋。而家开始正式接听听众电话。首先电话旁边我哋有阿红喺度，阿红你好。
1: 你好啊。
0: Hello， 你好啊，阿红。
1: 你学希系咪啊？
0: 我唔系学希啊，我系玫瑰啊。你好啊，
1: 玫瑰啊。我见到嗰、那个喺网上睇咗见到学希个名，我以为系学希。
0: 哦，唔紧要嗱，今日学希咧就带咗个访问俾我哋啦。咁佢咧其实系逢星期三咧就会做主持嘅。咁所以如果日后都想同学希去倾偈嘅话咧，欢迎你星期三打嚟，到时我都会帮手接听电话噶。
1: 我驚難啲
0: 咧，
1: 因為我平時要翻工都聽唔到收音機。
0: 哦，係啊，今日
1: 係啱放假。
0: 嗯，
1: 係啊，我係兩年前咧，嗰陣時嘅工作嗰度突然間就方便可以聽到收音機，偶然就聽到阿德就係你嘅吳傑，佢哋主持嘅。
0: 係、
1: 啊。咁跟住而家轉咗呢份工都唔方便聽收音機，所以就唔知有呢、這個節，即係都。听唔到啦，嗰时我会听重播嘅。
0: 系啊，因为而家仁杰咧，佢就逢星期一、二主持啦，星期三学希，星期四咧就系由文怡主持嘅，而星期五咧而家就玫瑰主持。系啊，
1: 咁
0: 样，系啊，所以平时翻工咧就听唔到电台啦，因为都知道工作可能咧都好忙啊，所以就
1: 唔系唔准听收音机，我通常一般啲写字楼。
0: 哦，我以为写字楼咧可以自己用耳筒塞住个耳仔添。
1: 唔系咁好嘅，
0: 其实都系噶，咁所以就放假得闲啦，咁就扭开个收音机啦，系咪啊？
1: 系啊，今日咁啱，我试下打嚟啦，咁
0: 样，今日端午节、有冇话出去玩，又或者食下粽咁啊？
1: 食咗粽啦，
0: 食咗粽啦，
1: 系啊，
0: 你系食咸定系甜噶？多数啲人，寡精粽，
1: 系啊，
0: 咁所以系染盐啊，定系染住豉油，又或者糖咁样噶？
1: 我都唔使点咗够味嘅，
0: 我其实都够味嘅，系咪啊？
1: 系啊系啊，咁头先咧，我想话阿嘉别姐都问我又想有啲咩讲啊嘛，咁样，
0: 系，
1: 我就话我哋今日咧，今朝早去咗赤柱睇龙舟，咁其实
0: 系
1: 啊。其实都今日同昨日个天气真系相差太远咯，
0: 系啊，昨日真系冇办法行出屋企门口咯。我自己嘅话系啊，但系你昨日应该有翻工嘅话咧，就似乎走唔甩啦，就应该留咗喺呢个写字楼里边啦。
1: 系啊系啊，咁我系话想都感受到，即系我去一去嘅就系实，因为我先生咧身体都唔系咁好嘅，咁咧佢都。唔適宜去得太長嘅活動啦，咁我就同佢搭巴士去到入去先食早餐，咁食完早餐就睇行內沙灘啦，咁跟住就都好多人啦，即係都感受到個氣氛，咁睇咗一兩場嗰啲賽事，即係企到好多人啦，咁發現咧好多啲外國嗰啲龍舟隊咧，佢仲興奮過我哋呢種。
0: 因為我會話其實咧呢啲龍舟競賽咧，有時真係一個國際嘅盛事嚟。除咗我哋本地嘅建議咧，整裝待發之外咧，其實一啲外國嘅建議咧都好投入其中嘅喎。
1: 係啊，係啊，所以真係好，即係好似好落力咁樣，好開心。我哋影啲集體相喺度跳舞，好得意。
0: 咁，咁你今朝搭車入去嘅時候咧，都會唔會好多人啊？一齊
1: 唔會啊，唔會啊。去14號車嘅總站，特登搭咗車先至入去食 食早餐啦，所以。
0: 哦，因為我覺得朝頭早搭車入赤柱咧，其實都幾浪漫嘅。雖然今日係端午節啦，係咪？入到去睇住佢哋，可能你話有外國嘅建議，亦都有香港嘅選手，佢哋都有跳舞咁樣之類嗰啲。咦，我想問你嗰邊有冇啲嘉年華會啊？
1: 喺邊度？即係我住嘅地方。
0: 即係赤柱，因為有啲地方好似話。
1: 佢好似有個市集嗰度有嘢食賣啊，咁樣，即係喺嗰個龍舟嘅地方，係啊，
0: 係喎，氣氛好似都唔錯喎，
1: 係啊，仲熱鬧過出邊市區啊，
0: 係啊，
1: 因為我翻嚟嘅時間，我再搭架巴士喺中環翻嚟咧。地鐵好空，好靜。
0: 可能三日連假，有啲朋友就去咗睇龍舟，有啲覺得可能天氣熱啦，又或者咧擔心有天雨啦，怕有。咦，咁你今朝天氣好嘛？你哋
1: 都好啊，係啊。
0: 太好啦！
1: 我就係話想咧咁咧，我睇完即係企咗一陣啦，咁就喺沙灘翻翻上嚟路面咧，就要行樓梯啦。咁我先生身體唔係咁好噶嘛，佢上到嚟之後就好攰個樣咧。咁咧喺嗰度有啲帳篷啦，有啲度嗰啲參賽嗰啲公司啦，好有間蠔油公司嘅檔口咧。咁佢就好好咯，見到佢咁咧，就俾張椅佢坐啦。咁同埋咧又咧又問佢點啊好嗰啲有幾位男士同埋係咯同埋咧俾咗樽水去飲咯，凍冰冰嘅水咯，即係多謝佢哋咯，好即係好有即係香港人真係好有愛心。
0: 係啊，嗱今日咧要同你傾到呢度啦，因為時間有限，但係其實我哋香港人咧真係非常之有愛心嘅。阿紅啊，下次再期待你嘅電話。
1: 好啊，
0: 好啊，同你傾到呢度，陣間五點後會送首歌俾你嘅。好，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的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以及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至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怎样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些评论，但想提醒以色列内阁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球仅存的强大盟友。日经平均指数是报71,250点，升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物价：港元7.839，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14，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99美元，卖出4,167.7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咧請小心啦。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筲箕灣嘅東起道有渠務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養和東區大樓嘅慢線咧，現時係封閉緊。仲有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將軍澳寶順係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去尚德村。咁最後駕駛人士咧記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嘅7:10，而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朝早5:40。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3: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在大气电波之中传递的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7: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7至9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8: 这里气氛这么阴森这么恐怖，静友会不会有东西弹出来的？哇，
9: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们听紧收音机啊。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午10点，香港乱流，
9: 有黎善言直直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的粤览怪谈，
10: 改编自古时流传的鬼怪故事，还有粤语典故添啊，我们一起来听啦。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时间嚟到下昼嘅5:09。喺第五台直播室继续有玫瑰喺度陪住大家。而家咧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市区嘅最高气温系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而展望方面，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噶。头先喺新闻之前，我哋听咗阿红嘅电话啦，好多谢你第一次打嚟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好多谢咧之前你听电台嘅时候记得我哋节目啦。喺放假亦都抽啲时间打上嚟，分享你喺端午节同先生一齐去咗赤柱睇龙舟竞赛嘅一啲过程，而知道你先生当时身体有啲唔舒服，而好多唔同嘅朋友或者系公司啦，系嗰啲龙舟健儿嘅公司啦，咁就为你提供咗一啲协助。其实我会话香港不嬲，其实都好有人情味噶。呢啲人情味嘅故事，你哋又有冇遇过呢？欢迎你继续打嚟18723112，同我哋分享每一个暖心嘅故事。跟住落嚟送俾阿红同埋李先生嘅会系呢一首 City Beats 嘅暖流。

0: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呢一份暖流啦。继续接听你哋嘅电话，喺电话旁边我哋有卢太，卢太你好，
1: 系玫瑰姐姐，午安，
0: 午安啊，你好啊，卢太。
1: 我第一次同你倾偈，但系咧，我已经听到你五台咧好耐啊。李仁杰嗰阵时佢仔未出世，已经听佢噶啦。
0: 系忠实嘅听众啊！多谢你今日第一次打俾我。
1: 同埋24小时听啊，粤曲啊，咩越夜越精彩啊！哎呀，直情系
0: 你真系全天候24小时咁样听。
1: 同埋啊，朝头早陈永业啊、周锦源啊，冚唪都听下。同埋嗰个咩五点嗰、那个前辈应该咩
0: 精神爽利，
1: 我又听。冇停過咁咧，夜晚咧，如果聽粵曲咧，好似個姐姐話齋，瞓醒咪聽下咯，聽下又瞓。係啊，我今日咧，其實咧，我真係有啲唔開心，我唔明啊，我有啲嘢想請教下你。
0: 係，請講。
1: 點解唔知啊？咪我今年咧已經過咗82嘅啦。
0: 係。
1: 咁咧，我長話短説嚇。
0: 係，慢慢嚟。係。
1: 咁我有个胞弟咧，就我制佢12年嘅，咁佢20几年前咧已经有嗰个初时咧，而家科学医学冇发达，叫做神经衰弱，系咪啊？有嗰个症噶，咁样佢一路系食药，
0: 系咪脑退化症啊？
1: 唔系神经衰弱，系精神病嘅初期啊，
0: 系
1: 精神病。你后生你唔知噶啦，
0: 嗯。
1: 咁啊，精神病初期，佢一路系食住药，咁咧不嬲都冇乜嘢，但系唔知点解咧？近呢八年到咯，佢咧唔知点解咧，佢硬系咧啲唔得事咧，佢唔会向大哥发脾气嘅，佢系向我发脾气嘅，咁怪嘅，明明咧好多人做错咗事咧，佢系闹我一个嘅啫，佢唔会闹其他人嘅。我唔明白佢点样成日，即系最近都系好小事，最近又佢直情系喺人面前咁样嚟闹我，直斥其非。其实我冇做错，有啲嘢咧唔系我讲嘅，系隔篱嗰个人讲嘅。
0: 系
1: 佢又闹咗，但
0: 佢就话你系啦。
1: 咁咧仲有一样咧，先排咧，我有个大嘅細路咧，喺外國翻咗嚟，咁咧因為一少少事啫嘛，其實言語上嘅誤會，佢又捉住我嚟鬧，收尾我親自打電話俾嗰個細路香，佢嚟咗香港，佢話：，嘿，係咪言語上有啲誤會啊？其實好小事，我都唔知佢到而家個成兩個月啦，佢又冇揾我，又冇剩，佢唔係剩嘢一次喎，所以，唉，我好鬼煩啊！我覺得點解佢個個人都唔鬧？系闹我咧，仲有一样，我长话短说，5年前咧，佢同佢太太咧分咗，差唔多要分居，咁我就觉得佢好阴公一个人，咁个女又去咗外国，咁我招呼佢嚟我屋企嘛，我喺屋企好喺佢附近啫。
0: 你话你系呢个系大仔系咪啊？
1: 唔系啊，我细佬啊。
0: 我细佬系。
1: 啊，咁我晚晚招呼佢嚟我屋企食饭饮汤乜嘢，足2年长。好啦，后来佢嫁女啦，嫁咗女就同个老婆复合翻好翻啦，梗系。咁啊，开始离散啦，耐唔耐咧？即系总之红白事又好，乜嘢事都好，佢硬系针对我喎，当众话我喎。最近嗰次佢老婆都唔抵得啦。喺人哋做白事嗰度，佢话唔好嘈啦，咁我都冇出过声，咁我以为冇事啦，咁啊收尾我仲问佢，我唔知喎，咁啊之前咧佢生日，我仲俾封利是佢，仲俾佢中意食芒果，我仲特登买咗两个台湾芒果俾佢食，佢系中意食台湾芒果，咁啊好啦，去到白事嗰度啦，咁啊好啦，佢无端端佢啊。我都唔知佢闹咗我喎，咁我话啊，我话喂细佬啊，一阵入去使唔使除口罩咧？咁喺隔篱度，佢话嘿，我点知你啊？你中意除咪除咯，你自己嘅事，关我咩事啊？啊咁样都有喎，我都唔明白啊！哇，我前嗰几日佢生日，我先俾封利是好定定，我无端端做咩要俾你闹啫？第二次啦，已经系咪因为佢？ 啲病情嚴重咗，但係病情嚴重咗，佢冇由針對我一個噶嘛，我真係莫名其妙。佢係我親細佬嚟嘅，所以我好悶啊呢排，唉，我都唔知點啊真。
0: 明白嗱，首先咧就聽到你話你親細佬啦，可能佢之前咧就有一啲精神嘅疾病，咁一直都控制緊，但係你就覺得佢最近嗰個狀況嚴重咗，不過係淨係針對於你係咪啊？
1: 是啊，他老婆他不敢针对不敢得罪啊，因为他老婆现在经济上支持他嘛，那他的女儿更加不会啦，因为他女儿来不来都有资助下他这样。但是大佬啊，我是你家姐，我去到这样年岁，我又没有先生十年了，我没有经济能力资助你，你都不能够真係淨係針對我一個啫，親戚朋友佢都唔明明人哋做錯，佢都唔針對噶。好似我表弟坐喺隔離，明明我表弟講嘅，佢唔會鬧佢喎。佢
0: 第日
1: 佢
0: 闹
1: 我
0: 喎。我反而觉得呢，嗱，因为呢始终呢啲亲情嘅嘢呢係复杂嘅。即係我明白呢，你喺一堆。
1: 我好锡佢嘅年代。佢係我自幼臭大㗎。
0: 我相信。
1: 所以我觉得好心痛啊，玫瑰姐姐。我唔知点解佢会咁，到而家都係。佢仲不人哋呀，佢仲喺我仔面前。我而家同佢细仔住，仲喺佢仔面前数我个不是啊，乜，咁我仔又相信佢就嚟话我，你话我几阴功，因为真系好话唔好听，有苦都无路诉，投诉都无门。
0: 嗱，因为咧，点解你会咁唔开心咧？因为你好注重呢个亲情，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啊，
0: 我听得出你好注重亲情，我听得出你照顾细佬由细照顾到大，你对佢嗰个感情好深。
1: 嗰陣時環境唔好嘛，50年代嗰陣時，父母要揾食啊嘛，咁我咪我湊大佢，乜嘢都係我做佢，直至到七八歲噶啦。我真係好注重呢個細佬，我好錫佢啊，人盡皆知噶啦。我有幾個細佬，我最錫佢。哇，估唔到我今時今日我去到呢個歲數，咁我大佢12年，咁都要俾佢嚟話。
0: 嗱，我明白你嗰個唔開心，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啊，去到呢、這個時間啦，呢、這個狀況，我會話係針對而家啫，淨係而家，我咧會覺得你唔好再接近呢一啲家庭之間嘅是是非非，因為嗱，我唔清楚你哋背後可能經歷過啲乜嘢，但係我相信而家每個人講嘅說話都會。有啲锋芒都会伤害到别人，系咪？咁所以如果你继续去听呢一啲嘅说话，其实都系就
1: 系
0: 伤害咗你自己。
1: 系佢亲自同我讲，亲自话我嘅不是啊。其实我唔系啊，我同佢解释，佢唔听啊。
0: 系啊，但我知道好多时呢一啲说话，你哋其实都喺度沟通啦。
1: 佢话我系啦，佢话我学识飞机有乜啊？咪其实唔系我啊。
0: 是啊，咁但係有啲时候呢一啲说话係说唔清边个啱边个错，特别係家庭里面嘅感情㗎嘛。係啦、啊、听得出你係非常之着重佢哋，而家都好唔开心。但係我觉得。
1: 我諗过我以后我都唔咩㗎啦，唔同佢来往，但係又好似唔係几舍得。
0: 嗱、我会话你呢个想法太冲动啦，咁多年感情而家可能喺口舌上面有啲误会，我会话俾时间大家冷静下。
1: 唔係误会㗎，咁如果
0: 你又知唔係误会，
1: 如果成日都係咁佢落唔落又话你，落唔落又话你，直住嚟话你无端端又向你发脾气啊，无端端个矛头又指你啊，咁样我去到呢个岁数80几，我好难就噶嘛，我系你长辈，我系你家姐，由细凑到你大，我系咪应该咁样俾你嚟租质嘅咧？
0: 嗱，我当然明白啦，佢哋其实咧，你哋之间一定有个亲情，同埋佢哋要尊重你噶嘛，始终凑系啦，凑大咁多，但系而家因为大家嘅情绪都激动啊。都听得出，即系例如你而家同我讲嘅时候，我感受到你嗰种伤痛，你系觉得好痛心，
1: 系咪啊？好心痛啊！我慢慢都呢个时候，我试过几晚瞓唔着，唉，我点解会咁对我咧？唔系你针对其他人咧，唔系我一个咧，我冇咁心痛。佢直情系个矛头成日都系指住我，明唔明？10个人做错都好啦，佢都系指住我一个。
0: 嗱，我会建议你啦。真系嘅，俾啲时间冷静下大家，唔好话而家就走去同人讲断绝来往，俾啲空间大家。
1: 我真系想以后都唔想乜嘢噶啦，真系噶。
0: 卢太心情系比较难切割，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话
1: 大嫂好伤我心啊嘛，
0: 系啊，所以你暂时远离呢一啲是非，暂时远离呢一啲说话，
1: 系啊，
0: 我都唔想咧俾呢啲说话伤害到你啊，你明唔明啊？
1: 避开噶啦，我而家
0: 系啊，你呢个做得好好啊，即系你唔好听佢哋嗰啲说话，亦都去谂清楚。
1: 我直
0: 连
1: 电话都唔听噶啦，而家
0: 系嗱，
1: 佢亦都冇打电话俾，佢亦都冇揾过我。他知道我是嬲，但是他那次话完我之后呢，我话返佢两句呢，佢直头呢个亲戚啲聚会佢唔出席，可能避咗唔见我啦。
0: 是明白嗱，咁所以呢真係俾啲空间大家。是啦，
1: 你讲啱啊，我真係好注重亲情同埋
0: 我明啊，因为我听到你就係好注重，你亦都唔知点算，你亦都好努力咁。
1: 我唔知自己，我就係问自己，我究竟做错咗乜嘢。
0: 嗱，你唔好咁样諗住先，因为呢喺屋企人里面呢係冇绝对啱同错。有机会嗱，好多时家庭呢引起一啲争吵呢，係一句可能唔起眼嘅说话就会咁样。嗱，而家每个人嘅情绪都好激动。我会建议你
1: 咧，我而家讲起我针都好唔舒服。
0: 我明白啊，嗱唔紧要嘅，你首先就系、
1: 是、我所以我揾人吐啊苦水啊，不吐不快啊，
0: 系啊，
1: 所以我咪麻烦到你咯，烦到你咯，
0: 唔麻烦。但系咧，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唔好因为呢一啲事情而切割咗你嘅亲人，因为。我知道而家嘅你会觉得好痛心啊，点解照顾咗大家咁耐，你哋因为一啲小嘅说话，又或者係唔知乜嘢误会令到大家关系咁差、
1: 啊、
0: 又或者係有啲好难听嘅说话、
1: 啊、
0: 你听到呢你就会觉得好唔开心，係
1: 啊，佢直情係於心之语啊，
0: 係嗱唔紧要嘅，我觉得你俾啲空间你自己都係啦，呢啲事情随住时间可能大家个脑都会清楚到底发生咩事，同埋除咗你之外其实佢哋都要时间去諗下啊，到底发生咩事呢，係啦，等时间嘅流逝。
1: 唔係呀，我有时我又諗下，哎，佢有佢咁嘅病，可能係情绪唔得稳定，但係情绪唔得稳定之余，你冇理由次次都矛头都係指示我㗎。
0: 嗯，我明白你好体谅佢有呢个精神问题，
1: 係呀，
0: 即係照顾咗佢多年，亦都知佢个脾性啦，有时佢嘅一啲难听嘅说话係真係会令到你好唔开心。我觉得真係等啲时间，然后真係去到有一日卢太你都可以平心静气咁同佢哋去对话嘅时候呢，咁我会想到时先问下到底真係发生咩事呢，点解我会觉得你嘅语言呢真係针对我，令我觉得唔开心。到时我想你真係
1: 我真係想问佢呀、啊、我真係想真係好问佢㗎。
0: 係呀、啊、但係你要摒弃咗你而家呢个激动嘅心情。
1: 我而家唔问住，我等佢冷静落嚟先。
0: 你都要冷静啊，卢太。
1: 我而家惊我火爆啊。
0: 系噶，嗱唔紧要嘅，好多事情咧都系不吐不快嘅，系咪啊？
1: 系啊，
0: 系你身边
1: 冇人申诉咯，所以我咪唯有打去你哋柜台咯。因为我系你哋嘅忠实拥趸嚟噶嘛，五台嘅忠实拥趸啊，24个钟头冇停嘅收音机，4个收音机喺屋企。
0: 吓、啊、咁多，即系一个断电就下一个咁样啊，4个收音机。
1: 系啊，入厨房咪又开嗰、那个，去厕所又开嗰、那个嘅。
0: 系嗱，听到你咧，其实咧身体好好啦，精气仲十足嘅，俾啲时间大家好唔好？系啦，今日你就同我讲咗你嘅唔开心，阵间我想你咧。个心气即系平翻啲，即系咧令到你个内心平静啲，再谂下。
1: 而家讲起个心都唔系几平静啊，玫瑰姐姐。
0: 明白啊，但系要时间噶嘛，系咪呀？
1: 系啊。
0: 嗯，等时间。
1: 我就系谂住唔好嬲啊，千祈唔好嬲啊，唔系你嬲坏咗自己身体啊，麻烦噶啦。你慢慢等大家心平气和，你就再数佢不是，睇下佢。
0: 唔好再数不是啦，大家去沟通好唔好？到时好啦，嗱，今日咧时间有限，我同你倾到呢度。
1: 我知啊，我唔好意思啊，我阻住你。
0: 唔好咁讲，
1: 叫你咁闷听我啲。
0: 唔会，阵间咧我会送手点唱歌俾你嘅。今日咧暂时同你。

0: 阿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又为车票则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并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现时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同时咧，南区嘅寿山村道有紧急维修，介乎门牌41至40。19号的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继续翻到嚟有你同行嘅节目时间啦，继续有我喺度陪住大家。如果你有咩心事，又或者系有啲歌想点嘅话咧，都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21。头先我哋听咗系卢太嘅电话，知道佢因为同屋企人嘅相处之间可能有误会而互相嬲咗大家。我想喺度咧提提你哋咧，其实屋企人咧唔系一样，即系话你随便割舍就可以割舍嘅一种关系。好多时系需要大家去好努力咁沟通。我相信喺卢太呢个经历里边，一定系当中出现过好多误解。咁但係要记住提提大家，就係喺溝通嘅时候你要適切咁表达你嘅情绪，千祈唔好带住情绪咁去讲嘢啦，因为你咁样好大机会都会伤害到人㗎嘛。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有效嘅溝通。喺呢度呢，首先送上嘅係卢太你嘅点唱公子多情明舌嘅歌曲，希望你听完会开心返啲啦。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丽萍嘅电话。丽萍你好，
1: 系你好，玫瑰。
0: Hello， 丽萍你好，
1: 系你听唔到我讲啊？听唔听到啊？
0: 听到啊！祝你端午节快乐啊，丽萍。
1: 系大家都咁话，系啊，系好多谢你咧。嗰日你同我一齐帮我影相啊，
0: 系咪啊？
1: 喺中央图书馆嗰度啊。
0: 中央，哦，我记得啦，系唔系讲紧我哋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嗰个幸福挂饰工作坊快乐学堂啊嘛，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系上半场定系下半场嘅朋友啊？
1: 上半场。
0: 哦。
1: 上半场。咁其实我都唔系第一次打电话嚟电台噶啦，不过系第一次打俾你同你倾偈。
0: 多谢你。
1: 系，以前话我比较忙啲咧，就打唔到电话。电话俾你哋啊嘛，咁而家就啱今日得闲，咁我试下打一下咯，咁咪打得通。
0: 之前忙系忙工作定系忙屋企嘢啊？
1: 忙凑孙啊！
0: 哎哟，几多岁啊？
1: 好细个咋，得未够两岁。
0: 哇，咁呢啲未够两岁嘅孙咧，就真系要花啲时间去睇住佢，即系凑住佢。
1: 所以假期就会好啲咯。
0: 咦，所以好奇一问，一到假期咧 ，B B 就会俾翻佢哋父母去照顾。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哦，咁
1: 佢哋都要亲子咯。
0: 咁梗系啦。
1: 咁假期同咪平时而家都我有时都会有偷即係安排啲偷偷鸡去玩啦，其他嘢都有嘅。
0: 係你自己偷鸡係咪呀？
1: 即係安排到咪去下囉，中心嗰啲活动有时就要譬如有啲大活动去做义工咪。间唔中叫佢哋放下假去咯。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虽然话长辈有孙凑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啦，但系我真系知道，因为我目击过啲亲戚凑孙咧，系凑得好攰噶，
1: 系
0: 因为你全日你都要望住佢，你可能帮佢换完片，佢瞓喺度嘅时候，你又要把握时间做清洁啦，又要洗奶樽啦，跟住够钟咧，你又要开始准备奶俾佢饮，饮完你仲要帮佢拍。背脊喎，系咪啊？
1: 都唔使，有咁大个唔使嘅，咁同埋又煮饭咧都要咁样咯。
0: 哇，咁真系忙足全日啊！
1: 系啊，咁不过夜晚就佢哋带翻走嘅，咁我会好啲咯。
0: 就休息下咯，可以。
1: 系啊，系啊，
0: 不过见到个孙咁可爱，都抵翻晒啦。
1: 系啊，同埋咧，你有时你唔去出边参加啲活动咧，个人都比较。
0: 会拗啲咯，我会话，因为你净系对住个 B B 咧，虽然开心，但系你出到去，你同人相处、同人倾偈、交流或者学啲新嘅嘢咧，你个感觉又唔同咗，又会觉得自己即刻醒晒噶噃。
1: 系啊，所以我就星期日就多数去行山咯。
0: 哇，行山啊！啊，最近天气有啲差，应该最近都
1: 如果佢差咪唔去，或者去嗰啲有啲多啲遮嘅地方，咁都一落雨可以。好啦，嘅有一个新嘅咧，我哋即系虽然话行山唔系一定行山嘅，好似行而家对面海嗰、那个由。西环可以行到落筲箕湾嗰个海边嗰、那个，
0: 海边嗰度，
1: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几好噶，那個、
0: 其实都好靓。有时
1: 东板道，佢叫东板道，好似叫吓。
0: 哇，好介绍 啊！因为我就净系听过啲人讲话有个地方几好行，咁但我自己咧又真系未去过。同埋咧，我自己就行过启唔系应该话系咪启德咧？九龙嗰边，
1: 启德嗰度都好行嘅，
0: 系啊，
1: 佢呢度咧，直情佢因为行到嗰度。東區走廊嗰、那個有一個佢上面個橋話下面呢就全部即係好大風大雨都唔會影響囉，可以喺嗰度唞囉。都好多譬如假期佢好多嗰啲菲律賓工人呢去嗰度
0: 就聚會
1: 咁地方。係呀係呀係
0: 呀。啲姐姐好識搵地方㗎，有時呢你行山呢可能去到大浪灣都會見到啲姐姐。
1: 度度都見到佢哋㗎。係呀。其實佢哋真係好識搵地方。
0: 係呀。咁佢哋先係香港嘅深度遊嘅行家，我會話。
1: 係呀，你有冇去行山㗎？
0: 我最近年就少咗。 咗啦。因为少咗朋友陪我去，我自己行山咧，我系唔敢噶。
1: 你唔好自己一个去，系 啊，一定唔好自己，系、啊、要搵起码超过一个人好啲咯、啊。起码有咩事都大家有照应啦。
0: 系、
1: 啊，
0: 咁、
1: 啊、
0: 你有冇话行山嘅时候咧？你系有冇话去拣啲难度啊？即系定系正常可能加落径就已经 OK 噶啦？
1: 都唔係，不過而家呢兩年就唔會行啲太深度嘅，因為我自己又唔係咁識跟人，我跟嗰個團隊咧，佢係之前行好多嘅，我第一次跟佢已經行大嶼山啦，係行大嶼山，係啊嗰度係咁行跟住由嗰度行落去東涌咁樣，
0: 嗯、
1: 但係都幾年前咯，而家就開始。就冇行啲咁勁
0: 咁劇烈㗎啦，係啊，行啲舒服啲囉、
1: 啊啊、
0: 即係可能大金鐘、小金鐘嗰啲。
1: 如果大咗呢、嗯、就即係唔好太過，唔係你傷咗自己就有排都唔得好不係 啊，
0: 啊。
1: 因為傷就易囉，好返呢未必好得返囉，應該咁講。
0: 係
1: 啊。係啊，因為見到有啲朋友係見過佢哋咁樣，所以係咁、啊、都好嘅。同埋呢我又有做其他運動啊嘛，咁點啫？
0: 你好健康，我聽到你感覺就係、
1: 是、有做水療啦，
0: 哦、
1: 玩太極咁樣咯。
0: 水療就對嗰個膝頭哥好嘅、哎，應該係咪？
1: 係啊係啊，因為水冇壓力咧，咁好多人做咗，佢唔瞓得都會有啲幫助嘅。
0: 即係舒緩翻啲啦。
1: 喺、啊、個水做運動咯，譬如你喺有啲咧喺。你陸上做都同一樣嘅動作，但係就會痛啦。但係喺水就唔會咯。
0: 哦，但我想請教咧，呢一啲水療嘅運動咧，係去中心啊，定係自己額外去俾錢其他地方？
1: 我啱啱好彩跟、嗯、即係跟到一個導師，佢係本身係有嗰個牌嘅，可以教人嘅，但係佢冇收我哋錢嘅、
0: 哦，
1: 我哋淨俾入場費咁樣就玩啦。係偶然間認識到嘅，幾好。咁你有冇聽過一個慈濟嘅呢個佛教團體
0: 啊？我未聽過啊，不過我自己即係對宗教團體都幾 OK 㗎，係啊。
1: 唔係你可以上網查㗎，佢係全世界都有嘅、嗯。其實個師傅就係台灣嘅，咁、
0: 哦、
1: 就係佢其中嗰個師姐教我哋嘅咯。佢就係慈濟，係慈濟嗰啲義工啊咁樣嘅，所以好好。佢就想啲人身體好。咁咁啱識到佢，咁佢教我哋咯。我哋每次都有十幾人，佢會去一齊去做運動嘅，一個禮拜一次咯。
0: 其實呢啲團體啦，或者係佢哋嘅理念咧，都幾好，因為可以帶到你哋呢班老友記啦，就一齊去做啲運動。然後咧，其實你哋係最緊要係有個盤啊。如果冇盤嘅話咧，有時啲嘢咧容易放棄啲噶，我會覺得。
1: 係啊係啊，同埋係啊，如果你一個人就喺屋企啦，我又玩瑜伽啦，咁樣所以是好的，但是我屋企就不會玩咯，出到去，因為我今天沒時間玩，出到去就跟玩都好過不去玩咯，我覺得。
0: 當然啦，你當然是要啲時間出去，所以話呢，如果在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呢，你是在屋企湊緊孫的話呢，真
1: 是
0: 不妨學下麗萍咁樣出去。去中心啦，去任何地方啦，可能同唔同嘅人一齐玩，一齐倾下偈。
1: 我都系乐龄女童军嚟噶，所以参加好多嘢。
0: 你系咪咧年轻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一个活跃嘅人嚟噶啦？
1: 唔系，我中意玩，但系就冇咁即系冇咁多时间俾我接触到啲嘢，反为而家年纪大咗，我就会自己安排咯。就算好忙都可以嘅，你最多冇人哋去咁多，但系都可以参与到咯。我觉得
0: 系咁，
1: 其实我七十几岁噶啦。
0: 哇！但系你把声啊，嗰啲对答流利咧，真系唔似七十几。我听落咧，我真系觉得五六十到盡啦，都係係啊，因為我真係覺得嘅，保持身體健康啦，
1: 而家
0: 腦筋靈活都好緊要。
1: 一般睇唔到嗰個實際年齡㗎、嗯，你有出去參加活動啊，個人係會開朗啲咯。
0: 是我會話係好參差㗎、啊、因為我以前呢、有喺銀行打過工，咁、有時你會問啲客人要用身份證嚟去辨別到底眼前嘅人係咪身份證嗰個人㗎嘛，咁有啲呢你以為佢年紀大嘅，但係反而真係五十尾六十，有係啦，有啲人呢係呀，佢望落去好後生，但係你打開佢張身份證睇呢，哇！原來佢七十幾八十歲噶啦，所以咧嗰、那個 点讲咧？个故中嘅原因咧，就系、是、好似阿丽萍你咁讲咯，就系、是、如果你做多啲运动嘅话，咁就真系身体会好好多，望落嚟都会后生啲。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
1: 起码反应都快少少啦。
0: 系噶，系啊。嗱、嗯，今日咧，我知道你点咗一首歌嘅，系系咪尤雅嘅？
1: 广泉几回味系啦。
0: 点解你会拣呢首歌嘅？
1: 因为呢首歌系好听嘅，系、嗯、我哋以前后生嗰个年代好流行。咁呢隻歌成日唱㗎嘛，係我哋個年代嘅歌。咁同埋呢，我覺得而家啲歌都唔係唔好聽，不過可能我哋唔識欣賞啦。以前嗰啲歌係好襟聽，即係聽到而家都仲好多人仲一講起呢隻歌就會諗起之前嘅嘢嘛。
0: 同埋尤雅姐姐嘅聲音呢，我而家聽都會覺得好清脆，非常之好聽。好啦，嗱，而家我將呢一首點唱歌曲尤雅姐姐嘅《往事只能回味》送俾你，亦都祝你继续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好冇？
1: 多谢多谢。
0: 好，下次我哋再倾啦，拜拜。
1: 好好，拜拜。

0: 好多謝幼雅姐姐嘅歌聲啊，將時間帶到嚟下午5:53。好多謝咧頭先咁多位聽眾打俾我啦，亦都好多謝五台之友貼文下邊嘅朋友嘅留言啊。周翠華、黃寶蓮你哋好啊，馮貴彪、Jimmy 你好，劉福權你好啊。阿 Cindy 就話咧，玫瑰去咗氹仔嘅官雅街食葡撻喎，係啊，啲葡撻真係好好食噶。阿 Luke哇，玫瑰妹妹端午节快乐，你哋都端午节快乐啊！阿黄美冠咧，亦都话今日咧就去咗香港仔海滨啦，亦都食咗素粽啊！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啦。好啦，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而家我会为大家送上由人杰主理嘅《有你同行，流行的岁月》，拜拜。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嘅主角系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3: 冠廷开咗一间环保用品店，一边做老板，一边推广环保嘅信息，感觉系点呢？

0: 讲间铺头我又可以讲下，间铺头我唔系初时唔系咁 100% 所有呢啲环保产品嘅，初时咧我只系想拎太阳能发电啦、电池车啊，同埋嗰啲悭电雪柜啊，即系嗰啲咁嘅重型啲嘅悭电嘅嘢啦，就拎翻嚟香港介绍俾香港人嘅。咁我就周围去揾铺头啊，揾咗6个月都揾唔到一笪地方咧系可以摆太阳能喺嗰个天板，就冇嘢遮嘅。全部有呢度有大厦，嗰度有大厦，因为一定要向南啊嘛，太阳能板系咪？揾六个月都揾唔到，咁啊喺西贡咧，突然间行街咧，突然间有间铺头闩咗门啊，执一粒啊，好多铺头执一粒嘅嗰阵时咧，经济不景啊，咁啊打电话同个谷主叫佢落嚟开门一睇。个价钱又啱，问佢可唔可以摆太阳能板喺个天棚，又可以，就真系冇嘢遮嗰度，哇 ，perfect， 1500尺，够大，啊个价钱又适合，哎，博取，搞掂。但系你咁大间铺头，你净系搵啲太阳能嚟摆，边度摆得晒啫？系咪？你好多空间喺度摆嘢俾人睇噶嘛？好啦，把心一横，我用咗咁多年。香港买嘅我需要嘅嘢啊，冚唪香港冇得卖，全部都系外国嘅产品，哎，不如冚唪唥拎鬼晒嚟间铺头啦，系嘛？我食嘅、着嘅、用嘅，冚唪唥摆晒喺铺头度。咁所以形成咧，我哋间铺头咧系一间好 complete 嘅环保嘅商店。你就算喺外国都好难好难揾到，因为外国你系 supermarket 好大间都有，但系实卖食物噶嘛。佢唔會又有有機衣服，又有油漆，又有太陽能發電，有雪櫃，哇！洗衣機、食嘢、有機產品，係冇可能。你想太喺外國揾到冇可能，有係少到都唔知喺邊，係咪？咁所以咧，國家地理雜誌啊，
1: 係啊，我睇過你一個訪問啊，就係、
0: 是、都要嚟訪問我哋，就係咁嘅原因啦。因为他们外国都冇，全世界播啊！你知唔知啊？
1: 系我见到
0: 香港，
1: 我有捧场，我睇到你个集。
0: 香港竟然有间咁 complete 嘅环保铺头喺香港出现，
1: 系
0: 就系咁样。

0: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会否连任时，李家超表示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舒玉涵表示可以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跟住是详尽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变化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成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2: 我上任的时候，我記得是大約是負 3.7% 的負增長的，上年是正 3.5%， 所以來回是有差不多7的對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們看到數字啦，上一季的經濟增長是大約到 5.9%， 公屋整體的輪候時間減了，當然是配合了減了公屋，但現在綜合的輪候時間由我上任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咁即係話大約係減咗一年半嘅，我覺得呢個成績希望幫到市民。
1: 李家超話，政府亦都解決咗幾個累積多年嘅問題，包括取締劣質劏房、規管網約車，長遠令到市民受惠。對於市民喺經濟轉型期間體感溫度不一，政府點樣協助佢哋喺經濟發展中獲得紅利？李家超話，政府除咗繼續做大個餅，強化優勢產業，推動發展創新科技，開拓新興市場，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業都要自強。
2: 任何經濟活動都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大環境，一個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運動場，給所有運動員去運動，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極都未入三甲的。所以大環境政府負責的，但是自強呢可能都是要靠每一個運動員，即是每一個行業經營者。但我對香港的經營者很有信心的，香港一向呢都不怕風浪的，都是自強不息的，那在這方面呢我會相信不斷不斷整個餅大了，再加上 個人的一個努力呢，我們一定會是每一個領域都最終是受惠。
1: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間最大轉變在於一國兩制由兩制抗拒一國變為真正實踐一國兩制的內涵。
2: 那時候我們好多時間就花喺一啲爭拗，花喺一啲政治上嘅立場問題。而家我哋嘅主要咧，政治制度已經回復翻一國兩制設定嘅我哋一個政治環境、政治制度啦。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貫注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呢個係最大轉變。
1: 佢又話：香港要認知機遇在於內地，融入國家並捉緊機遇。出年係香港回歸30周年。李家超话，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嘅时候，表示言之尚早，佢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嘅工作，推出好嘅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嘅工作进度同预期一致，佢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嘅方法追究责任。黄贝文报道。
3: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嚟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嘅时候，被问到系咪向佢表达祝福、支持佢连任嘅时候，话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佢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嘅工作。
2: 今届政府仲有一年嘅时间嘅，谈呢个问题言之尚早，应该我哋就聚精会神去喺呢年里边做好我哋嘅工作。任何一个公职人员 我又好，我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3: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發至今超過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災獨立委員會需要在九個月內完成調查並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李家超說，獨立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和他預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認為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責任。
2: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確保個過程要公正，確保我們的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去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3: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2: 当大家是样样平静，我们的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所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们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是吧？我们打一个枪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衞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3: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0: 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這樣做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不能夠指出哪一個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黃海怡報導。
4: 當局昨日公布香港精準扶貧成果報告，只達成所有關鍵績效指標，同時說不會再定義何謂貧窮，會轉為主動識別精準扶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精準扶貧是織更加密的網，提供協助，例如由關愛隊探訪獨居長者再幫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的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未能夠找出哪個窮需要什麼幫助，因此改為精準扶貧。
5: 貧窮線呢，我們都多次都有強調，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實它說不到給你聽哪個窮他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另外咧，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嘅社會，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就要改一個方法，我哋叫精準扶貧啦。
4: 孫玉涵提到，新嘅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點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會有更多有關政商民配對平台嘅細節，更好運用資源。社福界立法會议员陈文仪在同一节目说，精准扶贫整体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动识别有需要的群组，但他认为贫穷线是客观工具，可以用作内部沟通。
6: 贫穷线又不是一个不可以用的客观的一个工具，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是精准扶贫和我们要去宏观去企高去看多些可能即是贫穷的趋势，其实两者其实应该对立的。
4: 陈文仪又建议将照顾者纳入目标群组，特别是隐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陈晓庆报道。
7: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寻日开会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又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果租俾白表申请者，需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委员梁子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下出租的居屋单位，租金应该较私楼单位为低，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亦都可以令部分已退休并返回内地养老的居屋业主在租务市场释放单位。但他提醒，业主出租单位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交税。
8: 业主的话，其实他出租单位都要计他物业税的，所以业主都需要在评税期间，他们都要懂得怎样去申报他们的开支，这样才令到他们交的税款不会太高，这个都要留意的。
7: 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在同一节目说，白表申请人的入息和资产上限都较绿表人士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对于收取出租准许费后会不会令单位租金上升，对白表申请人欠缺吸引力，招国伟认为业主会识得衡量。
9: 我相信如果要出租啲单位嘅话咧，咁一定唔会用到个市价去租。如果系嘅话，其实大家都会选择，譬如就算你话我同一个价钱，我唔一定拣选呢啲未补价嘅单位出租。所以我相信嗰个业主一定要有个比市价低啲嘅租金，先能够出租到个单位。
7: 两人都认为计划9月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表示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但美方已经作好准备。黎巴嫩传媒就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同美国谈判的行程。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进行谈判已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张子欣报道。
10: 瑞士外交部昨日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今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就协议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今日证实，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亦都证实，副总统曼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如果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会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发言人又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但美方代表团已经作好准备，可于第一时间出发。有关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同美国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击，造成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说，美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自己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去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如何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评论，但想提醒以色列内阁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赤柱的国际龙舟锦标赛有超过180支世界各地队伍参与。林汉山报道。
11: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第一次看龙舟。
12: 他未看过爬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11: 有时俾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
13: 香港仔咧呢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去嗰啲动感咯。
11: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亦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14: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15: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11: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佢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16: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it's a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11: 至于今年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的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香港人才办公室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人才和他们一家人与本港家庭参与端午节活动。人才办表示协助外来人士加深认识本地文化，有助他们融入社区。陈晓君报道。
17: 趁着端午节，香港人才办公室联同社福机构日前就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工作定居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和本地家庭一起参与活动应节，以胶樽等的回收物品设计制作迷你龙舟，再用单车脚踏拉动迷你龙舟，举行另类的龙舟竞赛，又一起食粽，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从事银行业的 Jesse 2023年透过高财通计划由上海来港，他认为这一类社区活动有助他融入香港社会。
18: 就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其实要真的融入香港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要参加一些香港社区的或者说本地的这些活动，跟当地的家庭有一个融合。
17: 来自苏格兰的 Patty 带埋两个女参加，感受中华文化，他形容香港的生活高效方便，自 安良好，相信香港能够为国际人才提供好多发展机会。
19: Especially for my two daughters who are 10 and 6, we could almost trust them to go on the bus and on the MTR and walk to school and be very, very safe as well.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kids to get that international flavour of what other people do as well. So it's got a lot to offer any international talent coming across.
17: 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认为，对于外来人才来讲，除了协助他们发展事业和子女的教育，也都有需要帮他们扩大生活圈子，融入社区，在香港安居乐业。
20: 我们希望可以人才和他们家人都可以是認識香港嗰個社區，其實人才融入香港嘅生活，你都要俾佢哋有個機會去認識，去擴大佢哋個生活圈子。
17: 陳海敬相信香港嘅安全環境可以吸引包括中東在內全球不同地區人才嚟到香港落户。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0: 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比赛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1-0击败韩国，两战全胜，同时提早取得 A 组首名，率先晋级淘汰赛。同组的南非就1-1逼和捷克， B 组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瑞士4-1击败波斯尼亚。详情由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1: 世界杯直击
22: A 组墨西哥对韩国，获胜球队可以提早取得小组首名，成为今届首队出线球队。经过冇入球的上半场，韩国门将金成辉在50分钟迎接高空波失误，墨西哥球员罗姆送入空门，为主队攻入全场唯一入球。墨西哥结果赢1-0晋级淘汰赛阶段。同组捷克凭沙迪力在6分钟入波，上半场1-0领先南非，下半场南非球员莫高拿在83分钟射入12码，为球队追成1-1平手，两队最终打和各得一分。 A 组经过两轮赛事，墨西哥排名第一，韩国第二，捷克凭得失球差压倒南非，暂时排名第三。 B 组加拿大主场对卡塔尔，主队前锋庄拿芬大卫连中三元，加拿大结果赢卡塔尔6-0，首次在决赛周获胜。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和马迪堡金像先后被球证出示红牌逐出场。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士球员文森比后备上阵射入两球，队友鲁宾华加斯和加列沙卡各入一球，协助球队4-1大胜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球员穆哈里莫域在80分钟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马米的入波就曾经为波斯尼亚追近到1-3。 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加拿大凭得失球差压倒瑞士排名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1: 新闻特写，
0: 香港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都持续落雨，昨日更加在一日之内发出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都增加山泥倾泻风险，特别是不少建筑物依山而建，市民大众必须多加留意。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土力工程署前署长陈建石说，政府多年来投入不少资源减低山泥倾泻机会，包括进行斜坡巩固工程、增加地下排水管等，并且经常做维修保养工程。大雨过后，市民要提高警觉，尽量远离斜坡。记者潘洁平访问了陈建石，先听他讲解一下暴雨对香港山泥倾泻影响。
23: 香港的山泥倾泻呢，主要都是因为暴雨影响的。暴雨影响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那个地面水的冲刷呢，就引起水土流失，就山泥倾泻。另一方面呢，因为有大雨呢，啲雨水渗咗入去啲泥土里面呢，那个山体下低的水压呢会不停提升的。所以那个雨的总量同埋佢嘅落嘅时间呢都有关系的。咁样呢，就呢两样嘢就影到香港，即係喺暴雨的期间或者之后都会有机会山泥倾泻，个风险是会增加很多的。香港都掌握了很多啲资料嘅啦，即系雨量同埋嗰个雨期同埋嗰个山泥倾泻风险嘅关系咧，呢方面都掌握唔少资料嘅啦。 啲雨水咧要時間去滲入去泥土噶嘛，咁樣咧變咗佢就算停咗雨咧，佢嘅水壓都會不斷提升嘅。所以你會發覺，譬如天文台發出山泥傾瀉警告咧，通常都比暴雨警告啊或者係水浸警告係遲啲嘅。但係當我地下水壓不斷提升嘅時候咧，去到某一個臨界點咧，可能就引起山泥傾瀉咯。
1: 在这一类型的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如果要预防山泥倾泻，是不是会更加有难度呢？
23: 预防山泥倾泻是一个长远工作来的，就是落雨先做的已经做不及了。其实香港政府呢这几十年都抌不少资源落去预防山泥倾泻计划的。预防山泥倾泻其实主要都是几种工作的。第一就是将个斜坡巩固啦，即是加强它的稳定性啦，变咗它在抵受雨水的能力啊，水压的能力就加强它啦。咁另外呢就是加地底疏水管啦，即是可以控制到那个地下水那个水压的提升，或者地底疏水隧道啊，咁都有嘅。咁另外呢政府亦都各部门都有不停的维修保养，任何嘢都会老化㗎嘛。维修保养呢就主要都有几方面嘅，第一就是那个护波面那个要维修啦，譬如个直坯啊或者是一啲保护层啊要维修啦，去水渠要维修啦，经常要确保那个雨水畅通啦，或者地下水有啲排水管呢亦都要维修，因为好多时啲排水管呢地底排水管呢长时间之后就可能俾啲树根啊啲塞死咗嘅，咁呢都要做一啲维修保养工程，嗰啲要经常做嘅。
1: 正如你所讲，政府都投入唔少嘅资源去防止山泥倾泻出现，会唔会仲有一啲其他嘅地方可以加强呢？譬如话喺外国又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参考，我哋都可以去加强去做呢？
23: 关于外国嘅经验呢都有交流嘅，但係外国好多情况下呢，如果是山区稳定性有危险的呢，去到很多时候都是搬迁的，就不会说防止去冧的。香港就特殊情况，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密集呢，我们就值得摆这么多资源去真的尽量不给去冧。即是跟香港有得比较的高密度的山区发展城市呢，主要就是国内的重庆市啦，同埋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啦，这个城市都是在山区发展得很密集。但是呢重庆那个雨量好低的，它每年得600毫米，香港2300毫米。咁巴西比较热量的问题呢，它现在一路都解决緊的。
1: 真的在暴雨发生之后，其实市民方面又怎样可以尽量避免自己是会受到山泥倾泻所影响啊，或者是会受伤害呢？
23: 暴雨期间呢，市民可以做几样东西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第一，譬如你是驾驶人士呢，就盡量不要行山區公路啦，你可以行海旁大道嗰啲咁啦，或者你呢要盡量遠離斜坡囉。咁變咗呢啲自保嘅方法對市民要提高警覺，咁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宣傳教育啦。
1: 我哋都好多時啊講下點樣去好好應用科技幫助啦，去監察啊咁樣。喺防止山泥傾瀉工作方面，科技尤其是譬如好似 AI 呀呢啲，係咪都可以幫到手呢？
23: 嗱，呢個喺工程方面就用好多新科技㗎啦，建造界都已經開始引入機械人去幫手一啲工藝啊咁樣，呢啲都有不停有用嘅。地下水嘅水壓咧，都有一路用啲電子科技去量度住水壓嘅變化嘅，同埋嗰啲資料係即時可以傳到去一個控制中心咁咯。呢啲都一路有引入㗎啦。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又说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组精准扶贫，舒玉涵表示可以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是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今日是端午节假期， 內地和香港股市還有港金市場都有優勢。政府安老院社鼓励计划试行优化措施，今个星期六起恒常推行，继续推动市场提供优质的安老宿位。政府在2023年6月推出为期3年的试行优化措施。这个计划鼓励发展商在本身拥有的土地发展项目兴建安老院，当中

0: 加唔同嘅條款落去。咁如果發展商覺得啊呢啲條款係啱佢，佢做申請嘅改地契啊、換地啊，就可以就免咗補地價去做呢個發展。咁所以我見到而家即係政府去採納恆常化嗰個做法咧，因為最主要係睇到個申請嗰個數目咧就顯著地增加，由以前可能啊好多年前加埋都係得八宗。咁而家去到今年嘅三月咧，去到成25宗，即係見到個需求，起碼喺個申請嘅層面係多咗好多，係吸引到啲發展商去考慮去做嘅申請啦。咁亦都希望即係呢啲申請可以轉化為實際嗰個安老設施。呢度仲要需要少少時間睇到究竟邊啲項目可以落成到啦。
1: 時不時咧喺買地嘅時候咧，都提到話咧，發展商咧要負責興建安老院舍啊、社福設施啊咁樣啦。然之後啲樓面咧就要交翻俾政府嘅。咁而家呢個安排其實係咪兩樣嘢嚟㗎？
0: 兩樣嘢嚟㗎。政府要求做有關嘅安老設施，咁就係喺嗰個地契批出嚟嘅時候，發展商啊買呢個項目嘅時候咧，佢就要附帶要做安老設施。咁但係而家咧恆常化嗰個申請安排咧，就係話個私人發展商佢有自己嘅土地向政府申請，就換地做唔同嘅用途啦。其中咧就包括埋呢個安老設施。咁而呢啲安老設施咧，那個業權咧係留翻俾個私人發展商可以去賣啦，或者出租嘅。
1: 政府方面咧就提到啦，试点计划咧做咗3年啦，已经咁啊，认为系受欢迎嘅。头先你都提过啦，边一啲嘅安排系吸引到发展商？
0: 免补地价系最重要。咁然后就要睇翻发展商嗰个私人发展嘅用途咧，同呢个安老设施系共用到啦。咁如果举个例系住宅用途嘅，有啲发展商觉得，哦，呢度我都可能係跨代嘅，可能係年青人啦，同埋老人家都可能一齊住喺度嘅，然後下面再有啲安老設施喺度，咁樣去融合到嘅話咧，就可以發生到啦。新界用地，咁佢以往嚟講就諗住做其他用途咧，都可能比較申請上面可能比較困難少少嘅。咁而家呢個安老設施嘅用途咧，亦都可能配合到當地環境，咁亦都免咗補地價，咁而發展商只係需要付出原有嘅土地加埋個建築費，計啲數上嚟咧，個回報率咧合適嘅，咁就可能會發生到啦。
1: 頭先都提過啦，20多宗嘅申請咧，已經喺3月嘅時候收到啦。據你了解咧，呢20多宗咧係集中一兩個發展商啊，還是其實都見到係普遍受到歡迎嘅？
0: 因為我哋未見到政府提供出嚟嘅詳細數字啊，咁而喺個市場上面，我哋見到係有唔同嘅申請人或者唔同嘅興趣嘅發展商咧，都有做有關嘅研究或者準備，或者已經作出咗申請啦。呢個咧就唔會係集中咗淨係一兩個發展商啦，亦都喺個私人市場見到新界有啲農地咧，都有人係作出有關嘅申請嘅。
1: 以往咧，政府都有一啲以買位嘅方式啦，喺私人屋苑裏邊咧建立一啲安老院舍一啲宿位咁樣啦。相較之下啦，你覺得安老院舍計劃啦，咁由私人發展商興建啦，其實個私人物業咁樣管理啊，你覺得邊一種情況可能會較為社區友善啊？
0: 咁香港而家嗰個人口老化問題日趨清晰㗎啦，或者係多咗老人家啦。咁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唔同嘅安老設施，長者中心啊、日間護理中心啊、安老院啊，或者康樂設施啊。就其實我哋發覺係需要多類型嘅安老設施，政府自己去做嘅有部分啦，亦都有啲係私人發展商嘅一般嗰啲護老中心啦，但我哋可能會發覺咧，就係如果由私人發展商去做嘅話，可能佢會提供一啲質素會較佳，或者有啲年紀可能未必係咁大嘅長者咧，咁佢可能個活動能力高嘅，咁可能佢需要嗰啲單位咧都會有唔同，多咗私人發展商睇翻嗰個市場需求，亦都睇翻長者個負擔能力啦，包括埋政府嘅資助咧。咁我哋多咗唔同類型嘅安老設施走出嚟咧，我諗係會好啲嘅，而唔會係淨係集中咗嗰啲需要極多護理服務嘅單位啦。市場係一路喺度變化緊。
2: 世界黃金協會嘅報告指出，喺接受調查嘅74間中央銀行當中，有40%都計劃未來12個月內增持黃金，按年上升2%，比例係2018年有紀錄以嚟最高。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话：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在政治和经济政策有不少的扰动，令到不少央行对持有美债作为外汇储备的时候增加戒心，希望以黄金去分散配置。
3: 今年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咧，黃金咧曾經高位咧就係挨近每盎司$5,600呢啲位置，之後咧都係累計下跌啦。咁所以咧，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契機，多咗一啲嘅央行咧喺佢哋。

0: 所謂嘅高位回調嘅低位咧，買入呢一個黃金。最近各國央行裏面咧，最主要央行都進行一個加息嘅取態嘅。咁我哋見到歐洲央行都進行加息啦。咁啊，雖然咧澳洲嗰方面咧最新嘅議息會議咧就維持翻利率不變，但係今年上半年已經加息咗三次，今年下半年應該有機會再加息一次嘅。加埋日本央行啦，都已經咧將個利率調升到1%嘅。咁所以我諗咧，全球央行咧對於呢一個利率嗰方面嘅收緊嘅程度咧，態度係一致，亦都係央行咧默默會買入黃金嘅機會嚟嘅。喺個利率嘅收緊情況之下咧，咁其實咧就會對於呢一個嘅美元指數咧有一定嘅支持嘅。其實我哋見到美匯指數咧喺今年嘅上半年，特別喺第二季度開始，已經持續喺呢一個97至100呢一個水平徘徊住。咁所以當美金美元指數過強咧，就會對黃金嗰方面嘅承壓，兼及咧我哋都見到其實咧美國一啲嘅長年期嘅債息，甚至短年期嘅債息咧個回報率都相當之好，特別見到美國十年期一啲債息咧，其實長期已經喺個孳息率咧企喺4.25%樓上呢啲位置，亦都顯示其實市場都暗示咧，覺得各國央行嘅利率係有機會繼續收緊嘅情況之下咧，黃金咧都係會有一個下行調整嗰方面嘅格局嘅。
1: 傳統上嚟講咧，央行咧就以持有美元啦，一啲美元資產，特別係美國國債嗰方面咧，為佢哋儲備嘅一大部分啦。咁但係見到情況都好似有變啦，部分央行喺黃金嘅比重咧高過美國國債添嘅，會唔會其實都反映翻部分嘅央行或者部分嘅投資者啦，對於持有美元資產咧係有少少戒心啦，開始。
0: 確實係嘅，咁最近係見到一啲央行咧，佢哋寧願會增持黃金多過美債。我覺得相信同美債喺之前嗰幾年嘅時候咧，被除去3A 評級咧，係有一個相關性嘅，都顯示咗咧佢哋對於美國嘅財政嘅狀況嘅憂慮。嗱，美聯儲最新主席沃森咧都曾經咧就係提及過咧，如果佢上任之後咧係想致力縮減美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嘅，咁所以佢已經係第一次嘅暗示咧，就係有機會將個利率收緊或者咧係減少買。但系我哋睇翻咧，除咗美國有呢個減少買債嘅行動，其實日本央行都同樣係嘅。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其實你見到美債更加突顯咗咧，佢哋依家嘅優勝率啦，或者佢哋嘅好處嗰方面嘅增持咧，其實係減少咗。大家都會擔心咧，如果持有美債嗰方面咧，真係有下一輪嘅金融海嘯或者金融危機嘅時候咧，手上揸住嘅美債咧，咁可能咧就會擔心會唔會有一個危機嘅存在。相反性黃金咧，我哋都見到係確實有一個強韌性。今年上半年我哋見到高位接近每盎司5600美金呢個位置，到依家高位回落，黃金似乎咧都係會短暫喺每盎司4000美金呢一個位置有一個支持。咁所以你話真係再落翻2024年下半年黃金大升之前嘅每盎司2000美金留下呢個位置咧，我諗個機會極少，因為咧確實依家係有一個抗通脹加投機性嘅呢一個概念咯，同埋大家始終都係有一個防禦嘅情況咧。大家見到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任期4年啦，但上任一年咧，已經喺個經濟啦、政治啦各方面咧，已經有好多擾動嘅措施，所以唔少嘅央行都會傾向咧持有黃金多於美債咧，去作為一個避險嘅一個投資工具嘅。大家都驚咧，美國同樣個財政嘅措施，就係咧有陣時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逆轉，甚至喺政治嗰方面嘅措施有一個大嘅逆轉，所以大家都會傾向咧持有呢一個黃金多於呢一個美債。始終美債都會受翻美國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啦，或者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言语口吻咧，系有所影响嘅。
1: 央行嚟紧有分析话会继续持续买金啦，成为嘅黄金一个强力嘅买家。短期嚟讲啦，会唔会都见到黄金可能都继续有个调整喺度咧？我哋唔系央行啦，我哋一般嘅投资者投资黄金嘅时候都系要小心啲，留意住个调整嘅幅度会唔会太大。
0: 暫時咧，我覺得黃金嗰方面咧需要咧耐心等候。上半年咧即將結束，各國嘅主要央行嗰方面開始已經暗示咗今年下半年嘅利率走向嘅。大家見到個利率嗰方面收緊嘅程度嘅口吻咧，都係相當之一致嘅。除咗加拿大啦，因為加拿大個經濟都比較差，其實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咧係個 GDP 負增長，所以佢係唯一一個可能要面臨減息嘅一個主要央行。而同一時期咧，其實大家如果留意翻咧，喺歐洲主要國家德國咧，其實個經濟增長都 都幾差，所以最近市場嗰方面有一個擔憂咧，見到前期嘅一啲股票市場升咁多，但係見到咧唔同嘅各國嘅一啲主要嘅經濟數據 GDP 嗰方面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咧，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有過度泡沫性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覺得往後對於金價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個支持嘅，大家作為避險嗰方面嘅情況。咁啊現階段啦，雖然咧金價咧亦都受到美伊最近嘅消息咧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咁但係咧阻力位明顯喺4404元每盎司美金呢一個位置。咁如果咧亦都見到黃金企翻每盎司4404元美金呢一個位置咧，咁黃金先至企翻咧佢第一個支持嘅啫。
2: 翻嚟睇睇美元對其他貨幣嘅最新賣價。港元 7.839, 日元 161.3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5, 人民幣離岸價是 6.792, 英鎊對美元 1.323, 歐元對美元 1.146,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4, 倫敦金每安司的賣出價是 4,152.3 美元。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东铁线喺端午节期间咧，部分时段系会加强列车服务。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家公主道啦就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5: 准时出粮系雇主嘅责任，拖欠薪金嘅最高刑罚系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喺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佢哋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7: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收听今集嘅财经新思维，我系张思文。睇翻咧近排嘅楼市表现向好啦，除咗住宅买卖成交之外啦，租务成交嘅表现咧都系畅旺噶。近几个月啦，租金有向上嘅趋势啦，而家咧就仲未到暑假，咁啊究竟暑假租务旺季咧会唔会话已经提早嚟到咧？今日咧就请嚟啦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分析翻个租务市场表现噶。你好 ，Benny。
10: 你好啊。
9: 睇翻啲数据先啦，差向物业估价处啦，最新嘅数据就显示翻啦，个整体租金指数啊，咁啊由旧年嘅11月啦，去到最新公布嘅今年4月份啦，咁啊已经咧连续6个月啦就处于200以上啦，仲要屡创新高添。咁啊4月份嗰个租金指数咧就按月升大概0.6%啦，按年升4.9%嘅。咁啊呢一个系滞后数据嚟嘅，5月嘅数据啦，咁要去到今个月月底咧先至会公布噶。如果要睇翻啲贴市啲嘅租金数据啦，你哋嗰、那个租金走势图啊，系咪都反映咗个租金咧有个差唔多嘅升势啊？
10: 系啊，其实我哋近排都见到今年嗰个嘅租务需求都几强劲嘅。咁我哋如果睇翻我哋5月份最新租金走势图数字咧，咁啊按月咧就升咗0.69%。咁啊同差估处嘅指数一样，都系不断咁创紧历史新高啦。而啱啱5月份我哋呢一个升幅咧，其实亦都系创咗近21个月以嚟嘅最大升幅。咁啊，即系当个租金处于一个历史高位水平嘅时候，咁啊连续个月都破頂，咁再加埋個升幅按月都係有一個擴大嘅情況啦。咁我哋相信即係都反映咗，其實而家喺嗰個私人住宅個市場咧，嗰個租賃嗰個需求咧都真係幾強勁。
9: 租務需求強勁啦，主要係嚟自啲咩方面咧？
10: 我哋見到咧，就主要咧都係嚟自咧兩大嘅需求，有好多嘅留學生翻翻嚟香港啦。第二咧，海外嘅人才嚟香港咧，就係工作啦，或者喺度租住啦。咁啊，見到咧呢兩大嘅因素咧，即係人才同埋留學生咧，就正正推動租金咧係兩大主要動力咯。
9: 即系临近暑假嘅话啦，嗰、那个需求咧系咪都系即系由呢个留学生带动嗰个力度比较大啲咧？
10: 过去我哋睇历史嘅走势都见到咧，每逢去到第三季咯，我哋就叫做系一个租务嘅旺季，因为一踏入暑假咧，就有唔同嘅留学生可能嚟香港准备佢哋新学年嘅要就读要搵地方住啦。另外就我哋都见到其实本地嘅家庭咧，都好多时候咧，可能喺暑假嗰啲时候咧就搬屋，因为可能有啲小朋友咁啊，完咗一个学期咁啊，先至就考完试先帮佢哋谂搬屋费事阻到读书等等，都见到过去咧其实。咧喺暑假咧都系一个传统嘅租务旺季，咁我哋睇翻咧，其实过去三年咧都系，如果以季度嚟讲咧，我哋美联储租金走势图咧都系第三季嘅季度嘅租金升幅咧都系每年最高嘅，咁啊，所以呢个都见到咧就是、去到第三季就系个租务需求系最旺盛嘅嗰个时间啦，咁但系同时我哋都见到咧，其实第二季咧个表现咧都系叫做个租金升幅都系仅次于第三季，咁啊，点解会咁样咧？就因为近呢几年咧都见到，因为去到第三季嗰個租務嗰個需求真係強啦，咁啊有啲嘅租客都可能會留意到，就係當去到第三季先租樓嘅時候咧，可能佢哋喺市場上嗰個租盤嘅選擇咧就會比較少啲，又或者個租金咧都已經係升咗。咁我都見到咧有個趨勢咧，就係一啲海外嘅留學生咧，當佢哋知道啊嚟緊可能係八九月要喺香港開一個新學期，佢哋可能提早咧就會嚟香港咧揾一啲嘅租住嘅地方。咁啊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到一啲海外生。提早租樓準備新學年嘅情況，咁啊令到嗰個租務旺季咧，其實咧由第二季咧就已經開始展開。咁啊呢個都反映咗咧，就點解我哋近呢幾個月啦，咁啊四五月啦，都係處於一個租金都仍然係上升緊嘅一個狀態。
9: 咁啊，既然咧，即系过往嘅数据咧显示啦，即系第三季会比喺第二季咧个租务嘅表现更好嘅话啦，咁今年啊呢个趋势能唔能够持续啊？譬如话即系五月打后，六七八月嗰个表现又点睇啊？
10: 我哋見到就應該咧，估計咧嗰個租金咧都仍然咧有一個好大嘅向上動力啦。因為頭先講緊過去呢幾年啊，個租金最大嘅動力就係來自於人才啦，同埋就係留學生啦，另外本地嗰個家庭嘅需求啦。咁啊，其實見到呢幾個範疇，呢幾個動力咧喺今年都應該會維持持續，因為政府都係好努力咁去積極吸納人才嚟香港啦。咁啊，留學生方面亦都見到過去幾年喺施政報告或者財案都有提出咧，就可能咧就將一啲嘅海外留学生喺八大院校嘅嗰个收生嘅限额咧系提高，咁啊其实我哋见到咧八大院校都系喺过去一两个学年啦，都系增加咗一啲非本地生嘅人数，咁但系仍然未去到上限，咁我估计咧就系今年嘅嗰、那个即系嚟紧新学年嘅非本地生嘅人数咧，其实应该会比上一个学年咧更加多，咁啊呢啲都系见到咧嗰、那个需求咧都系会即係令到個住屋需求咧都係會增加，即係會比舊年高。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我哋就見唔到一個原因，就會令到個租金咧就冇咗一個上升嘅動力。咁所以估計今年都幾大機會見到咧，就係同過去幾年一樣，喺去到第三季嘅時候，嗰、那個租金升幅咧應該咧會比咧第二季啊或者其餘第一、第四季租務淡季咧係更加理想。
9: 見到咧你哋嗰個租金走勢圖啦，五月份啊以實用面積計算嘅私人住宅平均尺租啦，就大概係39.5元啦。咁啊嚟緊咧，譬如話六月啦、七八月啦呢啲嘅月份啦，會唔會話即係突破40元咧，或者更高啊？
10: 絕對有呢個機會咧，因為我哋見到，譬如話講緊今年到而家啦，根據翻我嗰個租金走勢圖就升咗大概2%啦。咁啊，比起2023年1月低位嘅時候咧，其實都升咗18% 嘅啦。咁啊，呢個動力去到第二、第三季，我哋預期個租金嗰個升幅有機會加快嘅情況底下咧，就相信都好快就會突破即係40元嘅嗰個水平嗰個關口。
9: 咁但係咧有一個全球嘅城市咧。即系六七月咧就会举办啦，就系世界杯。咁世界杯咧过往嘅情况啦，即系会唔会都见到睇楼啊，或者系一啲租务成交咧会受到一啲影响咧？今届嘅世界杯个影响又系点样？
10: 曾經有一個傳統嘅說法咧，就是、每逢去到世界盃月咧，嗰、那個住宅嘅物業交投咧就會減慢。咁但係其實我哋望翻咧，其實呢個都已經翻翻去到可能係1998啊、2002嗰啲時間咧有呢個情況出現。咁但係去到近幾屆嘅世界盃咧，都冇再出現咧，就係、是、會受一個世界盃而影響交投嘅情況。甚至乎我哋見到可能係一啲一手買賣會係比前一個月咧有一個明顯嘅交投增加嘅情況出現。咁我哋都相信咧，呢個咧都因為可能喺舊時啦，即係傳統上可能係98啊、02年啊，即係講緊20幾年前嗰啲時間，嗰、那個科技未咁先進啊，好多時候都真係要睇波都係睇直播啊，令到大家嗰、那個心情啊或者專注力都未必擺咗喺睇樓嗰度。咁但係其實見到近呢幾年都已經冇一個好明顯影響。咁如果你話放翻落去嗰個租務市場度嘅，咁啊頭先正如講咗，就係、是、每逢去到暑假都會係一個嘅租務嘅旺季啦。咁啊，相信今年去到世界杯开锣之后，六七月嘅时候咧，嗰个租务嘅交投量咧，都会维持一个几活跃嘅水平嘅。
9: 咁其实咧，嗰个暑假租务旺季提早咗啦，会唔会话提早结束咧？
10: 見到其實過去都係去到七月八月咧，都係每年咧嗰個租務交投咧都係最熾熱、最旺、最多成交量嘅月份。咁啊，呢個咧相信就係隨住佢提早啦，咁啊都唔會影響到話成個嘅高峰喺落喺七月八月呢個情況。咁啊每逢去到七月八月，咁講緊就係海外留學生可能會租樓啦。可能都有一啲本地家庭傳統上都係會偏向可能等啲小朋友學期完咗喺暑假嘅時候先至去做一個嘅搬遷，再去搵一個新嘅租住嘅地方。咁呢個呢亦都唔會因為呢樣嘢而提早去租樓，咁呢啲嘅需求咧，可能都係會落翻係七月八月，咁所以其實喺過去兩年見到嗰個租務嘅旺季，可能提前喺第二季展開租金喺第二季都有一個幾明顯嘅升幅，咁但係去到最後睇翻數據都會見到咧，第三季嘅表現咧都係會比第二季咧不論喺個交投量同埋喺嗰個租金嘅上升嘅情況咧，都係會相信係第三季會做得好過第二季。
9: 嗯，咁即係成個旺季咧，嗰、那個即係强度咧拉长咗咁。
10: 系啊，系啊，系啊。咁譬如我哋见到睇翻啲数字啦，咁啊，旧年第三季嘅升幅同第二季升幅咧，分别就系第三季 1.25 啦，第二季就 1.14 啦。咁啊，都见到咧就系按季都见到第三季表现得好过第二季。咁而今年咧，其实我哋见到咧有个都几特别嘅情况咧，就系我哋喺第一季通常都系租务淡季啦。咁啊，好多时候个租金表现都未必系会升咁多，甚至乎有下跌嘅情况。咁但系今年第一季咧，我哋租金走势图见到咧都有1% 嘅租金嘅升幅。咁啊，去到第二季咧，其实而家如果我哋未有六月嘅数字啦，六月仲系进行中啦。咁啊，如果净系睇第四月同埋五月份咧，其实累积咧都升咗1% 嘅啦。咁即系只要六月有一个轻微升幅，其实第二季嘅表现都会比起第一季好。咁啊，而我哋过去见到第三季亦都系会比第二季嚟得好嘅情况底下咧，咁啊，相信嗰个租金咧，即系嚟紧咧都会系有一个向上嘅情况。咁啊，再继续破纪录嘅机会咧都系几大嘅。
9: 但系你都提到咧，话留学生嘅需求啦，喺暑假嗰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到啦。咁其实咧，而家咧香港咧，除咗啲留学生会租一啲住宅之外啦，咁其实咧都有啲学生宿舍嘅供应啦，亦都越嚟越多啊。咁其实会唔会话咧即系佢哋随住个供应越嚟越多啦，咁选择多咗嘅时候啦，咁对于嗰个租务成交嗰方面啦，又有啲影响啊？
10: 這個都分享翻我哋之前有一個統計啦，咁其實八大院校增加個非本地生嗰、那個學生嗰個人數個限額啦，咁見到咧，其實如果佢哋真係要去到上限咧，嗰、那個收生多嗰個本地生嗰個數字咧，仍然有大概17000個嘅上升嘅空間。咁呢度都淨係講緊八大院校嘅學生，咁仲未計一啲嘅自資院校或者一啲研究生。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個非本地學生數目即係包埋其他嘅院校嘅話咧，其實估計咧就喺嚟緊幾年咧都仲有一個可能喺五六年咧都仲有30000個學生人數嘅一個升幅。咁至於你話宿位嗰方面啊，咁我哋見到個宿位咧，其實就大概有可能40000個啦。咁有一啲起緊啦，咁可能去到50000個左右啦。咁其實個空缺咧都係幾大。咁 見到嗰、那個頭先提過，就係嗰個學生嘅數目有機會可能增加幾萬個啦。咁但我哋見到近期其實政府都有積極咧，就增加嗰個宿位嗰個供應嘅情況。嗱，我哋見到政府咧就可能有一個叫做城中學社計劃啦，就係、是、鼓勵咧一啲嘅私營嘅一啲寫字樓啊或者酒店咧，可能轉型咧就成為一個學生宿舍。另外都見到咧就係、是、有政府可能會招標，透過賣地嘅方式，可能咧就係、是、有三幅地咧推出嚟咧，就係、是、俾一啲發展商咧興建一啲學生宿舍。咁但其實呢兩個計劃咧，根據政府最新嘅數字提供翻啦，嗰三幅起嘅學生宿舍嘅地咧，就預計提供咧就4500個宿位。咁啊，城中學社即係改裝商廈同埋酒店去做一個學生宿舍嘅咧，就去到三月份就收到28宗申請，嗰度涉及6400宿位。咁即係呢度咧，即係政府好積極去增加呢個宿位供應。咁但係呢兩個渠道咧，都係大概增加咗10000個左右。咁啊，但係我哋見到嗰個非本地生增加嗰個速度咧，似乎咧係會大過嗰個學生宿位嘅增加供應嘅一個情況。咁所以相信咧就有助舒緩個租金升勢嘅，即係增加呢個嘅學生宿位嘅供應，可以令到多啲留學生有一個宿位嘅提供到俾佢哋啦。咁但係你話對於整體嗰個空缺嘅情況咧，就似乎咧就即係只係舒緩咗佢嗰個對於租務嘅嗰個需求嘅嗰個壓力咯。即係我哋相信都仍然會係一個短缺嘅情況啦。咁啊，當你啲學生嚟到香港個宿位短缺，未必有宿位提供到俾佢嘅時候，咁就好自然會流向翻一個私人市場嘅住屋需求。咁呢個我哋相信嚟緊對於成個嘅私人住宅嘅嗰個嘅租務需求咧，嗰個動力咧都仍然會係存在。
9: 咁其實咧，啲留學生咧喺選擇嘅時候咧，既然多咗即係學生宿舍呢個選擇嘅時候啦，咁佢哋嘅考慮咧係考慮啲咩咧？即係會係考慮嗰個租金嘅方面咧，會唔會爭好遠啊？或者係個地點啊、交通方唔方便等等啦。咁有冇話邊一個因素咧係即係最係決定性影響到佢哋嘅選擇咧？
10: 其實各樣嘅因素都會有影響嘅，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有一啲嘅海外留學生，可能對香港唔係太熟悉，咁可能佢哋嚟到香港嘅時候，第一時間就可能揾翻啲要鄰近佢哋自己翻學地方嘅一啲嘅地方啦。咁所以點解如果學校有提供到學生宿位俾佢哋，就可能係會比較吸引啲，就方便啲。咁啊，另外一樣嘢都當然租金都會有一個嘅考慮嘅因素啦。咁啊但你話係咪私人住宅個租金一定高過宿位咧，咁啊，但我哋都見到其實好多留學生咧，都可能會同佢哋嘅同學咧，就係合租一個單位，即係譬如一啲三房單位，可能係三個同學咁啊，夾份租一個嘅單位，咁有機會可能個租金咧都係會比自己單獨租個宿位咧係嚟得划算。咁啊，各樣嘅因素都會影響每一個學生嘅選擇啦。咁但我哋相信就係、是交通啦、配套啦、租金啦等等都會係有一個影響喺度。咁啊，至於你話好多學生其實而家點解要去私人市場，咁最主要原因就可能真係因為個宿位有個短缺嘅情況。都未必爭到一個宿位嘅時候，咁啊，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就令到佢哋要去私人市場度揾一啲租盤。
9: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啦，岑仲軒啊 ，Benny 啦，即係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咧，即係關於咧租務市場嘅最新嘅情況啦。咁啊，尤其是咧就係講到啦，即係暑假嗰個旺季咧，原來已經提早咗咧去到第二季嘅咯。咁但係咧，似乎咧即係譬如話世界盃啊呢啲咁嘅大型盛事啦，都未會對於嗰、那個即係租務成交咧有個太大嘅影響啦。咁而留學生咧，即係嚟緊即係喺呢個暑假入邊啦，那個旺季入邊咧，都依然咧係個需求啦，租務需求咧依然系大噶，咁啊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岑仲轩啦嘅分析啦，唔该晒你，拜拜，
10: 拜拜。
9: 呢集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两日到港考察调研行程时，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是否代表一个祝福支持他连任时表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仍有一年时间，谈连任问题言之尚早，将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本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李家超认为国安法及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订立令到社会回复秩序，但当社会回复平静，安全意识必定会下降，所以会提醒市民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大家要保持警惕。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及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永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反问有哪个能够做到这样的封锁。他说自己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特朗普又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几个月都拿不到石油，只要还在投掷炸弹，海峡就自动关闭，这种事情可能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为配合中华文化节2026主题，香港电影资料馆特别以隋唐盛世为重心，策划对话西游专题放映，同观众重温多部经典西游记作品。交给香港电影资料馆一级助理馆长刘精卫介绍一下。
7: 在六部的作品里面，我们都揀选了不同年代的西游记改编，包括有60年代邵氏兄弟出品的两部西游记，亦都有90年代大家可能都看过很多次的，就是1995年由刘镇伟导演、周星驰主演的两部西游记，月光宝盒和仙女奇缘，郑宝瑞导演执导的两部西游记作品。在90年代和千禧年代，我们都揀选了一些的作品，咁就令到大家可以體會到唔同年代嘅電影人咧點樣憑住自己嘅創意啦，去重新詮釋呢一部古典名著啦。
6: 電影資料館一向注重數碼修復，對話西遊系列入面挑選咗邊幾部作品進行修復呢？
7: 今次咧，我哋係特別為咗1995年嗰一組嘅西遊記，即係月光寶盒啦，同埋仙女奇緣咧，係做咗 4K 數碼修復嘅。修復團隊咧清除咗畫面嘅花痕啦，一啲嘅閃爍同埋污跡，亦都幫背景聲音降噪，最後配上原有嘅中英文字幕。調色方面咧，我哋都參考咗我哋自己嘅管材拷貝啦，以及環亞提供嘅數碼素材。咁亦都有聽取電影主創團隊嘅專業意見嘅，咁就盡力咧去還原翻當年電影上映時候嘅視覺氛圍。
6: 中華文化節2026對話西遊，6月27日至7月11日，詳情請瀏覽香港電影資料館網頁。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8: 歡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閒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07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今日是6月19日啦，农历是5月初5端午节啊。唔知道你今朝早嘅时候有冇去你屋企附近有举行呢一个龙舟竞技嘅地方去观赛呢？咁啱得咁巧咧，先至今朝跑步嘅时候咧，啊系噃，我平时咧跑开嘅嗰段路当中咧，系会见到有呢个龙舟竞赛嘅噃。於是咧，我就特登咧喺嗰度附近咧啊停低落嚟，然之后观赏一下，睇到嘅唔单止系喺海嗰度，有几只嘅龙舟啦喺度斗快爬到去终点位置啦。而其實在岸上面亦都有很多隊的建議，在整個海濱公園裡面不同位置準備緊比賽。是啊，今早好早啊，7点几8点钟他們就已經陸續去到那個位置了。回到家的時候，我再看電視報道才知道，是啊，沒錯，的而且確在港九新的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龍舟競技。其實在這些過時過節的日子，最適合就是跟家人一起去感受一下節日的氣氛。不知道你今早有沒有跟你爸爸媽媽一起去欣賞這些的龍舟競賽呢？又或者過往會不會就是由他們帶你們去看這些龍舟呢？冇錯，嚟緊呢一個禮拜日亦都係父親節嘅日子，於是今日我哋7点钟歌單嘅主題就係親親爹哋啦。有好多人咧會覺得咧，爸爸嘅呢一個形象係非常之嚴肅嘅。 喺屋企里面咧，就好似担当住一个巨人嘅角色一样，比较严肃一啲啦，好少咧会喺自己仔女面前咧讲我爱你啊嗰啲咁样嘅，佢可能会觉得有啲肉麻嘅说话。但系调翻转头，其实去到父亲节嘅日子，我哋都好应该趁住呢啲机会，透过唔同嘅方式向佢哋表达谢意嘅。所以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系亲亲爹哋，希望有呢一个平台，让到大家可以透过歌曲啦，透过你哋嘅分享啦，可以向我哋嘅爸爸表示敬意嘅。其中一种嘅表示方式，会唔会就好似呢首歌名一样咧？亲亲爹哋啊！
5: 爸爸爸爸，你冇空一啲了。我们怎么了？
10: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锡唔锡爹哋啊，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宝宝。要熱烈地親親爹哋。
1: 每一年去到父親節的時候，我都忍不住找回這一首歌播給大家聽，何國希加上他仔仔何君樂的這一首歌叫做親親爹哋。在歌裡面呢，這個爸爸呢好錫仔仔，而仔仔呢有很多問題問爸爸，爸爸都好有耐性，逐一逐一地為他解答的。的而且確啊，以前小時候呢，如果有什麼不明白的話呢，都是第一时间问一下爸爸妈妈。而在屋企里面，通常爸爸的角色就会是那些就是什么都懂的。是啦，你问他什么都会有答案的。是不是？于是爸爸就变成好像一本这个百科全书啦，又或者屋企里面有啲乜嘢，譬如灯胆熄咗啊、坏咗啊，又或者有啲咩电器坏咗嘅时候咧，就算爸爸可能本身佢未必识得点样去维修嘅，但系咧通常咧佢哋第一时间行出嚟，然之后咧就开始咧去默默去整呢啲嘅电器嘅。是啊，的而且确咧，喺一家人当中咧，每个人都会饰演住唔同嘅角色。虽然爸爸好少会亲口讲我爱你，因为可能佢哋会觉得咧，我嘅形象咧系要好似屋企里面嘅巨人咁样噶嘛，要严肃一啲噶嘛，点会咁随便去讲一啲咁肉麻嘅说话咧？但系佢哋会用另一种方式去表达翻出嚟噶。呢一种方式就是行动啦，譬如话佢哋会买一啲你中意食嘅嘢，又或者明知你中意一啲嘢嘅时候，佢又会死悭死抵都要买俾你啊。

0: 邝翠薇嘅宝贝爸爸，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谂起一个画面啊，就系、是、一个女孩子咧一路嗲住爸爸咁样啦。系啊，细个嘅时候咧，我哋总会觉得咧，唉，一定要嗲住爸爸妈妈，尤其是咧啲女咧系好中意嗲住爸爸嘅噃。啊，讲起爸爸咧，我啱啱寻日咧，我有个朋友啊，我认识佢嘅时候咧，佢仲系一个中学生啊，咁啊，我哋可以话系睇住佢成长啦，都近年咧，早几年嘅时候佢结婚啦，跟住咧，寻日咧佢又终于咧喺佢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同佢啲朋友讲就话，我就快做爸爸啦。咁佢话，个感觉好特别啊，好奇妙啊。又或者可以咁讲啦，因为过往可能做人儿子、做人儿女嘅时候。明白嘅，都知道爸爸妈妈为屋企付出嘅，但系到调翻转头自己做人哋爸爸嘅时候，就会更加明白做人父母嘅嗰种嘅承担啦，嗰种嘅责任啦，嗰种嘅心情唔系净系话啊个 B B 好得意啊，同佢玩啊咁样，唔系净系咁样嘅，个责任咧系大好多好多倍嘅。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张明敏嘅呢一首歌《爸爸的草鞋》，的而且确，父亲喺一个家庭当中，可以话系一个海港啊。当仔女喺屋企外面啦，或者喺其他地方啦，去打拼啦，去工作嘅时候，一有啲乜嘢困难啦，有啲乜嘢困扰啊，其实第一时间都好会容易咧谂起屋企，好希望可以有个依靠。咁而喺呢个时候，我哋嘅父母正正就系我哋最大嘅依靠，就好似一个咧，让到我哋感觉到安全感嘅一个港口啦。咁头先咧一路讲开就系爸爸俾我哋嘅印象系点样啦。其实调翻转头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听众群当中咧，好多朋友咧都系为人父亲啦、母亲啦，又或者可能甚至系已经年纪接近退休年龄啊咁样，有阵时可能你都会谂翻起当年啊，点样去为呢一个家庭啦、为仔女啦、为咗养活佢哋啦、为咗等佢哋儿女成才啦，可能好辛苦工作，为咗佢哋牺牲好多嘢，一啲自己嘅理想可能都摆埋一边先啦。最紧要就系可以帮我哋嘅仔女去达成佢哋嘅理想。系啊，当你谂翻起自己当年曾经为仔女打拼，曾经为呢个家庭付出咁多嘅时候，正正就喺呢个时候啦。我哋都要学一样嘢，就系学会接受仔女嘅感谢。曾经听过好多年长嘅爸爸妈妈，佢成日都会觉得啊，唔好烦住自己嘅仔女啦，唔好要佢哋麻烦啦，系咪呀？但系其实调翻转头谂翻起，其实好多时我哋嘅仔女都系好希望藉住好多唔同嘅机会啦，希望为我哋嘅父母再次提出呢个感谢嘅，无论系送俾你一个礼物啦，又或者可能系请你食一顿饭啦，又或者可能系各样嘅安排，其实就系好希望去多谢翻过往你哋曾经为佢哋付出嘅各样嘢噶。所以喺今日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见到好多听众嘅留言当中，都表示向他们的父母，尤其是爸爸，因为接下来是父亲节嘛，很希望向他们的爸爸送上一份感谢。分离的故乡的雨。

0: 故乡的雨。的而且确啊，假如你工作嘅地方距离屋企有一个距离嘅话，每次当你放工翻到去嘅时候，都好希望陪下你嘅爸爸妈妈食饭啦，同佢哋倾下偈啦咁样。咁假如你话啊，咁喺父亲节嘅时候可以做啲咩嘢咧？不妨可以约佢哋食餐饭啦，一齐倾下偈啦。其实简简单单已经系佢哋最想嘅事嚟噶啦。我相信你都可以做到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28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好啦，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3: 型格爸爸一。大細路型爸爸，
2: 呢種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經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運動啊！仔女唔會同佢哋有代溝，彌補咗媽媽唔能夠為佢哋提供嘅體力遊戲。
3: 無論係邊類型嘅爸爸，多謝你顧住頭家。
4: 香港電台第5台，祝

0: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嘅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 食早餐。
0: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2: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3: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眨下眼，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31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

今个礼拜日就是父亲节啦。所以你亦都见到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当中咧，好多好多朋友留言，好希望藉住呢一个平台向爸爸送上祝福啦，又或者怀念爸爸俾佢哋嘅各样嘅教导啦、教养啦。好，见到喺留言区里面咧，首先见到有卢丽珠嘅留言啦。他说非常之挂住他爸爸，过往爸爸给他的爱他一定会好好记住的，而接下来父亲节他就会陪住他的仔女和他们的爸爸，即是他的先生庆祝父亲节了。

見到有後兩嘅留言啊，佢話咧今日咧啱啱同佢爸爸咧換咗個新嘅電話，咁啊晚上咧亦都順道咧一齊食飯，提早慶祝父親節。佢話咧好感恩爸爸媽媽都健在，亦都希望各位五台之友父親節快樂。好啦，跟住阿 Peggy 嘅留言啊 ，Peggy 同樣都係非常之掛住佢爸爸。雖然爸爸而家唔喺佢身邊啦，已經不在人世啦，但係佢依然都係好掛住佢嘅。咁嚟緊佢都會同啲仔女一齊去慶祝父親節。跟住仲有 Connie 嘅留言啊。他說他爸爸已經離開了他27年了，而他們這麼多的兄弟姊妹永遠都是他爸爸最愛的。他說記得他小的時候，爸爸就是很辛苦地擔當住一家，推住木頭車四圍擺賣，無論風吹無論雨打依然都是風雨不改，但同時間亦都要逃避一啲嘅走鬼啊，係啊，經常有啲走鬼嘅情況啦，因為都好擔心會被充公啲貨物啊。佢話每次諗到呢一度嘅時候，都會忍唔住流淚。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俾我哋嘅聽眾們。Eason 的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说了，记起小时候的时候，坐在爸爸的单车尾，一路挨着爸爸的背脊，

0: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一路听住呢一首歌咧，脑里面咧都会有个影像啊，就系一个爸爸骑住个单车，然之后个仔仔咧就系坐喺后面嗰度啦，咁然之后咧揽住爸爸个背脊啊，系咪一个非常之灰暗嘅背脊啊？好啦，跟住咧喺今日留言区里面咧，哇，好热闹一样嘢咧，就因为原来呢几日咧都有几位朋友嘅生日，好，咁我就将佢咧就总括咗落嚟咧，一次过为大家读出嚟啦。咁首先咧就系咧，寻日啊6月18日咧就系杨月儿嘅生日啦。咁就阿二妹啦，同埋阿 Peggy 咧都想祝阿月儿咧生日快乐嘅。咁佢阿月儿自己亦都有留言喺度啦，咁亦都咧祝自己生日快乐噶。咁另外今日啊6月19日咧就系我哋嘅听众阿峰峰嘅生日啊。咁啊文文同埋水灵儿咧都想祝佢生日快乐噶。咁啊另外今日咧亦都系周美瑞嘅生日，咁所以二妹咧亦都好希望咧送上生日祝福。跟住，哇！我都数唔到有几多人向我哋呢一位听日嘅寿星女咧贺寿啊，就系梁娥姐嘅生日啦。明天咧就系梁娥姐嘅生日啦。咁有一班嘅听众咧都好想祝你生日快乐嘅，包括有文文啦、二妹啦、阿叶啦、水灵儿啦、Peggy 啦、玉华啦、玉美啦、浩亮啦、嘉欣啦、美华啦、黎珠啦、Luke 啦、Sarah 啦，仲有月儿添嘅。哇！你真系非常之好人缘啊，好多朋友咧都为你送上祝福啊！咁其实咧，亦都收到梁娥姐嘅封信啦。咁啊，里面咧有张好靓嘅立体嘅猫猫嘅卡嘅。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小礼物啦。多谢晒梁娥姐啊！嗱，希望你咧下次咧千祈唔好太过破费啊吓。其实咧，一个简单嘅一封信或者简单嘅一张卡咧，就已经系非常非常之好噶啦。嗯，咁另外咧，梁娥姐咧亦都咧话咧，6月13日咧系月芳生日啦，16日。Peggy 生日啦，美丽嘅生日啦，同埋咧，寻日咧亦都系月儿嘅生日啦。咁佢亦都希望咧自己咧身体健康啦。咁知道咧前一排咧佢身体有啲唔舒服啦，咁佢系希望咧自己慢慢咧透过医生啦同埋物理治疗师嘅照顾啦，教佢点样咧慢慢咧去早日痊愈嘅，咁希望佢自己咧可以完全好翻晒啦，咁亦都多谢屋企人嘅照料嘅，咁同埋咧好想点唱俾一班嘅听众们啊，系啊，多谢晒你啊，好送上有以下来呢一首歌俾所有嘅寿星仔寿星女啦，无论你系几多岁生日都好，呢一首歌都系一首非常之有意义嘅歌。刘德华嘅17岁，祝大家生日快乐。
1: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华仔刘德华的经典歌曲，是他真的很多经典歌。有这一首歌叫做《十七岁》，送给在六月份生日的这么多位朋友仔听一下。好了，跟着呢见到有阿叶的留言，阿叶就说了，哎先生啊，见到你今天呢这个贴文的这张相呢觉得好得意啊，因为呢见到一个袖珍版本的诗定，是啊没错，就是陈爸爸呢在我好小个好小个的时候呢抱住我影的这张相，我都觉得自己挺得意的那时候。多谢晒你啊！好，跟住见到有菜菜嘅留言啦，佢话先生见到你今日嘅呢张相咧，就谂翻起佢细个嘅时候咧，佢哋屋企每多一位家庭成员嘅话咧，佢爸爸妈妈咧就会带佢哋去影楼嗰度影相啦，咁啊，所以咧每人咧都会有一张独有嘅手抱照片嘅，哇，非常非常之有心思啊！好啦，跟住有小慧嘅留言啦，咁佢话咧佢都好挂住佢爸爸，佢爸爸系一个非常之尽责嘅人嚟噶，既系一位邮差啦，亦都有兼职保安啦，亦都系一个业余嘅补鞋师傅嚟噶。好多时咧，佢哋啲皮鞋如果有烂咗嘅话咧，都系由爸爸帮佢哋修补噶。咁佢都一路记住爸爸嘅教诲，就系要学识感恩啦，施恩莫忘报，总之要做一个有用嘅人。咁佢而家咧亦都将爸爸对佢嘅教导咧，将佢教翻佢嘅仔女啦，教翻佢嘅孙仔孙女嘅。嗯，跟住有 Connie Tam 嘅留言啦，佢都好希望藉住歌曲啦，係啦，就送俾天下嘅所有嘅父亲收听嘅。好，跟住有国荣嘅留言啦，咁佢话爸爸已经离开咗22年啦，咁而爸爸当年呢都教佢哋兄弟姊妹要做人嘅时候要对人好，咁人哋呢就会对佢好㗎啦。咁而呢一句阿国荣都觉得可以话系佢哋嘅家训嚟噶。好，跟住有文文嘅留言啦，文文就话咧，父亲节就嚟到啦，咁啊祝爸爸咧身体安康啦，生活愉快啦，每日都开开心心。系啦，咁佢话咧好窝心，就因为上个礼拜咧哥哥咧就因为公事，咁所以就翻咗嚟香港啦，可以同佢同爸爸咧见面。咁虽然咧只系几个小时啦，咁亦都唔系话食啲咩山珍海味，只系一啲粗茶淡饭，但系见到爸爸面上面非常之开心的笑容，他就知道这一刻是爸爸最期待的。是啊，没错，的而且确我们很多时呢很想为爸爸呢送上最大最大的心意，但其实他们最渴望的是什么呢？最渴望的就是仔女的陪伴啦。好，跟住见到 Ruth 嘅留言啦，佢话爸爸喺佢心目当中系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之好嘅男人嚟噶，亦都系对佢妈妈非常之专一啊。嗯，佢亦都 Ruth 亦都话好怀念，好怀念佢爸爸。嗯，明白啊。林子祥呢一首歌，可能就可以形容到大家嘅思念啦。

林之祥呢一首歌叫做《追忆》，亦都系一首怀念爸爸嘅一首歌曲嚟嘅。有啲人话爸爸唔喺身边，好挂住佢，唔知喺嚟紧父亲节可以做啲咩嘢。咁但系亦都有啲朋友，正如今日喺留言区里面咧，有多朋友提到啦，就系话好记挂住当年爸爸嘅教诲啦。爸爸教佢哋嘅每一个道理，到而家都依然系非常非常之记得嘅。系啊，我相信呢啲亦都系爸爸当年啊，让大家系好欣赏。想嘅，亦都好敬佩嘅其中一样嘢，就系佢好希望将佢识嘅所有嘢教晒俾自己嘅仔仔女女，希望佢哋可以健康咁成长啦，做一个有用嘅人啦。咁所以，正如好多听众有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就算爸爸唔喺身边都好，都会将爸爸教过佢哋嘅所有嘢啦，一啲各样嘅点滴啦，将佢继续再传俾下一代，让到佢哋可以喺佢哋嘅生活当中可以得到一啲得着嘅。呢啲亦都系可以将爸爸嘅爱继续流传落去嘅其中一种方法嚟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1嘅啦噃。再次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好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世界各地著名大桥三。上两个礼拜介绍过世界各地著名的大桥，今日我们继续。美国的金门大桥位于经常大雾弥漫的金门海峡上方，高度大概有220公尺，是全世界第四高的桥塔。而这座旧金山地标经常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因为实在太大雾了，亦都因为当地太大雾，所以造型艺术设计师莫罗特别为他拣选了一身鲜红色的外表，让人更加容易看到他。这条桥在1937年完工，这条桥是当时全世界最长的圆索桥，总长有2737公尺，连接住旧金山湾和太平洋。有趣的是，金门大桥是旧金山选民以自己的不动产为抵押，以发行工程债券的方式取得经费，之后再以过桥费的收入偿清债务。也都好彩当地人的远见，所以今日我们才有机会欣赏到这一座超抢眼的大桥。然后要介绍的就是澳洲的雪梨港湾大桥了。这条桥和旁边外形好像扬起一道道风帆的雪梨歌剧院，交织出雪梨最具代表性的景观。雪梨港湾大桥高139公尺，虽然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人建议在雪梨港兴建桥梁，不过这座桥要一直去到1932年才迟迟现身。雪梨港湾大桥最出名的一样东西，就要数到每年跨年夜的烟花表演，让这个在南半球最具标志性的美景透过电视转播被全世界人看见。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叫做 Man in the Mirror。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之前都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喺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父亲节，我哋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发生超过半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按要求在九个月内完成。在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政府会认真落实报告的建议。在追究责任方面，李家超认为过程和方法一定要公平公正，并非只是基于个人喜好或者偏见，而是按事实证据、错失的严重程度以及考虑相称性以决定惩处。而追究责任的重中之重是追究刑事责任，两个执法部门已经检控七人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至于围标问题，李家超说相信独立委员会的报告会提及相关建议，政府亦同步进行很多研究和分析，其中包括怎样加强针对贪污方面的法律，或者在其他法律上给予新的权力等，亦会作出系统性的改革，并会积极考虑竞委会提出的建议。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的报告集中于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精织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加大，更好运用资源。全国铁路在端午节假期第一日迎来客流高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预计发送1973万人次旅客，计划加开1028列旅客列车。昨日全国铁路发送超过1674万人次旅客，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车票预售情况，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和杭州等，热门到达城市就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杭州、上海、郑州和南京等。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说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们命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在当地星期四举行的白宫记者会上，曼斯就被问到怎样看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感到愤怒的报道。曼斯说他没有从内塔尼亚胡口中听到这种的评论，但是想提醒以色列内阁的一些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目前全球唯一对以色列抱有同情的国家元首，如果他是以色列国员，可能就不会攻击自己在全世界仅存的强大盟友。曼斯又说，以色列三分之二的防御武器来自美国，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大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现在两国正是谈判新的援助协议。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同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的强制性供款就不可以再用来对冲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了。但老板都不用担心，政府有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乐龄一族准备好胆粗粗接受挑战未啊？
7: 嗨，吓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试过有心跳嘅感觉啦！敲开老友记心理包袱，
6: 接住
7: 感想、
6: 感学、
7: 感试、
6: 感做。
7: 乐龄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

0: 晚上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冇错，麻烦咗阿乐两个星期啦，以玲翻嚟啦，
1: 好似唔止两个星期，
0: 系三个星期啊，
1: 系啊，三个星期，
0: 我谂住报细数啲啊嘛，
1: 我冇得报细数啊，呢啲一听就听得翻噶啦，系啊，香港电台第五台乐龄是咁的，因为过往三个星期啦，以玲身体抱恙，咁啊乐仔咧就自己一个人主持，不过今晚咧以玲就翻嚟啦，
0: 冇错啊，辛苦晒阿乐啦，咁但系今个星期咧，同样咧以玲加翻入之后咧，就会继续同大家玩下游戏嘅，因为我相信咧上三个星期咧冇咗我咧，你应该唔会自己俾题目自己估噶嘛？
1: 哦，冇啊，不过咧就有考我哋嘅听众观众，咁啊希望大家咧一路听嘅同时都动动脑袋啊！咁既然咧今日以玲翻到嚟啦，就交翻俾以玲你自己开题咯。
0: 系啊，今日呢个题目咧，其实我会话大家都需要了解同埋知道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面对呢一个嘅情况嘅。
1: 是的，因为呢时间很宝贵，但有时候呢我们又会觉得啊，那些时间都需要去打发一下咁样嘅，
0: 系啊，因为咧时间虽然有时我哋会觉得好似唔够用咁啦，但有时咧有一啲嘅空档，你就会觉得啊，我应该要揾啲嘢去塞满佢、填满佢，令到自己唔使咁闷嘅。
1: 系啊，讲咗咁耐就系解闷啊！你闷嘅时候会做啲乜嘢嘅咧？有啲咩嘅事项系啊？你不经不觉做下做下，解到闷之余，又觉得哇，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嘅咧？一阵翻到嚟，我哋各自分享一下先啦。

节日主题是咁的。

0: 次嘅主题是感的，今日嘅主题就系解闷是感的。阿乐，你喺我嘅眼中入边啦，喺我印象入面啦，你系好识得自己揾一啲乐趣俾自己嘅人嚟嘅。
1: 都系嘅。咁啊，如果你话我呢一刻冇嘢做嘅话咧，
0: 系
1: 都可以上下网啊，睇下书啊，睇下漫画书啊，唔系睇小说嗰啲，睇下漫画书啊，去做下运动啊。所以我本身咧都有好多活动可以做，所以我自己都唔系好怕闷嘅。
0: 咁你觉唔觉得自己会有觉得好闷嘅时间，硬系要谂啲嘢俾自己做嘅咧？
1: 反而系唔系闷啊，而系咧觉得唔充实啊。即系可能咧放假啦，咁未谂到做啲乜，但系时间就一点一点咁过去，咁我就会谂啦，啊会唔会做啲乜嘢事情会充实一啲咧？
0: 系，
1: 所以我唔系为咗解闷而去做一啲嘢。而是为了不要浪费了啲时间而去做一啲嘢咯。
0: 因为你觉得时间实在太宝贵啦，如果浪费咗好似好嘥咁啦。
1: 是啊，尤其是一至五已经要返工㗎啦，咁有时候礼拜六日啦，可能有活动我哋又要工作啦，咁我就会觉得咁难得礼拜六日放假啦，咁啊虽然喺屋企嗰度休息呢就都好舒服啦，但又会觉得啊喺屋企如果瞓足两日又会唔会好似
0: 嘥咗呢
1: 但有时候都会瞓咗一两日嘅，都会觉得咁我做人都要休息一下嘅。
0: 因为我正想问你呢，你就会唔会为咗要充实自己嘅时间啦而特登早起身，可能我今日嘅目标我七点就要起身，然后做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呢？
1: 我会平衡咯，因为假如真系一个礼拜翻咗几日工啦，咁虽然有时想早起，但系又会觉得难得放假，不如俾自己唞多啲啦，
0: 休息多啲，
1: 休息多啲啦，因为你太攰咧，会病嘅真系，
0: 系，
1: 即系你休息唔够都系，咁就攒自己辛苦，又或者系系咯，就好似适得其反，咁所以一切都系平衡啦。但系讲翻解闷。我会觉得自己都是那种可以自得其乐的人来的。
0: 是。那你会怎样令自己自得其乐先？你刚才就讲到你会看看漫画书啦，玩下游戏啦。那其实是不是这些就是你自得其乐的其中一个方法？
1: 是啊，这些已经很好的啦，即是又不需要一定有拍档，即是可能你踢波。你都可以攞個波落街自己踢，咁但係如果你一個比賽，你至少要十幾人同你一齊踢，咁如果係咁嘅話，至少我睇下書，我去撳下手機，我去自己出行下街，咁我都可以自己做到㗎嘛。
0: 係，但係你有冇話近排你最鍾意做啲乜嘢嘅活動呢？
1: 近排呀，都係頭先我講嗰啲啦，即係因為我呢都係重複做呢一啲嘢㗎，即係會定期每個星期繼續追漫畫啦，繼續去做運動啦，繼續會去上下網睇下認識下唔同嘅嘢啦。所以其實呢大致上都係呢一啲囉。
0: 即係都冇話特別有新嘅愛好啦已經。
1: 冇啊都係呢一啲。因為呢有啲人可能佢不斷要搵一啲新嘅嘢去解悶咁樣。但係有時你要發掘一樣新嘅嘢呢都要時間嘅。即係唔係話一時三刻，可能有啲嘢你真係要預早 book 咗你先去到。又或者有啲地方你又要真係好遠嘅，你又要抽時間先至去到。咁所以呢樂仔嘅解悶方法呢，動嘅就係運動啦，靜嘅就可能係打下遊戲機啊，上下網啊，又或者睇下書啊，等等等等啦。咁唔知道聽眾係點啦。咁一陣返到嚟呢，以玲你都可以分享一下。

0: 阿即阿乐咧就分享咗啦，佢为咗要令到时间充实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亦都咧可以做到一个自得其乐嘅一个开心男孩子嘅。但系如果问以玲我咧，因为我自问系一个本身系几闷嘅人嚟噶，所以其实我唔系好怕闷啊，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喺间房嗰度乜嘢都唔做，乜嘢都唔搞咧，我都可以度过成日嘅。
1: 哦，不过又咁讲，其实咧又冇话闷唔闷嘅，
0: 系
1: 因为最紧要自己 enjoy。
0: 系啊，
1: 即系因为解闷就系你觉得闷，
0: 你觉得无聊，你先要解噶嘛。
1: 咁就梗系要做啲自己中意嘅嘢噶。
0: 系啦，
1: 所以又唔可以话自己嗰啲嘢好闷嘅，最紧要做自己想做嘅嘢咯。
0: 因为我曾经都俾过我啲朋友讲咧，你都真系一个几闷嘅人嚟噶。因为我睇书咧，我虽然会睇漫画书嘅，但同时其实我中意睇小说多啲啦。我好多我自己享受或者中意做嘅嘢咧，其实往往都系自己一个人嘅。譬如可能我打机，通常人哋可能会一班人一齐打机啦，咁我都会享受一班人一齐打机嘅。但系我更加倾向嘅咧，好多时都系自己攞住部游戏机，自己一个人玩，我已经觉得好开心噶啦。
1: 系，因为有时候咧，真系噶，睇性格个性。
0: 系啊，
1: 有啲人又真系未必中意成班人去做一件事就解闷，反而可能我自己一个人舒舒服服做一件事仲好啦咁样。
0: 但系咧，好多时咧，我呢一个嘅性格咧，就会俾啲人话我好接咯，即系觉得大家一齐一班人玩就梗系开心啦。但系以玲要澄清，我唔系唔中意一班人出去玩嘅，我都中意嘅。但系咧，如果你要我自己一个人嘅话咧，其实我又冇乜特别所谓，冇话一个人会好似好闷，冇嘢做，一定要搵啲嘢嚟做。我又唔系啲咁嘅人嚟嘅。
1: 哦，所以都系嗰句啦，就系你自己。OK 咪得咯，即系你唔需要理人哋点样谂嘅，咁啊做你自己就可以啦。
0: 其实系啊，
1: 听众都系噶，咁唔一定话要满足他人嘅需求嘅，咁啊咪做自己做嘅嘢咯。因为呢一个系好个人噶嘛，生活都系好个人噶嘛。
0: 系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唔同嘅选择，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哥哥姐姐就唔好觉得，我好似冇乜娱乐，我日日都系去买餸啊，跟住就翻屋企煮餸啊，好似好无聊咁。但系学阿乐话斋，其实每个人嘅生活都唔同，性格都唔同，唔会话因为你咁样做，啲人觉得你好闷，所以你就系一个闷蛋。其实我又唔完全认同嘅，所以都系嗰句啦。最尾咧就系大家要享受自己嘅生活，点样可以活出自己中意嘅生活咧？其实先系最重要嘅。
1: 系啊，咁啊，唔知道你哋解闷嘅方法系点啊？咁啊，阵间翻到嚟咧，正式入正题噶啦。我哋咧就拣嚟做一则咧同解闷有关嘅话题，同你分享。

0: 樂齡一族準備好膽粗粗接受挑戰未啊？
1: 嗨，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好耐都未試過有心跳嘅感覺啦！敲開老友記心理包袱，
0: 接住
1: 感想、
0: 感學、
1: 感試、
0: 感做，
1: 樂齡是感的主持周以玲、鄧添樂。

0: 頭先咧，阿樂同以玲咧就分別講咗啦，我哋平時解悶啦，又或者我哋可能冇嘢做嘅時候，到底會做啲乜嘢咧，去消磨下時間啦。接住落嚟咧，就係考考阿樂嘅時間啦。因為咧，今日我就帶嚟咗一隻嘅動物，呢只嘅動物叫做鸚鵡。
1: 哦，鸚鵡，咁大家對鸚鵡嘅印象咧，可能就係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啦。除此之外，鸚鵡學舌啊嘛，
0: 係。
1: 咁所以咧，鸚鵡係好聰明嘅，識得去模仿人類去講說話嘅。
0: 係啊，因為咧之前以玲有一段時間都好中意睇一個嘅網上嘅頻道啦，正正就係兩隻鸚鵡嘅。咁其中一隻鸚鵡咧，佢唔單止識得念詩啦，仲識得講好多好多好多嘅嘢。跟住後咧，我就為咗呢一個嘅頻道咧，想去揾鸚鵡，發覺咧原來鸚鵡嘅智商真係好高嘅噃。
1: 係啊，同埋咧，我發覺有唔少人咧係好熱衷養鸚鵡噶，唔止一隻嘅，一養咧就係好幾隻。所以我幾佩服佢哋噶，因為咧打理都要啲時間同功夫噶嘛。
0: 其實係啊，因為鸚鵡咧其實要照顧起上嚟咧都唔係一件簡單嘅事嚟嘅。但係近年咧真係越嚟越多人咧去養呢一種嘅動物啦，呢一種嘅寵物啦。但係咧今日咧開嘅題目就係想同大家咧一齊估下，到底鸚鵡啦佢會有啲乜嘢解悶嘅方法？
1: 哦，已經唔係去到人類啦，係鸚鵡佢自己嘅解悶方法啊！
0: 呢、這個嘅方法咧係由科學家所提供嘅。
1: 係啊。咁因為如果純粹頭先講鸚鵡學舌啦，咁我可能會話會唔會就係佢去觀察人類嘅講說話嘅方式？
0: 嗯。

0: 力咁强啦，又对身边嘅嘢咁好奇啦，咁啊，佢哋喺我哋嘅家中，咁都冇乜嘢嘅啫，即系我哋客厅又系 sofa 啊，柜、电视机，咁啊，可能好多时候我哋会一路睇电视，佢又睇埋一份，咁、会唔会其实睇电视都系佢一个解闷嘅方法呢？
1: 睇电视我可以话你一半正確嘅，但系有一样嘢佢更加中意做嘅。
0: 系，咁真系同睇有关啦、
1: 啊。同睇都有啲关系嘅，的而且确。
0: 系，咁啊唔系睇电视，系睇风景啊。
1: 睇风景，
0: 即系有时你闷闷地，你都望下窗出边，哇，出边诶点样啊？即系你会望下风景咯、啊
1: 嗯。
0: 即系我会唔会佢哋望风景解闷？即系既然同睇有关啊。
1: 系。
0: 咁一系睇电视，一系睇风景，一系就睇下我哋做紧乜。一系就睇，即系睇书，但我觉得佢哋未睇书啦。
1: 佢哋唔识我哋嘅文字，
0: 系啦文字，即系难啲呢一个。虽然佢哋聪明，但系未聪明到识睇字咯。我觉得，咁啊，既然同睇有关啦，咁不如我哋听下歌啊。咁我哋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继续去到讲下同睇有关嘅话，鹦鹉可以点去解闷咧？

0: 膽嘅想法啦，就係同睇有關嘅。頭先呢佢第一個嘅答案就係睇電視，咁依玲就話啱一半啦，佢鍾意做更加其他嘅東西。咁阿樂呢就繼續用睇呢個嘅方向呢去進發啦，就話睇風景噃。
1: 係啊，睇下風景，睇下電視，或者睇下我哋做緊啲乜嘢啦。咁既然係咁啦，請問頭先我所講嗰幾個有冇正確嘅呢？
0: 暫時冇嘅。你可以又或者咁啦，我都俾少少 tips 你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因为都真係好难盲摸摸咁样估嘅，我都觉得有啲残忍嘅。你哋可以由鹦鹉嘅一啲特性出发。
1: 鹦鹉嘅特性
0: 係，
1: 其实大家对鹦鹉唔系好熟悉。即係既然唔熟悉嘅好难讲到佢嘅特性。
0: 嗱咁我讲呢个特性俾大家听啦。鹦鹉本身呢就係一群比较外向啦而且群居嘅动物嚟嘅。所以如果呢大家喺野外见到啦一啲野生嘅鹦鹉嘅话呢其实都会留意到佢哋係成群结队结伴去觅食嘅就唔会一个人去搵嘢食嘅。
1: 係咁既然同睇有关咁可能係聯群結隊去睇一啲嘢囉。
0: 聯群結隊
1: 即係唔係淨係佢去睇囉。一班人一齊去睇一班雀仔一齊去睇。
0: 係睇啲咩呢
1: 我諗係睇下鼠。
0: 睇鼠。
1: 睇下啲海。即係我唔知因為成班去睇一班人去睇就睇波嘅啫我哋。
0: 但係。而家世界盃係。
1: 係啦咁但係佢哋因為我呢即刻聯想到啊其實喺香港公園呢就被發現啦有唔少野生嘅鸚鵡即係同歷史緣由有關咁所以呢喺港島區呢就可以見到好多嗰一個品種嘅鸚鵡嘅咁啊佢哋平時即係飛嚟飛去聯群結隊其實能夠睇嘢都唔好睇魚或者係
0: 睇魚睇邊條好食啊
1: 佢就唔係我覺得佢哋
0: 鸚鵡係咪食魚
1: 嘅純粹其實佢哋係觀睇嘅咋
0: 係即係觀察
1: 即係我哋有時睇啲嘢都未必做㗎嘛
0: 即係好似我哋睇嗰啲娛樂無窮
1: 係呀係呀即係純粹啊遊下遊下悠哉悠哉咁嘅感覺
0: 所以你就覺得應該係聯群結隊一齊去睇魚或者睇風景
1: 是囉因為、
0: 這個、是
1: 反而我想問就是他們看完之後有沒有行動的呢
0: 看完之後有沒有行動他們做完一次這件事之後呢他們會想繼續做的
1: 做完會想繼續做
0: 咁
1: 即係會使佢歡愉啦。
0: 會覺得開心嘅佢哋。
1: 係同食有冇關嘅呢
0: 同食又冇乜關係嘅。
1: 我即係純粹呢一件事使佢哋快樂囉。
0: 冇錯啦。
1: 即係可能佢哋做完一樣嘢即係哈哈好開心啊我哋再做咁樣。去睇嗰一樣嘢其實我覺得同人類世界無關。
0: 同人點解你會覺得同人類世界無關呢我反而想知道。
1: 因為我想知道就係咪佢哋嘅天性。
0: 佢哋嘅天性。
1: 即係因為如果係天性嘅話咁係就算我哋冇我哋人類世界嘅干預。
0: 係。
1: 即係佢哋天生就好鍾意做呢一件事。但係如果呢一件事係同人類嘅加入係有關嘅話咁就係我哋改變咗佢哋嘅生態囉。
0: 咁所以你就覺得同人類世界係冇乜關係。
1: 所以反而其實我應該要知呢一點。
0: 係。
1: 因為如果同人類世界有關咁即係嗰樣嘢係同我哋有關啦。即係如果呢一樣嘢係佢哋嘅天性咁就係同大自然有關啦。
0: 係。
1: 就係望海睇下啲風景睇下樹睇下魚睇下葉。
0: 係嗱因為呢剛才呢其實以玲呢一開始嘅時候都話呢這個嘅喜好呢係由一班科學家所發現嘅。而呢班科學家呢係為呢一班鸚鵡提供咗一啲嘅東西令到佢哋可以解悶、哦、所以係我哋人類介入咗佢哋嘅。
1: 喔、哦、即係其實係我哋幫佢解悶喎、啊。
0: 我哋提供一啲方法令到佢哋冇咁無聊而反而發覺佢哋原來係都幾享受個噃。
1: 即係其實佢哋本身都冇呢個習性。
0: 係呀冇呢個習性。
1: 我哋逼佢哋做不過只不過佢咁啱佢哋鍾意囉。
0: 又唔係逼嘅有個途徑俾佢哋囉我會講。
1: 因為你唔俾佢嘅話其實佢哋都冇話悶。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咁生活咋嘛。
0: 或者其實鸚鵡會不會悶都是一個問題。
1: 是咯咁只不過是他們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0: 是啦。
1: 提升了他們對這件事的喜愛。
0: 所以是跟我們人類有關而且他這件事也不是純天然的是要一些小工具幫手的。
1: 喔、哦、我大概想到有一些呢是會不斷循環的東西。
0: 嗯。
1: 即是我當是、有個鐘擺。
0: 是。
1: 佢會左右搖下搖下搖下嘅， 咁啊，成班雀仔鹦鹉啦，就一齐望住呢个摇下摇下摇下嘅钟摆摆设，就好投入啦，就好似乐而忘返，而佢哋好开心，仲想再睇添，
0: 即系想一睇再睇，一睇再睇啦。
1: 系啦，即系我大概会估系一啲不断循环嘅，因为有时候例如我哋睇漏斗，
0: 系
1: 啲沙流落去，其实都好，啲人成日会话好治愈。
0: 系啊，系。
1: 咁我就会大概从呢个方向去谂咯。
0: 哦，所以就系一啲重复嘅画面，令到佢哋觉得啊好治愈、好享受，想继续睇落去。呢、這个咧就系我哋人类提供俾鹦鹉嘅其中一个解闷方法啦。到底阿乐估得啱唔啱？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又有啲乜嘢各自自己嘅答案呢？一首歌翻到嚟就等以玲正式开估啦。

0: 但剛才阿樂呢就估啦，會唔會係一啲啦可能重複嘅一啲圖案又好短片又好，令到一班嘅鸚鵡啦好似我哋人類睇漏斗咁啦，都會覺得好治愈啊，好放鬆到心情。呢、這個係咪阿樂你最後嘅答案？
1: 冇錯，呢個係我最後答案。
0: 係啦，咁到底啦啱定唔啱收音機旁邊嘅大家又有啲乜嘢嘅答案呢？嗱，如果要以玲咧幫阿樂你呢一個嘅答案比分嘅話咧，今次就差咗少少啦，三分左右啦。
1: 哎呀，太可惜啦。
0: 係啊，因為咧，其實一班嘅鸚鵡咧係俾一班科學家提供咗一啲乜嘢嘅樂趣俾佢哋咧。其實咧呢本身咧，佢成個咧係一個嘅研究嚟嘅，就係咧研究咧有九隻嘅寵物鸚鵡啦，就發覺原來鸚鵡都會悶嘅喎，所以一班嘅科學家咧就俾咗兩樣嘢佢哋做，一樣嘢咧就係睇一啲娛樂嘅影片，一樣嘢咧就係等佢哋可以鸚鵡同鸚鵡咧透過科技傾偈啊。咁之後咧就展開咗長達六個月嘅觀察啦，結果就發現啦，原來一班嘅鸚鵡咧係比較中意即時互動，簡單啲嚟講，佢哋係中意煲電話粥多過睇影片嘅。
1: 哦，即係我哋而家咧成日話有啲視像會議啊，係視像去海外啊，等我哋嘅旅遊記可以就算屋企人唔喺香港，咁都可以望到對方。咁佢用呢一個方法呢，就等啲鸚鵡隔住個屏幕見對方。
0: 係啦，傾下偈啦，即係因為我哋人類就識得自己用自己嘅電話傾偈啦。咁但係鸚鵡呢就要透過我哋人類呢去幫手同另外一隻鸚鵡傾偈。咁研究人員就發現啦，喺一個即時嘅通訊軟件嗰度啦，佢哋視像傾偈呢，原來有超過 46% 嘅鸚鵡呢係會傾偈傾到過曬鐘都唔知嘅。而且团队亦都话啦，一班嘅鹦鹉咧花喺倾偈嘅时间，我可以俾阿乐你估下噶。嗱，佢哋睇片嘅时间一般系会用142分钟。咁倾偈，你觉得佢哋会倾几耐咧？
1: 4-5个钟啦。
0: 4-5个钟。
1: 头先睇片都2个钟啦。
0: 系啦，睇片系啦，2个零钟啦。当你5个钟啦，5-6:30，即系300分钟到。
1: 系，
0: 呢个系你嘅估算。
1: 冇错冇错。
0: 咁你太睇低估呢一啲嘅鹦鹉啦，因为咧原来睇翻啦一啲嘅研究啦，睇翻真系观察翻呢班嘅鹦鹉咧，佢哋系会咧倾足561分钟嘅。
1: 哇，差唔多9个钟喎。
0: 係啊，佢哋可以不停傾不停傾。
1: 9个钟有多添啊。
0: 係啊，所以呢可以由此可以得知啦，其實一班嘅鸚鵡呢係非常非常非常鍾意互動啦，同另外一隻嘅鸚鵡傾下偈嘅。
1: 反而呢佢好好奇佢哋傾乜啦，因為我哋唔能夠解讀到小動物嘅語言啦，而家都即係例如貓貓啊狗狗啊，我哋都未能夠解讀到佢哋嘅語言啦。我會好想知道究竟佢哋有啲咩咁好傾咯。
0: 其實都係嘅，因為咧，其實喺班科學家啦嘅眼中咧，其實只係聽到佢哋係咁喺度吱吱吱吱吱吱吱，永遠都唔知佢哋講啲乜嘢㗎。但係就會見到佢哋講得好投入啦，好開心啦，好活躍啦，雞啄唔斷咁啦。呢、這個就係佢哋咧其中一個解悶嘅方法啦。因為咧，原來咧雀仔係並不能夠太過悶啦，又或者太過孤單嘅。睇翻一啲嘅資料顯示咧，就話咧，如果雀仔太過孤独、太过孤单、太过无聊嘅话咧，系会导致咧一啲心理问题嘅，例如啲咩咧，就见到只雀仔左摇右摆啊，来回踱步啊，甚至系会掹自己羽毛等等嘅自残行为噶。所以一班嘅科学家啦，为咗一班嘅宠物鹦鹉，因为都好多时咧，可能养鹦鹉咧，因为空间所限啦，未必真系养到太多只。咁又要帮佢哋解闷嘅时候咧，呢个都不失为一个嘅方法嚟嘅。
1: 系啊，其实同人类都好似啦，人类都会煲电话。咁我即刻諗啦，哇，假如有人養鸚鵡呢，即係難怪要養2隻啊，等佢有個伴啊。但係與此同時我又諗啦，嘩，佢哋咁好傾到9个几钟，嘩，屋企咪係我屋企就會好熱鬧啦，就會。
0: 同埋如果要收電話費嘅話，電話費都幾貴嘅。
1: 係，不過唔係，如果你屋企養嘅話，佢哋擺喺隔離得啦，唔使視像啦。
0: 因為佢哋就可以面對面咁樣溝通，但係你就會長期喺一個即係學你話齋好熱鬧嘅環境，就係佢哋喺度不停吱吱吱吱吱吱咁叫啦。
1: 係啊，我會亦都好奇就係除咗雀仔之外， 其他動物會唔會都有同樣嘅情況咯？
0: 我估狗啦，狗都應該會嘅，因為有時咧落街見到啲主人喺度放狗嘅時候咧，都見到啲狗咧，佢哋係會互相喺度傾偈，係咁喺度互相吠啦。但我唔知佢哋係鬧交定係傾偈啊。
1: 係最緊要咧，即係佢哋嘅世界聽得明啊。
0: 係佢哋咧有佢哋自己屬於佢哋自己嘅語言嘅。

0: 頭先咧就提到啦，呢一個嘅鸚鵡咧，其實就唔可以太無聊嘅。任何嘅鳥類太無聊咧，其實咧對佢哋心理咧都唔係一個正面嘅影響。所以一班嘅科學家咧就幫幫手啦，就透過咧一啲嘅研究啦，等佢哋可以煲下電話粥傾下偈啊。
1: 係啊，咁亦都嚟到我哋嘅節目尾聲啦。咁啊，解悶方法有好多，最緊要咧揀自己喜歡嘅一個解悶方法。咁啊，如果你中意熱鬧嘅，去參與多啲社區嘅活動；如果你中意自己一個人慢慢地靜靜地去享受嘅，同樣都可以嘅。咁啊，今晚咧，我哋就講到嚟呢一度啦。而樂仔同埋依玲咧，都同你講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被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承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的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都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的地点横过马路。今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旅客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的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住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是挺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十三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今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说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令香港成为盛事之都。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或者支付宝的付款码或者车票的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而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比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的时间出行，并要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韩国总统李在明说，目前韩朝之间的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和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的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仍然会持续。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敦允、林奕勤。
8: 欢迎收听今晚嘅
9: 六天工作，
8: 今集由我 Jason 林奕勤，
10: 有我 Melody 郑敦允。依家咧开始打风季节，其实。
8: 不论喺香港或者有时去外地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可能海岸线啊、沙滩啊、泥滩啊、沼泽啊，其实都有好多形形色色嘅垃圾啦、啊、胶袋啊、烟头啊，其实好多都有嘅。
10: 外国都有咩？
8: 外国都有噶，之前有去过，好似系柬埔寨，
10: 系
8: 啦，跟住都有嗰啲就算系红树林啊、湿地嘅地方咧，其实因为都冇人监管，所以嗰个垃圾嘅情况都好严重。即系你谂得出咩垃圾都会有喺，即系可能树干啊、缠住晒啊，咁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咯。
10: 我以为系啲咧地方。会比较发展多啲
8: 啊，
10: 可能比较中心位先有咯。
8: 哦，其实因为可能海洋垃圾嚟讲，佢哋都会俾啲水流影响啦，咁所以可能垃圾咧就会飘到周围都系，所以应该就唔止啲好中心嘅地方都会发现到啦，即系可能去到好偏远嘅，可能太平洋嘅岛屿啊，都会见到啲海洋垃圾。
10: 好似系嗰啲海面都系。即要可能有一啲更大嘅儀器去收集咯，
8: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0: 所以咧大家咧都真係要諗下辦法，除咗咧由自己生活着手之外咧，都要諗下其他方法咧去減少海洋上面嘅垃圾。今集上到嚟嘅同學咧都參加咗咧今年嘅海洋減數創新挑戰賽。
8: 係啊，聽講呢班同學仔咧兵分兩路，各自都有幫海洋減少塑膠垃圾嘅方法嘅。咁即刻請九位嚟自天主教普照中學嘅同學仔出嚟認識下佢哋先。Hello， 大家好。
10: Hello。
8: 咁我哋就请我身边嘅婉婷介绍下自己先啦。你今年读咩年班，同埋点解会有兴趣做环保呢啲嘢嘅？即系几时对环保有兴趣嘅？可以分享下。
11: 四个时候睇电视，关于睇到啲环保嘅广告啦。知道出门时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例如话地铁啊、巴士啊呢啲。就尽量少去私家车啦。
8: 哦，好 ，Hello 婉婷，好，跟住又请佢隔篱嗰位同学仔，都你都可以介绍下自己。
12: Hello， 大家好，我系天主教普照中学嘅方科学生，我叫汤伟贤，大家可以叫我 Mandy。平时屋企咧，我哋会有一啲唔着嘅衫啦，我哋会整理好，然之后我哋会攞去回收站嗰度交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咯。
8: 哦，佢成日都有可能每年都有好多一啲着唔晒嘅衫，跟住都会捐咗去噶。
12: 系啊，因为唔想浪费嘛。
8: 大家都可以屋企有啲多余嘅衫咧，可以捐咗去啦，都可以。系啦，跟住我哋有请佢隔篱嗰位同学仔，一位男同学都可以介绍自己。
1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陈奇任，叫我 Tommy 咯。
8: Tommy 定系 Tony 啊
13: ？Tony，Tony，
8: 你好。系啦，咁你几时开始接触环保嘅？
13: 我谂我印象中我小学嗰阵，喺 YouTube 上面啊，喺啲报纸都睇到啲有关海洋垃圾嗰啲问题啦，咁我就喺嗰阵时我就开始接触呢啲议题啦。
8: 哦，
10: 小学开始，依家中学4年班系咪啊？
13: 依家系中五，
8: 中五啦，
10: 中五哇，个年资都应该有10年噶啦。
8: 系咯，有10年嘅环保经验，多过我哋啦。
10: 嗯，
8: 系啦，咁我哋就请埋其他同学仔，因为今日好多同学仔喺度，我哋有请离我哋最远嗰位同学，可以介绍自己先。
14: 系啊，大家好，我系嚟自天主教普照中学嘅风科女轻轻，叫我轻轻就得啦。我系四阵时嘅时候去同屋企去海边嘅时候，睇到好多 游客抌咗嗰个垃圾啊，睇住好痛心啊！我嗰阵时我就有玩到嗰啲意思。
8: 你记唔记得系喺边度睇到好多垃圾？
14: 系我屋企嗰啲，一啲小海边。
9: 住海边。
8: 好，我哋请埋佢隔篱位同学都介绍下自己先啦。
15: 大家好，我系天主教普照中学嘅方科王雪琪。可以叫我雪琪。
9: Hello, 雪琪。
15: 平时出门口嘅时候，就有实践呢个理念啦，就会带环保袋出门口，咁样减少到塑胶垃圾，跟住又唔使浪费咁多袋。
8: 哦，咁有冇话系点解会想参加今次呢、這个海洋减塑创新挑战赛嘅？
15: 因为觉得睇到网上好多资料，好多生物，海洋生物受到伤害，就觉得好痛心啦，想用呢个游戏去宣传帮助一下。
9: 我已经透露咗少少咯。
8: 系啦，我哋一阵间有个游戏同大家玩嘅。咁我哋请正如嘅同学仔都介绍埋自己先。佢隔篱嗰位系
16: 可以介绍。大家好啊，我系嚟自天主教普照中学中四嘅学生，我系魏恩涵。
8: Hello， 恩涵。
16: 喺世界嘅时候有睇到抌垃圾嘅时候，喺垃圾桶附近咧有睇到一啲标语啦，譬如话就系环保回收，人人有质啦。然后咧就对于呢啲有一啲感触啦，所以以后抌垃圾嘅时候就会根据一啲回收嘅分类去抌。
8: 系咪屋企楼下都会有啲分类站或者嗰啲回收桶嗰啲噶？
16: 是有那些顏色的分類的。
8: 哦，有沒有廚餘那些？廚餘有沒有都有這些分類的桶？
16: 有的有的。
8: 哦，這個桶很乖的，他有平時都是在家裡做好一些分類的工作。
16: 嗯，
8: 好啦，跟住我們請他隔離的位同學仔都可以介紹自己。
17: 你好，我是來自天主教普照中學方科的羅智賢。
8: Hello， 智賢。
17: 小學的時候呢，老師會教我們從源頭上減少垃圾咯，然後就養成這個減少垃圾的習慣。
9: 源頭開始，哪一個是最容易做的呢？
17: 就譬如吃東西啊，那些零食的垃圾咯。
8: 你今天不吃零食咯？不是
17: 的，都少一點咯。
9: 叫人家不要吃就可以。
8: 或者其實可以，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概念叫做攞買啦，即係有啲鋪頭咧都有啲零食嘅，但係佢就係冇包裝嘅，俾你攞去筆上嚟，跟住可能自己裝落自己嘅容器嗰度啦，咁都可以試下呢個，咁都可以減，即係做到源頭減廢呢樣嘢。係啦，好。
18: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嚟自天主教普照中學工科嘅學生，我叫蔡雲雷。
8: Hello， 雲雷。係啦，咁你記唔記得你係幾時開始接觸環保或者對環保呢啲嘢有興趣嘅呢？
18: 我都係小學嗰陣時啦。我屋企平時都有收集嗰啲膠樽同埋紙皮嘅習慣，
9: 即係可能做一啲網上購買平台嘅時候，都會盡量去回收。
8: 係咯，見到在同學仔咧，佢哋都係由小學就開始有接觸到呢啲環保嘅議題喎。咦，但係我好似仲可以同學未介紹，因為真係壓軸出場㗎啦，你都可以介紹埋。
19: 真係壓軸出場嘅，
8: 係啦。
19: 係大家好，我係嚟自中五嘅吳尚謙。
8: 是咪可以叫你阿謙啊？
19: 是啊，冇錯。
8: 阿謙你好，見到你好似對於環保都好有熱誠啦，睇你個樣就知道。咁你係由幾時開始接觸環保㗎？
19: 比較細嘅話係其實我媽媽由細開始都會將屋企啲飲完飲品嘅膠樽啊、調味料嘅膠樽啊咁樣會儲埋一齊，跟住每到 weekend 嘅時候就會攞落屋企樓下個回收箱度掉咗佢咁樣咯。系啦，攞去回收咁样。
8: 系，咁系咪即系唔同种类嘅回收物都有去做啊？即系除咗你话嗰啲甜味品嘅胶樽啊、饮品嗰啲胶樽啊，其他嗰啲系咪都有？
19: 有啊，细个可能啲报纸咁样都会重啊，但系掉埋去啲旧报纸。所以
9: 叫做好细个咯，咁咪即系
19: 都好细个，系啊，即系可能幼稚园、小学咁样。
9: 哇，年資仲勁喎呢個，
8: 係咯，有錢就開始，真係十幾年嘅咯。係啊，咁有冇話即係都會有而家儲分嗰啲啊？定係留下可能係純粹係啲可能係好傳統嗰啲、傳統嗰啲三色回收桶，定係有啲係儲分嗰啲你都會去攞？
19: 咁樣兩種都會有嘅，因為而家儲分嗰個好似係廚餘偏多少少。
8: 哦，係，
19: 咁樣就會將啲煮完餸之後嘅餸頭餸尾啊，咁樣儲埋倒落去，跟住 又可以攞包奶咁樣，佢好開心嘅呢啲。
8: 係咯，聽到在座同學仔其實佢都有啲回收嘅習慣啦，同埋有啲環保小貼士都有同大家分享到嘅。咁、我哋就不如暫時傾住咁多先，因為一陣間佢哋有好多關於呢啲減數啊，同埋佢哋嗰個遊戲咧，都想同我哋一齊玩一下嘅。咁我哋一陣間再等佢哋去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咁我哋就而家就進入以下呢個環節啦。
20: 六天工作之
21: 偏偏如此多分。
8: 啱啱提及過咧，同學仔都有參加過嗰個海洋減數創新啲變賽啦。咁佢哋咧就好有創意咁樣，就設計咗一個同海洋生態有關嘅棋類遊戲，咁叫做數海危機。咁我哋而家交俾欣涵去介紹下呢個遊戲究竟係啲咩嚟嘅咧？
16: 好啊，接下來我要介紹呢個作品啦。
8: 係，
16: 我哋呢個作品就叫數海危機啦。
8: 係，
16: 你可以睇到有五塊板組成啦，
8: 係
16: 有兩塊海洋，
8: 係
16: 兩塊陸地。一塊近海，然後陸地上就有三個垃圾桶，佢周圍就有垃圾啦、然後兩邊分別就有兩個據點，一個據點就代表一個環保組織。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有兩名義工啦，然後義工就代表一個行動力，然後就可以攞到色仔。
8: 係，咁我哋而家就分開咗兩個隊伍啦，我同 Melody 咧就會係一隊，跟住個同學仔咧就會另外一隊，咁我哋一陣間就會可能玩兩個回合啦，咁就會可以俾各位聽眾感受下呢個遊戲係點玩嘅啦。
16: 嗯，
8: 咁我哋係咪可以直接而家開始試下玩咧？
16: 係嘅。
8: 好，咁我哋就首先由我同 Melody 擲色先啦。
9: 係啊，擲色就係你點行動。喂，有幾隻色喎、
8: 啊？係
9: 邊個色好啊？擲咗個行動先。
8: 一次過啦，擺
9: 全部啊，
8: 一次過。
9: 咁好啦，我又揀行動，又揀呢個機會啦。
8: 好。
9: 好。
8: 啊、出咗啲咩先？好啦，一個九步係咪？即六步嚟。
16: 六步嚟。
9: 嚇、啊！
8: 六步四步同埋一個問號。咁我哋行咗先啦。我哋作為我哋係呢個呢兩粒人仔。
9: 係一個可以行六步，一個可以行四步。
8: 咁我哋就
9: 行好啲喎。
8: 一二三四，執咗個垃圾先。
9: 哦，四步都執到個垃圾。
8: 係啦，咁就係咪執完就冇得行㗎啦？
16: 係嘅，一名義工只可以行一次。
9: 好，仲有兩次。
8: 咁、我再執多一個啦。一二三，好啦，執咗兩個垃圾啦。
9: 三。
16: 是最多是去 行六步的。
9: 哦，是會四步。
8: 執完就沒得再行的。
9: 有兩步。
8: 他攰了，執完就要唞下了，那個人仔。
9: 嗯，
8: 是
9: 啦。
8: 好。那跟住我們再有個色仔呢，是個問號來的。問號是抽那個機會卡，是不
16: 是？是的。
8: 是啦，這裡呢有張黃色的卡，那我們抽來看看是什麼來的先。
9: 嗯。
8: 他說是岸本成員所住地方直接收集一個陸上最接近的垃圾。
9: 哦，即是我們會收曬旁邊的垃圾的。
8: 即是可以收埋這些舊的。
9: 嗯。
8: 那即是我們現在第一回合呢就收了三個垃圾。
9: 就是、總共最近我們就三嚿嘅，
8: 但最近那些我們就已經收曬嘅啦。
9: 嗯，
8: 咁而家係咪就到你哋啦？
16: 係啊，而家到我哋執個色仔啦。
8: 好，
16: 我哋係攞咗兩粒保守色，
8: 一個
16: 功能色。
8: 係，
16: 然後就
9: 哇
8: 係六步三步同埋一個機會卡，
9: 係少過我哋嘅。
8: 係，好，你哋可以執咗先。
16: 先行啦，一二三。
8: 好，執咗一嚿垃圾啦，而家
9: 都係一樣嘅技巧。
8: 係啦。第二個人仔，
16: 二三四，
8: 系啦，亦都系執咗一個垃圾嘅。
9: 嗯，
8: 好，跟住睇下你抽到啲咩嘅機會啦。
16: 我哋抽到走數參合先導計劃，
8: 系，
16: 又系嗰個社區教育升一級，社區教育就系呢個輪盤上嘅藍色就升一級，就變成正一。
8: 哦，
9: 這個輪盤有藍色、綠色、紅色、哦。
8: 是代表啲咩㗎？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個輪盤？
16: 紅色係源頭減廢，
8: 係。
16: 綠色係環保回收，
8: 係。
16: 藍色就係社區宣傳。
8: 咁要去呢個數字係代表啲咩？即係點樣係為之？我哋係咪最尾都會睇呢個去決定係贏唔贏定係點？
16: 最尾係我哋到下一輪嘅時候會用到呢個去決定嗰個垃圾嘅數目。
8: 哦，好好好好。咁我哋而家係咪第一個回合就完咗啦？
16: 係，而家就行動階段就結束啦，我哋就進入結算階段。
8: 好，點樣結算呢？
16: 首先咧，要先將呢個垃圾，因為佢會經過陽光嘅照曬啦，就會變成微塑膠啦，就會反面。
8: 哦，即係而家咧喺嗰個棋盤上咧，有啲本身我哋未執嘅垃圾，咁佢就過咗一個回合之後咧，佢就會變成微塑膠，咁佢就會繼續保留喺嗰個棋盤嗰度。
16: 嗯，然後如果下一輪呢個微塑膠佢仲未被收集，佢就會逐步飄入海洋。
8: 哦。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进入第二回合，睇下可唔可以执埋嗰啲微调胶去咁嘅意思啊。
16: 然后第二轮我哋开始嘅时候，要先抽个事件卡先。
8: 好，有事件发生。
16: 系
8: 呢个系
16: 呢个事件系饮品嘅口味推广啦，就垃圾系加四嘅。然后
8: 加四哦，
16: 垃圾加四嘅意思系我哋要先人数系两名人两个人，然后二加二乘四就八粒，
8: 八粒垃圾。
16: 然后系呢个框框系红色，所以就要
8: 喺个轮盘嗰度就加一系咪啊？
16: 加二
8: 加
16: 加
8: 二，
16: 所以就八加二就十个垃圾。
8: 哦。
16: 是的，
8: 即是现在整个棋盘上面多十五垃圾啦，那我们就一阵间要慢慢执啦。
9: 怎样走
16: 啊？垃圾是分布在垃圾桶附近
8: 的。哦，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第二回合了，是不
16: 是？然后就继续。
8: 继续择色。好，交给你择色这个环节。
9: 紧张啊。嗱，你估有几多个？
8: 咦，四部一部同埋一本书仔喎，咁我哋行咗先，我哋执咗垃圾先好唔
16: 好啊？
8: 去执咗啲微塑胶先咯，又系去。
9: 哇，其实够唔够？我都得嘅。
8: 够啊，咁我哋就一二三执咗
9: 最近嗰、那个，
8: 最近海嗰个微塑胶先，系、啦，跟住另外行得一步，诶、都可以执一嚿喎。
9: 系一嚿，
8: 执一嚿先，
9: 都有用。
8: 好，跟住就有个书仔，睇书系咩嚟噶？
0: 即系呢本书系代表一个教育，攞到住一个教育币，可以让大家提高嗰、那个。了解海洋环保污染的个严重性，然之后去招募更多的人手成为嗰个义工。
8: 咁我哋而家可以多一个人仔啊！
0: 系系。
8: 哇！
16: 呢个国币你需要到下一轮我哋结算嘅时候先可以购买嗰个义工。
8: 哦，购买义工。
16: 诶，我真系招募到义工。而家就可以先保留。
8: 好，保留呢个机会先。
16: 系。
8: 好，跟住就到你哋啦。
16: 好，
8: 好，你哋再。
9: 佢都要啲进修时间噶嘛，系咪先？
8: 系啦。俾佢呢個義工訓練下先。
16: 哦，我都係執到一個五、一個六同埋一本書啦。
8: 好，請行。一二三，誒執咗一個垃圾啦。
16: 咁
8: 係喎。誒，執個肥皂膠。
16: 係係。
8: 好，跟住下一位義工仔就要行
9: 五步
8: 啦。
9: 哦，係喎。
8: 一執咗，咁就冇得行啦。
16: 係啊，
9: 我執咗冇得行。
8: 咁就可以睇書啦。
16: 教育兩個夾幣。
9: 啊，即係又係多個義工。
8: 哦，書仔就一得一個功能嘅啫，就可以購買義工。
16: 是招募義工，
8: 可以招募義工，招募義工。
9: 嗯，
8: 好，咁好，而家系咪要反轉呢啲？
16: 系，而家就行動階段就結束，可以進入結算階段。
8: 好，結算階段、我哋就將一啲未執嘅垃圾咧，
16: 先將嗰個微塑膠先入海先。
8: 哦，
16: 進一步，
9: 全部都入噶咯，
16: 一步啦，
8: 一步。
9: 哇！
16: 系，然後呢啲反、就反面咯。
8: 好，好啦，咁同各位聽眾解釋一下先。而家咧有一粒微塑膠咧就進入咗個海洋度啦。咁其他嘅啲未執嘅膠樽啊或者微塑膠咧就暫時都仲喺陸地嗰度嘅。咁睇我哋下一 round 咧。會唔會可以成功執多啲垃圾啦？
9: 係啊，不過我哋有多個人，應該都有啲機會。
8: 咁、我哋而家係咪可以將嗰個義工擺上嚟㗎啦？
16: 係，將嗰個幣翻翻轉，然後你就可以攞呢、這個。
8: 哦，攞多個義工。咁
16: 然後因為頭先講咗，義工係代表一個行動力啦。
8: 係。
16: 所以你可以加一粒色仔。
8: 哦。
9: 即係可以四粒色仔啦。
16: 係。
8: 哦。好。
16: 我都
8: 你都招募多一個義工，好啦，而家我哋兩隊咧都有三位義工可以進行呢個執垃圾嘅行動啦。
9: 嗯，
8: 咁我哋而家就又開始擲色咯，係、四粒色一齊擲啦。咁我哋而家就
9: 四粒，睇下先，五五六，仲有一個錢喎、
8: 啊。係，咁我哋就行咗先。
9: 系啦，
8: 咁、我哋可唔可以落海执噶？
9: 咦，
8: 系咪有啲
16: 系有
9: 冇水泡噶嘛？
16: 系有问题就系头先唔记得咗结算阶段嘅时候系有系会先数个垃圾嘅数目嘅。
8: 哦、啊，系我哋收集咗嗰啲定系仲喺上面？
16: 上边啲。
8: OK， 我哋再而家倒大少少先。嗱，结算阶段我哋系咪要数翻基本上仲有啲咩垃圾？
16: 系，就数啦，
8: 一、二、三、
16: 十一。十一个啦，然后就通过呢个危机评估嘅表格，就去判断呢个级别啦。
8: 系，而家系危险啊！而家
16: 系到 level one。
8: level one
16: 系就佢冇呢个惩罚嘅，就冇影响。
8: 哦 ，OK OK。
16: 然后如果到第七级嘅时候，佢就会身体崩溃，我哋就输咗呢个游戏。
9: 嗯，
16: 跟就对住呢、这个、哦，如果呢个级别越嚟越高咧，我哋呢个成就有个影响就越嚟大啦。
8: 嗯，
16: 例如话行动会困难啦。
8: 系。
16: 然后义工佢都可能会病咗。
8: 义工会病咗？
16: 系，就失去一个义工啦，失去一个行动力。
8: 好、哦、写实喎、啊，成个真系我哋好似成个生态发生嘅事咁样。
9: 嗯。
8: 好，咁而家就暂时我哋未步入呢个危机嘅，仲可以继续玩嘅。
16: 嗯。
8: 好。
1: 要抽一张，
2: 要抽张，哦，抽试件卡系，好多步骤。
22: 五粒由乘二到十个，十个加二两个就系十二个。
2: 十二个垃圾就而家要进入呢个环境度啦。
1: 唔系啊嘛，咁多
2: 重大事件发生，点执都执唔晒。不过可能现实中咧，更加多嘅垃圾喺呢度系远超我哋嘅想象。
23: 我觉得其实好呢度都几现实噶。
2: 系啊，真系好现实，好想影俾大家睇。而家就系个棋盘上系有三半嘅格仔咧，其实都系铺满垃圾嘅。咁但系义工嘅数量咧就得。六個嘅啫，
23: 陸地上基本上都滿嘅，
2: 係啦，陸地上係差唔多滿曬垃圾噶啦，咁佢哋就好快就撇入海洋嗰度噶啦。
22: 嗯，然後呢個垃圾咧，我哋收集可以買個聚點嘅，就從就收呢個聚點，就你可以揀呢個義工係佢喺邊度出發啦。
2: 哦，
22: 不過只可以喺陸地度。
2: 哦，都唔使啦，執曬呢啲先啦。暂时都唔使多个据点啊，系咪？
23: 系，因为都唔够人。
2: 系啦，好，咁我哋就而家就去开始行动啦，第另一个回合嘅行动啦。咁我哋就，咁我哋啱集咗色啦，咁就可以由
23: 五六
2: 搵个义工入咗嚟帮手先。
23: 嗯，
2: 执咗呢啲先好嘛？你佢落唔落得海嘅个义工？
22: 呢个近海就要两点行一格。
2: 两点哦，咁即系我哋而家都可以
23: 够系三格咯，
2: 系咯，即系都可以执到呢个嘅，而家
22: 系可以嘅。
2: 咁我哋执咗一个海洋上嘅皮水胶先。
23: 嗯，
2: 咁另外下一位义工仔咧，就想去执边度啊？
23: 都系往个中心去噶咯。
2: 咁就一二三四。好啊，
23: 就咁话
2: 执多个皮水胶先。好，跟住另外，咦，仲有多个我哋可以入嚟咯，呢个人仔，
22: 系
2: 执咗，
22: 不过冇报数，睇到咗 ，sorry，
2: 五六，
22: 呢个六，系，
23: 即系我哋有一个六，
2: 冲去前面先好嘛？
23: 最近海嗰个咯，
2: 唔够啊，我哋
23: 系喎，其实冇塑胶最近海，
2: 系咯，可唔可以交俾呢个义工行噶？
22: 冇，
23: 佢会攰噶，
2: 但系佢唔系一定要呢度开始咩？
1: 一二三四五啊！
2: 哦，但系哦，即系唔一定要执呢嚿嘅，
22: 系
23: 啊，系啊，可以
2: 可以跳过啲
23: 垃圾，
2: 跳过垃圾，咁我哋就好啦，一二三四五，执呢个啦，好，跟住咧，另外一个行嗰个系咩嚟噶？
22: 钱
2: 呢个有咩用噶？钱系
22: 呢个资金币啦，
2: 资金币
22: 就可以购买呢个机械啦。機械分兩款嘅，一款是陸地上用的，一款是海上用的，就十個箱啦，一個是陸地的，然後呢他買的要一個就不去買，然後兩個就是買這個陸地的車啦，
2: 一
22: 粒車，然後海就都是那個箱都是一個，然後收集船就是兩個。
2: 好，即系下一个回合，我哋就可以用呢个资金去购买呢啲设备，就去帮手一齐收垃圾啦。O K， 明白。
23: 即
2: 系
23: 好似两个交通，两个站咁啊。
2: 系啦，系啦，咁嘅意思系啦。咁而家就到你哋咯。
22: 系。
2: 好，你哋可以择色。
23: 加油！
2: 加油！
23: 系啊，世界嘅未来。
2: 系啊，靠你哋啦。
23: 系啊。
2: 好，系两步、三步同埋两个问号嘅。
22: 我哋先行咗。
2: 好啊，行咗先。
23: 哇！有我喺执嗰个微塑胶啊，
2: 系啊，微塑胶，好啦，再另外行多两步，
23: 两步啱啱好，
2: 好，跟住两个问号，两个机会获得咩咧？
22: 抽到一个绿色科研基金，可以免费建立一个机械。
2: 哦，咁你想起啲咩啊？
22: 起呢个船咯。起个箱，陆地收集箱。
2: 陆地收集箱，咁佢系点样用噶？
22: 呢个
2: 好啦，佢而家佢拣咗一个，好似我哋平时喺社区都会见到嘅智能回收箱啦，佢就摆咗喺个岸边嗰度。回收箱系点样操作噶？
22: 佢系可以清理周围嘅一个垃圾。
2: 系。
22: 不过要。启动佢都要一个资金啦，所以而家买而家有咗，我要俾一个资金先可以清理，所以而家唔可以清理。
23: 我哋有钱喎，
2: 想问我哋借啊？
23: 你哋
22: 系啊，
2: 我哋可以借俾你清理垃圾噶。咁呢个大自然大家都有份噶嘛，我哋可以咧提供我哋啲资金咧去俾你清洁呢个环境噶。我谂大家都各位听众都大致上了解呢个游戏点玩啦。咁我哋而家有冇话 係暫時呢個回合嚟講咧，係我哋有冇話邊個係犀利啲㗎？暫時嚟講，
22: 我哋呢個係一個合作嘅遊戲啦，所以就不分輸贏咯。
2: 哦、，OK， 咁而家我哋就咁樣睇啦，我哋就執咗都差唔多有 A 三十六，都有十幾嚿垃圾嘅。系咁就
23: 交都多喎，
2: 系啊，微數交都多啊，咁我哋就暫時可以成功制止咗啲微數交進入海洋。咁我喺個棋盤度咧，陸地上仲有好多垃圾嘅，但係海洋咧就造成佢哋污染。但係其實喺現實中咧，海洋嘅垃圾咧先係最易被忽視，同埋係我哋平時執唔到嘅。咁、其實呢個，所以我覺得呢個遊戲係非常之好，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平時我哋身處嘅環境啦，嗰、那個情況係點，即係好多垃圾其實已經喺我哋身邊嘅啦，但係我哋就好多時都冇咁嘅能力啦，或者冇咁嘅資源去清理曬所有嘅垃圾。係啦，
23: 但我覺得咧都其實幾好咧，佢係俾到希望人，即
2: 係係啊係啊係啊，
23: 除咗啊有一個現實咁大問題，但係有好多嘅設備啦、人咧係可以加入去嘅咯。
2: 係，
23: 所以係就算好多垃圾都唔緊要嘅。
2: 係啦。
23: 但是真的不要有
2: 是啦，最近是源头减废的，最近就是咁都好恭喜咁多位同学仔是透过这个比赛啦，设计这个游戏呢去赢得这个减数的比赛的。咁我们暂时都要休息一阵先，因为这个游戏实在太好玩了，我要都要啲时间去
23: 收一收垃圾。
2: 收一收垃圾。回来再继续。
21: 六天

0: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1: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2: 这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他成日因为工作忙碌不可以出席到小朋友的活动，不过偶尔呢他就会充当母子之间的和事佬，又或者是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1: 无论是哪类型的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六天工作无需经验，青年拼劲 Go Green 优先。六天工作，郑律允、林奕恒
5: 翻嚟六天工作，继续有我 Jason 林奕恒，
6: 有我 Melody 郑律允。嚟到呢个环节咧，有唔同咗。
5: 系有咩唔同啊？
6: 是另外一個 project 啊，
5: 另一班同學仔啦。
6: 是啊，究竟有邊個在這裡
5: 呢？是啦，我們就請我們最近各位同學仔都介紹多次自己先。
7: Hello， 大家好，我叫湯偉儀，可以叫我 Mandy。
5: Hello，Mandy。好。
8: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遠婷，可以叫我 Winter。
5: Hello，Winter。
9: 我叫蔡雲雷，可以叫我 Yulia。
5: Hello，Yulia。好，跟住仲有另外兩位同學。
10: 大家好，我是吳尚謙，可以叫我阿謙。
5: Hello， 阿謙。
11: 我叫 Tommy， 可以叫我 Tony。
5: 你是 Tommy 但叫 Tony
6: 都 OK 的。
5: 好，總之兩個名字都可以啦。好啦，咁啱除咗呢其實嗰個企嗰、那個即係設計嗰個企嘅同學仔之外啦，今次呢學校呢佢哋仲搵咗另一對同學仔去參加一個比賽喎。咁佢哋就設計咗一個收集海洋垃圾嘅機械船啦。咁想問一下點解同學仔呢會有呢個諗法嘅，點解會整呢個海洋垃圾嘅機械船嘅？
7: 因為我哋都想通過我哋一啲作品啦，可以幫到我們環境生態，幫助一些動物可以有一個溫馨的家。
5: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們那隻機械船究竟是怎樣養的，或者是怎樣操作的？我們都想了解一下其實是怎樣玩的。機械船
7: 呢好像我們以鯨鯊的樣子來做一個外形，那我們船尾呢會有一個袋嚟負責收集一個垃圾啦。咁我哋側邊隻船側邊咧就會有兩個摩打嚟作為一個動力嚟幫隻船喺個海面嗰度去行走啦。仲有我哋會喺個船頂嗰度會有一個電路板，負責供電路啦。咁然之後有一個程式板係負責航行嗰個方向。
5: 咁複雜嘅，咁佢係點樣去檢測到哪些垃圾是要執的，還是它 feel 到附近有些奇怪的東西它就會自動執上來的？
7: 是的，即是附近有些物件它就會去執咯。我們理想都想，因為執垃圾的同時都不可以去傷害海邊的動物的嘛，我們都有個想法，就是想在個船口前面那裡安裝一個消聲波，等如果那些垃圾入去的時候隔離一些魚的話，俾超聲波個震動咁樣可以嚇走佢哋，就唔會傷害佢哋咯。
5: 哇！咁犀利嘅，你係點樣有呢個諗法？即係邊係咪老師同你哋講啲魚會驚超聲波，所以你哋就想將呢個概念啦，同埋將呢個技術去擺入呢個機械船嗰度㗎？
7: 不如等 Winter 嚟同你。
5: 好啊 ，Winter。
8: 因為以往水上垃圾都係靠人手去打撈嘅。打捞收集嘅，唔单止辛苦啦，效率都唔系好高。于是我哋就参考咗自动收，即系参考咗扫地机器人嘅理念。我哋嘅回收。

0: 保存除了可以自动收集海上的塑胶垃圾，当我们的垃圾收满之后，我们就会回去基地清理它收集的垃圾，之后它就可以继续去收集其他垃圾。
1: 嗯，
0: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了人力资源，都提高了收垃圾的效率。
1: 这个垃圾的机械人可以收集到多少垃圾的？
2: 你有冇試過將佢真係擺喺嗰個海洋嗰度試下執下？佢可能例如係一個鐘內會收集到幾多個量㗎？
0: 視乎個網嘅 size 咯。
1: 哦，
2: 係。你哋試過之前係用個幾大嘅網去
0: 洗衣袋？
2: 洗衣袋。
0: 哦，
2: 係。咁有冇話你哋喺個製作機械船嘅當中咧，嗰個分工係點？即係可能有人係負責設計嗰個樣，有人係諗嗰個技術係點樣分工嘅？其實係。
0: 由我嚟畫咗一個船嘅大概一個本身一個圖啦，咁然之後再交俾師兄幫我哋。
2: 係咪 Tony 定 Tommy 啊
3: ？Tommy，Tommy，OK
1: OK，
0: 嚟設計我哋只船嘅一個外形嗰、那個設計啦。咁然之後再我哋會準備一個簡報嚟介紹我哋嘅嗰個機器人嘅嗰、那個。功能啦，
2: 咁
0: 然之后仲有 Julia 帮我哋介绍一个，即系我哋负责介绍呢个嘅广告啦，咁样仲。
2: 哦，咁有冇话你哋喺嗰个制作过程中啦，你觉得边个位系最难？有冇同学仔想分享下觉得最困难嘅位噶？
0: 首先呢个比赛系我哋系有限嘅时间啦，咁我哋要喺有限嘅时间入边咧去。做好我哋嘅設計啦，同埋佢构思呢个作品啦，将呢个作品转化为一个实体啦，而且又要制作一啲简报啊、影片啊，去介绍我哋呢个机器船嘅功能啊。呢啲工作咧，需要我哋每一个人去齐心协力去完成啦，一个都唔得嘅，其实系。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最困难嘅部分咧，我会认为系点样将我哋嘅构思想法啦，转化为现实嘅作品，因为我哋对呢个机器船嘅一个制作方。面嘅认知唔系好熟，所以我哋都好困惑点样去做到出嚟啦。但不过好彩，我哋有师兄啦、老师咧，可以知道我哋咁协助我哋，可以逐步完成呢一个嘅鲸鲨号。
1: 呢、這个计划咧，你哋系用咗几耐时间噶？
0: 大约半年左右，
1: 哇，
0: 差唔多系。
2: 呢只船叫做鲸鲨号系嘛？
0: 系啊系啊。
2: 点解系边个谂出嚟噶呢个名鲸鲨号？
4: 因为我哋系参考咗鲸鲨嘅样嚟。
2: 哦，即系个口好大咁样，即
3: 系好似食鬼垃圾咁。
2: 哦，咁 Tony， 你啱话，诶，啱啱听 Mandy 讲，你系负责设计嗰个机械船嘅外形系咪啊？
3: 哦，唔系，我系负责剪片同埋画嗰个图，
2: 画嗰个图出嚟嘅，
3: 不过都有少少设计啲鲸鲨号嘅样
2: 子。哦，咁你冇话个当中你觉得最难忘嘅时间系咩啊？即系成呢个半年嘅过程当中，
3: 系啊，可能系拍片嗰个时候，
2: 系可唔可以睇下条片嘅迟啲？
3: 我都可以，
2: 可以系
3: 喺网上睇到。
2: 哦，系
1: 系咪系示范一下点样用嘅片嚟噶？
3: 系即系嗰啲比赛片。
1: 咁、那个机器仲喺咪度？喺海上面，
2: 系仲喺海上面执紧垃圾，而家可能
1: 系望紧。
2: 咁阿谦，我见到咧，其实你都有喺呢个比赛都有帮唔少手啦。你冇话其实喺呢个比赛当中咧，你系充当住一个咩角色，去点样协助其他同学仔噶？
5: 就有少少特别嘅，因为咧、我就唔系直接同佢哋一齐去参加比赛啦，系因为其实我喺初中嘅时候咧接触过呢一类设计啊，然之后汇报嘅比赛咁样。咁嗰阵时咧都其实我都做得麻麻地嘅，咁不过有啲师兄师姐啊去。幫我去指導我，然之後先慢慢有經驗，跟住開始做得越嚟越好咁樣啦。咁今年我中五啦，就都算係比較老嗰批學校，係啦。咁跟住就阿 Sir 就有過嚟揾我話，有啲師弟師妹想玩呢個比賽喎，但係佢哋 present 可能冇乜經驗，會唔會想幫一幫佢哋？咁跟住我就諗，其實係咯，啲師兄師姐都幫過我，咁我咪又幫下人哋咁樣咯，將。即係將傳落去啊，將呢樣嘢係啦，咁樣就去，尤其是咧，佢哋師弟師妹咧，大部分有啲人咧都 mother language 唔係廣東話，咁所以就要同佢哋去多啲 training 下，點樣去講出佢哋想講嘅嘢出嚟，即係其實佢哋好有 point 嘅，佢哋好多人都即係環保啊，又用 board game 啊咁樣，但係有陣時。自己明同埋講出嚟俾人哋明係兩件事嚟嘅，我覺得就我就多啲喺呢一方面嘗試下去分享我嘅經驗俾佢哋咯。
2: 係有冇傳遞咗啲你咩心得俾佢哋啊？即係你可能喺 present 方面啊，頗有經驗啦、啊。 有冇一啲令到佢哋更加喺 pitching 嘅时候啊，即系 present 嘅时候有更加好嘅表现？有冇啲心得啊？
5: 因为我觉得有阵时 present 比较紧要嘅系心态，因为佢哋始终其实可能个比赛冇佢哋想象中咁恐怖嘅，但系咧佢哋因为第一次参加比赛就会比较紧张咁样，其实教佢哋点样深呼吸啊，去调整自己个情绪啊，呢一啲我比较深刻咯。
2: 系，真系好重要，因为咧佢设计咗个咁好嘅发明出嚟咧，其实系好需要用一个好好嘅方法去表达俾同学仔啊，或者俾评审听佢哋呢个成个概念啊，同埋成个设计系点样。
1: 啲评审咧系做咩嘅？即系咩角色噶？
5: 嗱，今次就好似系海洋公园嘅。
2: 哦，系系系。
5: 咁都系一啲海洋方面比较有经验嘅一啲专业嘅教授啊、学士啊咁样。
2: 咁佢哋有冇对于你哋呢个鲸鲨号咧，有冇俾咗啲好重要或者好严厉嘅批评啊，或者有咩鼓励你哋嘅？
5: 咁其实又好似冇，都几 nice 嘅，
1: 真系好鼓励嘅，
2: 系。
1: 有冇讲到咧？可以点样再做得更加好？
5: 嗯，
2: 可能已经好完。
5: 不如俾翻佢哋自己分享，因为比赛当日我系冇跟埋佢。
2: 哦，咁系咪 Mandy 或者 Winter 或者 Julia 或者 Tony 都对于比赛当日有冇啲嘢想分享啊？都应该都好难忘啊，因为系咪第一次参加嘅咁大型嘅比赛啊？
0: 都系嘅，都第一次参加咁大型嘅比赛，都好紧张啦，都，亦都好期待可以攞到个奖啦。但系虽然最后都有啲失望嘅，其实都
2: 点解失望嘅？
0: 因为冇达到自己我哋嘅预期咯，可能就
2: 你预期系打赢晒全香港所有
0: 咁又唔系，即系但系都希望可以通过呢一次嘅经验啦，咁可以继续下一次做到更好咯。
2: 咁有冇喺呢个比赛当中咧，即系都认识到其他学校嗰啲好得意嘅发明，应该都有系咪噶？定系你哋系唔会听到其他嘅队伍佢哋嘅 present 噶？
0: 我哋冇见
2: 到。OK。咁呢个鲸鲨号会唔会佢哋即系可能评审俾咗意见你哋啦？佢哋会唔会之后可能都有机会喺现实嘅场景中都真系会套用？佢哋有冇咁样讲过噶？
0: 其实都冇咁样讲过，
1: 但我觉得佢可行性都高，
4: 系啊，
1: 都
4: 可以咯。因为
3: 我谂我哋嘅呢种创新呢个科技都好容易俾人去理解，然后用到各种场景。
1: 我都见过有唔少嘅现实设计喺市面上有嘅咯，
2: 系系，
1: 但系咧可能个造型啊嗰啲小细节就有啲唔同。
2: 咁其实单单靠人手真係好难清理晒海洋嘅垃圾嘅，真係好需要年轻嘅一代用佢哋灵活嘅脑筋去諗啲新嘅发明出嚟去清理呢个咁污糟嘅海洋。
1: 係
2: 啊，好期待之后可能真係喺香港嘅海面上可以见到你哋嘅发明，可以一起帮手清理香港嘅海洋。係啦，咁我哋就暂时傾住咁多先啦，我哋而家听一下小环节
6: 自然學。
7: 自然科学，自然学，
8: 自然学带大家从科学角度认识大自然。遇到阳光普照嘅天气，除咗当时嘅气温，大家都会留意紫外线指数。今集我阿 N 就同大家认识紫外线指数系点样得嚟噶啦。紫外线指数是量度太阳紫外线对人体皮肤影响的一个指数，指数越高，紫外线对皮肤的影响越大。世界卫生组织将紫外线指数分为低、中、高、甚高及极高五个等级的暴晒指数。在香港，紫外线指数通常介乎0至15之间，当紫外线指数达到11或者以上，就属于强度极高的水平。根据统计所得的数据，不论是哪个季节，每日下午一点的过去一小时，平均紫外线指数都是最高。要量度紫外线强度，始终都是要利用专业仪器。好似香港天文台就在京士柏气象站装置了宽波段紫外线仪来量度紫外线强度。所量度的紫外线包括直接通过大气层的紫外线， 以及经大气层中的气体和微粒散射的紫外线。紫外线仪对各种紫外线的反应和人体皮肤相似，地面的紫外线强度会随着不同季节和每日不同的时间而变化，并且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云量、臭氧、大气的悬浮粒子、雨、雾、烟霞等等。香港天文台预测紫外线指数的方法包括两个步骤。首先，利用一条以天文数据及臭氧浓度为输入参数的方程式，计算在天晴时候的紫外线指数，然后将晴空紫外线指数乘以一些调整参数，就可以得出紫外线指数的预测值。调整参数的大小视乎预测的云量及云种，以及是否有雨、雾或者烟霞。今集我们自然学到怎样得出紫外线指数。不过咁，紫外线是由太阳而来，在穿过大气到达地面的时候，可能受到各种因素影响而改变它的强度。只是云的类型都会对紫外线强度有不同的影响。另外，个人所处的地点和高度都会令紫外线强度有变化。海拔高度每上升1000米，紫外线强度会增加12%，种种的因素都会影响紫外线指数预测的准确性。因此，市民除了参考天文台的紫外线指数预测之外，亦都应该留意当时的天色、所处地点和高度，而采取适当的防晒措施。
7: 郑律允、林奕恒，六天工作。
2: 好啦，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咧，听讲同学仔都有好多心得啊，好多感受啊，因为佢哋参加咗呢个比赛之后咧，都有好多嘢想同各位听众分享嘅。咁、我哋就系啦，睇下佢哋有冇啲嘢想分享先，即系透过呢啲活动咧，佢哋可能都有啲信息想带俾听众嘅，同埋都想问下佢哋关于未来方面咧，会唔会都系想喺环保啊、生态呢啲方面发展嘅？咁我哋就问下喺我哋身旁嘅雪琪先啦。
6: 好啊，咁我先啦。啱啱嚟嘅时候咧，我就有啲紧张嘅，但系慢慢同主持人玩啲波 game， 我就觉得放开啦。呢个游戏我都觉得几有趣。
2: 系，我都觉。
6: 我哋呢个游戏咧，而家系仲喺临床实验紧。之后我哋会将游戏整到好完善，争取喺下年我哋去做到班制比赛。我哋都会联络海事清零团。邀请他们做这个游戏的测试，优化这个游戏，甚至跟他们一起合作啦，做到班制比赛，甚至推广到校外的。
2: 哇，好有远见啊！这个游戏我觉得其实是很可以推给很多的学校去玩，还有即将一个棋的游戏带下去现实都可以。是的，
1: 我觉得已经可以落地
2: 了。是的，可以。好了，我们问问Winter 先。
9: 一开始都有点紧张的。但是
2: 而家都有啲紧张，好似
9: 都有啲紧张，但系多得主持人可以带动气氛啦，顺利完成咗一次嘅采访。
2: 系你会唔会未来都想即系可能拣科都会拣翻环保相关嘅嘢啊？未来嘅、都会想嘅、
9: 都想保护海洋生物
2: 啊！太好啦，好，我哋问埋 Julia。
10: 但今次其实都系好紧张咯，同埋好兴奋噶。透过今次比赛之后，我都会带埋我啲 friend 继续坚持落去，即系坚持环保咯。
2: 系，
10: 同埋我哋参加个访问都系想同大家介绍下我哋关于嗰个海洋塑胶污染而设计嗰个作品咯，同埋想一齐交流下大家对于个环保嘅谂法。
2: 是，我觉得很重要，即是那么多位年轻人在这里，大家都对环境啊、对生态、对保育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最重要大家多多交流，就可以有多些新的想法撞到出来，就是可以。好，我们交给其他位同学仔都可以分享一下你今次的感受啊。
11: 那今次受邀请你到这里分享啦，觉得很开心啦，很兴奋啦，然后就经过这个比赛， 我哋就明咗环保嘅重要性啦。
2: 嗯，
11: 可能再如果喺平时咧会睇到一啲樽啦喺地面嘅时候，可能会执翻到。
2: 嗯，
11: 然后咧可会减少呢啲饮品嘅使用，就饮少啲，从源头减少呢啲使用。
2: 嗯，减肥呢个真系大家都要好好记住。
1: 嗯，对于我嚟讲咧，我系见到环保嘅可能性咯。
2: 嗯，
1: 即系佢哋可能系咪喺嗰个资料搜集嗰阵时咧，都见到好多垃圾啊？即系你哋需唔需要可能系资料搜集啊，去实地考察嗰啲噶？
11: 我哋有收集呢啲资料啦。嗯、比如话喺太平洋，我哋就有一个垃圾袋，
1: 嗯、
11: 就真系好多垃圾，就可以个面积系。是相当于一百几个香港的大厦。
2: 是啊，在太平洋有一个很大的充满着垃圾的一个漩涡这样的。是
1: 啊，我好像有听过。
2: 是啊，
1: 嗯，
2: 希望你们那个鲸鲨号迟些可以在那里工作。
1: 嗯嗯、
2: 好，我们交给阿谦去做这个压轴的发表委论。
1: 嗯，
5: 这个比赛当然日来跟他们研究的过程对环保一些知识、嗯、即是可能太平洋垃圾袋其实到底有几大、啊樣
1: 嗯、
5: 有个更加具体的认知啦，但其实、嗯、另外一样我学习很开心的是、嗯、我见到他们真的有进步，因为呢、
1: 嗯、
5: 都准备了半年都有
2: 是是是，
5: 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个师妹都不是很敢说话、
2: 嗯、
5: 都是小小声啦这样这样说话其实都 feel 到他们很紧张，但是呢我同时都见到他们是真的很有心地想将他们见到的东西做回出来讲给大家听、
1: 嗯、
5: 所以都落大家都落了，即是我们都落了，他们都落了很多心机去将他慢慢练好。在比赛之前其实那一个礼拜呢每一日都是放學之後六七點才回到家，
2: 咁辛苦，
5: 係冇錯，十分之美好嘅回憶，係啦，十分之美妙嘅回憶。好啦，咁佢哋進步真係好大咯，見到佢哋開始敢即係接受個採訪啦，喺度啦，將佢哋認為對環保嘅理解咁樣講出嚟，其實我覺得佢哋進步咗好多，
2: 係、嗯、真係好有大師兄嘅風範啊！
1: 係啊係啊，
2: 你未來會唔會都想喺環保呢方面有啲咩發展啊，或者咩諗法㗎？嗯，
5: 暫時又冇乜呢方面嘅諗法喎，不過我覺得其實環保唔一定要做到咁大先叫做環保，可能由小開始咁樣用少個膠袋咁樣，可能已經係慢慢開始向緊呢方面。
2: 相信咁多位聽眾都聽到佢哋嘅熱心啊，即係可以從小就做起咯。
1: 嗯，同埋繼續扶持下一代。
2: 係啊，呢個將呢個環保嘅意念傳承落去啦。咁、我哋就再一次多謝九位嚟自天主教普照中學嘅同學仔上到嚟今集嘅節目啦。嚟到節目嘅尾聲，我哋不如嗌翻聲節目嘅口號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会不会连任的时候，李家超表示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政府针对目标群种精准扶贫，舒玉涵表示可以织更加密的网提供协助。跟住是详尽新闻。现届政府即将上任四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李家超又说，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更重要是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且捉紧机遇。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即将上任四年，他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这几年工作。他说任内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喜和欣慰。
3: 我上任的时候，我记得是大约是负 3.7% 的负增长的，上年是正 3.5%， 所以来回是有差不多7%的对比，而且前景是正面的，包括我们看到数字，上一季的经济增长是大约到 5.9%， 公屋整体的轮候时间减了，当然是配合了简约公屋，但现在综合的轮候时间由我上任的 6.1 年下降到 4.7 年，即是说大约是减了一年半的，我觉得这个成绩希望帮到市民。
2: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长远令到市民受惠。对于市民在经济转型期间体感温度不一，政府怎样协助他们在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李家超说，政府除了继续做大个饼，强化优势产业，推动发展创新科技，开拓新兴市场，支援中小企等之外，市民和企业都要自强。
3: 任何经济活动都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大环境，一个是自身。如果我形容就是，如果是建立了好的运动场，给所有运动员去运动，都有些人硬是跑第一，有些人呢可能跑极都未入三甲的，咁所以大环境政府负责的，但系自强呢可能都系要靠每一个运动员，即系每一个行业经营者。但我对香港嘅经营者好有信心嘅，香港一向呢都唔怕风浪嘅，都系自强不息嘅。咁喺呢方面呢，我会相信不断不断整个饼大咗，再加埋 个人嘅一个努力呢，我哋一定会系每一个领域都最终系受惠。
2: 李家超又提到，香港四年间最大转变在于一国两制，由两制抗拒一国变为真正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
3: 那时候我们很多时间就花在一些争拗，花在一些政治上的立场问题，现在我们的主要呢政治制度已经回复回一国两制设定的我们一个政治环境政治制度了，咁我哋就可以全神贯注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呢个系最大转变。
2: 佢又话，香港要认知机遇在于内地，融入国家并捉紧机遇。出年系香港回归30周年，李家超话政府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统筹部署庆祝同优惠活动，亦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作宣传推广。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表示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工作，推出好的政策令到市民受惠。另外，李家超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与预期一致，他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黄贝文报道。
4: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日前来香港考察，临离开之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竖起大拇指。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向他表达祝福支持他连任的时候，说有关问题言之尚早，他会聚精会神做好余下任期的工作。
3: 今届政府还有一年 嘅時間嘅。談呢個問題言之尚早，應該我哋就聚精會神去喺呢年裏面做好我哋嘅工作。任何一個公職人員，我又好，我嘅同事又好啦，如果獲得認同，當然係一個鼓勵啦。但呢個唔係表示我哋就只係停留喺呢個階段嘅，每個人都要繼續努力。我嘅宗旨就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4: 大埔宏福苑大火事发至今超过半年，去年年底成立的火灾独立委员会需要在九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向行政长官提交报告。李家超说，独立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和他预期一致，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他又认为要透过一个公平公正的方法追究责任。
3: 公平公正第一就是要确保个过程要公正，确保我们的處理方法要公正，同埋確保我哋最後嘅懲罰咧，係會按住事實證據而嗰個錯失嘅嚴重程度咧，去有一個相稱性嘅去處置嘅。而且我哋唔可以只係基於譬如個人嘅喜好或者偏見，一定要基於事實證據。咁呢一方面咧，我覺得對大家都係公道嘅。
4: 李家超又形容，今届政府历史性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再加上香港国安法，令社会回复秩序，但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如其来，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
3: 当大家系样样平静咧，我哋安全意识就一定会降低嘅。所以无论点咧，我哋都要提醒大家，国家安全风险可以突然其来，就等于我哋越开放，就越容易有细菌有病毒，系嘛？我哋打开个窗。就可能會有病毒嘅，所以我哋嘅國家安全咧就好似打疫苗，你強壯啲，你更加可以開放啲，做多啲嘢，都唔擔心會被感染。所以國家安全就係做喺呢個責任，我哋一個防衛性嘅國家安全制度嚟嘅。我會提醒大家咧，的確咧不要就好了傷疤忘了痛，即係安全意識要成日存在嘅。
4: 他又相信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不會做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強調要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1: 政府採取措施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這樣做可以即更密的網提供協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用貧窮線界定貧窮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純粹以收入釐定，未能指出哪一個貧窮需要什麼和怎樣協助。新的精準扶貧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怎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黃海怡報導。
5: 當局昨日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報告，只達成所有關鍵績效指標，同時說不會再定義何為貧窮，會轉為主動識別精准扶助。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形容，精准扶贫是即更加密的網提供協助，例如由關愛隊探訪獨居長者再幫助。對於外界關注當局不再以貧窮線界定貧窮的定義，孫玉涵說，以往的貧窮線未能夠找出哪個窮需要什麼幫助，因此改為精準扶貧。
6: 貧窮線呢，我們都多次都有強調，它最大的不好的地方呢，就其實它說不到給你聽哪個窮他需要乜嘢，你點樣可以幫到佢？另外咧，由於我哋都進入一個都好高齡化社會，咁但係其實老人家嘅需要，佢又唔係話純收入啊嘛，佢需要人哋去支援佢啦。所以我哋就要改一個方法，我哋叫精准扶贫啦。
5: 孫玉涵提到，新嘅精准扶贫委員會成立之後，會分析點樣定點支援有需要人士，期望年底會有更多有關政商民配對平台嘅細節，更好運用資源。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陳文儀在同一節目說，精准扶貧整體方向值得支持，可以主動識別有需要的群組，但他認為貧窮線是客觀工具，可以用作內部溝通。
7: 貧窮線又不是一個不可以用的客觀的一個工具，又不需要排除它的，即精准扶貧和我們要去宏觀去企高去看多一些可能即貧窮的趨勢，其實兩者其實不應該對立的。
5: 陳文儀又建議將照顧者納入目標群組，特別是隱蔽的一群需要更多援助。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加多的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表示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但美方已经作好准备。黎巴嫩传媒就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进行谈判以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为全球经济衰退。张子欣报道。
8: 瑞士外交部昨日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今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会谈，就协议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今日证实，美伊原定今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美国白宫亦都证实，副总统曼斯不会启程前往瑞士。如果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会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发言人又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未最终确定，但美方代表团已经作好准备，可于第一时间出发。有关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亦都难以预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晚向当地传媒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行程。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今日凌晨对黎南内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及炮击，造成死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彻夜发动袭击，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处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昨日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及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相关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就说，美方军事行动实际上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他实施了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突破。自己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伊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副总统曼斯在纽约时报专访当中批评不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以色列内阁成员，指以色列不能够靠杀戮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他点名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克。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的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今日是端午节，本港多区举行龙舟比赛，在香港仔的龙舟竞渡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感受节日气氛。林汉山报道。
9: 香港仔的龙舟竞渡赛被誉为是本港历史最悠久的龙舟赛事，至今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各支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 赛事吸引唔少市民喺避风塘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嘅小朋友第一次睇龙舟。
10: 佢未睇过爬龙舟啊，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因为啱先佢哋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咯。
9: 有时俾爱好者就专程嚟捕捉龙舟健儿嘅风采。
11: 香港仔咧呢个位咧，同个龙舟咧距离近啲，有时可以捉摸到佢哋啲表情啊，咁样爬嗰下咯，即系我哋要用啲慢快门啊，去捉摸佢嗰啲动感咯。
9: 香港仔全日举行33场龙舟赛，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赛事亦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住哪吒、龙虾、咸鱼、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
12: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系啊，所以我哋今日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系啊，大家爱护海洋。
13: 今日咧，我就系扮哪吒嘅，咁啊，哪吒出海，好热咯，但系咧好值得噶。
9: 赤柱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全日40几场比赛，共有185支世界各地嘅队伍参与。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凌担任活动大使，佢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14: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9: 至于今年嘅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今日起喺尖沙咀海滨展开，当中嘅邀请赛就会喺下个星期六日举行。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跟住系张子欣嘅世界杯直击。
15: 世界杯直击。
16: A 组墨西哥对韩国，获胜球队可以提早取得小组首名，成为今届首队出线球队。经过冇入球嘅上半场，韩国门将金成辉在50分钟迎接高空波失误，墨西哥球员罗姆送入空门，为主队攻入全场唯一入球。墨西哥结果赢1-0，晋级淘汰赛阶段。同组捷克凭沙迪力在6分钟入波，上半场1-0领先南非。下半场南非球员莫高拿在83分钟射入12码，为球队追成1-1平手。两队最终打和各得一分。 A 组经过两轮赛事，墨西哥排名第一，韩国第二，捷克凭得失球差压到南非，暂时排名第三。 B 组加拿大主场对卡塔尔，主队前锋庄拿芬大卫连中3元，加拿大结果赢卡塔尔6-0，首次在决赛周获胜。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和马迪堡金像先后被球证出示红牌逐出场。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士球员文森比后备上阵射入2球，队友鲁宾华加斯和加列沙卡各入1球，协助球队4-1大胜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球员穆哈里莫域在80分钟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马米的入波就曾经为波斯尼亚追近到1-3。B 组第二轮赛事完成，加拿大凭得失球差压倒瑞士，排名榜首。波斯尼亚第三，卡塔尔暂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任内本港经济持续增长，公屋轮候时间缩短，政府都解决了几个累积多年的问题。被问到会否连任的时候，李家超说言之尚早，会聚精会神做好未来一年的工作。政府針對目標群組精準扶貧，孫玉涵表示可以織更密的網提供協助。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是2，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2-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和明日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7，強度屬於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4%。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第五台，
18: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9: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喷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0: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1: 主流、
22: 另类、
21: 舞台、
22: 文字、
21: 影像、
22: 形体、
21: 媒介、
22: 环保、
21: 文化快讯。
23: 好好讲再见是人生一大课题，当我们面对消失之物，从存在到虚无的过程当中，身体怎样觉醒并且回应呢？余光随行是一个关于面对消失与留下的作品，亦都是一个关于重建的舞蹈作品。
24: 余光随行邀请了梁子恩担任编舞，灵感来自他成长的地方余光村的拆石。当得知自己30多年来熟悉的家园要消失那一刻，他感受到很大的冲击，令到他很希望可以透过舞蹈去探索消失带来的影响，将这些难以捕捉的记忆和情感重新转化。
23: 监制林善仪认为舞蹈可以是一场对话，引领我们在无常之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今次演出就特别运用到舞台上的物件，将抽象的记忆化为真实的触感。听下他分享当中的设计心思。
24: 今次我们用了大量仿砖作为道具去建构我们的舞台，而这些砖其实不单止是道具，它们都代表存在过的痕迹，还有我们在一个空间或者一段关系里面堆积起所有的经历。但有趣的是，舞者在台上他们不单止只是去建构空间，他们会重复地搭建拆解，象征了消失和重建之间轮回不断的过程。希望透过这个舞蹈，不单止去呈现空间消逝的影响，更加好想和观众一起在剧场面思考怎样将消失的事物去转化成为一个和我们并存的力量。
23: 余光随行6月26至28号香港文化中心剧场。
2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晚上10:24，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而今晚喺直播室入面陪伴住大家一齐听歌嘅系黄海游啊，冇错，海游咧今日就会咧由而家起啦，一路去到凌晨嘅2点钟咧，都会一路咧同大家咧一齐主持节目噶。咁喺今日嘅节目时间嚟讲咧，我哋会收听到啲乜嘢歌咧？而家即刻咧就要为各位预告一下啦。咁啊，今个小时嘅稍后时间咧，我哋系会收听得到梁汉威以及吴美英所合唱嘅《你先刺目之刺目》，而在11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我们率先会收听谭家宝、杨丽红合唱的《凤角沈蛟龙》，还有另一曲是会带你《妈有浪》独占花灰，由李瑞祖、金山女主唱的。至于午夜12点的新闻之后，率先会带你《问天祥之回妻赴儿》，由冯绍凡以及白杨主唱。咁仲有今日戏曲之夜当中嘅最后一首嘅粤曲咧，系会带嚟由马思曾独唱嘅《屈原》。咁喺1点钟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就会系地方戏曲嘅时段啦。咁今日会送上嘅咧系有上海粤剧嘅剧目方面咧，系会率先带嚟有《送花流回》。咁啊，上下卷咧，我哋都会今日度收听得到啦。咁仲会有咧，另外系会送上粤剧流派音乐联奏噶，咪由浙江粤剧院小白花团咧为大家去到送上噶。咪开始收听今日嘅曲目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天气嘅状况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啊，过往嘅几日咧都经历咗非常之大雨嘅日子啦，咁今日嚟讲咧，相对咧个天气都比较晴朗翻少少啦。虽然今日的早上海游在外出的时候都有遇到一阵的骤雨，不过总括而言，在今个的端午节假期来讲，天气都尚算是不错的。不知各位今日有没有吃到粽呢？又有没有去到欣赏过一些的龙舟赛事呢？如果就算没有出外的听众朋友，相信可能在电视机旁边都有看到一些精选的赛事。所以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咧，亦都咧有一首比较应节嘅歌曲啊。咁啊，亦都咧会喺今日嘅戏曲之夜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带嚟一首嘅《屈原》啊。咁啊，亦都喺呢一度咧，希望大家咧有一个愉快嘅节日啦。咁啊，喺未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见到都仲系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所以咧，大家喺接住几日嘅外出期间啦，都应该咧系会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啦，然后咧准备定咧一啲雨具啊，或者咧系带定一啲嘅遮啊出街咧，咁就万无一失啦。咁喺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即将要为各位带嚟今晚戏曲之夜当中嘅第一首歌曲啊，咁送上嘅咧是有李仙刺目的故事，有梁汉威以及吴美英为大家唱出的这一曲《李仙刺目之刺目》。

0: 人生啊！你昨夜为我烹茶煎粥，深宵待眠，何以你今早咁早起来？何不偷睡片时而消困倦？
1: 唔紧要噶，奴婢自有挨惯苦。到时姑娘你挑灯夜愁，若真难堪风露，你自己唔保重自己，反而体贴我，我真系替你可怜。

0: 如果你挨病咗，咁就真系唔知点算啦。仲有啊，那个黄二叔都唔通气嘅，明知道我哋咁艰难度日，仲时时嚟同你讨埋走钱咯。人生吓，你千祈唔好立乱讲说话。
1: 点解啊？
0: 细想二叔赖借郑郎嘅救命恩人，所谓有恩必报。故意忘恩而将他欺贱，况且阿二叔佢都经已是无依无靠咯。虽然是卑田中人，但系性情合宜，你应该要以礼相待，切勿怠慢不尊。
1: 姑娘，咁我又唔系话睇小佢。不过客姑娘你太辛苦啫，一条尽数要应付咁多开支，我为咗开门七件事，日夜左算右算。
0: 乜原来我哋竟已冇钱
1: 系啊？咁
0: 唔怕，银针啊吓，我正话绣紧一幅百花裙嘅，仲有几朵花我就会绣好噶啦。完成之后，我哋便有一笔银两可作周旋。姑娘，你嘅刺绣巧夺天工，全城嘅人都慕名求绣噶啦。
1: 啊，不过咁啊，姑娘，你要保重身子至好啊。
0: 我会噶啦，你放心啦。我呢处仲有多少嘅银两，你拈去用住先。

0: 受，魂不死，待不眠。落，待为丈夫替你把胭脂染好吧。
1: 谢我，世上为妻，应已洗尽圆华，以此受道人，无心怕怕。我不是前浓烈，厌弃我，偏求粗暴，不似旧人娇艳。
0: 系乜你咁讲？俾人说夫花貌丽质天生，本来唔搽粉都咁靓噶。不过见你呢几日个面色好似黄黄地，有搽翻多少胭脂，更觉苦味如万千之味。

使乜嘢讀的啊？我今日思書滿腹，再讀

0: 子啊，我今日读到舌燥唇焦，非常困倦咯、啊。我想饮翻杯茶润下个喉咙啫。银针啊，银针啊，何解不见银针侍候在跟前噶？银
1: 针刚刚出咗去啫，想我与银针的羽毛主仆之分咯、啊。此后情郎你起居饮食，只有为妻点点啊？
0: 点好意思劳烦娘子你呢？
1: 应该嘅，我服侍你系好啱噶嘛。刁夫郎你勤奋上进，就算你先亲操拯救，亦无怨言。
2: 有前妻，于缘足矣。
1: 读书啦！
0: 我读书都读到攰晒啦。
1: 读啦！
0: 你绣花都绣到攰晒咯，不如大家都唞下啦，好唔好啊？

你看春啊光明媚，又起诗读诗篇啊。闺房内把盏围棋，共寻消遣。

0: 永
1: 去永念，此话何解？
0: 经过劫后余生，但得两情相守，何必要计较功名利禄呢？
1: 你既然知道劫后余生，你何以还不痛定思痛，改过做人？可见得你。

遇见难总会唔收，即敲

0: 方才不过是闭房内打俏骂情，你又何必生啊？咪咁啦，你知唔知啫？不是为丈夫无意功名，白埋头苦读啊！
1: 咁点解你又唔好好咁读书？
0: 今日都系你啦，怪只怪你媚眼撩人，使我无心书卷。你知唔知啊？你对眼实在生得太靓，我一见到你对眼，唔知点解就好似疯疯癫癫咁。
1: 我对眼生得太靓，所以才无心读书。
0: 系啊，
1: 呢句笑系你真心都还是你妻子狡辩？
0: 真噶，真噶，你知唔知啫？你呢对涉拍勾魂眼，竟然将我嘅灵魂勾出窍。我一睇到你对眼，我真系分唔出谁是好胜孟言咯。

暖气。救命啊！

0: 收听过嘅歌曲咧，系由梁汉威以及吴美英合唱嘅《你先似木之似木》。
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1: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2: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

时间嚟到晚上10:59啦，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李仙慈木之慈木，由梁汉威以及吴美英为我哋主唱嘅。接住落嚟，我哋会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齐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多间电子传媒访问，回顾上任四年来施政。他表示经济向好和公屋轮候时间缩短令他感到欣慰。李家超指出，上任时本港经济出现大约 3.7% 负增长，到去年有 3.5% 的正增长，直到今年首季。经济增长大约是 5.9%，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由他上任时的 6.1 年下降至 4.7 年。他有信心最终能够降至 4.5 年的目标。特区政府都解决了多个累积多年的问题，包括以简朴房制度取缔劣质劏房、规管网约车等。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以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锋演说时说，这一次元首会晤确立了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目前韩朝之间所有沟通渠道已经中断。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指目前韩朝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讯线路等都已经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又说，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实施缓和政策，但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可能仍然会持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一两阵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11:06，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我哋会先后欣赏到有两首嘅歌曲啊。首先会带嚟嘅系《凤角沈蛟龙》，由谭家宝以及杨丽红主唱嘅。咁仲会有另一首歌曲咧，系会送上有李瑞祖、金山女合唱嘅《卖油郎独占花魁》噶。咁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喺戏曲之夜当中为大家准备咗嘅歌曲啊。咁啊，首先要带嚟嘅咧系《凤角沈蛟龙》，由谭家宝、杨丽红主唱。

难以屈得败亡王，此礼都弊国无，所以平身亡平身亡啊。

0: 见他气焰温和，寡人的万个体谅。工人将针收陈列，我与殿下共进琼车。
1: 我身作阶下之囚，又岂敢与尊荣共扬呢？
0: 你本是上邦王子，我应要礼法堂皇嘅。
1: 你又何必礼重如斯？你记唔记否方才嘅事干呢？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谭家宝以及杨丽红主唱的《凤角沈蛟龙》。
1: 这里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2: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十点钟，香港乱流
2: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3: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时间嚟到晚上11:34，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等嘅。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柔为大家继续主持节目啊。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由谭家宝以及杨丽红所合唱嘅《凤角沈蛟龙》。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要一齐收听嘅歌曲系《卖油郎独占花魁》，由李瑞祖、金山女主唱。

灰曾许与我定襟酬，我这以为艳福几生收啦，不料佢竟然今晚饮醉酒啊，反为要我服侍。唉，总之系皱眉头系咯。

就是上酒楼的女士。今晚我就跪喺过你啦，看你个样子最得。唉，

0: 等我，等我斟啦。
1: 勇嫂啊，勇嫂！
2: 啊，又叫啊勇嫂，
0: 都话勇嫂唔喺处啦，系。
1: 啊，唔系要叫啊，要叫啊勇嫂。
0: 哦，你要勇嫂，勇嫂。哦，你话点咧？

喂，衰啦，喂，阿油偶啊，哎呀，你忍住先得唔得啊？唉，弊啦，个痰桶又打烂，国母洞都鞋都装满晒啦。哎呀，你话点啊？嘿，长衫都要穿住咯。哎呀呀呀，呢汤就搞到我沙煲咁大个头诶！哎，一风吹啊！

0: 我岂有话会见怪娇姿的，又并非是姑娘你有意咯，将我把难为。
1: 你真是好人事的姐，
0: 不觉得？
1: 你快啲除下件长衫，我共你谈下心事呀、
2: 啊。唔除得噶，我除咗里头啲衣服好失礼人噶。
1: 唔怕嘅，若果衣裳好丑，又冇别人知。
0: 你唔知啦，我哋啲卖油仔啊，净系着埋啲树靓大布噶咋？
1: 唔拘嘅牛鬼。
0: 哦，咁我就先赐性命。嗱，咁我绝对无忍你坏咯。
1: 我亦并无嫌弃，请你不用啊建议。
2: 哦，嗱，咁我除衫啦吓。
1: 系啦。

0: 唔系啦，你氹我嘅啫，你点会教到我啲卖油仔咁穷啊？唔会嘅，唔会嘅，系啊。
1: 你点意思啊？
0: 咁就梗好啦，若果系啊。

0: 收听过的歌曲是《My 游浪独占花卉》，由李瑞祖、金山女主唱。
1: 听到这一首歌，你会想起哪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0: 晚上11:59，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之夜。我哋啱啱一齐收听过嘅歌曲系李瑞祖、金山女所合唱嘅《卖油郎独占花灰》。接住落嚟，我哋准备会收听一节午夜12点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戏曲之夜。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如何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着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拍照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舉行活動的目的是想宣傳龍舟的團隊精神文化，並且令到香港成為城市之都。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表示，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宣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國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期間央求合影，他決定取消原定將會在星期日同一對美國的訪問。塔亞尼當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針對梅洛尼的言論嚴重和具冒犯性，不單止針對意大利總理本人，亦都是冒犯整個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應，指特朗普的言論純屬捏造，自己從來不會向任何人央求乜嘢。美方暫時未有就塔亞尼取消訪美行程作出回應。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目前韓朝之間所有溝通渠道已經中斷。李在明在總統府青瓦台舉行七國集團峰會及訪問歐洲多國成果吹風會。他說，目前韓朝之間的緊急熱線和通訊線路等都已經中斷，韓朝軍事分界線沿線的橋梁和道路亦都被阻斷，雙方偶爾會發生小規模衝突，局勢並不樂觀。李在明又說，雖然韓國現屆政府對朝實施緩和政策，但敵對情緒依然存在，譴責和對立言論泛濫，這種情況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內可能仍然會持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哦，
6: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5: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7: 戏曲之夜。

午夜12:08，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直播室入面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啊！嚟到今个小时嘅戏曲之夜咧，我哋先后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第一首咧系会带你凤须饭以及白杨合唱嘅《闻天祥之会妻赴仪》，仲有今日嘅最后一曲粤曲咧，就会带嚟马思曾独唱嘅《屈原》啊。咁啊，冇错，我哋啱啱咧过咗嘅系端午节啦，咁所以咧亦都为大家咧带嚟一曲嘅《屈原》啊。咁啊，当然啦，今日嘅戏曲之夜咧，播放粤曲嘅时段咧，今个小时就系最后一个小时啦。一阵间1点之后嘅一个小时咧，就会系播放上海粤剧。咁啊，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觉得咧继续想收听粤曲嘅咧，唔需要担心啊。咁啊，一阵间咧仲会有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咯。咁啊，继续咧都系会有粤曲为大家送上嘅。咁啊，开始收听今个小时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噶。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一齐收听呢一曲有凤须饭以及白杨所合唱嘅《闻天祥之会妻赴仪》。

0: 丞相，有人远道来探你。
1: 又是那些行员送官都来劝我投降。

0: 不见也罢。
1: 丞相，不是红元送官，乃是你原配夫人啊。
0: 夫人，
2: 老爷，你好苦啊。
0: 夫人，原来你也在燕京啊。

难，生活定艰难。叹一句天长无眠，见啊江东，一念到白发娘亲，可有为我以泪？

0: 啊，娘亲啊，
1: 沉寂你在家之时，常免我以天下苍生为念，做一个轰轰烈烈的奇男子，不料你儿上不能报家国，下不能奉娘亲，天长罪重啊！
2: 老爷，节哀顺变啊！
1: 夫人，我们儿女遭遇又如何啊？

0: 受什么呢？
1: 老爷话过，只要人心不死，终能还我山河，就令中山义举难成，亦必有人计起我所受者。群情越高位更

当日勤和思起，我文天祥就准备一死报国。及后朝阳兵败，敌人百计牢笼，爵位不能动我心，牢狱不能摧我志，亦由于我有决死之心，一息尚存还当振奋，死何足惧，豪气长存。

0: 夫人，一别三年，你留居何处呀？
1: 三年多来，一直远近燕京，可恨胡老狠心，偏不许我到来相随。他们私议，是要折磨老爷，想你早日投降啊！我知老爷中意，定不肯降，曾被哄。

0: 如此说，因何今天又许你来呢？
1: 他们说，劝来劝去，难劝相公归降，乃令我来，动以夫妻之情，动相公你重拍此事。不过相公忠义，他们是白费心机。
0: 夫人知我，夫人知我。
2: 哎，全星上口谕，赵公文丞相若回心转意，由你晚也。
0: 恐若食人，孟若取儿，为其意尽所以人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今日但求一死，别无他途，归告原主，速集天长。

0: 文情相大事不好，阴差大臣大事多啊。哎，奉元帝圣谕，今次宋少保殉国公，又丞相文天祥亨日归天，时辰已到，即赴迎祥。
1: 今天就是我报国之日。

0: 收听过的歌曲《嬉讽虽烦》，以及白羊所主唱的《问天长之回妻赴儿》。
1: 这里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2: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十点钟，香港乱流
2: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3: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午夜12:39，多谢你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戏曲之夜，同大家一起听歌噶啦，继续系黄海柔啊。咁啊，海柔咧啱啱同大家咧一起收听过凤须范以及白杨所主唱嘅一曲《问天祥之会妻妇儿》。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一起收听一曲嘅屈原。咁啊，当然啦，我哋啱啱过去嘅咧就系端午节啦，咁所以咧今日亦都为大家带嚟

0: 霹雳雷霆帝万军。
1: 哦，东西，谁？

0: 我屈原梦烟是登闲，念苍生社稷，
1: 谁
0: 得话？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谢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没有赢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申，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另外，巴罗又敦促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之中有关停火等的规定，并且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另外，会议期间，费奥多罗夫在总统泽连斯基和北约秘书长吕特见证之下，与德国防长签署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翻嚟本港，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逐渐向西伸展，受到副热带高压脊影响，华南今日骤雨减少，未来几日天色普遍晴朗，天气酷热。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葡萄之东北偏北大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点登记啦。
7: 听到这一首歌，你会想起谁？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的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了一对恋人分隔两地的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0: 邻家爸爸一大细路型爸爸。
1: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0: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2: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3: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
4: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5: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十点钟，香港乱流。
4: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5: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
6: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凌晨1:09，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戏曲之夜。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海游咧继续喺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噶。嚟到最后一小时嘅戏曲之夜咧，当然咧就会系播放地方戏曲，而今日咧会带嚟嘅系有上海粤剧啊。剧目方面咧系会送上《送花流回》。上卷以及下卷我们都今天会收听得到的。还有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就是有粤剧流派音乐联奏，由浙江粤剧院小白花团去到演奏的。在开始收听今天的上海粤剧之前，也都要跟大家讲讲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在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是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噶。过往几日咧都非常之大雨啦，终于咧就展望到咧，未来几日咧系会天晴啦。刚好咧都系星期六日嘅时间啦，相信咧大家放假嘅时间咧亦都可以咧出外游玩啦。当然啦，唔出外游玩咧都欢迎大家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我哋嘅节目嘅。而接住落嚟咧就系呢个环节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呢，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送花楼会。其实呢，伊是月节双子凤当中的一出戏。洛阳才子文必正在了门心庵和天官的囡恩何廷锦相遇，两个人呢就一见钟情。文必正马身合夫，借送花的机会啊上了绣楼，向何廷锦呢是素色钟情，而且还订了白首之约。文必正呢是由吴三立来扮演，何廷锦是由吴三桧扮演。搿两个人呢是像同胞姐妹一样配合非常默契，珠联璧合。吴三桧好唱的是张派，妩媚秀丽，婀娜多姿。吴三立学的是落派，字正腔圆，清脆悦耳。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月节送花楼会。

娘，去死，我打丈夫里去，旁边去娃子个丫头真是厉害，她说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我是好啊。有了，我把刚才写好的诗和字翁不免藏于莲花底下。对啊，字翁，翁啊。

0: 待我激动用拜。自我何心，奉了老爷夫人之命，送平的莲花与小姐还上。
1: 何心？哎，

0: 哦，不出此话大地
1: 哪来？
0: 哪什么呀？
1: 把花篮哪来呀？
0: 我是奉了老爷夫人之命，这瓶的莲花要请走赐予小姐的。
1: 哼，你虽是奉命送花，也不能乱唱啊！哎，你可晓得堂楼规矩，从不乱动上楼的。哪来？
0: 七娃大弟，这瓶的莲花乃是稀罕之物，老爷说过三年才开放一次，他不能转手啊，一转手恐怕莲花枯焦。
1: 哎，那我问你，你何时到此可曾转过手呢？
0: 那当然是没有转过手啊。
1: 哎，不能上去。
0: 真的不能上去？
1: 嗯，
0: 好好，我是奉命而来的，既然翠华大帝不让我上去，那么我只有将女娃退位咯。哎，女娃退位。好，我是奉命而来的，既然翠华大帝不让我上去，那么我只有将女娃退位咯。哎，女娃退位。
1: 慢，好好好，我替你保嘞，
0: 多谢大帝。
1: 能不能上去与小姐组织我不管
0: 啊，
1: 你在下面等着。
0: 啊，是
1: 下面等着。
0: 是
1: 与请小弟
2: 去哇。哦，是
1: 小弟本朝夫人名声松雷顶的莲花反而小弟来了，
2: 不过两日奉安，倒与老外祖母费心了。啊，翠娃是谁送来的？
1: 小弟是何心呢？
2: 何心？哪一个何心？
1: 喏，谁是老爷最宠爱的那个姓马来的书童呀？
2: 哦，谁是他呀？我弟弟常夸他人才出众，我倒未曾见过，今日就叫他上楼一见也好啊。啊，翠娃，你去叫他上楼。
1: 哎呀，小弟，他是乱的呀。
2: 哎，他是府中小事，送花上楼领赏又有何妨呢？
1: 小弟，我心里是见不得的，
2: 这是为何？

0: 话好生有罪，他是自此退路，老爷正为买他进府。
1: 小弟
0: 还不去叫他上楼，不必多讲。
1: 哎，小弟，小弟，你们晚去。哎呀，你不要误会我嘞。平后谁又高谁又

0: 告，小姐要我请的考弄一考。
1: 哦，小姐要考我，请问大姐开始还是别死啊？
0: 开始，绑了一个规矩，要对定话来，
1: 对定话来，
0: 三步一回，
1: 三步一回，
0: 得得上来吗？上来三步，
1: 那谁不上来呢？
0: 谁不上来呀、啊？不跟你上来。我晓得侬临场害怕嘞。
1: 哎呀，你知道什么？
0: 来，买，我心小姑，举证来提，举证官，你可管不管呀？
1: 哈哈。门不得话，门不得，去话大姐，请管出得呀。
0: 跪下。
1: 大姐，这姑嘛，哎，随免了吧，啊，免了吧。哎，好好好，勿跪，勿跪。哎，这正是正在阿爷下。正官不低头哦。

0: 的？
1: 这，
0: 哎，是贵小了吧？哦，贵小了吧？
1: 好，这可免了，在这次可免不了。
0: 你讲，
1: 你听着，三样上山，三铺三样过，没。
0: 谁女落谁，谁进谁女别，噗。
1: 两个两个，好，再来三步。院内一枝梅，不测远望嘞，梅花奔子，
2: 爸，爸爸一爸爸，
0: 呵，院内一枝一，鸟出鸟娃嘞，燕头奔子哈，哈哈哟，哈哈。
1: 哪有这许多好，
0: 你就不日也不少啊。
1: 妈，得不得着？我要去问个小弟呢。
0: 哎呀，翠娃大弟，你要快点来哟。
1: 你与我等着。
0: 翠娃大弟，屋外跪着你。翠娃大弟。大弟，去了这许多时候，是不是贼子出外了？
1: 哪里是贼子出外了？还是你大弟呀，在里面谢谢你。
0: 好调皮的丫头，哎，问过小弟吗？
1: 啊，问过小弟了，马马虎虎说你贼子。好，再来三步。我心小姑，你穿的是什么衣裳啊？
0: 蓝衫啊。
1: 好，我特得了。小小青蛙穿蓝衫哟。
0: 翠娃大弟，你穿的什么衣裳啊？
1: 我嘛，红袄啊。
0: 哦，我也有了，靠着旁哈红袄。靠着吧哈，可你真本王英啊。
1: 切，我叫你可有一比。
0: 比什么？

0: 倒做观音。哎，莲花树多么一的，嗯，我叫你送上来了。哎，送上来了。
1: 慢，外面等儿。
0: 是。
1: 小弟，我醒来了。引他相见，把自恋放下。
0: 是。
1: 喂，小弟，明日相见。
0: 哦。

0: 小鸡在上，小弟好心叩见，
1: 好心罢了，
0: 谢小弟
1: 啊，好心
0: 唤父去老爷夫人可好？一概都好，奉了老爷夫人之命，送来平地莲花与小鸡晚上，并问候小弟身体十分安宁
1: 啊，翠王
2: 啊，
1: 把话怎当？
2: 是。
3: 喂，小心命你把话怎当？

0: 去备茶来。
1: 是啊，小弟要不要先给茶下去呀？
0: 不用，本妻自怜你自己去吧。

翁一苦看美人，这子翁飞得千金不美。奴打扮奴才出言不礼，尽管戏弄千金给当红。

有话退散开，我心送花上楼台，为你小弟郑志鹏，不做妓院做奴才，本必正。

那方玉堂子弟经过冒充文体愿与四仓堂里万不得言江上。哦，小姐修得动怒

功你风万自封，我并告老夫尽管从军留心，你快快下来去吧。啊，表弟表生所有性情一片赞成，细微的嘴巴。

0: 等心爱十王时，侬听我讲过的话，还记得吗？
1: 大姐，奉心爱中是我彻夜莫外，得罪了大姐。大姐，我已归得。哦，我只想与你赔礼了。
0: 算了算了，
1: 大姐，常言道君子有成真之美，望大姐承担这个。
0: 好，难为你对小弟一片盛情，我去替你做公娘吧。
1: 啊、哦，此次多谢大弟。
2: 你呀、啊，
0: 小弟，他真的是洛阳文杰女，
2: 文杰女吗？真的啊。
0: 哎呀，小弟，文杰女人品好，才又高，为了你关心卖身为奴，受了四月之苦。难道你一点也不苦恋他吗？
2: 嗯，
0: 小弟，哎呀，我家小弟我怕难为情嘞。啊，小弟，这样吧，你同意吗？点点头，不同意吗？摇摇头，那一股摇头不算，点头算，小弟好吗？哦，好的好的。啊，不好啊，不好嘛，我去外头去了啊。
1: 梦四美不起，免须众生，正是三生有盈啊！
2: 师兄为我卖身为奴，定尽忧心不安啊！帮师兄且早回家，破门前来
1: 啊！理当如此，还望四美趁我心不悦前，我即便为家兵临老母。前来提亲。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侬听到的是粤剧《送花楼会》。听好了以后呢，还有眼辰光哈，让阿拉大家一道来欣赏一下粤剧流派音乐演奏，是由浙江粤剧院小百合为大家演奏的，一道来欣赏。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同搬行李。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与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且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乘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单止阻塞交通，亦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两人又认为，计划推出之后，房委会要继续留意相关数字，有需要时再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正是通过他的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科斯塔星期五在欧盟峰会之后的记者会说，欧盟必须直接向俄罗斯传递他的信息，不能够只是通过他方来解读俄方信息。又话涉及乌克兰问题的不同参与方和机制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竞争，而是相互补充。围绕俄乌停火和谈判的外交接触，过往主要由美国牵头推动。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有关进程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是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欧盟应否直接和俄罗斯接触持保留态度。科斯塔强调，欧盟无意成为调解人，欧盟的立场在乌克兰一边。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在和平解決爭端，參與這次調解的唯一目標是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劃定兩國海洋邊界，期待調解能夠推動兩國達成具建設性可長期落實的爭端解決方案。泰柬早前依據一份2001年由泰國前總理他信執政時期兩國簽署的備忘錄，解決有關兩國重疊海域問題的爭端，但是泰國上個月決定廢除有關備忘錄，轉而採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框架下的國際法機制，以更好維護國家利益。柬埔寨其後亦都說，已經正式通知泰國和聯合國秘書長啟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強制調解程序。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啊，农历嘅五月初六啊，啱啱过咗初五嘅端午节啦，今日就系五月初六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咁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就正式开始啦。李伟图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嘅。咁啊，即刻咧同大家讲讲今晚咧有乜嘢歌曲送俾大家。送俾大家先啊！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同埋吴君丽唱出嘅《云娘》啊！吓，呢个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噃。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独唱嘅歌曲，由李芬芳唱出嘅《红鸾起》啊！咁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华盏同埋潘千千合唱嘅《李靖红拂之三策论乾坤》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同埋方艳芬唱出嘅《六月雪之十寿香囊》嘅噃。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呢个时段咧，即系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钟镇英同埋蒋艳红合唱嘅《吴起杀妻》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嘅歌曲嘅吓，即系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嘅，就系由黄一鸣同埋卢慧兰合唱嘅《情花复艳燕归来》啊。好啦，咁啊，立即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是、由阮兆辉啊饰演岑三伯啦，吴君丽咧就饰演云娘嘅云娘啊。故事咧就系、是、讲到吓岑三伯咧就远要去到扬州，云娘咧就养病咧就系、是、难养女啦，就使得忍痛将清君咧就嫁与王家作同室嘅。而沈三伯未到扬州，即盘串用尽，求助就未来就反遭奚落，幸再遇肯唐宝战到严处作文案嘅。咁云娘就寄居喺华家盟者嘅家中，收清君来函报。呢、这、一个嘅女婿咧就嘅死讯啦，咁啊病情加重，就收书促沈三伯就返家嘅，咁啊沈三伯雪夜回归，读信痛惜咧就话清君就成身寡，夫妻通断肠啊，咁云娘咧就最后咧就油尽灯枯，含泪咧就喺沈三伯嘅怀中咧就香消玉殒噶。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阮兆辉同埋吴君丽合唱嘅《云娘》啦。

0: 云姐，云姐啊，你冰胁风寒，何须强气呢？待我促请名医，替你药到病除，早日神清气朗啊！
1: 久病难求灵药
0: 啊，
1: 但得见龙一面，我已病减其半，何须再觅仙姑？
0: 哎呀，云姐。

0: 翠姬曾发手书，
1: 原
0: 书后又传赤素，清明前再寄全简嘅。
1: 哎呀，大抵是红桥所误，我半年来只收到一封书信啫噃。

0: 我想我服下两月，正为生活而受，何忍对病中人直说的我？我
1: 望俾我听。
0: 我冇嘢。
1: 我。我

0: 我在淮阳严处公职，生活上佳。啊，系咧，清君驾后，近况可好啊？
1: 朝夕要忙，女儿生寡，又何忍对沈郎直说呢？清君才，
0: 佢点啊？

0: 我认得啦，系清君自幼通文汉。
1: 沈洛，此信不能查。
0: 哎，女儿家书看看也不妨咩？
1: 唔好嘢，
0: 睇下有冇相干啫。母亲大人膝下一字啊，一字黄龙借势。哎呀，晕嘢！

0: 咁女儿又可有归零相啊？
1: 佢愿。

0: 还不得。
1: 夜醉长醉浪恋我，我此生无憾意，为是抛下龙君。

听到咁多掌声，知道是一个现场的录音版本。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由阮兆辉和吴君丽唱出的《云娘》。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2:39了，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李芬芳独唱的《红鸾起》。

头飘渺中，春风拂满露华浓，万里云山烟雾重，烟歌渺无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就系由李芬芳唱出嘅《红鸾起》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代表执政工党参选的贝安德正式展开新任议员的工作，向支持者发表演说。他感谢马克菲尔德的选民选择他和支持他的竞选活动。在谈及经济、移民和政治问题时，他承诺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形容这个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贝安德曾经在今个月初在补选候选人辩论之中说，如果获胜将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首相司纪贤党魁之位的活动。司纪贤祝贺贝安德当选，形容是一场非常好的胜利。他早前曾经警告，如果出现竞选领导人的局面，国家将会陷入混乱。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疗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日前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他决定取消原定将会在星期日同一对美国的访问。塔亚尼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和具冒犯性，不单止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亦都冒犯整个意大利。梅洛尼亦都在社交平台回应，指特朗普的言论纯属捏造，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乜嘢。美方暂时未有就塔亚尼取消访美行程作出回应。昨日是端午节，有不少内地旅客趁住三日假期来港游玩，在旧油麻地警署外聚集了不少游客打卡留念。来自福建的刘先生说，自己是港剧迷，特意来到剧集经典场景打卡，如果时间充裕亦都会去看龙舟比赛。在尖沙咀海旁沿着星光大道放置了有关龙舟主题的装饰摆设，聚集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影相留念。有旅客说，海旁有很多有关龙舟的布置、活动和打卡点，认为很有意思。亦都有旅客说，香港前几日的天气不太好，今日转晴感到幸运。一年13日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昨日起在尖沙咀海滨举行。赞助机构首席客户及市场总监刘启宇表示，举行活动的目的是想宣传龙舟的团队精神文化，并且令到香港成为盛事之都。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此外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凌晨两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移动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找出你的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二，传统权威型爸爸。
6: 这一类爸爸较为严肃，不喜欢讲笑，但往往是仔女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言九鼎、守承诺和负责任等的优点。
7: 无论是哪类型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3:07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你位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初六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0%的。接住落嚟呢，就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即係凌晨3:00到4:00呢个时段啦。咁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係由何华盏就饰演李靖啦，潘千千呢就饰演红拂女嘅李靖红拂之三策论乾坤啦。咁而呢一支曲呢，故事背景是嚟自唐代传奇啊《求艳客传》嘅，咁系一个经典嘅侠义爱情故事啊。咁啊，讲述咧隋末名将李靖落魄嘅时候咧，就遇上豪门哥嘅红拂女。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啦吓，最后咧佢哋两人咧就私奔嘅，就并巧遇其合啊求艳客嘅，咁合称风尘三侠嘅。咁而喺当中咧就这个李靖和红拂女他们相遇的当中呢，又亦是讨论过这个的当时的形势。而红拂女呢就和李靖呢就分析有上中下策，而当中的内容是怎样呢，而李靖听完之后的反应又是怎样。点样呢？就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何华盏同埋潘千千唱出嘅《李靖红拂之三策论乾坤》啦。

0: 咦，你似曾相识，足下
1: 我乃杨师兄府中执尘佛者，名唤红佛啊。
0: 哦，原来是红佛姑娘，又来。咦，何以亦复相逢？
1: 公子，今次杨府

公子，人者能解黎民抱怨之急，智者当晓一夫定须治理。公子欲使宏图大业，整顿乾坤，我当有上中下。

0: 是功乃国家众神，功盖日月，气壮山河，理应有回天之力啊。
1: 李公子此言差。

0: 姑娘，此话怎解？
1: 公子若投奔杨素，拆散西京，藉其余威以谋大计，未尝不可。为是月宫年事渐高，诚恐大势已去，此为下策啊。
0: 然则中策如何啊？
1: 李公子可知杨月之子，今礼部上。

上上书尚未成气候，恐非公鼎之辈。公子若投奔于他，只有五分成功之望，此为中策。

与汉宫神武等同魏祖，放观天象，太原一带发王者之气，以鸿福之见，公子若求婚太原，追随李氏父子，实为相。

0: 红发姑娘，后门是女之娇，缘何不满，聚起离心。
1: 如对慧眼，金兼俊才，不似自贱为丑，成夜私奔，托生人言，莫乱来衣足，若送妇难，依然足。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是由何华盏和潘千千唱出的《李靖雄忽之三策论乾坤》。看看时间。

0: 三娘。
1: 吓、
0: 啊，何故如约如间？你还不返牙床正约啊？
1: 蔡罗，你明日便京华赴试啦，所以为你夜受香囊。
0: 啊，你夜受香囊何所用呢？
1: 使郎新伴，永留香。

0: 去咗，你要孝顺我阿妈。
1: 呢层我会噶，你唔使挂住嘅菜囊。

只爱梅花白，不爱杏花红，野草闲花。

尽就甘来，不久你奉官头戴上。谁知道情花和女中，那阵重开突

0: 我等富贵荣华同安享。
1: 哎呀，三娘，
2: 乜你喊啊？
3: 唔系，我听见你咁讲，我欢喜到流泪啫嘛。
2: 哦，你欢喜呀、啊？咁你欢喜就要笑下至啱啊！你笑翻下啦。
3: 好、哦，你叫我笑，唔系笑啦。
2: 系啦，你笑得真系靓咯。你喎，虽系痴。

两生八周做清相，等我斩麻雀分月上，可见红。

0: 有青丝绕中心上啊。三娘，
1: 你珍重啦，蔡郎，你珍重。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在当地星期五接受法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与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下一步谈判应该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但他重新对伊朗发动战争缺乏明确目标，而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不赞成。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平台表示，伙伴国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决定向乌克兰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资金，其中10亿美元将会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大约5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伙伴国亦都会为乌克兰加强防空能力和其他关键作战能力提供支持。翻嚟本港，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单亲和全长者户，按他们的需要度身订造精准扶贫项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今次的报告集中在精准扶贫，针对目标群组即更密的网提供协助。他提到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会分析怎样定点支援有需要人士，又期望年底会有更多有关政商民配对平台的细节，相信政商民联手提供协助的力度会更大，更好运用资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凌晨四点，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初时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七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6: 有一种友谊，可能素未谋面，只需要喺大气电波之中传嚟嘅一个问候、一首旋律，就足够令对方心领神会。
7: Hello， 我是你的老友黄希文，逢星期日上午七点至九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准备一连串经典英文金曲同你相聚。

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4: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2026年嘅6月20日星期六啊，农历嘅5月初6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噶噃。好快咧就嚟到我哋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而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钟镇英同埋蒋艳红为大家唱出嘅《吴起杀妻》啊。吴起杀妻系战国初期著名军事家吴起为咗向鲁国国君证明自己嘅忠诚啦，就换取主将之位而不惜杀害自己妻子嘅历史故事。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钟镇英同埋蒋艳红为大家唱出嘅《吴起杀妻》啊！

胡夫妇之情，誓则前情似锦，他日攻城一战，自获得无上嘅光荣啊！唉，这儿女私情何足道，莫因红粉。

臣，为国不歌我应本分，主上对我有怀疑，因为你是齐邦一个红粉，叫我你杀娇臣，方使是人信任我为报君上，所以斩差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钟镇英同埋蒋艳红为我哋唱出嘅《吴起杀妻》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34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啦。即刻会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黄一鸣同埋卢慧兰唱出嘅《情花覆艳燕归来》啊。

0: 来是你呀、啊，剑华。唉，何以数载不回？你知否痴心人何想啊？
1: 我自知兄你重利，辜负每年一片情长咯。

0: 咁你喺度同大家个声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话，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都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的时候说，这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且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新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之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然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会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是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会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泰国外交部表示，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告知柬方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的泰方人员安排。副总理兼外长西哈萨已经被任命为调解程序首席代理人。泰方强调，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调解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建设性、可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泰柬早前依据一份2001年由泰国前总理他信执政时期两国签署的备忘录，解决有关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争端，但是泰国上个月决定废除有关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已经完成改善工程，进一步优化旅客的乘车体验，包括大楼已经增设闸机，乘搭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往珠海和澳门的成年乘客可直接在闸机拍八达通、扫微信、支付宝付款码或者车票二维码，可以更快更方便登车，无需再轮候买实体车票，优惠车票就需要继续在柜台购买。运输署在社交网页提到，端午期间跨境人流车流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将会是回港高峰，候车时间会较长，呼吁市民及早妥善计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尽量避免在繁忙时间出行。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 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7: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8: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7: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听到呢一首歌，你会谂起边个？1966年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嘅同名主题曲，由花腔女高音韦秀娴主唱，讲述咗一对恋人分隔两地嘅爱情悲剧。留意6月21日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月争辉》，由主持艾力精选，韦秀娴特辑。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闻闻到阵阵嘅榴莲香味咧，定系你觉得系阵阵嘅榴莲臭味咧？榴莲飘香，我哋有胡美仪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20日，星期六嘅早上啦，农历嚟到5月初6噶啦，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

爱人结婚了，新娘新郎不是我。真系闭翳。爱人结婚了，我哋有郑少秋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啊。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喺上昼五点啊，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之以北。約5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2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啦，初時有幾陣驟雨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為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嘅。

间碟啊，我哋有刘凤萍姐姐嘅歌声啊。继续我哋有冯宝宝嘅歌声啊。

0: 听过咧有位秀娴姐姐嘅巴士银，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平时我都讲得好多嘅。
1: 打领啊！
2: 讲乜嘢？
1: 哎呀，睇你行成泥烂噶嘛，你点搞噶？哎呀，真系行。

0: 你啱啱赶到咯。
1: 哎，怕你嘅，怕你嘅，你快啲一齐上太空舱啦！
2: 行快啲啦！朝头早咧，通常都会叫啲小朋友行快啲啦，够钟啦，迟到啦。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你擘大对眼望住个天，

果啲草唔肯生长，咁或者你会喊啦。咁于是泥土就会俾你眼嘅眼泪滋润翻，好似你锡爹哋咁，啲草就会越生。

0: 宝宝要热烈地
1: 亲亲爹哋，我哋有何国希加上何君乐嘅歌声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啊，唔系六点，五点三十四分，今日就系六啦，不过系六月二十号啫。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啱啱听过咧亲亲爹哋啦，听日就系一年一度嘅父亲节啦，成日都讲咧，即系父子咧可以好好嘅。亦都讲啊，无冤不成父子，呢啲缘分系咪早已经注定咗嘅咧？我觉得系嘅。人海茫茫，点解会你系佢个仔，或者你系佢嘅爸爸？一定有原因，就系缘分咯。

哇，是不是很久没听这首歌呢？李振辉加上深深的缘分是注定，是的，很多时候缘分是注定了，不过你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份缘分都要靠自己。

佩佩好鍾意一首歌啊，特别快车，我哋有陈松伶加上温兆伦嘅歌声啊。今日揀嚟呢一啲嘅合唱歌曲。是不是很多都已经遗忘了呢？这首呢？杨思提、邓智新，无花果。

石修哥哥钟玲玲心有千千结，哇呢啲真係好经典嘅合唱歌曲啊。讲起经典嘅合唱歌曲，呢一首都算係当年呢好多卡拉 OK 呢不停咁样唱啊。

罗文恩妮姐姐，世间始终你好。嗯，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初时有几阵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新界温29度，相对湿度81%啊。讲起当年卡拉OK好多人争住咪唱嘅，仲有呢一首。关正杰、关谷英，两忘烟水里。

0: 想是要经过很多不理想之后才得到的。为什么啊？不用努力就想得到理想啊？
1: 哼，
0: 你也想了。

哇，揾咗好耐呢首歌咧，终于俾我揾到啊！开心鬼放暑假，我哋有陈嘉玲加上邓基尘，理想。

许冠杰、陈秋霞，我爱你啊！跟住呢首歌咧，寻日我喺架车度播，我个女同我讲：，爸妈咪，呢首歌系嘅你嘅年代嘅歌啊！系冇错，系我个年代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是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列火车的车头和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头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纪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且向伤者表示关切。美国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因为黎巴嫩战事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的时候说，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若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之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或是德克兰处于弱势先至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加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是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的应对能力。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应急事件负责人贝利泽尔表示，疫情形势目前依然严峻，并且仍在不断变化。世卫已经向受影响地区部署超过115名专家，并且运送超过110吨紧急物资，以支持一线行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梁子荣认为，未保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将会有助舒缓白表人士的租金压力，同时令到租务市场有更多选择。他提醒参与计划的业主，日后除了要向房委会缴交出租准许费，亦都要就出租单位交税。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白表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上限较绿表申请人为高，相信计划扩展之后，单位能够成功出租的机会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喺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国假期，美股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1.3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美元，卖出416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那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8: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7: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呢度气氛咁阴森咁恐怖，阵间会唔会有嘢弹出嚟噶？哇！
10: 小姐啊，静少少啦，我哋听紧收音机啊。
11: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上昼10点，香港乱流。
10: 有黎善言直直同香港都会大学教育及语文学院助理教授冼俊文博士嘅《粤览怪谈》，
11: 改编自古时流传嘅鬼怪故事，仲有粤语典故添啊！我哋一齐嚟听啦。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6月20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六㗎啦。新气温呢29度，相对湿度 83% 嘅。转头返嚟呢，我哋就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呢就同大家新界游，今日就带大家去呢个锦田嘅。咁究竟锦田有啲咩好玩嘅地方，又有啲咩可以睇嘅呢？一阵间咧就会有和哥嘅介绍啦。今日咧都天气相当阳光普照，有啲炎热嘅。不过呢部分地区喺初时呢都仲有少少雷暴同埋骤雨，所以大家如果係去新界游嘅特别要留意。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历史文化达人啊，伍之和阿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嗱今日咧和哥咧就要带我哋咧就去新界，咁仲要咧系去游览我哋新界一啲好特色嘅一啲嘅围村啊，讲紧咧呢一个位置咧，我入到去咧，其实只要需要嗌一声邓生，咁应该咧好多人咧就行出嚟同我 say 个 hi 噶啦。讲紧咧今日要介绍嘅就系锦田。
1: 系啊，咁啊，锦田呢个地方咧，其实就都有比较出名嘅大族啊。头先你讲过啦，就姓邓啦。咁诶，邓族咧，香港都一个大嘅宗族嚟嘅。香港都有好几个比较大嘅姓嘅，即系姓邓、姓廖、姓文、姓侯、姓彭咁样。邓族系比较出名啲，而佢哋喺锦田咧。都是一个即有几大的范围，很大的村啦，落啦叫锦田乡啦，其实都是他们的范围。咁所以啱嘅，如果去到锦田咧，一定冇衰嘅。你嗌邓生咧，都有人认你嘅，基本上很多都是邓生嘅，到去都。
0: 系嗱，咁讲起咧，即锦田咧，我觉得即对于我哋一般住市区嘅朋友仔嚟讲，系比较方便嘅，因为而家可以搭地铁就可以去到啦嘛，系嘛？
1: 系啊，其实依家开通咗地铁啦，即屯马线啦，其实都好方便嘅。如果大家去锦田咧，就我哋坐到去锦上路站，咁咧嗰度咧就大约行15至20分钟咧，我哋就去到今日我哋所讲啦，喺锦田有两条比较传统嘅村落啦，有条叫水头村，有条叫水尾村，即系我讲水头水尾村落。咁呢两条村咧就比较多一啲，集中一啲我哋有啲旧嘅村落嘅建筑啦，同埋都有啲几有乡村风味嘅环境嘅。咁所以咧，其实都相对方便，你去到嗰个站嚟就行15至20分钟已经到嗰度噶啦。
0: 嗱，我知道咧，锦田嗰个位置都几得意噶，佢好邻近我哋即系香港最高嘅大帽山噶。
1: 系啊，其实锦田嗰度个风景好靓嘅，咁所以其实咧好得意，其实睇翻佢哋姓邓嘅族谱咧，佢哋其实最早嚟嗰、那个即系佢哋记载啦，就有一个叫邓符协嘅一个人啦，咁其实就北宋嘅时候，讲紧千几年前，已经咧就去到锦田一带咧，再揾地方咧去定居啦。咁佢都嗰阵时一去到族谱都话，觉得锦田个地方咧，哇，风景就秀丽啦，有呢个锦秀良田，因为锦田佢以前叫岑田嘅，就讲嗰个地方其实咧山又靓啦，即系地方又好啦，好适合居住。咁所以邓符协咧就拣咗锦田呢个地方就定居。咁后嚟咧就子孙就繁衍啦。咁於是咧就里边咧好多条村都系佢哋姓邓嘅子孙咧去住落嚟嘅。咁所以依家到今日咧。好多嘅即係锦田乡里面好多嘅村落咧，都係佢哋邓族嘅范围啦。
0: 嗱头先你讲咧，即係以前就叫做岑田㗎嘛，咁几时即係改咗做呢一个锦田㗎呢吓。
1: 哦，呢、這个就实际就唔知几时啦，可能佢哋嗌下咧，我諗係即係去到清朝左右啦，佢哋开始都已经嗌呢个地方做锦田㗎啦。咁就你话几时真係我哋就冇得个特别嘅即係记载啲几时啦，咁但係锦田呢个名咧，你听个名都无论岑田、锦田都好啦，都听个名都知道嗰度系个田地非常之肥沃嘅，因为佢哋早期就点解拣呢个地方咧，就因为以前我哋都系务农为主啦。咁所以你见其实我哋香港嘅分布都系嘅，我哋大部分嘅平地咧或者适宜耕种嘅地方都系元朗一带。咁所以当一啲宗族啦，好早嘅时候嚟到香港咧，佢哋都拣咗呢啲即係大嘅平原啦。以前如果你仲記得，我哋有元朗絲苗米啊嘛，早期即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去種植嘅。咁於是呢啲大族咧嚟到就揀咗一啲咧好即係肥沃嘅土地啦，去定居啦咁樣。咁所以錦田咧當時都係其中一個呢啲咁樣咁好嘅一啲嘅地方嚟嘅。
0: 嗱，我唔單止，我仲知道咧，即係喺錦田上邊咧，我最出名有一個叫吉慶圍㗎喎，咁係咪即係我睇返啲即係文獻記載話錦田呢係唔止吉慶圍喎，有5個圍㗎喎，咁呢圍又係咩嚟㗎呢？
1: 其實呢，我哋有個概念呢要搞清楚嘅，其實我哋有時去到新界呢，我哋有一啲叫鄉同村啦，即係鄉村呢個概念。咁其實呢，鄉呢即係如果我哋理解村就係一個基本嘅單位呢，咁其實鄉呢就係集一啲嘅村組成嘅一個比較大啲嘅一個群體咁樣，咁錦田其實係個鄉嚟嘅。咁佢下低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圍同埋村啦， 咁圍呢就係、是、一啲有圍牆啦，我哋一般都好得意嘅，我哋成日講新界有圍村圍村咁樣啦、但其實我哋嚴格嚟講呢，圍同村係兩種嘅建築特色嚟嘅。圍好簡單，你聽個名字都知道佢有圍牆嘅。所以側慶圍呢就係、是、入圍嚟嘅，佢有圍嘅。村呢 suppose 呢就係、是、冇圍牆嘅、一個聚落。咁所以叫做村啦。咁當然今日我哋就唔係咁執着啦，好多時候圍村圍村咁就叫做解釋曬呢啲嘢啦。咁所以喺錦田鄉嗰度咧，其實你會見到有一啲有幾個圍嘅，吉慶圍大家熟悉啦。其實仲有永隆圍啊、太康圍呢啲圍咧，佢哋有五條圍喺裏面嘅。咁所以其實佢裏面錦田鄉呢個概念咧，係包括一定嘅數字嘅圍啦，同埋村組成就叫做錦田鄉嘅。
0: 咁講起圍咧，頭先有講圍牆啦，呢啲圍牆其實而家係咪去到錦田呢啲位置都見到㗎？
1: 係啊，其實頭先你講吉慶圍啦，一個例子啦。其實我哋由錦上路站，頭先我哋講啦，我哋行去呢個水頭水尾村嘅途中咧，你應該都會經過吉慶圍嘅。咁所以你其實去到吉慶圍前面咧，你會見到佢個圍牆保存得好完整嘅。咁嗰啲圍牆都係攞青磚去起啦。其實個目的咧就係、是防守嘅，因為以前咧就比較多海盜或者盜賊啦。咁你話我哋今日如果有賊嚟啊，我哋就報警啦，揾差人捉佢啦，係嘛？咁你以前冇咁好嘅治安嘅機制㗎嘛，咁啊點搞咧？唯有自己起個建築咧，你就要起到好似一啲城堡咁樣，即係有四縫有圍牆圍住嗰啲屋。然後呢四隻角咧，你發覺咧有個正方體嘅一個建築係突出咗嘅，呢個係更樓嚟嘅，就係佢哋喺度即係放哨啦。然後個正門咧就重要啦，個正門你見到咧今日有個鐵門嘅，係用鐵門即係、就是、一啲鐵扣扣住一啲鐵門，咁樣咧就一個防禦性好高，咁先入到個圍裏面嘅。咁、那個門係好窄嘅，咁又主要係便利佢防守啦。咁所以其實成個咧其實好似我哋西方嗰啲堡壘咁嘅概念，仲有咧圍牆，大家仔細睇咧。佢有啲窗眼嘅，一個個窿嘅，咁啊真係咧，俾佢哋啲村民咧裏邊咧，如果外邊有敵人啦，咁真係揾啲窗咧就可以去即係、就是、打擊外邊嗰啲賊匪咁樣嘅，咁所以成個咧都係防禦性嘅建築嚟嘅。
0: 哇！咁講起咁多年前，咁係咪即係都做咗好多保育先可以保留到而家嘅咧？
1: 其實都係啊，佢哋不斷，我知道佢哋都有好多嘅維修啦，咁同埋有啲嘅即係修正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今日我哋去吉慶圍咧，基本上嗰個圍牆個結構咧都仲好完整嘅，咁大家基本上都睇到佢原來嗰個成個佈局啦，都好睇得到嘅，咁都係睇到以前喺我哋即係祖先啦，佢哋喺即係要自己去承擔嗰個智慧嘅過程中咧，係一個好防禦性嘅建築，即係成個體系都好清楚。其實佢以前咧，如果大家留意啲舊相咧，佢原本個圍仲有條護城河嘅，不過後嚟咧就填咗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去到你而家面向個圍喺左手邊咧，仲見到有少少護城河嘅痕跡嘅。咁所以你其實睇到啲舊相，以前真係好似嗰啲堡壘咁樣，有護城河圍住啦，然後有條好似吊橋咁樣咧，先可以進入。即係好窄嘅橋啦，唔係佢咪吊橋嚟嘅，好窄嘅橋梁咧就進入嗰個圍咁樣嘅，但係要跨過護城河咯。
0: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入去呢啲新界嘅圍村啦，咁學你講佢有啲圍啊，咁又剩又可能而家仲有啲原居民喺度噶嘛，我哋啲普羅大眾咁行入去即係當旅遊，咁會唔會騷擾到佢哋噶？
1: 其實呢就一般我哋都盡量要尊重返當地嘅人嘅生活嘅。譬如吉慶圍呢，其實佢哋就我諗如果大家經過呢就盡量就唔好入裏面啦，因為始終裏面都係民居嚟嘅。咁我都建議大家喺外面去到觀察下啦，或者去考察下個圍嘅結構啊，或者個建築啦。咁入村呢就咁樣盡量我都唔鼓勵大家入去裏面嘅，喺外面睇下呢都可以嘅。咁如果你去到水頭水尾村呢，其實基本上呢大家都喺村裏面呢就可以遊走嘅。咁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唔好穿蛙啦，或者唔好影響佢哋嘅生活啦。咁有啲如果係建築佢開放嘅，咁大家可以入去睇囉。因為佢其實有啲係做咗古蹟呢，其實佢定期都會開放嘅，門口都有塊牌就寫住係開放時間咁樣。咁大家如果係正常開放嘅，咪大家可以入去睇囉。咁但係如果有啲古蹟係唔開山門嘅，咁大家就喺外面去睇下嗰個建築特色咁樣。我咁都係尊重返當地人嘅生活啦，始終都是一個住緊人的地方，咁呢個我覺得都是香港特色嚟嘅，因為我哋香港好多所謂呢啲圍村啦，其實嗰個 真係一個我哋叫一個好活派嘅文化遺產資源嚟嘅，因為佢唔係一個博物館，
0: 嗯，
1: 佢真係大家仲喺度生活緊，喺度住緊，嗰啲建築物都係用緊，
0: 嗯，
1: 或者佢哋有好多嘅節慶都係做緊，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活派嘅環境咯，咁，嗯，其實我入到去嘅時候都係尊重翻當地人嘅生活啦，同埋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一個貴寶嚟嘅。
0: 嗯，同埋咧，佢哋好多時候呢啲村咧都會有祠堂嘅，哦，咁我亦都見到有啲祠堂都會開放俾你行入去睇嘅，哦。
1: 係啊，其實咧嗱，如果喺錦田嚟講咧，佢有幾間祠堂嘅，咁其中一叫廣如鄧公祠咧，
0: 嗯，
1: 其實就係一個古蹟嚟嘅，咁呢個係有佢開放嘅時間嘅，咁其實應該係逢星期二休息啦，其他佢都會每日有個開放時間咁樣嘅，咁，
0: 嗯，
1: 呢個就可以歡迎大家去睇啦。咁另外佢有一間書室叫二帝書院，其實就係以前咧佢哋嗰啲村民喺度讀書嘅地方，因為好緊要啦，我哋早期喺譬如喺明清嘅時候。科举好紧要嘛，即系其实你考到科举，你就有机会吓一登龙门就升格百倍，就可以做到官之余就大旺你成个宗族噶嘛。咁所以早期咧新界嘅原居民啊或者宗族咧，对于教育咧好重视。咁所以唔少嘅村佢自己都有自己嘅学校啦，去到培育佢哋嘅子弟去考科举。咁啊二帝书院咧就系其中一间好重要嘅学校。咁二帝咧系边两个咧？就系文昌同武曲啦。咁就係文武二帝啦，其實呢個好得意嘅，因為以前考科舉呢就有文科同武舉㗎嘛，咁，
0: 嗯，
1: 所以呢其實你拜嗰個神呢好得意，有時呢啲咁嘅民間信仰我理解呢，嗯，就係即係滿足大家需要，如果你有兩種考試咁，嗯，你咪有兩個神去庇佑佢咁樣啦，即係第一種信俗咁樣，呢，這個都係反映到嗰陣時佢哋一啲對於功名啊或者對科舉嗰個重視囉。
0: 咁佢同喺呢一個嘅中上環嗰間文武廟係咪都係同一個嘅神嚟㗎？
1: 冇錯，絕對係。其實呢文武二帝係好即係叫做好親民嘅兩個神嚟嘅。依家好多我聽講好多細路啦，即係都有去上環中上文武廟都有開筆㗎嘛，即係佢哋學
0: 去摸下支筆咁樣㗎嘛，係
1: 摸下支筆，摸下把關刀咁樣㗎嘛，就保佑即係呢啲
0: 讀書聰明伶俐啦，咁啊派到好學校咁樣㗎嘛。
1: 咁其實文武二帝呢個傳統都好耐嘅，即係唔單止係錦田有文武二帝啦，其實我哋遲啲會介紹，譬如平山咁樣，聚星樓裏面都係拜文武二帝嘅。咁變咗其實呢兩個神呢喺香港嚟講呢好多無論市區新界呢大家都覺得佢係對考試啦對功名啦係，嗯，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俗囉。
0: 嗱咁今日呢講呢一個嘅錦田呢就講到呢度，其實錦田仲有好多嘢玩嘅，咁不如我哋下集繼續介紹一下錦田喎，好冇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
1: Okay, bye bye。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啊。咁啊，平时咧生活都好繁忙下，咁可能咧趁住假期咧去郊外或者去啊新界嘅地方去享受下呢一个嘅田园风味都几好嘅。不过咧今日咧天气咧日间都会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咁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1-2度嘅。所以如果选择去郊外旅游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了，因为烈日当空的话都有机会会中暑的。所以就是适可而止，如果觉得有少少不舒服，记得要找个阴凉的地方唞下，同埋记得带定樽水。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将会是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25号。临走前贝贝提提你，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2%。咁贝贝约定你下个星期四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英国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56岁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施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打算逼供。不过施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和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在本港，有网上片段显示青山公路荃湾段怀疑有的士车队的士在马路中间停车，让乘客落车和搬行李。运输署说非常关注事件，署方得悉涉事的士车队营办商已经即时终止和涉事的士司机合作，署方已经要求营办商就事件提交报告，并严正敦促有关车队营办商指示旗下所有车队的士司机必须时刻注意驾驶和道路安全，在适当位置上落客。运输署重申，驾驶者不得在对自己和车上乘客又或者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危险的地方停车，在路中心停车或者上落客，不但阻塞交通，也都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署方亦提醒行人应该在安全地点横过马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0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当局不会再定义何谓贫穷，就会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我们都访问了扶贫委员会委员余秀珠，他就认为精准扶贫值得支持，又相信即使沒有貧窮線，現有的社會福利政策都可以幫到有需要的人士。陣間我們都會聽聽他解讀本港未來扶貧工作的方向。
2: 過去這個星期香港都持續是落雨的，星期四還是一日之內是發出了兩次的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山泥傾瀉的風險自然也都會增加。怎樣可以防止山泥傾瀉呢？市民方面怎樣可以提高警覺呢？我們稍後也都會請來土力工程署前署長陳建石同大家讲解。
3: 全球健身竞赛 High Rocks 系宣布啊，出年世锦赛一年四日会喺香港嘅亚博馆举行，首度落户亚太区噶。有本港学者都相信呢一种新兴运动配合器械高强度体能嘅一种竞技，都可以进一步提升到喺香港嘅体育文化。阵间我哋会了解。
2: 寻日系端午节啦，咁有唔少地方都有龙舟竞赛，咁部分仲加入咗啲新元素，好似扮嘢大赛咁样，气氛都好热闹噶。咁而喺尖沙咀海滨啦，寻日开始亦都系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嗱呢啲活动都吸引唔少嘅市民同游客噶。一阵间嘅特写环节会带大家感受一下寻日欢乐的节日气氛。
3: 国际方面，外界继续关注住中东的情况。原定当地星期五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是会推迟，外界都一直关注住即使谈判开始了，霍尔木兹海峡是未来是否能够真正可以免费通航？环看天下，阵间会听听分析点睇。
2: 要减肥成功，健康饮食习惯同埋适当运动都好重要。嗱，喺吉尔吉斯政府就推出咗一个叫做减肥真人 show 嘅节目，由公务员系接受跑步啊、游水等等嘅训练，希望都可以鼓励到民众一齐做运动。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大家早晨，由宋锦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美股假期休市，欧洲主要股市下跌，矿业股受金属价格下跌拖累。投资者继续注视中东局势发展，原定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以色列和真主党就黎巴嫩停火达成协议。伦敦富时指数收市报10000。

0: 港元 7.837， 日元 161.3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85，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原油期货价格变动不大，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80.57 美元，升72美仙，升幅近 1%。 外电引述海事交通数据报道，美伊停火生效之后，当地星期五最少有四艘运载原油、成品油和液化石油气的油轮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驶往伊拉克海湾港口。海事数据公司 AXS 的数据亦都显示，当地星期四共有25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四月中旬以来最高的单日通行量。数据显示，三月初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行量不足八艘，而在战事爆发之前日均通行量大约是110艘。外围金价跌穿4200美元的关口，美元上升不利金价，现货金较早时报每安士4160美元。世界黄金协会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74间中央银行当中，四成半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黄金，按年上升2%，比例是2018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有84%受访央行估计，五年之后黄金在总储备中的比例将会上升。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表示，金价自年初接近每安士5600美元的纪录高位回落，不少央行认为是吸纳的机会。他又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后，在政治和经济政策上有不少扰动，美国不时出现债务危机，政府多次停摆，失去评级机构给予最高信贷评级，不少央行都对持有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增加戒心，希望以黄金分散配置。
1: 今年的时候我们见到黄金曾经高位就是挨近每盎司5600元美金这些位置，之后都是累计下跌，所以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契机，多了一些央行在我们认为是所谓的高位回调的低位买入这个黄金。最近各国央行里面最主要央行都进行一个加息的取态的，我们见到欧洲央行都进行加息，虽然澳洲方面最新的议息会议就是维持利率不变，但是今年上半年已經加息了三次，今年下半年應該有機會再加息一次的，加上日本央行都已經將利率調升到 1%。 所以我想全球央行對於這個利率各方面的收緊的程度態度是一致，亦都是央行默默會買入黃金的機會來的。在個利率的收緊情況之下，其實就會對於這個美元指數有一定的支持。其實我們看到美匯指數在今年的上半年，特別在第二季季度開始已經持續在這個97至100這個水平徘徊住，所以當美金美元指數過強就會對黃金各方面的承壓，兼及我們都見到其實美國一些的長年期的債息甚至短年期的債息的回報率都相當之好，顯示其實市場都暗示覺得各國央行的利率是有機會繼續收緊的情況之下，黃金都是會有一個下行調整各方面的格局的。
0: 傳統上來說，央行就以持有美元一些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方面为他们储备的一大部分，但看到情况都好像有变，部分央行在黄金的比重高过美国国债，会不会其实都反映部分的央行或者部分的投资者对于持有美元资产是有少少戒心了？开始
1: 確實是的，咁最近係見到一啲央行咧，佢哋寧願會增持黃金多過美債。我覺得相信同美債喺之前嗰幾年嘅時候咧，被除去3A 評級咧，係有一個相關性嘅，都顯示咗咧佢哋對於美國嘅財政嘅狀況嘅憂慮。嗱，美聯儲最新主席沃森咧都曾經咧就係提及過咧，如果佢上任之後咧係想致力縮減美聯儲嘅資產負債表嘅，咁所以佢已經係第一次嘅暗示咧，就係有機會將個利率收緊或者咧係減少買。但是我們看回除了美國有這個減少買債的行動，其實日本央行都同樣是的，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你看到美債更加突顯了他們現在的優勝率或者他們的好處那方面的增持其實是減少了，大家都會擔心如果持有美債那方面真的有下一輪的金融海嘯或者金融危機的時候，手上拿著的美債

0: 咁可能咧就會擔心會唔會有一個危機嘅存在。相反性黃金咧，我哋都見到係確實有一個強韌性。今年上半年我哋見到高位接近每盎司5,600美金呢個位置，到依家高位回落，黃金似乎咧都係會短暫喺每盎司4,000美金呢一個位置有一個支持。咁所以你話真係再落翻2024年下半年黃金大升之前嘅每盎司2,000美金留下呢個位置咧，我諗個機會極少，因為咧確實依家係有一個抗通脹加投機性嘅呢一個概念咯，同埋大家始終都係有一個防禦嘅情況咧。大家見到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任期4年啦，但係上任1年咧已經喺個經濟啦、政治啦各方面咧已經有好多擾動嘅措施，所以唔少嘅央行都會傾向咧持有黃金多於美債咧去作為一個避險嘅一個投資工具嘅。大家都驚咧美國同樣個財政嘅措施，就係咧有陣時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逆轉，甚至喺政治嗰方面嘅措施有一個大嘅逆轉，所以大家都會傾向咧持有呢一個黃金多於呢一個美債。始終美債都會受翻美國政府嘅一啲嘅措施啦，或者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嘅言語口吻咧係有所影響嘅。
1: 央行嚟緊有分析話會繼續持續買金啦，成為嘅黃金一個強力嘅買家。短期嚟講啦，會唔會都見到黃金可能都繼續有個調整喺度咧？我哋唔係央行啦，我哋一般嘅投資者投資黃金嘅時候都係要小心啲，留意住個調整嘅幅度會唔會太大。
0: 暫時咧，我覺得黃金嗰方面咧需要咧耐心等候。上半年咧即將結束，各國嘅主要央行嗰方面開始已經暗示咗今年下半年嘅利率走向嘅。大家見到個利率嗰方面收緊嘅程度嘅口吻咧，都係相當之一致嘅。除咗加拿大啦，因為加拿大個經濟都比較差，其實已經連續兩個季度咧係個 GDP 負增長，所以佢係唯一一個可能要面臨減息嘅一個主要央行。而同一時期咧，其實大家如果留意翻咧，喺歐洲主要國家德國咧，其實個經濟增長都幾差，所以最近市場嗰方面都有一個擔憂咧，見到前期嘅一啲股票市場升咁多，但係見到咧唔同嘅各國嘅一啲主要嘅經濟數據 GDP 嗰方面有一個放緩嘅跡象咧，大家都會擔心會唔會有過度泡沫性嘅情況出現。咁所以我覺得往後對於金價嗰方面可能會有一個支持嘅，大家作為避險嗰方面嘅情況。咁啊現階段啦，雖然咧金價咧亦都受到美伊最近嘅消息咧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咁但係咧阻力位明顯喺4,404元每盎司美金呢一個位置。
1: 今朝早財經話而家到呢度，下星期再見。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星期六朝早时间嚟到差唔多6:47，同大家讲下周末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嘅副热带高压脊咧正系逐渐向西伸展。喺上昼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方面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4: 今日的事，
3: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讲下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
2: 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亦都会出席电台节目，讨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
3: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会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讲下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
2: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3: 而昂船洲军营今日会举行开放日。

0: 嗱，而家唔少旅客咧去一啲景点都中意所谓嘅吸引仔啊。印尼咧当局推出类似旅行护照嘅博物馆护照，系附有咧十几间当地博物馆嘅入场券同埋地图，民众咧带住呢本所谓嘅护照啦，参观博物馆嗰阵咧都可以收集到专属嘅印章，希望咧当局啊借此咧可以加强到咧系博物馆同埋旅客互动同埋提升体验，阵间会讲下。
1: 吉尔吉斯嘅肥胖问题严重，咁当地政府咧就推出减肥真人 show 嘅电视节目啊，系派出公务员咧去接受跑步啊同埋游水等等嘅训练，希望可以鼓励咧平时少做运动嘅民众都一齐做运动减肥。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肥胖会增加患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可以透过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等方式预防。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政府最近推出减肥真人 show 电视节目，派出公务员接受健身训练，鼓励民众养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吉尔吉斯有 26.6% 成年人属于肥胖，远高过全球 15.8% 的平均水平，而且全国运动风气不足，只有不够四分一的成年人有运动习惯，再加上当地的传统饮食主要是肉类和乳制品，缺乏蔬果，导致体重超标的人数偏多。为应对肥胖危机，当地政府资助推出一个减肥真人 show 电视节目，邀请几个平时朝九晚五开工、成日坐在小运动的公务员参与，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进行跑步和游水等训练，目标是令他们的体能达到参加今年秋季业余亚洲三项铁人杯的水平。33岁的公务员埃塞诺夫表示，之前习惯了由早到晚坐在电脑前，一开始要做运动真的很辛苦，跑不喐又经常气喘，经过几星期的训练，身体越来越好，体重亦都减了5公斤。埃塞诺夫的教练伊兹迈洛夫认为，这个减肥节目为没有做开运动的人树立榜样，可以激励他们一起做运动减肥。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上任之后，一直将体育列为国家核心政策，并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发展体育文化的国家机构。政府目前正是投资体育基础设施，包括在首都比什凯克兴建中亚最大的体育场，目标在2030年前将全国定期运动人口比例提高一倍。护照除了在旅游有用之外，原来在博物馆都可能用到。印尼当局最近推出博物馆护照，给民众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收集专属印章，借此提升互动性和体验。由印尼文化部辖下印尼遗产局推出的博物馆护照，设计理念类似旅行护照，里面列出印尼每间博物馆的位置，方便游客规划文化旅游路线。护照内附有入场券，适用于印尼遗产局旗下16间博物馆，包括位于雅加达的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美术馆等。每本护照的售价是81,000印尼盾，折合大约36港元，可以在博物馆、纪念品商店和连锁书店等地方买到。根据印尼官方的数据，当地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在疫情时期都出现下跌的现象，部分场馆当时的全年访客数目由几十万暴跌到几万或者更低，直到疫情之后才逐步回升。不过印尼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将博物馆当作休闲旅游选择的比例仍然偏低，所以当局决定推出博物馆护照。文化部长法德利表示，在数码化时代之下，年轻世代需要透过博物馆护照等具体的文化物件建立实体文化收藏，认为有助拉近年轻世代和文化遗产的距离。印尼遗产局代表就希望收集文化旅行印章的方式可以吸引年轻一代将参观博物馆转化为一种文化生活风格。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可能会再高一两度噶。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在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并且在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多项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及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亦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途的土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即是涉及湿地缓冲区、农业优先区的范围等等，发展亦都可以简化审批。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二就会讨论相关的立法建议。明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支持局方建议将简化程序亦都适用在沙岭数据园区。他说北都的重点是在于创新科技，相信对香港的算力提供到更大的保障。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郭芙蓉就说支持在严格保障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私隐的基础上，推动要素有序、可控、可追踪地跨境的流动。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区区议员陈月明就说关注到口岸经济和产业用地的有机结合，他认为法例应该是为口岸经济提供更大的弹性，促进人流、物流便利化。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有多区都有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和尖沙咀海滨等地方，不单止可以欣赏到龙舟赛事，亦都能够品尝到端午节的主题美食，甚至有不少赛事举办的地点亦都是有让市民参与非遗工作坊，体验传统手工艺文化。而好似在赤柱正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就是全港最具规模的龙舟赛事之一。今年是有185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合共4000多名健儿参赛，吸引到10万人次入场，气氛热烈。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厦进行维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路面，变成都市陷阱，引发交通意外。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录得每个月平均有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就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近日已经发出了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和马路距离的要求。有立法会议员就预期未来外墙搭棚是日渐增多，但是只是以指引去规管并不足够。若果情况恶化，政府是应该考虑立法规管。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香港各间大学当中，科技大学是率先发布有关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是显示，该校2025年本科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跌了是 2.8 去到是低近六成。而薪酬虽然是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上升 1.5% 去到 24.9%， 而包括创业在内的自雇比率亦都是明显增加，说明新一代的出路前景正是从过往的直线就业转为多元博弈。科大是发布2025年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调查，数据是去到去年的12月，一共有2300多人参与，占毕业生总数 91%。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放弃自2013年开始以贫穷线作为贫穷定义的做法，改为针对性支援三大目标群组，即是劏房户、单亲家庭和全长者家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会研究新增照顾者作为精准扶贫的目标群组， 佢又话咧，以往嘅贫穷线系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嚟定，最大嘅缺点就系未能够指出边个贫穷，需要乜嘢，同埋点样协助。孙玉涵话，未来新嘅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咧，系会持续分析各个群组嘅数据，研究系咪有其他群组需要抽出另外咧作为精准嘅帮助。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近期内地多个地方的鸡蛋市场持续偏强运行，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自五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都已经是连涨六个礼拜，突破5元人民币一斤，是处于近十年同期最高水平。有专家就分析，夏季以来持续高温抑制了产蛋量，而有供港的鸡蛋企业就说供港货源保证充足，市场价格稳定。大公报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7点钟，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以色列同意同真主党在黎巴嫩停火之后，据报仍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会谈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会谈。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张曼燕报道。
2: 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同真主党已经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同以色列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然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说，以军仍然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遵守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原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美伊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说正是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公开信，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英国两列火车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援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洛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手卡车厢，形容列车突然相撞，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的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的原因。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参选，赢得英格兰西北部一个下议院议席。早前已经表明将会参与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据报包括运输大臣艾海迪在内的多名内阁大臣都要求现任党魁兼首相斯基贤制定离职的时间表。司机贤就说不会辞去首相职务，誓言会参与竞争，迎战任何挑战。郑浩景报道。
3: 56岁的贝安德代表执政工党，在英格兰西北部的马克菲尔德选区以 54.8% 的得票率赢得国会下议院议员补选， 他在胜选之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说的时候提出全国性施政方针，说自己确实谈到改革工党的必要性，他们现在必须抓住时机应对摆在眼前的挑战，指出需要解决的领域包括降低生活成本、减低公共事业费用以及推动再工业化，形容今次是工党改变现状的最后机会，为英国开辟一条新道路。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不单止令到贝安德重返议会，有望发起党魁竞选，亦都提振了部分工党议员对赢得下届大选的希望，促使更多工党议员认为现任党魁兼首相司纪贤应该考虑辞职，以便与贝安德有序交接。金融时报报道，运输大臣艾海迪当地星期五已经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直言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让位，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另外有英国传媒报道，多名内阁大臣亦都打算逼供。不过司纪贤在伦敦对记者表示不会主动离开，并且列举自己上任两年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包括加强与欧盟的联系和稳定经济等。他说如果举行党内竞选，他会站出来参选，不会退缩，拒绝工党内部要求他制定下台时间表的呼声。自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大约四分之一议员已经敦促司纪贤辞职，而且人数不断增加。有议员认为应该给司纪贤一个周末的时间深思熟虑，考虑是否辞职。根据工党规定，有意竞选党魁的人需要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位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才能够对党魁之位发起挑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香港人才办公室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人才和他们的家人与本地家庭参与端午节活动，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人才办方面说，协助外来人士加深认识本地文化，有助他们融入社区，在港安居乐业。陈晓君报道。
4: 趁住端午节，香港人才办公室联同社福机构日前就邀请海外和内地来港工作定居的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和本地家庭一起参与活动应节，以胶樽等的回收物品设计制作迷你龙舟，再用单车脚踏拉动迷你龙舟，举行另类的龙舟竞赛，又一起食粽，感受香港的端午节文化。从事银行业的 Jesse， 2023年透过高财通计划由上海来港，他认为这一类社区活动有助他融入香港社会。
5: 就我很喜欢这样的活动，其实要真的融入香港这个社会，其实就是要参加一些香港社区的或者说本地的这些活动，跟当地的家庭有一个融合。
4: 来自苏格兰的 Patty 带埋两个女参加，感受中华文化，他形容香港的生活高效方便，治安良好，相信香港能够为国际人才提供好多发展机会。
6: Especially for my two daughters who are 10 and 6, we could almost trust them to go on the bus and on the MTR and walk to school and be very, very safe as well.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kids to get that international flavor of what other people do as well. So it's got a lot to offer any international talent coming across.
4: 人才办总监陈海敬认为，对于外来人才来讲，除了协助他们发展事业和子女的教育，也都有需要帮他们扩大生活圈子，融入社区，在香港安居乐业。
7: 我们希望可以人才和他们家人都可以是认识香港的社区，其实人才融入香港的生活，你都要给他们有个机会去认识，去扩大他们的生活圈子。
4: 陈海敬相信香港的安全环境可以吸引包括中东在内全球不同地区人才来到香港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5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来世界杯直击。
8: 世界杯直击。
3: B 组第二轮首场比赛由美国对澳洲，两队在首轮比赛都全取三分，美国有主场之利，延续首轮分组赛赢巴拉圭的主攻踢法，澳洲就继续稳守突击，美国主力佩利石因伤缺阵，但是攻势未有减弱，巴鲁官表现活跃，在11分钟撕破澳洲防守，推入禁区之后传到中路，澳洲后卫保捷斯回防摆乌龙，将皮球撞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去到43分钟，美国的安东尼罗宾逊开罚球传去禁区顶，达斯治劲射省中澳洲球员，辉文头槌顶入，球证经 VAR 复核确定入球有效，美国上半场领先2-0。美国在下半场放慢进攻速度，澳洲就换入赢土耳其的入球功臣伊兰官达和美卡夫加强功力。62分钟，伊兰官达推入禁区之后回传，队友和柏度撞射高出，而美卡夫在3分钟之后的远射亦都未能够考验美国门将费斯，最终美国凭上半场两个入球击败澳洲，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一轮出线。今日稍后仍然有两场分组赛，香港时间上午8:30有 C 组赛事，巴西对海地， D 组土耳其对巴拉圭将会在上午11:00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2，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继续睇翻咧系中东嘅局势。美国同伊朗咧早前据报啦，以电子方式系签署咗谅解备忘录，咁但系咧原定当地星期五喺瑞士举行嘅伊美谈判咧系要推迟。谈判几时重开都备受关注，外界早前亦都一直注视住啦。双方展开谈判都好，仍然要面对住唔少棘手嘅问题，就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能唔能够真正自由通航。
1: 伊朗早前就是承诺谈判展开60日内是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是免缴费用。不过伊朗是不是会收取永久性的通航费用，美伊双方在言语上明显都有分歧的。而伊朗一旦是落实永久收费的话，包括航运业在内亦都是担心能源等等的成本会不会大幅增加。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各战线有望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重要海上运输通道，日常使用物品包括能源，例如石油及液化天然气等，主要利用这条航道运往全球，是全球货物运输供应链的关键之一。一旦需要永久收费，无可避免有重大影响，因此收费问题一直是美伊双方商讨重点之一。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的相关内容，大意是在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美军已经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亚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都已经停止。至于海峡收费问题上面，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美方官员言语上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且永久免收通行费，但是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伊方官员多次明确说，伊朗将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伊方的解释说，伊朗将收取的不是海峡通行费，而是服务费。另外，伊朗亦都曾经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来是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在备忘录签署之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确认根据谅解备忘录，未来60日内申请通过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需要向由伊朗部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日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伊方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予以审查和回复。声明说，鉴于当前特殊情况以及航道部分区域仍然存在安全风险，为了确保航行安全并且避免海上事故，相关船只需要按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有关通航的具体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由管理局另行公布。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有分析就指，美伊战事令到航道受阻，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升，有部分能源进口国家开始多元化能源供应渠道，战事反而推动了全球能源秩序重组，减少过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能源运输。纽约时报分析文章指，国际市场油价飙升，通胀从来多国受到影响，而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主导地位，反而导致深受冲击的能源进口国家开始着力减少依赖，急于寻找替代能源，洁净能源的使用反而增加。文章指，包括韩国和日本等国家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 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电池技术同效能方面而家已经显著提高，进一步提升咗能源转型嘅可行性，避免过度集中。世界银行早前发布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话，全球经济正面临重大冲击，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带嚟新的通胀压力，并强化收紧货币政策预期。随住依赖能源进口同受冲突直接影响的经济体增长前景转弱，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是新冠疫情以来最低水平。
1: 时间嚟到朝早嘅7:18，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咁展望未来几日会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2: 跟住落嚟个话题，我哋应下节啦。琴日系端午节，唔少地方咧都有举行到龙舟竞渡，部分赛事咧更加设有啦扮野大赛添。咁参加者咧着上特别嘅装束爬龙舟，吸引咧唔少市民同游客咧沿岸观看。有参赛健儿同睇比赛嘅市民咧都话气氛咧非常之好，就好似嘉年华咁。
1: 旅发局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亦都是在昨日开始，一连13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现场设有多个龙舟主题的摊档和摆设。至于国际龙舟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上演，有超过220支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参与。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5: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香港多区昨日都有举行龙舟竞渡比赛，参赛队伍随着鼓声和欢呼声乘风破浪。在香港仔避风塘举行的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在海滨沿岸观看，有市民带同一岁几的小朋友首次看龙舟，感受现场气氛。
6: 他未看过爬龙舟，咁同埋上翻幼稚园嗰阵时咧，都有自己体验下，咁所以都想睇下，带佢嚟睇下真嘅龙舟咁样咯。佢有拍手咯，有啲观众嗌，咁可能佢都明白，好似要加油咁样。
5: 有摄影爱好者就透过专业级的镜头近距离捕捉龙舟健儿的风采。
7: 香港仔呢、這个位置呢和龙舟呢距离近一点，有时候可以捉摸到他们的表情啊，爬那下咯，即是我们要用慢快门啊去捉摸去那些动感咯。
5: 33场赛事共有49队大约1700名健儿参与。渔民出身的南区居民梁先生形容同队友好像一家人咁参加嘉年华，大家聚首一堂。
8: 气氛好好啊，好开心，一个大家庭咁样。每一队呢是认识的，亦师亦友，亦都是对手，亦都是队友。乡仔比较下一个叫渔民聚集多啲啦。大家一齐一个嘉年华会式咁玩咯。
5: 赛事都设有扮野大赛，参加者着上哪吒、海鲜、水果等嘅装束爬龙舟，打扮成龙虾参加比赛嘅南区区议员赖家智话：寓意渔获丰收，并且宣扬环保信息。
9: 我哋南区啊嘛，我哋渔获就系最重要嘅一部分，所以我哋特登装扮成属于我哋南区特色嘅一样嘢，同时间亦都希望宣扬环保嘅信息，大家爱护海洋。
5: 香港仔嘅龙舟竞渡被誉为系本港历史最悠久嘅龙舟比赛，开埠初期已经举行，至今有过8年历史，有荷兰游客慕名而嚟。
10: Yeah, I think it's a very old tradition, and also with the rice dumplings, it's a very nice story, so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5: 赤柱琴日亦都举行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40场赛事，共有185队嚟自世界各地嘅机构同企业人员参与。有参赛者话，比赛紧张刺激，备战过程亦都有助加强团队文化。
11: 非常兴奋啊！玩完两场，我觉得成个人脱胎换骨咗啊！
12: 我哋前后训练咗2至3个月啦，放过工资我哋就嚟练啦。我哋公司唔同 department 都一齐团结起嚟，一齐 join 呢一个龙舟嘅盛事啊！
13: 龙舟咧，其实冇幸运 嘅，其實都係你練幾多就付出幾多，就你有幾多收穫。
14: 我哋都試過有大風大浪下，有人都嘔過嘅。
15: 係啦，有咩風浪未見過咧？係啦，
16: 端午節啊嘛，由農曆年到依家㗎啦。同埋我哋都相信，其實任何難關都可以過到嘅，少少雨唔怕。
5: 活动大使、冬奥滑雪金牌得主谷爱玲话：香港嘅龙舟活动结合咗多项元素于一身。
17: 运动是最好的交流文化方式。那么香港其实挺特殊的，因为东西方合一的一个地方，也等于是文化桥梁。所以呢，能在这么特殊的一个地点举办，是有特殊意义的。感受到运动、文化、美食、音乐、历史、潮流合一的一个地方。
5: 旅发局举办的香港国际龙舟节活动，昨日起一连13日在尖沙咀海滨举行，星光大道设有多个端午龙舟主题的摊档和摆设，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打卡影相。
18: 非常好，你看这边有特别多这种龙舟主题的布置的现场，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主题的这种活动，还有很多打卡的点，很有意思。
19: 在香港的气氛其实特别好，就是每个人都挺和善的。其实
5: 至于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就会在下个星期六日上演，今年会有超过220支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合共超过4500名健儿参与。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24，提多一次最新的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而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1: 跟住我哋嘅话题咧，讲下运动啊，一种新兴运动，配合器械嘅高体能嘅竞赛 HYROX。全球健身竞赛 HYROX 咧系宣布，出年世锦赛1年4日喺香港嘅亚博举行，第一次咧落户亚太区噶。赛事由8个循环组成，每个循环咧包含1公里跑步，一个功能性训练站，包括咧一个系滑雪机、拉雪橇同埋咧蛙船机等等，嚟自世界各地表现最突出嘅选手咧，都会啊嚟到香港啦，争夺唔同年龄组别嘅世界冠军。
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欢迎赛事喺香港举行，认为啦，唔单止展示香港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嘅能力，亦都能够系凸显出香港作为首选旅游目的地嘅吸引力。香港浸会大学运动及健康科学系教授刘永松就相信，呢项新兴嘅运动赛事将会进一步提升香港嘅体育文化。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刘永松，听下佢嘅意见。
2: 佢咧內容都好簡單直接，好容易記，好容易練嘅，唔會好複雜去做一啲嘢。係需要器材都係一般健身室器材。咁佢係咁玩法，佢8個回合，每個回合都有1000米嘅跑步，每一個1000米之間咧就會有一啲推拉跳嘅一啲嘅動作。所以咧，佢同我哋日常生活健身室一路做緊嘅訓練運動咧，都有一個連結性。而家跑緊做緊健身嘅人咧，佢好容易就會過渡到呢個比較新型包裝嘅一個運動嘅產品。咁而家呢種做法就係比較功能式嘅體能訓練。
3: 呢個競賽啦，喺全球唔同站啦都會舉行啦。咁香港過去都有辦一啲香港站嘅賽事啊。咁出年嘅世錦賽就宣布咗啦，就喺香港度舉行嘅。咁對於香港，譬如進一步去提升香港嘅体育文化，嗰个氛围有啲咩嘅作用呢？
2: 呢个就好紧要啦。盛事化嘅目标系乜嘢？有4个。第一个当然最直接带动整个经济嘅流动嗰个消费啦。第二个就带动嗰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嗰个形象啦。第三个咧就系全民运动文化提升，而最后一个咧就是运动产业嘅推动发展。我成日讲呢个概念叫产品延伸。我哋做一个运动比赛咧，其实唔系话净系买飞啊，啲人嚟参与咁样嘅，而系话从佢起步，佢由外国或者内地嚟嘅时候，由佢嘅交通费用嘅机票啊、高铁啊，到酒店食宿啊、消费去买嘢啊，或者佢嘅娱乐啊，全部加埋晒咧，系会升，将香港咧成为一个运动城市。而家喺头20名嚟讲咧，亚洲嘅城市只有东京同埋首尔排到里边，香港咧暂时系排第50位到。经济嘅带动啦，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运动城市嘅排名提升咧，运动产业2种啦，一种咧就系我哋做组织嘅，多呢啲城市，我未需要本地嘅专才嘅培养啦。喺运动产业嘅硬件嗰度，我哋有对鞋，咁你有对手套，去个 gym 嗰度咧就练习嗰啲跑跳闸，嗰啲咁样运动咧，亦都系可以带动好多运动文化。
3: 嚟到亚太区咧，就拣咗香港嘅话，系咪都对香港嘅一个认可咧？
2: 香港嘅条件咧系得天独厚，我哋喺嗰个国际化嘅能力里边咧，除咗新加坡，我谂都好难喺亚洲有一个可以同我哋比拼。语言系非常之好啦，我哋嘅法律制度非常之完善啦，嗰个安全度、嗰个市区设施、运动嘅刺激度、运动嘅消费各方面咧都非常之游客友善嘅，加上我哋嘅机场。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受欢迎最方便的地点，香港作为举办盛事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加上如果那些国际的产业或者游客来到的时候可以通过香港进入国内，那亦都是带动了一个整体在9+2大湾区的发展，以至呢去进入中国旅游或者是做生意一个好的窗口效应。
3: 估计呢举办完这个世锦赛之后，是不是都会吸引到一班市民是会尝试玩这个运动，是不是都有些东西要注意，譬如运动的强度或者要求各方面会有什么要注意呢？
2: 我想这个运动文化呢都会很大很快地充斥在香港的运动训练里面，它那个运动产业潜能呢是非常之大，门槛之低呢，喜欢运动的人呢它很容易入这个门槛。讲回个运动创伤，最重要呢都是平时呢要做多一些跑步啦，咁跑步嗰度咧就做个间歇性嘅运动，即系话你唔好跑一次跑10K， 对呢个 HYROX 嚟讲系冇大作用嘅。 應該做啲針對性嘅訓練原理，即係話我係點樣喺每一次咧跑步咁跑跳擲都輪住嚟做，做多啲唔同動作嘅一啲嘅分析。除咗跑之後，你嘅擲、推、拉，你用邊啲肌肉？咁呢方面咧，其實幾有趣嘅訓練，但係咧，亦都喺轉換之間，即係沒由跑去到另一個功能性運動嘅時候，呢一個要留意，因為肌肉咧突然間喺個你諗下，我哋跑一 K 即係1000米嘅時候，但係突然之間咧，你要去一個拉嘅動作，去個推嘅動作，去擲嘅動作，你成個身體咧突然間咁喺啲轉換過程裏邊就好容易受傷。我相信呢方面咧，大家真係試過就唔好諗住，哎，我平時都有做運動嘅，我就去跑啦，跑完之後就拉就跳又拉又推咁樣，呢、這個就係叫危險。所以咧要跟翻佢嘅節奏，同埋咧好似正話咁講。用一個超負荷嘅原理同埋循序漸進嘅原理咧，去了解每一個運動需要用嘅肌肉係乜嘢。咁我覺得咧，嗰啲參與者咧就可以預防運動嘅創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日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者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经同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在社交平台继续为和伊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说是德克兰处于弱势先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和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斯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累计增至896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232人死亡，目前有大约380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治愈的病例累计78宗。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检测能力较疫情初期已经有明显改善，但接触者追踪不足仍然是防控主要樽颈，可能导致病毒继续传播，警告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是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本港咧，琴日开始有翻啲阳光，不过咧早几日啊，大家都知道持续有雨，星期四更加咧系一日之内发出过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大雨增加了山泥倾泻的风险，特别是香港山多，不少建筑物依山而建，市民大众都必须要多加留意。
2: 香港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土力工程处前处长陈建石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就说，其实政府在多年来已经投放了不少资源减低山泥倾泻的机会，包括是进行斜坡巩固工程、增加地下的排水管等等，并且是经常做维修保养的工作。而在大雨过后，市民亦都要提高警觉，尽量远离斜坡。先听听陈建石讲解暴雨对于香港山泥倾泻的影响。
4: 香港的山泥倾泻呢，主要都是因为暴雨影响的。暴雨影响有两方面的，第一就是那个地面水的冲刷呢，就引起水土流失，就山泥倾泻。另一方面呢，因为有大雨，雨水渗了入去泥土里面呢，那个山体下低的水压呢会不停提升的。所以那个雨的总量和它的落的时间呢都有关系的。咁樣呢，就呢兩樣嘢就影到香港，即係喺暴雨嘅期間或者之後呢，都會有機會山泥傾瀉，個風險係會增加好多嘅。香港都掌握咗好多啲資料㗎喇，即係呢雨量同埋嗰個雨期同埋嗰個山泥傾瀉風險嘅關係呢方面都掌握唔少資料㗎喇。啲雨水呢要時間去滲入去泥土㗎嘛，咁樣呢變咗佢就算停咗雨呢，佢嘅水壓都會不斷提升嘅。所以你会发觉，譬如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警告咧，通常都比暴雨警告啊或者系水浸警告系迟啲嘅。但系当我地下水压不断提升嘅时候咧，去到某一个临界点咧，可能就引起山泥倾泻咯。
2: 喺呢一类型嘅极端天气嘅情况之下咧，如果要预防山泥倾泻，系咪会更加有难度咧？
4: 预防山泥倾泻系一个长远工作嚟嘅，即系你落雨先做嘅，已经做唔切嘅啦。其实香港政府咧，呢幾十年都抌唔少資源落去預防山泥傾瀉計劃嘅。預防山泥傾瀉其實主要都係幾種工作嘅啫。第一就係將個斜坡鞏固啦，即係加強佢嘅穩定性啦，變咗佢喺抵受雨水嘅能力啊、水壓嘅能力就加強佢啦。咁另外咧就係加地底疏水管啦，即係可以控制到嗰個地下水嗰個水壓嘅提升，或者地底疏水隧道啊咁都有嘅。咁另外咧，政府亦都各部門都有不停嘅維修保養，任何嘢都會老化噶嘛。維修保養咧就主要都有幾方面嘅，第一就係嗰個護波面嗰個要維修啦，譬如個直坯啊，或者係一啲保護層啊要維修啦，去水渠要維修啦，經常要確保嗰個雨水暢通啦，或者地下水有啲排水管咧，亦都要維修，因為好多時啲排水管咧，地底排水管咧，長時間之後就可能俾啲樹根啊啲塞死咗嘅，咁咧都要做一啲維修保養工程，嗰啲要經常做嘅。
2: 正如你所講啦，政府都投入唔少嘅資源啦，去防止山泥傾瀉出現。會唔會仲有一啲其他嘅地方可以加強咧？譬如話喺外國又有冇啲咩例子係可以參考，我哋都可以去加強去做嘅咧？
4: 關於外國嘅經驗咧，都有交流嘅，但係外國好多情況下咧，如果係山區穩定性有危險嘅咧，去到好多時都係搬村嘅，就唔會話防止佢冧嘅。

0: 受到山泥倾泻所影响啊，或者系会受伤害呢？
1: 暴雨期间呢，市民可以做几样嘢可以保护到自己嘅。第一，譬如你系驾驶人士呢，就尽量唔好行山区公路啦，你可以行海傍大道嗰啲咁啦，或者你呢要尽量远离斜坡咯。咁变咗呢啲自保嘅方法对市民要提高警觉，咁政府喺呢方面可以做宣传教育啦。
0: 我哋都好多时啊讲下点样去好好应用科技帮助啦，去监察啊咁样。喺防止山泥倾泻工作方面，科技尤其是譬如好似 AI 啊呢啲，系咪都可以帮到手呢？
1: 嗱，呢个喺工程方面就用好多新科技噶啦，建造界都已经开始引入机械人去帮手一啲工艺啊咁样，呢啲都有不停有用嘅。地下水嘅水压咧，都有一路用啲电子科技去量度住水压嘅变化嘅，同埋嗰啲资料系即时可以传到去一个控制中心咁咯。呢啲都一路有引入噶啦。

0: 政府日前咧系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其中一个重点咧就系唔再定义何谓贫穷，系会咧转为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寻日就再解说，咁佢话咧以往嘅贫穷线啊纯粹系基于收入嚟定。未能够揾出边个贫穷同埋需要啲乜嘢帮助，改为精准扶贫嘅话咧，就能够织更加密嘅网，提供协助。
1: 扶贫委员会委员余秀珠就认为咧，精准扶贫系值得支持。现届政府已经揾出咗三类目标群组，佢就建议咧喺单亲户、劏房户以及咧长者户以外，将照顾者亦都咧纳入扶助嘅目标。他亦都相信即使冇咗贫穷线，现有嘅社会福利政策就包括综援都可以呢係帮到有需要嘅人士。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係访问咗余秀珠㗎，听下佢嘅意见。
2: 几年前再重新开过呢个扶贫委员会呢，都睇返政府係好准确搵咗三类嘅目标对象啦，都好积极咁做咗一啲嘅对策啦，希望係减低嗰个贫穷。不過貧窮呢兩個字呢，一般人會覺得係金錢啊、經濟啊嗰方面嘅多定少嘅。我自己嘅感覺呢，覺得除咗話經濟收入錢銀嘅多少呢，應該喺其他方面呢都係可以代表到，譬如話資訊獲得嘅機會，佢可以係貧窮嘅喎，佢未必係冇錢喎。咁呢啲係咪都係其中一個我哋要應對嘅呢？咁同埋有啲係經濟條件一般，佢嘅能力应付佢平时嗰个生活系未必足够能力嘅，咁嗰啲系咪我哋都要多啲嘅关注咧？啊，呢啲就系嚟紧，我相信未来嘅扶贫会要面对，所以而家政府交出呢个扶贫嘅报告咧，入边都有一啲嘅伏笔，就展示咗将来可以系继续去嘅方向啊。咁而家呢一届嘅扶贫会，我觉得做咗嗰几样嘢，燃眉之急系可以解决到一啲嘅。譬如話劏房嗰度嘅社區客廳啦，咁呢幾年都做得好好啦。另外就係單親方面，為咗釋放婦女勞動力，減輕尤其係單親家長嗰個嘅教仔女啊，或者係翻工嗰個需要，就設立咗在校嘅課餘託管啦。長者嗰度亦都有做到，譬如話用社創基金去開辦多啲嘅課程，去教啲長者用電子產品啊，呢啲都係一步步嚟啊，一路行一路摸，所以我覺得呢個未來個方向都係可以繼續發展啦，同埋繼續擴闊一啲嘅目標對象咯。
3: 剛才你都有讲到，就是已经觸及了三个的目标群组啦，当局都不排除会再即新增多一个群组咁样。你心目中有没有哪一班人士是即最需要得到支援呢？下一批
2: 老龄化社会带来了照顾者嗰个重要性啊。过去好多时照顾者就屋企人自己做咯，譬如你屋企有个残疾嘅细路仔，有个失智嘅长者，自己屋企人做晒嘅，就冇諗过话老龄化社会嗰度带嚟嘅嗰个需要系大过一般家庭可以承担得起嘅啦。咁我相信而家我哋开始要考虑呢，究竟呢个照顾呢啲屋企有需要嘅人呢，究竟系家庭纯系家庭嘅问题啊，定係我哋社會都有責任？因為而家我哋少子化社會，我哋繼續將呢個責任交俾家庭呢，未來一定會爆煲嘅。
3: 政府當局啦都有講到，就係話呢唔會再去糾纏喺貧窮呢一個

0: 即係字眼啦，亦都唔會即係再去用貧窮線定義貧窮啦。咁但係外界都關注到啦，你摸一條線嘅話啦，真係有一班人佢哋係經濟上面係比較差嘅，係需要即係得到援助嘅。有啲人士就建議你內部做研究嘅時候有條線都可以係一個客觀嘅數據去做一個分析參考啦。你又點樣睇呢方面嘅意見呢？
1: 你話經濟差呢，有我哋嘅福利個保障呢係最低限度都俾到唔會有人餓親嘅，除非佢唔夠資格攞嘅啫，可能佢要靠其他方式嘅救濟啦。咁一般嚟講呢，係經濟上嗰個支援呢兜底呢基本嘅政府已經做咗嘅，但要發展呢可能就要再諗下辦法點樣用返一啲社會嘅資源呢去幫呢啲人發展呢，尤其係細路仔嗰啲呢。嗰個貧窮線你設立嘅原因係乜嘢呢？咁如果你話哦，你賺6000蚊你就窮啦，咁可能賺6000蚊嗰個人佢自己唔覺得窮㗎喎。譬如一個老人家佢有層樓，佢冇收入，冇收入係咪叫窮呢？過去係用咁嘅標準，而家所要打破呢就係話冇收入唔等於佢窮㗎嘛。可能嗰層樓唔食得，但佢有呢個最基本嘅長者生活津貼，佢係過得去㗎喎。咁變咗你用乜嘢標準量度呢個窮呢？咁所以而家係開放啲，就係希望唔係用唯一嘅經濟收入嗰個標準啦。

0: 時間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報紙之前，關注下咧週末嘅最新天氣情況。預測今日係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室外氣温現時係29度，相對濕度86%。
1: 報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大澳百年龙舟游冲激活水乡。大公报，赤柱国际龙舟赛4000环球健儿竞逐。商报，龙舟竞渡闹香港，非为换彩庆端阳。星岛日报的头版就报道，谷爱凌盛赞本港龙舟赛走向世界，打造文化 IP。南华早报，风雨过后龙舟赛事鼓励鼓动端午气氛。
0: 东方日报的头版就是假期消费外流潮，餐饮业风雨飘摇。明报，北都跨境流动便利，计划不限于河套。经济日报，抢租潮推高租金，太古城两房租33000元。信报的头条就是高盛削减金价预测，若果加息就看$4400。
2: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提出订立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建设。发展局上个月完成大约两个月的咨询，昨日向立法会提供文件，交代最新修订的多项建议，目标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并且在今年内通过。政府建议在专属法例提出各项豁免和放宽安排，包括引入跨境便利措施。原本只是限河套香港园区适用的物资、数据和资金流跨境安排，考虑扩至北都其他地区。另外，政府就提出除了保育地带，北都范围内其他用地都可以经简化程序申请改划，即是说涉及湿地缓冲区、农业优先区范围等等的发展亦都可以简化审批。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下个星期二就会讨论相关的立法建议。明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话支持局方建议将简化程序适用在沙岭数据园区。他说北部都会区的重点在于创新科技，相信对香港的算力提供更大保障。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委员郭芙蓉就说支持在严格保障国家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私隐的基础上面推动要素有序、可控、可追踪地跨境流动。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北区区议员陈月明说关注到口岸经济和产业用地的有机结合。他就认为法例应该为口岸经济提供更大弹性，促进人流物流便利化，吸引企业落户。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昨日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全港多区都有龙舟竞渡。在赤柱、大澳、香港仔、沙田城门河和尖沙咀海滨等等地方，不单只是可以欣赏到精彩的龙舟赛事，还能够品尝到端午节的主题美食，甚至有不少的赛事举办地点都有让市民参与非遗工作坊，体验传统手工艺文化。而在赤柱正滩举行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就是全港最具规模的龙舟赛事之一。今年185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合共4000多名健儿参与大赛，吸引到10万人次入场，气氛热烈。而两届冬奥会金牌得主谷爱凌亦都是亲临现场主礼，他说很高兴能够同香港市民一起在同一个地点感受到运动、美食、文化还有年轻的感觉。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就报道，经过连日天雨之后，端午节正日全日放晴，多区龙舟比赛亦都顺利如期展开。在大澳举办的端午龙舟游冲，今年队伍是第一次穿梭新落成的盐田桥以及宝珠潭桥，两条桥梁更加是打开桥身，方便龙舟和神像通过，吸引过千名市民和游客围观。在尖沙咀海旁，昨日开始一连13日是举行连串七一假期的国际龙舟节。 游人更加可以即场设计专属龙舟造型，并且透过 AI 技术生成个人化的短片留念。位于星光大道的龙舟美食街市集入面都有不少端午主题的特色美食。有手工雪糕店的负责人就说，虽然早前天气不好，但是受到端午年假的效应所带动，预计生意额可望增长到一成。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踏入毕业季节，在本港各大学当中，香港科技大学是率先公布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显示，该校去年本科生毕业生的全职就业比率，比起之前一年是跌了 2.8， 去到低于六成。而薪酬虽然是平均数微升，但是中位数就下降。有不少毕业生积极求变，继续进修的就上升去到 24.9%。而包括创业在内的自雇比率亦都是明显增加，说明新一代出路前景正正是从过往的直线就业转为多元博弈。科大是2025年学士学位课程毕业生的调查数据，是去到去年12月一共有2353人参与，占毕业生总数 91%。 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年有不少大厦进行维修，但是工程棚架伸出路面就变成了都市陷阱，引发交通意外。根据九巴的数据显示，前年和去年是录得每个月平均分别有 1.17 以及 1.25 宗需要转介部门的棚架影响行车安全个案。今年头四个半月每个月平均就有 1.78 宗。据了解，有巴士公司就向运输署投诉棚架伸出到去行车道路的问题。屋宇署是近日发出了通函，提醒业界说大厦棚架需要符合同马路距离的要求。有立法会议员就预期未来外墙棚架占多，但是只是以指引的规管并不足够。若果情况恶化，政府是应该考虑立法规管。星岛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放弃自2013年起以贫穷线作为贫穷定义的做法，改为针对性地支援三大目标群组，即是劏房户、单亲家庭和全长者家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以往的贫穷线是统计概念，纯粹基于收入来定，最大的缺点就是未能够找出哪个贫穷需要什么和怎样协助。孙玉涵表示，未来新的精准扶贫委员会成立之后，是会持续分析各个群组的数据，研究是否有其他群组需要抽出另外作精准帮助。这个是信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天文台星期四一日之内是发出过两次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就是98年3月设有暴雨警告信号制度以来的第一次。两个黑雨相距只是有三个半钟头。天文台科学主任是解释说，相比起大型热带气旋，暴雨是一个比较小型的系统，变化是非常之迅速，由发展到消散可能不够一两个钟头，影响的范围可能只是有十至到几十公里。所以提前几个钟头甚至一日预测受暴雨的位置和时间是仍然是现今气象界的一大挑战。天文台是强调会在可行的情况之下尽早提醒市民，亦都会提早预警水浸等高风险的影响。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2: 大公报报道，近期内地多地的鸡蛋市场持续偏强运行，来自农村农业部的数据显示，自5月以来全国批发市场的鸡蛋平均价格已经是连续是上涨6个礼拜，突破5元人民币一斤，处于近10年同期最高水平。有专家分析，夏季以来持续高温抑制了产蛋率，而湖北公港鸡蛋企业就说，公港的货源保证充足，维持价格市场稳定。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早前披露五间投标宏福苑工程的承建商和中标者宏业是有关联。明报就翻查过市建局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截至到今个月最新预审承建商的名单，其中三间被点名和宏业有关的公司仍然是在列，仍然可以用招标妥去投标。 市建局咧就回复话系会留意住事态，有新发展咧系会迅速采取行动。呢个系明报嘅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再有体育盛事落户香港，全球领先健身竞赛 HYROX 系宣布喺明年年中喺香港举办世锦赛事，亦都系咧该级别赛事首度落户香港同埋亚太区。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就话，对于世锦赛选址香港感到十分鼓舞，而因为世锦赛预料咧系可以吸引数万名嘅选手嚟香港，希望政府能够透过盛事年表统筹加强配套，有助选手及早安排行程，并且系鼓励餐饮零售同酒店业配合宣传同埋支援。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嘅社评话，每年一度嘅端午节，咁既系中国人嘅传统节日，亦都系向国际展示香港活力澎湃嘅舞台。游客通过感受香港节日嘅浓郁气氛，龙舟盛事更加系香港发展积极向上嘅主动体现。香港加快创新发展同埋经济转型嘅步伐，打造国际盛事，整合海滨资源，必定能够充分发挥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特色。大公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端午节一连三日假期昨日展开，本港的消费市道未见特别受惠，餐饮和零售市道依然严峻。有酒楼负责人就说，今年端午节的生意只是去年的七成，推断明日父亲节亦都不会有显著的好转。评论就说，经济转型之下是餐饮业界如何自处，恐怕都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自求多福。东方日报政论。
2: 明报社评就话，政府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唔再定义何谓扶贫、何谓贫穷。当局强调，贫穷咧系既有经济层面，亦都有非经济层面。咁只系睇单一嘅指标，当然唔足够。政府增加非经济支援之余，亦都需要确保经济上嘅扶贫力度系要足够。无论点样，相信好多基层市民都唔希望睇到当局日后会系以民生福利开支已经好多为理由收紧扶贫方面嘅投入。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科大嘅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全职就业比率跌至到唔够六成，都反映咗当前就业市场嘅变化。传统嘅直线就业模式正系逐渐瓦解，取而代之嘅 AI 时代特有嘅新型多元博弈模式。评论认为，唯有突破固有思维，紧跟时代步伐，才能够在技术和产业的多重调整下，构建全新格局，开辟全新生态。文汇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提到，美国和伊朗原定在昨日在瑞士展开的和平谈判告吹。事件是再次显示伊朗对今次的和谈拥有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美国似乎只能够被动地配合。美国的强大和先进的军力用于对付伊朗这种中型国家已经是力有不达。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长远来看，美伊之间毫无互信，还需要中方等第三方的力量提供战略担保。北京透过紧握住能源市场和地缘三大杠杆，展现出不开火不驻军，它是能够精准切中各方要害的实质影响力。单靠美国当前的策略不喜欢稳住局势，中东要持续走向稳定，将会离不开中国作为具分量的第三方势力所提供的担保。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方面提提大家。本港今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表示，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隶属的东米德兰支铁路公司说，涉事两列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洛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说自己当时身处其中一列火车的手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好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说，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是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基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举行历史性会晤，不单止再次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亦为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多重利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当地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年度庆典晚宴，谢峰演说时说，今次元首会晤确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合作提供稳定预期，开启中美交往新进程，为两国经贸合作注入积极动力，并打造中美对话新平台，为两国经贸合作增强机制保障。他强调历史反复证明，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无人家，封别人的门只会堵自己的路。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定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光明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在今年某个时间再次前往中国，亦会出访土耳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发表谈话时宣布这项消息。特朗普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访问美国，他们亦都会到中国参加一场大型会议。